0: 一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

0: 跌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1: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再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5号至28号，何立峰在四川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
2: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是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军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
2: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5: 据中国电视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清早6点，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

0: 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八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此外，华北、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淮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在南非队与加拿大队之间展开。下半场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队的欧斯塔基奥禁区外劲射破门，帮助加拿大队1-0绝杀南非队。加拿大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番茄一颗大，
7: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
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

0: 表示感谢。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1: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

0: 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1: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
0: 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
1: 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在委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
0: 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2: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3: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当时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4: 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2: 从24号震后连夜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员，到配合委内瑞拉政府批量输送生活物资，在委华人华侨的救援行动仍在稳步推进，从未间断。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5: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聚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2: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6: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番力。
0: 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总台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
1: 目前当地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采访。
7: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他们正朝一处已被警方封锁的受灾区域走去。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2: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8: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2: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警员通过短信接受采访的军方人员介绍，共有约30名民防专业救援人员、约50名军方人员在这栋受灾居民楼参与搜救，消防部门则持续轮班作业。地震后的前72小时，救援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搜救，首日成功救出7名幸存者。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市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 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

0: 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1: 稍后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其中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不过，该协议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强烈反对。
12: 黎巴嫩真主党议员哈桑28号在遇难成员葬礼上表态，指责黎巴嫩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是投降、耻辱的协议，是重大且危险的失败。他指出，协议将以色列撤军、流离失所者返乡等事项与黎真主党放弃武装绑定，根本无法执行。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辛姆27号发表讲话，斥责框架协议可耻，黎政府在让渡主权，并表示该组织将继续进行武装抵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将继续摧毁所谓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消除来自北部社区的威胁，并保障以色列公民的安全。28号当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的一条地道，地道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声明称，里面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称，以军当天还打死了一名袭击以军军官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

0: 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五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区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媒体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机会以阻止俄军前进。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1: 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
2: 普京说，世界正发生根本性、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的人为障碍。同时，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是他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普京指出，俄罗斯有足够的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其发展的企图，维护国家和公民安全，确保俄罗斯边境不受侵犯，沉着应对当前各种挑战，包括敌方针对俄罗斯领土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普京表示，俄罗斯有能力解决内部发展面临的问题，提高国内经济和技术水平，建设住房和道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发展先进产业，维护国家主权和地位。普京说，尽管俄罗斯正经历艰难时期，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性发展计划都将得到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据报道，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将于今年9月18号至20号举行。对此，普京表示，选举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如期举行，并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影响和操纵。他预祝统一俄罗斯党选举成功。
1: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日本防卫省从本月8号开始，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0: 持续的热浪继续席卷欧洲多地，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
2: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

0: 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
1: So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here,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0: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2: 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其升温幅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当前约有1.5亿人正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中，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数十年才出现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上演。他还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重点推进应急准备、预防措施和卫生系统强化等应对工作，以减轻高温对健康的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3: 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而引发争议。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的办公室在13层，多数欧盟委员及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的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余下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空调，8层及以上则维持正常运行。此举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封建而可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
3: 6月24号以来，迎来梅雨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降雨间歇期，强降雨的重心转移至江南南部、华南北部一带。
2: 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台，雨带东段将显著北台，主雨带将维持在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具体分析，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5: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南方的强降雨。今天开始呢，南方的主雨带东段会北台到江南北部，而西段还将稳定在广西、贵州、云南一带。所以周一到周四，主雨带会呈现西南东北走向，覆盖广西、云南到。

0: 到江南中北部、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过程最强的时段仍是在周二、周三。这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之前高度重叠，尤其是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的降雨已经大幅超标，土壤接近饱和，需要高度警惕次生灾害。而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在副高影响下，高温闷热天气会比较多。但周四开始呢，会有新的热带系统加强北上，将直接影响华南地区，副高东退，江南等地的降雨会有所减弱。但是海南、广东、广西这一带，本周的后半段又会遭遇较强的风雨天气。那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偏东的地方，本周会频繁受到高空槽或者冷涡的影响，像东北、华北等地会多降雨，并且呢，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危害。那频繁的降雨会使这一带的气温逐渐的降到偏低的一个状态，而在西北一带，本周将有大陆高压发展加强，而且呢，这次暖高压强度比较大，而且稳定的时间比较长，将会给西北带来持续的炎热天气，尤其是新疆会有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吐鲁番盆地在周四、周五前后最高气温可以超过45度，局地甚至会逼近50度，有可能挑战观测时的最高纪录。天气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1: 最近呢，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关于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并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为孩子进行身体检测。
2: 可是当记者联系其中的一些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时，他们就会推荐记者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有所谓的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能为孩子低价检测身体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记者联系几位发帖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4: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5: 啊，
4: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的。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5: 这是哪啥补贴呀、
4: 啊？
5: 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4: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来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5: 啥平台？
4: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3: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5: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6: 省卫健委，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3: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
1: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家长们不要轻信此类宣传。那么，如何判断孩子生长发育是否正常，需不需要干预呢？
2: 专家介绍，以身高体重发育为例，判断孩子是否发育迟缓，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特别是在生长曲线上低于3%的，或者下降很快的，需要注意。
7: 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3%位，3%以下。还有如

0: 如果说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掉到了第十百分位数，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还有孩子出生的情况和近期生长速度，综合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定是要动态的看，要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1: 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不会是一股脑把多项检查一起做了，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0: 基本的，那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和疾病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常规情况下，矮小的孩子三岁以上选择性拍骨龄片，特殊情况医生会根据病情提前安排。
1: 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
0: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也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7号和28号，驻香港部队的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的互动体验，
4: 让香港市民零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强大实力和过硬作风。
5: 在驻香港部队石岗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6: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营区开放活动，在现场看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的好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5: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依次排开，市民近距离走进战机，了解他们的性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备，
7: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5: 新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3: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将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其中，作为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8: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及进口经典 IP 续作。市场呈现出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的格局。 国产动画电影中多部取材于传统神话、历史 IP 的作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有

0: 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无厘头娱乐，以轻松娱乐适配亲子场景。纵观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而是通过多类型供给覆盖不同家庭需求。
1: 随着夏日来临，看电影不再仅限于去电影院这一个选择。
2: 在北京，从百年古建到工业遗存，露天放映的电影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感受不一样的观影乐趣。
0: 在北京首钢园大跳台旁的冷却塔下，新西兰电影《1978》在此全球首映。周边市民在壮美的钢铁建筑遗存和流转的华灯中体验电影艺术的魅力。而在北京中轴线的钟鼓楼，光影邂逅百年古建。仲夏之夜，鼓楼化作独特背景，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
3: 我觉得把这种文物建筑跟就是电影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形式非常好，又是有人文的气息，然后又有艺术的这种灵感，就是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就是历史和现代融合的感觉。
0: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每个周末都会与观影爱好者见面，活动已持续数月，从6.1期间的亲子电影到端午期间的国风电影，多种类型的影片也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部分场次还设置了映后主创交流环节，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别样观影乐趣，
4: 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古建筑空间的美，感受我们钟鼓楼的美，用包括电影在内的多元的艺术形式去激活古建空间。
0: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6分之一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
2: 凭借补时阶段的进球，加拿大队1-0击败对手，刷新自己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赛后观察。
5: 南非队和加拿大队都是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本场比赛开始阶段，双方都采取了积极拼抢、快速攻防转换的战术。南非队凭借技术优势，在边路做出了一系列流畅的传接配合，加拿大队则通过快速反击设法威胁对手的球门。两队都各自获得了一些机会，但都未能转化为得分。下半场，南非队开始更多的控球，发挥防守上的优势，试图将比赛拖进加时赛。第75分钟，加拿大队换上了因伤缺席小组赛的阿方索·戴维斯，很快就盘活了局面。他们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终结出硕果。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队的右路传中被南非队破坏，但防守球员解围不远，加拿大中场欧斯塔基奥在禁区前得球远射破门得分。这近乎于绝杀的进球逼迫南非队在最后几分钟倾巢而出大举进攻，但为时已晚。最终，加拿大队以1-0的比分击败了对手，史上首次挺进世界杯16强。从数据上看，南非队本场的控球率达到了58%，优于对手的42%，但全场仅有6次射门1次打正，又远不如加拿大队的12次射门7次射正。他们尽管大部分时间防守稳固，但反击时投入兵力不足，推进速度也不够快，最终百密一疏，葬送了比赛。不过晋级淘汰赛已经让南非队刷新了自身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而继续前进的加拿大队将在16强赛里迎战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从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深北台，副高外围低空急流增强北上，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会重新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也将会增强。主雨带的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预计这样的降水格局会一直持续到7月3日前后。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到了明天，雨带北台的更加明显，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另外，今后几天北方多地冷空气活跃，东北、华北等地多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雨量分
28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晴，20到28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4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2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榆林小雨18到31度，青春多云转阴，20到32度，南充阵雨转阴，22到30度，宜宾阵雨转阴，22到28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25度，贵阳大雨转中雨，19到23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曲靖中雨，17到23度，晋城小雨，20到33度，邯郸雷阵雨，23到35度，济南小雨，23到33度，鹤壁小雨，23到35度，合肥晴转阴，25到31度，安庆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上海阴转中雨，24到29度，襄阳阴，22到33度，杭州中雨，24到31度，泉州小雨，26到30度，漳州小雨，25到30度。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多地的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八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江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达七十毫米以上。根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八点，黄色预警覆盖山西东部、广东中部、广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和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提醒相关地区加强防范。其他方面，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将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第一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将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

0: 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万800车汽车运输船将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将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该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 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万800辆。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明两天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今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闭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博览会期间共举办了75场投资贸易促进活动和多场采购对接会。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两位数增长。 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70%，同比增长58.7%。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27号和28号，驻香港部队的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
1: 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的互动体验。在驻香港部队石岗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2: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嘅迎开开放活动，喺现场睇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系好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嘅强大。
1: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市民近距离走进战机，了解他们的性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型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 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被。
3: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1: 新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 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27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

0: 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7号表示，在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1名11岁男孩。
1: 在确定被困男孩大致位置后，救援人员不断向他喊话。幸运的是，被埋在废墟里的男孩给予了回应。随后，这个被困超过70个小时的男孩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28号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1: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

0: 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日本防卫省自本月八号开始，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其升温幅度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当前约有1.5亿人正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中，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数十年才出现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上演。他还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重点推进应急准备、预防措施和卫生系统强化等应对工作，以减轻高温对健康的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6分之1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防，但在90分钟的比赛中都没能转化为得分。进球出现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队的欧斯塔基奥禁区外沿大力劲射，皮球势大力沉飞入南非队的球门。凭借这粒进球，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世界周刊》。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罕见双强震重创委内瑞拉，制裁围困下民生雪上加霜。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委内瑞拉强震来袭。唐宁街十号又要换新主人，北方之王能治好英国病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唐宁街走马灯。
1: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在不到40秒的时间里，委内瑞拉北部接连遭遇7.1级、7.5级两次强震，且都属于极具破坏力的浅源地震。震级高，震源浅，而且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不到200公里。这场突如其来的连环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来所遭遇的最强地震。
4: Edificio, se cayeron edificios. Miren cómo está eso. Se acaban de caer edificios. Todavía está temblando.
0: 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人们惊慌失措。仅仅过了不到40秒，第二次更强烈的地震来袭。
5: Y bueno, cuando bajamos el escenario era de película de terror. Tuvimos que subir por encima de los escombros y todo. La conserje con la bebé y todos los vecinos bajando, pero.
0: 这场罕见的双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1级，震源

0: 深度约20公里，第二次为7.5级，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震中都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处的卡拉沃沃州。
1: This is again one of the strongest earthquakes that have hit this area in about a century.
0: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2: Igualmente,

0: 自以北人口稠密的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6月25号，委内瑞拉巴里纳斯州议员威尔莫阿苏阿赫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自己在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拍摄的视频，当时航站楼的部分屋顶正在坍塌。
1: Mira cómo está el techo, todo quedó destrozado. Mira este desastre.
0: 机场停机坪上，飞机里也是一片哭喊声。位于拉瓜伊拉州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机场，承担了绝大部分远程旅客运输。6月24号，该机场因接连强震导致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暂时关闭。
2: Well, first of all, the airport right now is the asphalt is buckled, so planes can't land there. So they have to bring the aid in other ways, either use airports outside, far outside Caracas, or helicopters.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灾情报告中指出，该机场的瘫痪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物资流入，而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也是委内瑞拉北部最重要的人口带、交通带和经济带。
3: Because it's one of the smallest states, but economically i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s the way to go to Caracas. The main airport is in La Guaira, and one of the two main ports is in...
0: 然而强震过后，上百栋建筑物倒塌，原本漂亮的海滨州变得满目疮痍，废墟中到处都是悲伤的人们。
4: con la esperanza de conseguirlo vivo, sacamos a uno, eran los tres, pero sacamos uno que salió vivo, gracias a Dios, pero ellos no llegaron, en ellos no llegamos.
0: 而更多的人则被困在了废墟之下，他们幸存的亲人和朋友焦急地四处搜寻。
5: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Es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0: 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到访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称，该州至少70000户家庭受灾，将对该州实施军事管制。
6: Entonces, a partir de hoy, a las 20:00, es decir, a las 8 de la noche, queda restringido el acceso al estado La Guaira.
0: 除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在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公共基础设施都遭到了大范围破坏。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学校停课数日。
7: On the basis of the best available population and damage projections, IOM estimates that up to 6.76 million people could be affected in Venezuela following these events.

0: Where you put the two pieces together, that's where they merge. So that merger is where we can see seismic activity because the Caribbean plate actually shifts a little to the east. And when that shift happens, you can get earthquakes.
1: 历史上，委内瑞拉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8月21号，该国北部沿海发生7.3级地震，但由于震源深度超过120公里，只造成6人死亡。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当强震来袭，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加强预警，一方面则是高效救援。然而，目前委内瑞拉仍然缺乏技术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且民众防灾意识不强。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地震的信息，也没有接受过相关的教育。除此之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调查团队在核实了现场视频后认为，大量居民楼在地震中发生了薄饼式坍塌。在委内瑞拉，许多住宅塔楼都是老旧或未严格执行抗震标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地震来袭时，承重结构失效后，各楼层板就会像薄饼一样叠压在一起。专家分析指出，这种坍塌模式往往意味着极高的死亡率。一名婴儿被从废墟中救出，万幸他还活着。对受灾民众来说，这是巨大悲痛中的片刻欣慰，他们正想尽一切办法争分夺秒地进行自救。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应对灾情的措施，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2亿美元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2: 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国际社会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来自多个国家的约30支搜救和医疗队，总计超过1600人和上百只搜救犬正部署至委内瑞拉。
3: 祸不单行的是，此次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正处于今年初以来的政治动荡中，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和贫困问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机构表示，截至5月，该国2800万人口中近800万人需要援助。纽约时报直言，此次地震是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所面临的最新�挑战。
1: 当地时间6月25号，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一致，保持冷静，彼此关爱。不论对马杜罗还是对委内瑞拉人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时刻，因为除了天灾的无情之外，当下的委内瑞拉确实处于近年来处境最差的艰难时刻。
4: And a lot of that has to do that, of course, when it's a later country that has been under U.S. sanctions, that has been economically asphyxiated for at least 10 years now. So when it's a later country that has an infrastructure that is very deteriorated, we have public services that are very deteriorated in all of that.
1: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救援力量到来前，委内瑞拉的主要搜救力量几乎是由本国医院、消防、通信、电力和基层组织成员构成。然而，这恰恰是委内瑞拉过去十几年来最虚弱的地方。
5: Over the years, these sanctions really cut Venezuela off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blocked their access to credit, and contributed to just a massive depression in the country, one of the worst that we've seen in the world, really, outside of war zones.
1: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依然严峻。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2月，该国通胀率已经从去年12月的475%飙升至约600%。
5: Maybe five, ten years ago,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respond in a much more effective manner, but is now severely weakened by sanctions that

0: are still in place, effectively. There are sort of, there's been a loosening of these sanctions.
1: 令人唏嘘的是，此次强震发生的瞬间，加拉加斯西南的蒂乌纳社区居民的第一反应竟是，我们又被美国袭击了吗？今年一月，美军对委内瑞拉发起代号为“绝对决心”的军事行动，蒂乌纳社区曾是爆炸最集中的地方。当时，美军不仅强行带走了马杜罗夫妇，还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巨大心理阴影。如今，因马杜罗被强行控制而造成的委内瑞拉政治真空正在逐步被填补。委内瑞拉奥里诺科论坛报报道称，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控制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至少更换了行政部门中的16名部长，包括马杜罗的亲信前住房部长蒙萨尔维，前总统查韦斯的女儿罗斯尼斯查韦斯的职务也由国家公园研究所所长变成了社会项目委内瑞拉青年使命团负责人。正在罗德里格斯努力重塑政府稳定局面之时，大地震猝然而至。
2: Well, this is going to be absolutely her biggest challenge.
1: 不过，除地震外，罗德里格斯政府依然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6月25号，身在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发布了一则视频。
3: Por eso quiero pedirles que todos, todos los que estamos organizados en las redes 600K, los comanditos, los nodos que ya se están desplegando.Y aquellos que no forman parte de ellas, que quieren ayudar, nos activemos.
1: 马查多口中的 600K 网络是委内瑞拉反对派组建的一个去中心化的政治监督与动员网络，突击队则是这个庞大体系散落在全国各地社区的基层指挥部。在外界看来，马查多正借着救灾的名义，利用自己的政治网络再建立一套平行政府。在当天的另一条帖子里，他感谢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时此刻，美国的支持对委内瑞拉人民至关重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谈到了委内瑞拉。
4: We took over Venezuela in less than one day, and the oil is flowing, and we're getting along with them great. We're going to, by the way, help them with their big. They had a tremendous earthquake.1月29号，
1: 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后，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文件，声称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制裁，解除对部分涉及委内瑞拉石油交易活动的限制。4月14号，美国财政部又宣布允许与委内瑞拉部分银行及伪政府相关人员开展金融交易。而在此前，特朗普在白宫向各大石油公司保证，他打算通过一项战略来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
4: So we're going to discuss how these great American companies can help rapidly rebuild Venezuela's dilapidated oil industry and bring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production to benefit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and the entire world.
1: 不过，对于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影响，美国油企高管普遍表态谨慎。
0: There's been a loosening of these sanctions. There have been general licenses that have been granted to companies and to banks and so on to do business in Venezuela. But it's still very tricky. There's still huge risks for foreign businesses to do any sort of business with Venezuela at this point.Due to the continuing existence of sanctions.
1: 据路透社报道，在此次震中附近的埃尔帕利托炼油厂因地震引发的停电而部分停摆，这使得原本就不太情愿入局的美资石油公司面对震后废墟更加有理由敷衍政府的要求。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约占全球17%，稳居世界第一。而石油与灾难一样，深深嵌入这个国家的历史，甚至成为一种资源诅咒。6月24号，地震发生当天是卡拉沃沃战役纪念日，而战役发生地恰好位于地震震中卡拉沃沃州。1821年6月24号，拉美独立战争先驱西蒙·玻利瓦尔率军在卡拉沃沃击溃西班牙殖民者。而此次战役之后，委内瑞拉实质上摆脱了西班牙300年的殖民。

0: 民统治。然而在美国门罗主义阴影下，石油给委内瑞拉带来了新的枷锁。
1: En Venezuela, la política, la economía, la historia de los últimos 100 años ha estado determinada por el petróleo.
0: 二十世纪初，因工业化高速发展，石油需求大增，西方资本竞相介入伪石油工业。滚滚黑金推动下，到1970年，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超越了西班牙。
2: Venezuela was usually in the top three providers of foreign oil to the United States.
0: 1976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高举“石油属于人民”的旗帜，推动石油工业国有化，同时启动了规模高达530亿美元支出计划，建设基础设施，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委内瑞拉的财政命脉从此与国际油价的脉搏绑定，从社会福利计划、政府日常开支到基础设施投资，都建立在石油美元源源不断流入的假设上。
3: Juro delante de mi pueblo que sobre esta moribunda constitución haré cumplir, impulsaré las transformaciones democráticas necesarias。
0: 1999年，查韦斯上台，推动玻利瓦尔革命，将丰厚的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和民生项目。1999年至2013年的查韦斯执政时期，恰逢国际油价迎来超级牛市，委内瑞拉人均 GDP 大幅提升。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仍是石油的红利。委内瑞拉并没有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近乎腰斩，对石油占出口总额超95%的委内瑞拉是巨大打击。委内瑞拉加大了印钞量，但这导致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漩涡。更糟糕的是，因石油国有化运动让美国不满，委内瑞拉又遭受了美国的长期制裁。可以说，这场强震也揭开了这个拉美国家长期存在的深层伤疤。曾经富庶的石油之国，却在近20年深陷于外部干涉、政治动荡与经济崩溃的困境之中。而这些结构性危机又转化成防灾救灾能力的退化，在此次强震后展露无遗。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80%的航空进口货物都经由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入境，如今该机场被关闭，不仅影响救援物资的进入，也可能间接推高进口物资的物价，从而进一步推高已然失控的通胀。
4: No tiene explicación. Ven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vendió todo.
0: 如今该国约9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场双强震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6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将对委内瑞拉提供帮助。
5: We're already deploying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from Fairfax County, Virginia, and Los Angeles. There'll be some others we'll add. That's their most immediate need right now is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s.
0: 《华尔街日报》指出，此次灾后重建将为美国企业创造机会，国防部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有美国专家指出，美国最应该做的是放松制裁，为救灾创造条件。
6: And at this point, yes, they could do a lot more. They could help, for instance, ensure that there's a rapid financing mechanism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sources are needed. They need to be deployed quickly. And the U.S. plays, of course, a pivotal rol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can mobilize these resources quickly.
0: 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处于制裁围困之中的国家仍在与时间赛跑。
7: 据半岛新闻报道，此次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该国 GDP 的7%。随着灾情持续扩大，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而对于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委内瑞拉来说，在外部强权阴影下，如何在强震灾难后重新站稳，同样是巨大挑战。
0: 唐宁街10号又要换新主人。

0: 北方之王能治好英国病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唐宁街走马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本周英国政坛又爆出一条大新闻，唐宁街十号又要换主人了。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成为过去10年第6位下台的首相。路透社将走马灯般的换首相称为一种英国病，不禁发问：到底有人能治好英国吗？
3: 当地时间6月22号，已经在唐宁街十号住了15年的首席捕鼠官拉里猫，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了一条帖文：又有一位走人了。不用点名道姓，英国人也知道拉里说的是谁。
4: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3: 斯塔默的讲话不乏伤感，但却意外地伴随着高分贝的欢快音乐。有媒体查证，现场有人在用高音喇叭播放所谓欧盟的官方歌曲《欢乐颂》。播放者是英国著名反脱欧活动人士史蒂夫·布雷。事后，布雷在接受伦敦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并不是在搞恶作剧。
5: It's the only one I've played for a prime minister I like. It was a kind of goodbye. I like Keir Starmer. I think he's done some great things as prime minister, but he could have done more. He could have done better.
3: 史蒂夫·布雷，外号“停止脱欧先生”，是近10年来英国最具辨识度的民间政治人物之一。自英国启动脱欧程序以来，每逢议会开会，他都会现身议会外，带领反对脱欧的示威者，向媒体、议员和路人表达对脱欧的不满，呼吁英国重返欧盟。
6: Which EU law has impacted your life so badly you have to leave?
7: Well, do you know what? I don't like living in a country where we've got 23,000 jihadists in this country.
6: We've ended the conversation. I can't talk to that. Sorry.
3: 脱欧十年来，布雷的抗议活动一直没有停止。本周，斯塔默辞职与英国脱欧10周年两个重要节点接连到来。布雷选择以一曲《欢乐颂》向曾经公开表达亲欧立场的斯塔默做出特殊的告别。不过，在爱尔兰时报看来，现实中既没有《欢乐颂》，也没有欢乐，只有一个强忍泪水的男人。
6: Change begins now.
3: 2024年夏天，英国工党领袖吉尔·斯塔默凭借一场被誉为政治奇迹的压倒性胜利，入主唐宁街十号。结束了保守党历经5位首相、连续14年的执政时代。然而，在英国旁观者杂志眼中，这只是一场表面上的胜利。工党虽赢得下议院63%的议席，却只获得33.8%的全国选票。与2019年大选相比，工党的全国总得票数减少了约59万张。
8: So people were glad to see the back of the Conservatives, but they weren't necessarily massively wedded.
3: 入主唐宁街后，斯塔默开始面临最严峻的执政现实。执政仅仅几天，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就对斯塔默说，政府没钱了。根据英国财政部的公共支出审计报告，上届保守党政府给斯塔默政府留下了高达220亿英镑的财政超支缺口。迫于现实，斯塔默首先挥下了财政紧缩的第一刀。2024年秋季推出取消普遍性冬季燃料津贴，导致全英约1000万退休老人在冬季来临前失去了约300英镑的冬季取暖补助。
9: Shame on you, Keir Starmer.
10: Does the Prime Minister now admit that he was wrong to remove the winter fuel payment?
11: Mr. Speaker, the number one job of this government was to put our finances back in order after last summer lost control. That is.
3: 根据工党的财政规则，政府日常支出必须由税收覆盖，不能靠长期举债维持。而斯塔默在竞选期间曾承诺不会提高个人所得税、国民保险和增值税。面对巨大财政缺口，左右为难的首相将财政紧缩的砍刀对准

0: 革之一。然而，撒切尔的大爆炸改革改变的不只是伦敦的金融城，还有整个英国的经济结构。英国逐步告别以钢铁、煤炭、造船和汽车制造为支柱的工业时代，转而走向以金融、投资、保险与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增长模式。随着金融及相关专业服务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制造业占比不断下滑，数百万制造业岗位随之消失。
1: And they didn't get any sense of what you lose when you lose a stable manufacturing job.
0: 英国的经济版图被彻底改写，经济活动与资本源源不断地向伦敦及东南部集中，英国北部及威尔士等传统工业地区的民众生活不断承压，在结构调整中逐渐衰退。即便是在1997年至2010年布莱尔与布朗工党政府时期，英国的宏观经济框架仍延续了以金融与服务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经济结构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社会收入差距也在这一阶段持续扩大。
2: The UK has been a low growth economy for some time now and really has struggled to get itself out of the situation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0: 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英国经济运行轨迹的重要转折点，资产泡沫破裂，长期积累的债务与金融风险开始集中释放。2010年，新上台的卡梅伦政府启动财政紧缩政策，控制公共支出增长以应对债务压力，公共投资在这一阶段明显放缓。与此同时，在被长期遗忘和忽略的北部工业地带，民众将泼天的怨气聚焦到了移民群体。据彭博社报道，在脱欧公投前十年里，英国的移民规模持续上升，并在投票前夕攀至高位。
3: One of the great expectations was that a fall off in immigration would improve employment prospects and wage prospects in some of the left behind areas.
0: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的前身英国独立党，在党魁法拉奇的领导下异军突起，以强硬的反移民政策和反欧盟立场吸纳了大量对传统大党不满的选民。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以约27%的得票率位居全英第一，首次在全国性选举中超越保守党与工党。巨大压力之下，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能赢得下一次大选，将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
4: British people will have the final say in an in-out referendum.
5: Watch out, here we go.
6: One story dominated the news today, and it is Brexit.
7: Brexit.
8: Brexit.
7: Brexit.
8: Brexit.
9: But what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divisive votes?
10: It was staggering.
11: History unfolding before our very eyes.
12: The population at large doesn't trust the establishment.
13: The bastion of independence.
0: 但讽刺的是，脱欧公投十年，英国的移民人数不降反升。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脱欧派领袖鲍里斯·约翰逊在2019年就任首相后推出积分制移民政策，不仅向大学学历者开放，也向仅持有高中同等学历者敞开大门。能够获得积分的最低年薪标准被降至25,600英镑。脱欧前，欧盟曾是技术工人和低技能劳动力更便捷的来源。脱欧后，英国外来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国转变为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菲律宾和津巴布韦等国家。
1: As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have increased, the people who voted for Brexit have felt cheated.
4: I'll tender my resignation.
14: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5: I am returning to my plan.
15: I am resigning
16: to offer my resignation.
17: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0: 十年间，脱欧给英国带来的不仅是首相轮换、政治动荡。据估算，在此期间，英国的 GDP 下降了6%到8%，普通英国人的年均收入相比留欧情景减少约3000英镑，昔日金融城的光辉逐渐暗淡，业务与人才双重流失，投资大幅缩水，而超市货架上不断跳动的价签成了最直接的后悔催化剂。今年五月，一项由易普索联合发起的调查显示，英国社会对脱欧结果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有48%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的实际结果比预期更糟，仅有9%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结果好于预期。路透社直言。

0: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1: 每一位走进唐宁街十号的首相都曾描绘宏大的改革蓝图，喊出振奋人心的口号。但正如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容克所说，欧洲政治家都知道应该如何改革，却不知道改革之后如何再次当选。换句话说，改革需要长期战略和社会共识，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政府又必须在有限任期内交出成绩，否则就可能在选举中付出代价。这就是英国历届政府都难以躲开的困局。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营收比上年增长8.8%，其中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
2: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 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2: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

0: 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在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更多情况，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2: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3: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2: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4: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5: ¿A quién buscan?
4: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2: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6: Es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ario.
7: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 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2: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0: 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总台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目前当地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采访报道。
8: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他们正朝一处已被警方封锁的受灾区域走去。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9: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10: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哦，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9: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

0: 被警院通过短信接受采访的军方人员介绍，共有约30名民防专业救援人员、约50名军方人员在这栋受灾居民楼参与搜救，消防部门则持续轮班作业。地震后的前72小时，救援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搜救，首日成功救出7名幸存者。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茶考市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
1: Rescatar al menos 12, 20 personas más y bueno,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y esperemos rescatar a alguien vivo. Bueno, tenemos Jumbo, tenemos Retro, tenemos camiones de volteo, etc. Ahorita necesitamos apoyo con más camiones de volteo.
2: 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在美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0: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3: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当时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4: 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0: 从24号震后连夜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员，到配合委内瑞拉政府批量输送生活物资，在委华人华侨的救援行动仍在稳步推进，从未间断。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5: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圭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0: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6: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2: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29号早晨，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该列车为从京都站开往江原神宫前站的始发列车，车上约有10名乘客，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近畿日本铁道公司说，车上乘客已被引导下车。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日本防卫省从本月8号开始，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 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

0: 端离岛。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日本研究开发和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此举只是强化防卫还是别有用心？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认为，日本目前在太平洋方向并不面临任何现实安全威胁，因此日方以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为名，研制大型攻击型无人潜航器，完全站不住脚。
1: 现在日本正在不断的扩充兵力，尤其是在强化它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之所以要面向太平洋方向去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两个目的。那么首先呢，这种大型的潜航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水下间谍，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编队和航母编队要进行跟踪盯梢，甚至不排除要偷窥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执行训练任务的潜艇。那其次呢，它也要作为水下的偷袭工具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不仅个头大，而且呢可能会携带潜射的导弹或者是鱼雷，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目标和水下目标进行袭击。所以呢，这种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是日本试图在水下谋划进攻、谋划偷袭的一个新的装备、一个新的手段，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
0: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表示，从当前的态势看，日本发展这种大型无人潜艇，正是其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使其海上袭击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强化的体现。
1: 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有可能是日本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是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研发。因为在奥库斯的第二根支柱的框架内，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就要联合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所以不排除日本自卫队很可能会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大型无人潜航器的技术再进行这个国产化，要满足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需求。那么它是具有攻击属性的，那么前期的型号可能主要是进行水下布雷，就是悄悄的潜航，然后呢那么到达其他国家的近海和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水下的攻势布雷，就是要把水雷布在别人的家门口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进行这种航路的阻断。那后续呢，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能会越造越大，性能会不断提升，那么它就会变成这种无人化的潜艇啊，也就是说呢，它不仅有先进的声纳设备，同样呢还可以配备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反舰导弹，那么它攻击的目标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而且呢这种无人潜航器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日本在不断的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而且表现出了这种好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日本很多的老百姓是非常反对的，对于日本偷偷摸摸的去打造无人舰队或者说无人的水下作战平台，我们要保持警惕，要保持关注。
0: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仅逐步提高防卫费，而且还引进多种武器装备来加强自身所谓的防卫能力。日本此次准备引进的攻击型无人潜艇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影响？再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2: 日方这些举动虽然打着防卫旗号，但只会对地区形势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其不仅将显著加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疑，而且还会对东亚安全形势造成新的复杂变量。这种严重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迎合阵营对抗的零和博弈行径，不仅无法实现其宣称的防卫目标，反而会压缩相关国家的战略空间，让本地区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使日本自身成为破坏

0: 东亚和平和稳定的最大风险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策进行动态调整，这就意味着下一步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网友们普遍关注，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个人职业晋升有了新通道呢？
1: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2: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0: 薪酬问题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有网友提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取之后，能不能同步建立与等级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也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会不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对此，专家也做了解答。
2: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3: 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可能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认为重理论轻实操的考核无法真正解决服务落地问题。
2: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哪怕你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的，那么你也要有3年的这个实务的工作经验，你才能够去考这个中级的养老服务师。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如果缺少足够的一线实操经验，也很难胜任养老服务师的岗位。
0: 不少从业者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之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呢？养老服务师证与养老护理员、养老经理人的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再来了解一下。
1: 我国养老护理员的人才有较大缺口，有爱心、耐心，能够胜任失能、失智老人复杂照护需求的专业照护人员仍然供不应求，这个岗位不会消失，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就像懂照护的全局指挥官，集照护、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的、更复合多元的职业资格。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现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2: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0: 而对网友关心的已经评了职称的怎么办，能不能直接对应等级，还是需要重新参加考试？专家认为

0: 不能直接对应等级，肯定要重新参加考试。同时有一点还需注意，那就是具体考试时间需要等待官方的进一步通知。另外还有网友提问，本科养老服务管理毕业生能直接考吗？非相关专业零基础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报考呢？再来看看新规是如何要求的。
1: 新规明确要求，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以基本完成学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以凭借所在院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才能报考中级。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考生，要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
2: 对于这些还没有毕业的应届的毕业生，实际上他对于专业方面是没有太多的限制的，不管什么专业，他其实都可以去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初级的职业资格的考试，
3: 也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养老服务来培养一支更壮大的
2: 职业化的专业化的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关于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并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为孩子进行身体检测。可是当记者联系其中一些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时，他们就会推荐记者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有所谓的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吗？能为孩子低价检测身体吗？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记者联系几位发帖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6: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7: 啊，
6: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的。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7: 这是哪啥补贴呀、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6: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7: 啥平台？
6: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说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5: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7: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8: 省卫健委。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5: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
0: 这里也要提醒家长，不要轻信此类宣传。那么如何判断孩子生长发育是否正常，需不需要干预？专家介绍，以身高体重发育为例，判断孩子是否发育迟缓需要结合孩子自身情况判断，特别是在生长曲线上低于3%的或者下降很快的需要注意。

0: 如果说它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还有如果说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掉到了第十百分位数，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他需不需要干预，还有孩子出生的情况和近期生长速度，综合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定是要动态的看，要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1: 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不会是一股脑把多项检查一起做了，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0: 基本的，那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和疾病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常规情况下，矮小的孩子3岁以上选择性胎骨龄纤。特殊情况，医生会根据病情提前安排。
1: 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
0: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也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28号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4: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3: 美国和伊朗近日再次发生军事冲突，距离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数天，这让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也让伊朗民众对两国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普遍持怀疑态度。
5: باور من اینه که نمیباید اصلا قطع میشد اگرم یه آفی الان خورده بی تردید یه موزه گیری سیاست مداران است و انقریب ما شاهد مجدد حملات مجدد حالا چه سطح

0: 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驾车者和企业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加油站排队或者可能加不到所需标号的燃油。同时，农业从业者也面临困难，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季节性燃油供应时间表按时完成，因为这关系到农业收成。普京还表示，俄罗斯需要增强防空能力，以应对乌克兰无人机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但他补充说，俄罗斯正在很好地应对袭击造成的问题，而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而显著地提高那些最需要的防空系统的产量。
1: 俄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是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
0: 普京说，世界正发生根本性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的人为障碍。同时，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是他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普京指出，俄罗斯有足够的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其发展的企图，维护国家和公民安全，确保俄罗斯边境不受侵犯，沉着应对当前各种挑战，包括敌方针对俄罗斯领土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普京表示，俄罗斯有能力解决内部发展面临的问题，提高国内经济和技术水平，建设住房和道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发展先进产业，维护国家主权和地位。普京说，尽管俄罗斯正经历艰难时期，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性发展计划都将得到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据报道，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将于今年9月18号至20号举行。对此，普京表示，选举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如期举行，并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影响和操纵。他预祝统一俄罗斯党选举成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3: 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4: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3: 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最近，广东、广西、云南、山东等地出现强降雨，华北、东北及内蒙古、山东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从今天开始到7月3号，主雨带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农业气象预报。 预计未来十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需防范低洼农田。

0: 前自涝风险，南方仍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农田自涝。从6月19号开始，江苏南京正式进入梅雨季。为了防止高温高湿对小麦收储作业带来不利影响，当地依托智能化设备与绿色储粮技术，为夏粮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护墙。
1: 在南京粮食集团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灵山库区，智能化自动牵样器正高效运转，设备对运粮车完成整车扫描后，智能探针在车厢的多点位取样化验。原粮入库前，针对杂质含量超过1.5%的小麦，粮食清理中心通过圆筒出清筛、高频振动筛、脉冲除尘系统等多道自动化除杂工序，让小麦干净入仓，从源头剔除易发热霉变的杂质。
2: 由于小麦的吸湿性强，我们在小麦的入库前以及入库平仓后，会对其水分、杂质、卫生指标等进行检测，以确保其符合国家标准。
1: 走进粮仓内部，仓内恒温恒湿，粮食进入了休眠状态。为了应对梅雨季节可能带来的虫害问题，库区配套使用氮气气调储粮技术，调整仓房内气体成分。
3: 我们采用气调储藏，往粮堆内充入氮气，形成一个密闭粮仓内缺氧的环境，从而有效地抑制害虫的繁衍。
1: 据了解，灵山库区每间仓房布设了约200个传感器，仓内影像、粮温、气体浓度等各项数据可实时回传至中控大屏，实现绿色储粮全覆盖。
0: 眼下河北秦皇岛市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收割，确保小麦应收尽收，同时下播生产也在有序推进。
1: 在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麦田里，沉甸甸的麦穗饱满紧实，金灿灿的麦田一望无际，大型收割机正在金黄的麦浪中作业，收割、脱粒、装车依次完成。
4: 今年我们种植小麦500亩，现在属于抢收的阶段，收完以后小麦全部入仓，咱有烘干设备，烘干完了直接就是储存了，收完小麦以后紧接着咱们种玉米。
1: 据秦皇岛市农业农村局介绍，今年当地小麦下收面积达32万余亩，种植区域集中分布于昌黎、卢龙两县。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小麦收获产量，秦皇岛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通过定点取样、清点穗粒、称重测算等规范流程，精准核定亩产。截至6月27号，当地小麦收割进度已近70%。
5: 全市各级这个农技人员呢，现在都在这个开展技术服务，围绕着这个适时抢收、抢晴晾晒，还有就是减损归仓，确保咱们小麦丰收。
1: 下收作业稳步推进，下种生产也在同步启动。今年秦皇岛市下播面积29万余亩，为保障下播生产高效运转，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围绕粮种调配、化肥供给、农药储备、农机检修等关键环节统筹保障，全方位夯实秋粮种植基础。农技专家建议，目前土地伤情适宜播种，农户应在7月3号前尽快完成玉米、大豆的种植工作。
0: 连日来，新疆沙湾市商户地乡的近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抓紧收割的同时，做好套种玉米的田间管护工作。
1: 这两天，在商户地乡湖西村的一处麦田里，金黄的麦穗儿随风摇曳，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地装入粮车，下收高效有序进行。而在不远处的地块上，嫩绿的玉米苗长到了20-30厘米高，在麦茬间整齐排列。
6: 我们今年种了3800余亩小麦套种玉米，选的是优质品种，耐寒，产量稳。按照现在的采收情况来看，亩产400公斤左右。
1: 除了优质的小麦品种，现代化农业机械不仅大大提高了收割效率，也有效降低了粮食损失。
7: 我这个机子每天收割12小时，大概面积是200到300亩地，收割干净，清选干净。
1: 此外，为确保下收工作顺利推进，商户地乡积极调配联合收割机和运输车辆，并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一方面跟进小麦收割进度，协调解决各类农事难题，另一方面实地查看套种玉米的出苗和长势情况。

0: 情况，开展田间管护指导。
1: 我们乡近年种植冬小麦近10,000亩，其中小麦套种玉米有8,200亩。目前我们已统筹协调了20余台联合收割机和充足的运输车辆投入作业。
0: 据了解，小麦加玉米的套种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率和农户种植效益，实现一地双收、一季两熟。目前该模式已经在商户地乡大面积推广，成为当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
2: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决定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列单后，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者以登记填报信息方式获得出口凭证。申请单项许可时，应当提交对列入关注名单实体的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不将两用物项用于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用途的书面承诺。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希望日本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持续的热浪继续席卷欧洲多地，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
4: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
5: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here,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4: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2: 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受连续多日高温干旱以及强风天气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

0: 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凭借补时阶段的进球，加拿大队1-0击败对手。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南非队和加拿大队都是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本场比赛开始阶段，双方都采取了积极拼抢、快速攻防转换的战术。南非队凭借技术优势，在边路做出了一系列流畅的传接配合，加拿大队则通过快速反击设法威胁对手的球门。两队都各自获得了一些机会，但都未能转化为得分。 下半场，南非队开始更多的控球，发挥防守上的优势，试图将比赛拖进加时赛。第75分钟，加纳大队换上了因伤缺席小组赛的阿方索·戴维斯，很快就盘活了局面。他们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终解除硕果。下半场补时阶段，加纳大队的右路传中被南非队破坏，但防守球员解围不远。加拿大中场欧斯塔基奥在禁区前得球远射，破门得分。 这近乎于绝杀的进球逼迫南非队在最后几分钟倾巢而出，大举进攻，但为时已晚。最终，加拿大队以1-0的比分击败了对手，史上首次挺进世界被16强。从数据上看，南非队本场的控球率达到了58%，优于对手的42%，但全场仅有6次射门，1次打正，又远不如加拿大队的12次射门、7次射正。 他们尽管大部分时间防守稳固，但反击时投入兵力不足，推进速度也不够快，最终百密一疏，葬送了比赛。不过，晋级淘汰赛已经让南非队刷新了自身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而继续前进的加拿大队将在16强赛里迎战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0: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
2: 手凝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 到政府和缅回的这个地方，
2: 这喉咙痛了，说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3: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4: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底价给大伙种，
5: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5: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做文明村？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进行的审核。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越来越多主打联网智能的产品走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些产品的安全防护能力参差不齐，一旦遭到网络攻击，容易导致个人隐私泄露。对普通人来说，能不能购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也缺少一个直观标准。今年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网络安全标识有什么用？和老百姓生活有什么关系？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1: 网络安全标识就是能够反映产品本身网络安全能力水平的信息标识。根据《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有什么区别呢？
2: 基础级呢，要求产品应当满足相关国家标准的基本安全要求，比如不存在类似12345这样的弱口令，或者是通用的默认口令，并且动态的来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那增强级要求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啊，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增加了通信加密、数据安全等一些要求。领先级呢，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各环节网络安全要求。同时呢，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
0: 有了这三个安全能力等级的分级，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作用？怎么能够查看产品的安全能力等级呢？
1: 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应当包括产品生产者名称、产品规格型号、网络安全能力等级、网络安全标识有效期、检测实验室名称、依据的国家标准或技术文件编号、备案信息码。

0: 等内容。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网络安全标识的基本样式，消费者扫描标识上的备案信息码，就可以获取完整的检测报告、关键安全指标和产品生产者符合性声明。
1: 这样的设计呢，可以让消费者直观地了解这是什么产品，谁对它的安全负责，安全到什么程度，安全测试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把看不见的安全变成了看得见的对比。比如以前买摄像头，老百姓更多的是关注像素啊、视角、价格这些因素，现在呢一眼就能分辨谁的安全能力强，便于呢根据自身对网络安全的需求啊进行选购。
0: 据了解，管理办法实施目录管理，将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产品分批纳入目录。目前已经发布第一批目录，主要涉及消费类网联摄像头。
1: 列入目录之前，会对产品的列入目录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确保成熟一批，标识一批，保证相关工作的分批有序开展。
2: 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对安全标识的使用并没有采取强制性要求，而是按照自愿原则，鼓励产品生产者提升产品网络安全能力，标注网络安全标识。那既然不强制，消费者能享受到管理办法带来的积极变化，购买到符合自己安全需求的联网产品吗？
3: 这次办法的出台呢，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监管的模式，是政府引导，行业呢参与和消费者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市场这一端呢，我们是做的市场激励，是鼓励消费者选择这种标识性的这种产品。那么企业如何能做到在市场竞争的时候，在同类产品脱颖而出，那么它的安全防护能力也会是消费者选择的其中之一。
0: 除了通过正面引导市场化竞争，让企业愿意为自己的产品进行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也规定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强调当产品的关键技术参数等发生变更，可能影响产品网络安全能力时，或者标识超过有效期的，应当重新备案。同时，对备案材料弄虚作假、网络安全标识与实际网络安全能力不相符，产品生产者自有检测实验室或者第三方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违规行为，管理办法也明确了相应的惩治措施。消费者在选购相关产品过程中，如果发现相关违规问题，可以向地方网信部门、通信管理局、公安机关举报。
1: 目的是引导产品生产者建立网络产品安全进入市场的理念，让消费者看得见，懂评判，有选择，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维护网络安全和公共利益。
2: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一起梳理。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七月一号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七月一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0: 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哦，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都万万没想到的，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1: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警员通过短信接受采访的军方人员介绍，共有约30名民防专业救援人员，约50名军方人员在这栋受灾居民楼参与搜救，消防部门则持续轮班作业。地震后的前72小时，救援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搜救，首日成功救出7名幸存者。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室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
2: Estamos esperando, estimando rescatar al menos 12-20 personas más y bueno,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y esperemos rescatar a alguien vivo. Bueno, tenemos jumbo, tenemos retro, tenemos camiones de volteo, etc. Ahorita necesitamos apoyo con más camiones de volteo.
3: 据外媒报道，委内瑞拉阿穆艾炼油厂28号因停电被迫关闭。报道称，阿穆艾炼油厂是委内瑞拉最大炼油厂。此前有报道称，24号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有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云南、贵州、湖南、广西、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及西藏、山东、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还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华北、西南地区南部、华南、江南、黄淮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另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四川东南部、贵州西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近期西南到华南一带雨水不断，那么未来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气象分析。
5: 从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抬，副高外围低空急流增强北上，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将会重新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也将会有所增强。而不变的是，主雨带的西段仍旧会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和云南等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西藏东南部、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雨带北抬的会更加的明显，在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这次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18到25号过程高度重叠，尤其是贵州和广西等地强降雨长时间的维持，土壤含水量很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加大。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贸然涉水。
3: 昨天下午，陕西榆林市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在米脂县，暴雨夹杂着冰雹密集砸向地面，停靠在

在街边的车辆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在绥德县部分街道积水严重，有车辆被冲走。监测数据显示，本轮天气最大阵风达12级，最大小时雨强55.1毫米，多个县区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交通出行受到影响。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榆林市局地仍有雷阵雨、大风和冰雹，需持续做好防范。

0: 昨天下午4点半左右，太原市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太原市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雷暴大风蓝色预警。降雨也对北方不少地方的汛情带来考验。昨天，天津市发布通知，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静海区、滨海新区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天津市有雷阵雨。今天下午至夜间，东部、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关注新疆的高温天气。新疆气象台预报显示，明天白天到7月5号白天，新疆大部分地区将迎来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巴州南部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5摄氏度以上。
1: 新疆高温的范围将会迅速扩大，尤其是在新疆吐鲁番一带，本周最高气温大多都将会超过40度。那到了本周的后半段，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甚至达到50度，气温也会创下今年以来国家气象站的新高。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减少外出，多喝水，如果必须外出的话，也要注意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同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遮阳和防晒的工作，避免中暑。
0: 近期持续的热浪继续席卷着欧洲多地，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
2: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
3: Though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there,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2: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温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 28号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

0: 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59.1%， 比上年提高 2.1%，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82.7%。 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5.1%， 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 6.3%。 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其国际化办学特色逐渐受到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成为不少考生高考志愿填报的重要选项。但也有人有疑问，中外合作办学是低分上名校的捷径吗？还有人啊，分不清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本科项目。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都有哪些培养模式？有哪些办学优势？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为大家进行了全面梳理。
2: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称为中外合作大学，拥有独立院校招生代码，由中外两所高校合建，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属此类。第二类是不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二级机构形式办学，比如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学院等，一个学院覆盖多个专业。第三类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境内外高校在某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比如苏州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金融学专业，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约克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专业。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均可在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查询。目前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有着本质区别，一定要区分清楚。
3: 中外合作办学基本上都是在计划内招生，就是我们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省级招办的系统进行这种志愿填报的。国际本科项目呢，它不论是依托我们的高校也好，还是依托我们的第三方机构也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培训，把您培训到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您不会拿到国内的学位。
4: 中外合作办学毕业之后拿到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和外方合作院校的学位证，国内院校整个的学位证、毕业证跟我们全国统招的普通学生是一致的，没有区别，也没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字样。
2: 按照在国内和国外学习年限不同，中外合作办学有4+0、3+1等多种模式，适配不同升学规划。
4: 比如说4+0的模式，那么全部呢是在国内进行人才培养，那么国外的师资到国内来进行授课。比如说3+1，那么以国内授课为主，那么外方的学校呢是要去一年。
2: 截至2026年6月，全国本科及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合作大学共有11所，二级机构近400个，项目1300多个。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20余所开展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开设机构和项目总数近520个。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已落地了2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签约国内外知名高校30所，是目前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外合作办学集聚地。
5: 试验区是由教育部和海南省共建，全国唯一的一个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特色园区，采用的是4+0的模式。我们已经开放了337门跨校共享课程，覆盖率达到了100%，实现一校入学、多校选课、多国资源共享。
1: 如果考生想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看。
2: 如果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一定通过教育部官方渠道仔细核

0: 核验。凡是依法审批或备案的在办和作办学，均可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考生和家长只需登录平台，根据需要输入专业或课程、中方合作高校、外方合作高校、外方所在国家或地区等搜索词条，即可作出筛查。若无法在该网站查询到相关信息，则该办学活动不属于经教育部依法审批或备案设立的在办合作办学。某些中介机构承诺的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保录上国内名校，均为虚假宣传，务必谨慎选择。
1: 纳入高考录取的，它是国家全面认可，有很多中介打着旗号就是什么低分进名校，注意他是发不了这学校文凭，他更像一个留学预科项目，他不纳入我们这个招生体系。
0: 专家提醒，过去曾有一些机构混淆概念，把无备案预科包装成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和家长要谨慎选择。对于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可查询到的中外合作办学，建议考生仔细比对高校招生简章内容和信息网公示内容是否一致，如出现不一致情况，应以信息网为准，并与学校认真确认。此外，语言基础薄弱且外语学习能力较低的考生要慎重考虑，避免入学后出现学业困难等问题。
2: 一部分考生和家长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低分捷径，是一种可以混文凭的好渠道。那真的是这样吗？中外合作办学文凭含金量如何？我们一起来看。
0: 专家表示，中外合作办学意味着低分捷径，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部分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比同层次高校普通专业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低分就能轻松入学、轻松毕业。中外合作办学学习过程对外语要求较高，课程压力较大，毕业标准较严，学业挑战往往高于普通专业。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稳步上升，不少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本校普通专业。专家介绍，中外合作办学不是低分躺赢的捷径，它拥有中外双方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许多项目采用中外同卷考评，毕业要求不低于外方合作院校标准，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不是混日子的避风港。那么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到底如何？专家表示，家长和考生可向学校了解招生简章、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外合作办学自评报告等内容，查阅目标专业的升学率、毕业流向等相关数据。对于还没有毕业生的新设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可以从境内外办学者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开设专业的市场适配性、人才培养方案的中外融合度等方面综合研判是否符合自身求学需求。
2: 中外合作大学培养模式是什么样的？日前，记者走进坐落于苏州的西郊利物浦大学。这所高校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设立，已有20年办学历史。接下来，跟记者一起感受这所大学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
0: 走进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巨深智能创新实验室，学生们正在机器人平台上实践学习。王家康是人工智能专业的大二学生，2024年通过高考招录入学。根据学校安排，所有大一新生都要在完成第一学期基础课程后再来选择专业。这样相对开放的培养模式，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的兴趣所在。
3: 我进来就是在电子信息那类，我一直在探讨将来感兴趣的行业、感兴趣的方向是什么，就做了自己的一些尝试、一些项目，就是对软硬件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们新开了一个专业叫 AI 专业，我就选择了。
0: 开放不仅体现在专业选择上，在这个实验室里，不同专业学科之间的边界也被打破。计算机、商科、设计等专业的学生可以组队联合开发 AI 落地项目，跨学科协同成为常态化教学模式。在校园里，来自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师生构筑起国际化的氛围，超过90%的教师都为外籍或具备海外背景，专业课采用全英文授课，并开设了多语种选修课程。
4: 所有的学生都是至少是双语的，

0: 很多学生也是三语的或者是多语的，大部分我们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以后都选择了出国继续深造，他们在西普所培养出来这种国际化的视角以及他们对多语言多文化的这些了解，对他们在未来的项目里面学习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1: 本科学生完成学业后可获得西交利物浦大学本校的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利物浦大学学位证，目前学校共开设了52个本科专业和方向。
2: 我们在2025年新开设了人工智能、生物医学科学、材料科学工程3个本科专业，今年我们又新增了心理学和应用物理学2个本科专业，我们会全力推进以项目形式的培养学习模式，为广大同学提供了一个接轨世界、面向未来的优质教育平台。
3: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2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绿色同仁，深探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6: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今天5:13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附近发生脱轨事故。现场画面显示，该列车驶离站台不久后，在一处转弯处发生脱轨。脱轨的列车部位是2节和3节车厢的连接处。近铁铁路最初宣布列车上约有10名乘客，但后来更正为30人。脱轨事故发生后，乘客们被疏散，步行前往京都站。消防部门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
7: 普京表示，需要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后果降至最低，大型炼油厂产能已满负荷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已调动，7月份主要

0: 二油品的产量预计可超过六月份水平。普京指出，此前储备的燃油已投放国内市场，尽管如此，汽油储备量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根据俄能源部提交的报告，目前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略有下降。他还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驾车者和企业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加油站排队，或者可能加不到所需标号的燃油。同时，农业从业者也面临困难，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季节性燃油供应时间表按时完成，因为这关系到农业收成。普京还表示，俄罗斯需要增强防空能力，以应对乌克兰无人机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但他补充说，俄罗斯正在很好地应对袭击造成的问题，而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而显著地提高那些最需要的防空系统的产量。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
0: 普京说，世界正发生根本性、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的人为障碍。同时，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是他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普京指出，俄罗斯有足够的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其发展的企图，维护国家和公民安全，确保俄罗斯边境不受侵犯，沉着应对当前各种挑战，包括敌方针对俄罗斯领土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普京表示，俄罗斯有能力解决内部发展面临的问题，提高国内经济和技术水平，建设住房和道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发展先进产业，维护国家主权和地位。普京说，尽管俄罗斯正经历艰难时期，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性发展计划都将得到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据报道，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将于今年9月18号至20号举行。对此，普京表示，选举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如期举行，并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影响和操纵。他预祝统一俄罗斯党选举成功。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粮农组织官员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
2: Let's say it's a natural phenomenon that, however, generates climate extremes that then have big implications, and particularly for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which are weather dependent. And so we are very concerned that this will generate food crises, which are of significant scale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year, but also into early 2027, which is sort of the natural cycle of the El Niño phenomenon. Because El Niño,although it's very concerning, is also a phenomenon that makes climate patterns more predictable, because we know, according to all the historical patterns, what will happen in what area of the world. So,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drought, we have a series of measures that we can undertake. We can work on staple crops, for instance, distributing crop varieties which are more resilient to dry conditions. We can rehabilitate irrigation.We can ensure that livestock are supported with water, with feed, with veterinary care, so that when drought happens, these herds are not dying. In the case of floods, we can repair riverbanks. We can work on evacuation of people and their animals from areas that are going to be affected.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0: 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置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全国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钱财200多万元。
1: 这是高新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两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2: 开门听着不？
1: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3: 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4: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3: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0: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
5: 看着这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行收获，捡别了什么这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到门口又看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是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进去下乡收购这东西。
6: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7: 这个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了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6: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3: 比较廉价的啊，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6: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8: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0: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这一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
6: 这是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8: 3600万，
9: 多少？
8: 3600万。
9: 哎呀，
10: 你别激动，别激动，
9: 哎，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10: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9: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8: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6: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11: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的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6: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

0: 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1: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啊，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0: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2: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0: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2: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万八千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0: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看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10: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1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全年实现营收208254亿元，比上年增长8.8%，再创历史新高。我国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交付，全船14层车辆甲板，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美媒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30号将在卡塔尔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委内瑞拉强震搜救持续，教学活动继续暂停。欧洲热浪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蔓延，热浪席卷欧洲之际，欧盟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办公室提供空调，引发争议。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期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3: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
2: 27号和28号，驻香港部队的实港军营和新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
1: 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
4: 在驻香港部队实港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0: 參加今次嘅營區開放活動，喺現場睇到直升飛機表演真係好震撼，可以直觀感受到祖國嘅強大。
1: 在裝備靜態展示區，各型直升機一字排開，市民近距離走進戰機，了解他們的性能與任務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备。
2: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1: 新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3: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
4: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5: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
6: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
5: 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
6: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3: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4: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扰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7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

0: 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1: 水利部昨天组织防汛会商，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根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江南大部、西南、华南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受降水影响，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要求相关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调度流域水工程体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走进中国美术馆。
2: 长征祖雕《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美术馆的两件经典馆藏作品，它们定格了烽火岁月，镌刻了信仰力量。
3: 这座2021年入藏中国美术馆的长征祖雕首次展出时，无数观众驻足凝望，满含热泪，许多老战士更是在雕塑前深情地唱起革命的歌曲，其中啊，爬雪山篇章取材于红军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的真实历史一幕。风雪缤纷的绝境中，一名战士牺牲前手臂高高伸出雪地，手中紧攥着一本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清晰地记载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这枚银元是他最后的党费。
4: 长征祖雕是由中国美术馆团队创作，著名雕塑家吴威山担任主创，带领20余位青年雕塑家，历时2年多潜心打磨，集体创作完成。整组作品共16件雕塑，串联起长征路上的标志性关键场景，全景式立体化再现了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他的入藏也填补了国内以祖雕形式系统表现长征主题的美术创作空白。
3: 长征平均每天行军74里，相当于连续2年每天徒步37公里。红军且以连走带爬的韧性逐一征服雪山草地。长征的胜利印证了成功需以坚持为基的永恒真理。
4: 长征祖雕镌刻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信仰丰碑，馆藏油画《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入选佳作。创作者跳出刻画词曲作者的传统叙事套路，深挖义勇军进行曲跨越时代的精神内核。
3: 这幅画作采用纪念碑式的构图，将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等各界层爱国群众融为一体，错落排布，姿态坚毅，凝聚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生动诠释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深刻内涵。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进展。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
1: 目前，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水电交通大部分恢复，但全国教学活动继续暂停。
6: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

0: 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0000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1: 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然而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
3: 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他已被困超过70个小时。在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也在搜寻幸存者。当地时间28号，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4: Catastrófica, é muito grave, muito impressionante. Estamos muito solidários, somos muito solidá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qui para aj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3: 委内瑞拉政府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目前，拉瓜伊拉州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也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5: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聚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3: 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社群已组织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2: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未参加原定于6月28号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伊美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伊朗仍在等待资金解冻等问题落实。
1: 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2: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
1: 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
2: 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体感上的闷热难受，频繁的热浪还给健康风险、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压力。
6: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

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 41.3 摄氏度和 41.5 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 ,28 号测得了 40.9 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 39.5 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

0: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1: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两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温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2: 世界卫生组织28号介绍，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3: 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2: 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
3: 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办公室在13层，多数欧盟委员及高级官员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
2: 受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称，当天剩余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空调，8层及以上维持正常运行。此举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可耻。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窖房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窖房真自在更从容。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8: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1: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4: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今天5点13分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附近发生脱轨事故。近铁铁路最初宣布列车上约有10名乘客，后来更正为30人。脱轨事故发生后，乘客们被疏散，步行前往京都站。消防部门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

0: 是射击训练。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据法国媒体报道，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号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南西郊外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遇难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及1名飞机驾驶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时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等多个州近期山火也同样频发，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数天美国西部地区仍将维持极端干热天气，部分区域空气湿度可能降至 10% 以下，山火风险将继续维持在危险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始淘汰赛，首场16分之1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
2: 最终，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东南部、云南、贵州到上海、浙江、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部还将会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北京21到29摄氏度，抚远15到26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8到32度，榆林18到31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12到25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2到26度，宜宾22到28度，昭通14到20度，曲靖15到23度，建成20到33度，邯郸23到35度，鹤壁22到35度，安庆24到30度，襄阳22到33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6到30度，漳州

0: 30度，东海北部偏南风3到5级，巴士海峡东南风4到5级，南海东北部东南风3到4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湖北欢迎您，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结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在电诈高发案件当中呢，以色情为诱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呢，是较为常见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利用人们的本能欲望、认知漏洞、情绪操控、社会羞耻心理等等的多层叠加因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心理控制闭环，屡屡诈骗得手。那么今天我们通过案例来细细的拆解利用色心诈骗背后的心理迷局。
1: 前不久，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分局反诈民警突然接到警情，一笔高达27万元的诈骗资金即将以现金交付的方式从辖区送出。
2: 迅速锁定受害人李某，我们立即电话与李某取得联系。
1: 然而，李某却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言语间闪烁其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2: 通过我们对诈骗手段的深入分析和讲解，李某最终承认自己通过涉黄小广告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后，并注册了会员。
1: 李某说，他这次出门就是给 APP 的业务员线下送钱的。最后，民警在李某的车里找到了装有27万元现金的鞋盒子。那么，一个涉黄 APP 是如何让李某心甘情愿地准备将27万元现金拱手送出呢？在警方的询问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杀逐渐浮出水面。案件始于一张不起眼的涉黄小广告。当时，李某捡到小卡片后，抱着寻找艳遇的念头，扫描了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充斥着露骨色情内容的 APP。注册会员后，他很快收到了客服的热情引导。
2: 客服以提升会员等级和提升自己在平台信誉值后就能让美女上门服务为由，让李某在平台上进行所谓的充值任务。在李某会员等级和信誉值要达到平台要求时，骗子又以李某账号认证错误导致平台信誉值不足为由，让李某通过线下交付27万元给业务员的方式来恢复信誉值，在信誉值恢复后将所有资金返还给李某。
1: 那么，李某一旦将这27万元交给所谓的业务员，他就真的能恢复所谓的信誉值，不仅钱财无损，还能和上门的美女进行约会吗？答案是绝不可能，因为 APP 里那些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3: 这种套路呢，诈骗分子会在各类的网站上发布一些色情的引流的广告，诱导受害人下载涉黄的 APP。 刚开始啊，让你小额充值解锁一些福利的内容，那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诱导你继续加大充值，比如上门服务、充值返利、返利提现、结账费、保证金等等。当你充值金额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直接转走你所有的钱。
1: 这个诈骗套路听起来并不复杂，但为什么还是会有人源源不断的被骗呢？因为从涉黄小广告被捡起的那一刻，一场围绕色心展开的心理攻防战已经启动了。
4: 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学技术呢？就叫低球技术，也就是说，它可以让你通过一个特别可得性、易得性的方法，你会觉得，哎，我扫个码就可以认识这些人，也许我交点钱，我就能够跟他发生某种关系。那这样的技术呢，会让这个大部分的被害人他就很容易上钩。在你上钩之后，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叫登门槛技术，他一开始会给你提出一些比较小额的要求，比如说让你只是注册一个 VIP 会员，很便宜。对，或者是说他让你定期的给他打个卡，或者做一个小任务，这个时候他会给你反馈一些奖励吧。所有的你的这些行为也会变成你后续行为的一个沉没成本。
1: 为了和美女约会，不断投入时间和金钱，却和美女始终有一步之遥。这个时候，很多被害人不愿放弃沉没成本，还在幻想着财色双收。当诈骗分子用账号冻结制造焦虑时，被害人的心理防线也被彻底攻破了。
4: 如果一个人他本来就做了一件他自认为道德上很不光彩、羞于启齿的事儿，同时呢，他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这对这个人来说是双重打击，而一般人是很难接受这种双重打击的，就是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既好色又容易被骗的这个蠢人吧，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就会倾向于认为，我好色是真的。就是你这个平台是真的，不是骗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例中，他多次

0: 次的去转账，然后多次的去升级，然后最后甚至还愿意花27万去进行一个线下交易。
1: 从烈焰心理被精准捕获，到暧昧聊天编织情感陷阱，再到层层充值，任务步步紧逼，诈骗分子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为被害人量身定制的心理操控。这起案例并非个例，当前以色情引流为载体的复合型电信网络诈骗呈多发高发态势，一旦掉入这类陷阱，唯有及时抽身才能最大程度止损。
2: 首先绝对不能再转一分钱啊！越转被讹得越凶，保存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报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决抵制色情的不良的低俗的内容和软件，下载软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商城进行下载，凡是低俗引流、充值解冻、返利提现的都是诈骗。
3: 好在警方劝阻及时，被害人李某的27万元现金最终被成功的拦截了下来。而在山东的张先生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一次出差期间呢，他因为夜里寂寞无聊，和一名女网友开启了裸聊，不曾想只聊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损失了20000多元。今年4月份，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一个人在酒店倍感无聊，他就随手打开手机交友软件，和一名标注为女主播的网友聊了起来。
4: 在沟通交流期间，该名女性使用可以视频啊，视频后会有更刺激的等信息，诱导张先生进入一会议软件。
3: 这个会议软件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的链接下载的，注册后二人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收到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对方讹上了，很快这名女网友提出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就会将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说着还发来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截图，
5: 点击对方发送来的链接来下载涉诈的 APP，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这个 APP 它是非官方网站的 APP， 它是含有木马病毒的，一旦下载该类的 APP， 诈骗分子就会盗取我们当事人的包括通讯录呀、位置啊等等各类的隐私信息。
3: 思虑再三，张先生决定选择破财免灾，他按要求向对方提供的账户里转了钱，本以为此事很快就能了结，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远不止这么小。
4: 再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遂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最终张先生共计转账14笔，被骗20000余元。
3: 直到被榨干了钱财，张先生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打开摄像头的那一刻就已经陷入了圈套，在这个圈套里的每一步，他的心里都是被人精准拿捏的。
2: 主要是拿捏了受害人的两种心理，第一种呢，就是受害人的侥幸心理，寻求刺激，并且认为自己在网上和别人私密聊天啊，不会被第三个人知道。第二个呢，是拿捏了受害人好面子啊，觉得这些视频啊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那么就会被迫进行转账。
3: 很多被引诱掉入裸聊陷阱的被害人事后都会懊恼不已，为什么自己一旦被盯上就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提款机呢？
0: 人受到威胁的时候，控制我们理性的这个前额叶皮质，它的活跃性也会下降，而控制我们情绪的边缘系统，它的活跃性会增高。在这个时候呢，恐惧其实就劫持了我们的大脑。此时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看到人的生物本能，一个是攻击，另外一个是逃跑。那大量的受害者，他要么就是跟这个犯罪分子就有愤怒的攻击，开始辱骂，要么呢他就会认怂，那我就是花钱了事儿。 那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不符合我们一个理性选择的。
3: 那么对于被害人来说，怎样才能不被拿捏呢？
0: 坚决不要转账，因为你一旦转账，他就会给你贴一个标签，就是你是一头肥羊。转账就代表第一，你有能力支付；第二，你的内心是软弱的。那一旦你被打上这种标签，他一定会榨干你。对于犯罪分子来讲，他讲究的是一个效率和安全，他也不想激怒你，因为一旦激怒这个

0: 被害人，你有可能报警。一般情况下，只要你俩不是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他是不会把你的这些所谓的艳照也好、视频也好发送给你的亲朋好友的。
1: 反诈防骗的这根弦呢，是时刻都不能够松懈，摒弃猎奇心理、侥幸心理，自觉抵制网络的不良诱惑，才是守住心理防线的关键。而同样是裸聊诈骗啊，发生在湖北襄阳南漳县的这起案例，被害人虽然没有参与裸聊，却还是被敲诈走了钱财。那么这又是什么样的圈套呢？说到这起案件，它的线索既不是来自被害人报案，也不是来自反诈预警电话，而是源于去年五月南漳县邮局工作人员发现的20多封可疑信件。
2: 邮局工作人员在收邮筒信件说，发现有20多封，邮寄信地址为巡检镇中学的信件，工作人员感觉可疑，便与这个学校校长进行联系，但学校校长否认近期有组织学生进行这个寄信活动。工作人员便将此情况报给派出所。
1: 打开这些邮件，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裸聊截图或者露骨的男女合影，而这些照片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明显是利用 PS 或者 AI 换脸等技术，将受害人头像合成到不雅照片、视频中炮制出来的。虽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隔空作案，手法隐蔽，但民警最终还是将四处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查获还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这几人随后也承认，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的。
3: 就是我负责在这个网站上，就是搜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企业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呗。
1: 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时，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
4: 受害人对我们产生的也是一个抗拒的心理，作为办案民警，我们也能感受到，一方面他们收到敲诈勒索信件后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有不安焦躁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情怕被亲朋好友以及同事知道。
1: 一些被害人表示，在 AI 换脸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合成的图片视频效果越来越逼真，一旦传播开来，即便他们没有做过亏心事，也很难向周围的人自证清白。于是花小钱解决大麻烦，避免跟犯罪分子过多纠缠，就成了一些人下意识的反应。
0: 他赌的不是你相不相信这个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赌的是我要找到1000个人中，只要有那么2到3个具备第一高焦虑特质的人群，第二这样的人他正处于事业的，比如说人事的调整，这个事业的上升期，包括他要尽职晋升，在这种事业的敏感期，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桃色的这种新闻，或者说类似于像举报吧，即便他自己内心知道是不实的，但是他也很担心他因此受到牵连、受到影响，所以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也是一样，我宁愿花钱消灾，我宁愿花钱买一个平安。
1: 在这起案件中，虽然被害人并不全是因为色心而落入圈套的，但犯罪嫌疑人却精准利用了多数人面对桃色事件下意识会选择妥协的心理，实施了犯罪。
0: 很多时候一个桃色新闻或者是一个不太好的负性事件发生之后，身边会有这样的声音说，一定是他做了某些事情，如果不是这个人本身有问题，别人为什么会盯上他呢？发生的事情他就已经从一个道德事件变成一个法律事件，他涉及到是刑事违法犯罪的事件，那你第一时间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这个损失。绝大多数情况，犯罪分子是不会再对你的人生的这种名誉或者你的社会形象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和损害的，因为对他犯罪分子来说，他也有一个所谓安全的效率的这种考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暑期大幕拉开，北京各大场馆的活动密集，单场6.5万人，全场疏散离场呢仅40分钟的时间。而更为硬核的是呢，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开演，近10万人啊，在同一片区域高度叠加，人流如潮，如何避免迎头对冲？北京警方亮出了一套精细到分钟的硬核方案，守护欢乐盛夏。
6: 6月26号至二。

0: 18号，北京迎来大型活动超级周末，全市举办14项25场文体活动。周六单日同步开展6场大型活动，多场文体赛事集中举办。据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统计，6月26号至28号，观众总量约35万人次，仅周六单日场内群众就达14万人。巨大客流给现场秩序、外围交通保障带来考验。
1: 有14万人。这观演，无论说是场外场内这个观众的秩序的引导，还是外围的交通秩序维护，应该说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0: 面对多层客流叠加，北京警方依托全市大型活动保障机制，联合文旅、消防、交通等部门提前多轮调度，围绕交通疏导、场内管控、应急处置、极端天气应对制定完整精细预案。6月26号，北京国家体育场一场大型演出活动散场前20分钟，场外疏导力量全部到位。景观大道是离场必经通道，民警、安保志愿者在此设置5条分流引导线，采取远近分区限流。一旦路段出现人群积压，后方引导线临时收紧控流，前方疏通后再逐步放行。依靠这套人流水闸动态调节，从源头减少拥堵。
2: 当时场演唱会，咱观众流量比较多啊，大家稍等一会儿，一会儿放行以后，大家不要跑啊，注意脚下安全啊，大家一定注意脚下安全。
0: 公共交通同步配套疏导，散场高峰地铁奥体中心、奥林匹克公园站压缩发车间隔，延长运营时间。执勤人员实时紧盯人流变化，增设指引标识，值守关键路段，引导群众快速换乘地铁。
3: 这个
4: 对，孩子在这玲珑塔下面呢，反正流这个反正它可能有危险，所以咱们先挤到旁边去。
0: 大客流中人员走散是常见求助警情，北京警方在各关键点位配齐执勤警力，接到寻人求助后，现场指挥部联动全域点位同步搜寻，快速帮助走散人员与家人会合。据介绍，本次国家体育场大型活动入场群众近65000人，结束后仅用时40分钟便完成疏散离场。6月27号，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承办活动，参与群众近10万人，场馆间距不足1公里，同步散场极易造成人流对冲。警方提前测算客流与通行距离，联合主办方推出错峰散场方案。
1: 国家馆和水立方都是9点半观众散场，之后呢，这个鸟巢是9点50，都在20分钟呢就能够更好的、有序的这个疏散人流，避免的人流交叠。
0: 高效散场离不开前置入场管控。据了解，北京警方创新推出适配超大型场馆的分色引导模式，将国家体育场看台划分为红、黄、蓝、绿、紫5大色系区域，每种颜色对应专属入口、闸机与安检通道，各区域承载人数与通道通行能力精准匹配。群众电子票夹会标注座位色系，从地铁站出站起，沿路配套对应颜色标识与志愿者引导。
1: 以前呢不容易分辨方向，也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对此呢，我们也是经过充分的调研，按照这个鸟巢的地理位置、外围的环境，还有这场馆的入口的特点，创建了分色引导的模式，把看台分成红、黄、蓝、绿、紫5种颜色。观众到现场呢，就能通过指示标识和这志愿者的引导，一目了然的知道自己所在看台的颜色的区域，方便这个观众入场。这样呢，既确保了观众的体验，又安全有序。
0: 公安机关提醒，暑期大型文体活动密集，参与前要提前规划往返路线，入场留意电子票座位色彩分区，按指引有序安检，散场不在出入口长时间停留，服从工作人员疏导，看护好随行老人、儿童，遇走散或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向执勤民警求助，共同维护活动现场秩序。
5: 近年来，含有依托咪酯等毒品的电子烟、电子烟油成为了近年来毒情发展的新趋势。依托咪酯呢，通常用于手术麻醉，但是如今啊，却成为了迷魂药，渗透进了青少年的生活当中，不仅成瘾，甚至会诱发犯罪。
0: 2025年11月，福建福州的许某某、高某、周某某等人因纠集未成年人抢劫毒品后贩卖给未成年人，并容留未成年人吸毒。

0: 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而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那包含依托咪酯的上头电子烟。
1: 高某、许某某、周某某以及未成年人王某、李某某平时均有吸食依托咪酯电子烟弹的习惯，由于买不起那么多的电子烟弹满足吸食需要，高某就产生了去抢一些电子烟弹来吸食的想法。
0: 高某认为，本身出售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就不合法，即便是几人实施抢劫，卖家也不敢报警，便打算假借购买烟弹的名义将卖家约出来实施抢劫。于是高某纠集了徐某某等四人，并以交易为由约出了卖家，也就是被害人林某某。
1: 被告人几人借口让被害人林某某送几人去取电子烟烟杆，趁被害人下车之际，周某某将副驾驶的31个电子烟弹抢走。被害人案发后追向周某某欲索回烟弹，双方扭打起来。高某见状上前帮助周某某殴打林某某，并趁乱拿起装有烟弹的袋子逃离现场。
0: 在抢走烟弹后，几人来到了高某、许某某和周某某共同租住的房屋，一同吸食抢来的烟弹。
1: 几名被告人不仅自行吸食，高某、许某某还向一名17周岁的未成年人陈某某出售一枚依托咪酯电子烟弹，并通过许某某的微信收款450元。
0: 在遭遇抢劫后，林某某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经鉴定，几人殴打林某某，致其全身多处受伤，已构成轻微伤。报案人林某某也因涉嫌贩卖毒品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颗包含依托咪酯的烟弹，让几人走上了抢劫的道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某、高某、周某某构成抢劫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告人许某某、高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至3年7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1: 人民法院通过严格依法定罪量刑，明确司法机关对涉未成年人新型毒品犯罪的零容忍打击立场，震慑妄图借新型毒品牟利的犯罪分子。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栋。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当天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开展了一次基于情报的地面打击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据法国媒体援引地方政府的通报报道，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号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南西郊外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该船长230米，宽40米，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
2: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在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4: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a, mi hija. Tengo tres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3: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5: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6: ¿Qué a quién buscan?
5: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y a su esposo.
3: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7: Es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8: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 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
3: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27号至28号，陆续又有部分因地震被困的委内瑞拉民众获救。
2: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对委内瑞拉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此前一天，27号，同样在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在一处坍塌建筑的废墟现场救出一名名叫安东尼奥的幸存者。这名被困在废墟中的男子在被救援人员拉出来后喜极而泣。现场的救援人员也一起为他的获救而集体欢呼。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0: 在强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了一名11岁男孩。
9: 在确定被困男孩大致位置后，救援人员不断向他喊话。幸运的是，被埋在废墟里的男孩给予了回应。随后，这个被困超过70个小时的男孩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0: Sí, estuvimos trabajando varias horas, sobre todo la noche. Esta mañana, cuando reiniciamos labores, fue que logramos localizar al niño.Empezamos a trabajar y en la estación del niño un trabajo de aproximadamente 5 horas hasta que hicimos contacto con él y pudimos hacer su liberación. La estructura en la forma que estaba colapsada la estructura le generó un espacio vital donde él quedó resguardado y no sufrió ninguna lesión. Es una alegría muy grande después de tantas horas de trabajo, tantos años de trabajo, de entrenamiento, de preparación.
0: 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总台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
11: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他们正朝一处已被警方封锁的受灾区域走去。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

0: 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1: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2: 这栋楼一共就是五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1: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警员通过短信接受采访的军方人员介绍，共有约30名民防专业救援人员，约50名军方人员在这栋受灾居民楼参与搜救，消防部门则持续轮班作业。地震后的前72小时，救援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搜救，首日成功救出7名幸存者。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市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
3: Estamos esperando, estimando rescatar al menos 12-20 personas más y bueno,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y esperemos rescatar a alguien vivo. Bueno, tenemos jumbo, tenemos retro, tenemos camiones de volteo, etc. Ahorita necesitamos apoyo con más camiones de volteo.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6: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5: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27号至28号，驻香港部队的实港军营和新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
7: 在驻香港部队实港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8: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营区开放活动，在现场看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的好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7: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依次排开， 市民近距离走进战机，了解他们的性格。

0: 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被。
1: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0: 新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来关注天气，水利部昨天组织防汛会商，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江南大部、西南、华南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受降水影响，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要求相关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调度流域水工程体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起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昨天下午，陕西榆林市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在米脂县，暴雨夹杂着冰雹密集砸向地面，停靠在街边的车辆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在绥德县，部分街道积水严重，有车辆被冲走。监测数据显示，本轮天气最大阵风达12级，最大小时雨强55.1毫米，多个县区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交通出行受影响。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榆林市局地仍有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昨天山东德州部分地区也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冰雹、暴雨导致一些地势低洼路段积水，相关部门紧急组织人员实施排水作业。
0: 从昨天下午开始，山东德州

多地出现强降雨，临沂、禹城、平原、凌城、齐河等地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临沂县，从居民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冰雹密集降下，持续时间约20分钟。冰雹停止后，雨势加大。晚上8点多，临沂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积水最深处超过30厘米。相关部门

0: 已积水路段已安置好储水泵，这次强降雨已全部启用。小光明县，当晚10点多，灵隐县降雨逐渐减弱，路面积水陆续排空。目前，德州市的强降雨已停止，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仍会有降雨天气，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乙烯是化纤面料、皮革、塑料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乙烯压缩机是乙烯工业的心脏，而这项技术曾经被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姜岩带领团队研发设计了我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乙烯压缩机，为中国石化装置安上了中国心。
1: 最近，神谷集团的生产车间正忙着生产电气化乙烯压缩机。
2: 这个事实上是一台电机驱动的，它对我们节能环保，然后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1: 电气化乙烯压缩机是石化设备发展的新趋势。为此，姜岩带领团队攻关了4年，目前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为了这一天，姜岩奋斗了整整20年。2006年，只有33岁的姜岩担负起了一项重任，设计研发我国第一台乙烯压缩机。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姜岩四处搜寻信息，查找资料，先后研读了300多篇国内外论文，走遍了国内各大炼化厂，寻求第一手资料，先后设计出300多份图纸，历时3年，终于制造出第一台45万吨乙烯压缩机。然而，用户投入使用发现，机组振动超过了25.4微米的极限值。
2: 一铜乳低温介质-102度的乙烯的时候，然后机组不断的振动，振动不断的加大，然后所以那时候呢，一下子就懵了。
1: 眼见用户几百亿投资的装置面临停运，顶着巨大的压力，姜岩逐一排查问题。终于发现，是由于在常温下装配进入超低温环境后，关键部件转子的运行发生了细微变化。连夜展开图纸，姜岩带领团队重新设计转子结构，近20天里几乎不眠不休。
2: 终于在2010年的1月8号，机组成功的运行了，我们国家第一台的乙烯压缩机算是诞生了。真的，这辈子每每回忆起这一刻的时候，真的都感觉特别的激动。
1: 实现了零的突破，国家又将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组的研制任务交给神谷。来不及休整，姜岩带领着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再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2: 作为一名党员呢，真的是义不容辞的去接下这些任务，攻下这些山头。我们建立了老带新、师带徒的培养机制，我们要把共产党员攻坚克难、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为国建功、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传递给每一位的年轻人。
3: 江总经常跟我们说，作为共产党员，不要过多的去纠结一些待遇呀、一些身份呐、我们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把我们这个挺起中国制造脊梁的这个核心任务去完成。
1: 不久前，姜岩带领团队研制出了180万吨乙烯压缩机，再次打破世界纪录。
2: 所以每每我看到中国地图，看到的都是我的机组，感觉特别的牛气。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让我们祖国永远的扬眉吐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5: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

0: 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
2: 普京说，世界正发生根本性、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的人为障碍。同时，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是他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普京指出，俄罗斯有足够的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其发展的企图，维护国家和公民安全，确保俄罗斯边境不受侵犯，沉着应对当前各种挑战，包括敌方针对俄罗斯领土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普京表示，俄罗斯有能力解决内部发展面临的问题，提高国内经济和技术水平，建设住房和道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发展先进产业，维护国家主权和地位。普京说，尽管俄罗斯正经历艰难时期，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性发展计划都将得到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据报道，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将于今年9月18号至20号举行。对此，普京表示，选举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如期举行，并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影响和操纵。他预祝统一俄罗斯党选举成功。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计划于周二，也就是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6月30号的谈判原定在瑞士举行，旨在讨论伊朗核计划。但随着近期局势的升级，谈判地点改在卡塔尔多哈，谈判重点也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报道称，此前在6月21号至22号的美伊瑞士谈判中，双方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未参加原定于6月28号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伊美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伊朗仍在等待资金

0: 解冻等问题的落实等。此前在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此后美国和伊朗于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布的联合声明，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各方商定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当地时间26号和27号分别发布通报称，因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美军接连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随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同一天，伊朗军方公布了向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视频，并警告称，若美方持续袭击，将终止谈判。
2: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今天5:13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四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附近发生脱轨事故。现场画面显示，该列车驶离站台不久后，在一处转弯处发生脱轨，脱轨的列车部位是第二节和第三节车厢的连接处。近铁铁路最初宣布列车上约有10名乘客，但后来更正为30人。脱轨事故发生后，乘客们被疏散，步行前往京都站。消防部门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沙特阿拉伯通讯社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沙特东部海岸拉斯塔努拉坠毁，导致机上14人遇难，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明确，沙特方面已经启动调查。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受连续多日高温干旱以及强风天气影响，犹他州正在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在近1年的时间里，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置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全国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钱财200多万元。
4: 这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2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2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5: 开门听着不？
4: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6: 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7: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6: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 在这个

0: 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1: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中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了。
2: 他就说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去收购金币了什么的，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等门口儿，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进去下乡收购的东西。
3: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4: 这个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了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3: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她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0: 比较廉价的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3: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5: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1: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
3: 这是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6: 3600万，
7: 多少？
6: 3600万。
8: 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9: 哎，站稳，站稳，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8: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7: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的？
6: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3: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10: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的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3: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5: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3: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4: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一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3: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

0: 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1: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万八千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0: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记录的高温。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体感上的闷热难受，频繁的热浪还给健康风险、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压力。
4: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
5: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here,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4: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两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3: 匈牙利也是受到本轮热浪影响的欧洲国家之一。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受高温天气影响，政府决定允许公共部门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29号起居家办公，并建议推迟户外作业。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消息，27号，匈牙利北部城镇布达考拉斯的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首都布达佩斯达到39.8摄氏度。目前，匈牙利仍维持最高级别的3级高温警报。未来几天，全国大部地区气温预计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世界卫生组织28号介绍，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的办公室在13层，多数欧盟委员及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受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的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了一条紧急短信，称当天剩余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空调，8层及以上维持正常运行。此举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可耻。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0: 粮农组织官员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
1: Let's say it's a natural phenomenon that, however, generates climate extremes that then have big implications, and particularly for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which are weather dependent. And so we are very concerned that this will generate food crises, which are of significant scale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year, but also into early 2027, which is sort of the natural cycle of the El Niño phenomenon. Because El Niño,although it's very concerning, is also a phenomenon that makes climate patterns more predictable, because we know, according to all the historical patterns, what will happen in what area of the world. So,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drought, we have a series of measures that we can undertake. We can work on staple crops, for instance, distributing crop varieties which are more resilient to dry conditions. We can rehabilitate irrigation.We can ensure that livestock are supported with water, with feed, with veterinary care, so that when drought happens, these herds are not dying. In the case of floods, we can repair riverbanks. We can work on evacuation of people and their animals from areas that are going to be affected.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始淘汰赛，首场1/16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最终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在本次美加墨世界杯中，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的淘汰赛在美国进行。在加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一些加拿大球迷对于前往美国为球队助威有所顾虑。
2: 加拿大是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然而由于加拿大队最终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他们不得不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淘汰赛，这也让加拿大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他国参赛的东道主。一些球迷认为，这样的局面让他们不得不在避免前往美国和支持自家球队之间做出选择。
3: I know a lot of people still have hard feelings, and that's understandable. I mean, there's been it's a weird relationship that's going on now.
4: 一年多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摩擦，以及特朗普扬言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等言论的影响下，一些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态度急转直下，很多民众开始拒绝赴美旅行。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前往美国的加拿大居民人数同比下降了约25%。对于是否前往美国观赛，还有很多加拿大球迷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表示，世界杯期间，他们愿意放下隔阂，全力支持自己的球队。
5: It is a dilemma, but sport tends to unite us and brings us together, and I think the World Cup is doing that.
3: You know, it might be a problem any other day, but this kind of transcends all that, and I'm not worried about that at all. Yeah.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浙江杭州有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杭州机器人学校迎来了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报到入学。那为什么要给机器人办学校？他们又将在这里接受怎样的教育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于晨。于晨，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所机器人学校有什么新意和创意吧。
7: 好的，一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这所机器人学校的这个实训课堂哈。那么今天上午呢，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这个入学典礼。在我身后这些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就是今天入学的首批的新生了。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送他们来上课的家长呢，有来自中小企业的代表，同样还有一些部门单位的。他们将在这里进行职业化的技能培训。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吧，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所学校？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啊，现在的我们这些机器人领域有很多的机器人，它会跑会跳，但是呢， 它缺乏一个这个理解环境这个适应包括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大脑，可以说这是属于一个行业的痛点。所以说要开办这样的一所学校，把机器人送到这里来之后呢，不仅仅要让他们会跑会跳会动，更多的还要有灵光的大脑，让他们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场景了。所以说去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和这个浙江省智科院联合相关的这些头部的企业共同打造了这样的一所学校。那么在这所学校当中具体是怎么培养的呢？第一步啊，就是叫做入学体检。他们也像是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体检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这些工程师和老师正在用算法对他进行一些评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评估结果来给他制定对应的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方案。那么第二步呢，叫做分类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根据岗位的需求呢，学校已经是制定了像这个艺校、技校、体校、卫校四个方向的这个专业哈。那么学校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其实在开学典礼前已经有部分的这些机器人开始在这儿培训了。像我面前的这台叫做小技机器人，我们来考考他培训情况怎么样。小技同学你好，来给我们说一下你在这儿上学的感受。
8: 大家好，我是吴季。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是老师给我装上了大脑，我才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现在我感觉自己不光有身体，更有思想了。
7: 你看他的这个反应是不是特别的快？其实啊，他未来的表现我们相信会更好的。那除了他以外，我们来这儿看一看，在体校正在上课培训的是我们的这个乒乓球机器人。你看他和我们的老师互动啊，有来有回。我听说通过这个大小脑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他现在已经可以正球反球的进行一个击球，可以识别我们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那除了这个以外，这边我们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投篮的机器人，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机器人都在这里进行一个上课。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上课之后，其实在他们完成培训之后呢，都会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一个考核，最后拿到一个专业的技能证书，凭着这个证书啊，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岗位的对应了。当然如果说他培训的不好，或者说他考试没通过，他也有可能需要留下来继续接受这样的一个培训的。一博，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是一起期待这些机器人未来的表现。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0: 嗯，分科培养认证上岗哈，真的很期待这些机器人快点毕业，早点服务于千行百业。在新疆石河子，从六月初开始，2.1万头只牲畜就分批启程转往下牧场。由于这段时间山区降雨增多，转场不得不中断。这几天，最后几批牲畜终于踏上了转场路。
9: 一大早，在新疆石河子市紫泥泉镇羊群集中药浴，驱除体表的寄生虫之后，牧民就要赶着他们从海拔不到1000米的紫泥泉春牧场转场到海拔3000多米的大牛沟下牧场。转场路程约60公里，这也是今年当地转往下牧场的最后几批牲畜。
10: 草场没有草了，牛羊必须进后山，桥不修好的话，后山去不了，路太危险。
9: 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山区降雨较多，河水上涨，部分墓道桥梁不同程度受损，转场一度中断。降雨转小后，当地的工作人员就迅速组成了先遣队，携带木板、加固扣件、维修工具等，跟随牧民抓紧时间将牲畜赶往下牧场。一路前行，遇到受损的路桥，先遣队就加紧维修，保障转场安全。
11: 今天再大的雨也是修，因为这两天都转场嘛，下雨不修，他们转场的话，桥没修好的话，出事了。
9: 目前当地6座夏季转场必经的受损桥面已全部修复完成，牲畜的夏季转场继续推进，预计7月初夏季转场可全部结束。
0: 近日，天山西部森林公安分局特克斯林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在野外成功救助了4只落单幼鸟，经核查辨认，确认它们均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的幼鸟。
9: 在天山西部分局特克斯林区派出所内，民警正悉心为这4只红隼幼鸟喂食补水。
12: 这批红隼多为幼鸟，因处于学飞阶段，体力不足，羽翼未丰，出现坠落、无法正常飞行等情况。部分个体精神萎靡，体能较差，存在被天敌伤害、人为惊扰的风险。
9: 红隼属于中小型猛禽，主要以鼠类、农林害虫为食，对维护林区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在民警的精心照料下，这四只幼鸟正在逐渐恢复体能，待它们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后，将被适时放归大自然。
0: 近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入野外产卵繁殖期，

0: 在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泾县中桥片区核心栖息地，这处扬子鄂窝巢内有32枚鄂卵，卵壳饱满圆润，发育状态良好。随后，工作人员陆续在多处扬子鄂窝巢内发现了鄂卵。
1: 我这个片区目前发现了15，产了100多枚蛋。
0: 据了解，每年6至7月是扬子鄂的野外繁殖期。截至目前，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监测到扬子鄂野外产卵9窝246枚。工作人员在扬子鄂窝巢内布设了高精度温湿度仪，能24小时监测窝巢微环境，并在周边隐蔽点位架设红外相机，记录母鄂孕期、生产等活动，同时防范天敌侵扰。
2: 未来几天，我国近海海况平稳，一号东海东部会有一次短暂的浪区过程，二号开始，南海南部有浪区不断发展增强，并会向北扩展，海况转差。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东部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其余海域浪高都在2米以下，海况优良。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是1米左右的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都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同样是清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是1米以下的清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钓鱼岛有中浪。湄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是清浪，永暑礁有中浪。
3: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今天起，我国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来袭，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的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百色局地特大暴雨。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

0: 6月29号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在北方，华北、东北地区、中部和西南部、内蒙古东部、山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山东西北部等地大暴雨。未来三天，上述地区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云南独龙江支流蒙典河、蒙乃河、展达河，四川金沙江支流大桥河，广东珠江三角洲西福河五条中小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最大超警幅度为0.55米，而其中呢，四川大桥河超保0.24米，目前均已经退至警戒以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未来几天，我国的气温总体呈现南北热、中间凉爽的格局。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摄氏度，而华南、华北南部、黄淮和新疆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
0: 在北方，新疆至华北南部、黄淮一带，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新疆吐鲁番7月3号或将出现49摄氏度的酷热天气。而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强降雨影响，本周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摄氏度，体感总体凉爽。华南地区则闷热难耐。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加上较高湿度，体感温度可能逼近40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
1: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年度报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给全球能源供应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了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是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存在。报告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着多重压力，包括全球整体通胀上升、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以及公共财政紧张等等。国际清算银行认为，维护价格稳定、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稳定，应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好的，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普京表示，需要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降至最低。大型炼油厂产能已满负荷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已调动。7月份主要油品的产量预计可超过6月份的水平。普京还表示，正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日本防卫省从本月8号开始，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0: 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其升温幅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当前约有 1.5 亿人正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中，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数十年才出现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上演。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通知称，当天余下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空调，8层及以上则维持正常运行。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及多数欧盟委员会及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分楼层开空调的举措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受连续多日高温干旱以及强风天气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此外，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等多个州近期山火也频发，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法国媒体援引地方政府的通报报道，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号在法国东北部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遇难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以及1名飞机驾驶员。目前救援人员已赶到坠机现场，坠机地处于停电状态，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据日本媒体报道，今天5点13分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附近发生脱轨事故。现场画面显示，该列车驶离站台不久后，在一处转弯处发生脱轨。脱轨的列车部位是2节和3节车厢的连接处。脱轨事故发生后，乘客们被疏散。消防部门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1: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面对面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0: 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4年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
1: 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0: 4年后，再次跳海救人，
1: 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她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0: 挺身而出，超越平凡，
1: 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
2: 那当时呢，这个
0: 面对面专访中国好人沈东。没有说跑到这里，我还停一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们当时来旅游吗？在这边？
1: 是的，带小孩子来沙滩边玩嘛。
2: 那当时呢，这个玩了多久啊？在这边？
1: 估计已经有半个小时有了。
2: 那您当时听到了什么呢？
1: 就听到有人在呼救嘛，就来人啊，救人啊之类的话嘛。啊，
2: 就很紧急的呼叫声。
1: 是的。
0: 6月20日，端午假期第二天下午，浙江某景区海滩，一名10岁女童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沈东挺身而出，跳入大海，成功将女童救出。而她的左脚掌严重受伤，被划开了一个长口子，到医院缝合了10多针。
2: 你上岸之后看过那个小女孩吗？
1: 就看了他一眼，问一下小女孩怎么样。那个时候应该是他妈妈说小女孩没事吧，这个事情好像就圆满了，小孩子也救起来了，自己也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过去了，心里的那颗石头好像就落下了。
2: 沙滩这边算是。
0: 事后人们得知，沈东今年35岁，浙江桐乡人，身份是浙江桐乡民泰村镇银行图店支行行长。他也是曾经徒手接住高楼坠落女童，被称为最美托举而一度刷屏的那位年轻人。因为2次救人壮举，沈东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2: 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1: 那个时候呢，我跟2个孩子还有我的妻子在沙滩边玩沙子，那突然就听到有人在那边呼救了。
2: 你听到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1: 好像是来人啊，听来人啊，应该是这么一句话。
2: 那个声音离你有多远？
1: 我估计有个20多米吧。听到声音望过去呢，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已经在海里面了。
2: 你当时看到孩子在水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1: 他是脸朝上的，对，上半身，对，还是悬浮着的。然后他自己也在用双手想要起来的这个样子嘛，也是我估计也是一个本能这个反应了。
2: 在他旁边呢，有什么？
1: 旁边那个时候有几个大人，有一个大人是拿了一根杆子，他想去捞那个小女孩，但是可能因为距离问题嘛，没够到。
2: 那你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第一反应就朝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
2: 你当时不是还有身边自己的2个孩子吗？
1: 是的。孩子也没跟他们讲，我想着反正孩子我爱人在边上嘛，也就没多管。
2: 你没给自己的爱人交流一下？
1: 没有，我爱人也是后来才，就是我已经拉到岸边的时候他才过来的。
2: 等于他也没有反应过来，你就冲过去了。
1: 是的，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他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0: 据了解，这名落水女童当时与母亲一起在沙滩游玩，她拿着渔网捞小鱼时意外发生。
2: 孩子是从哪个地方？
1: 估计就在这个距离吧，掉下去的时候。
2: 在这个，现在从这个位置看的话，虽然落潮了，但是整个的水位和现在的堤岸呢，大概还有个将近2米的高度。那当时的这个孩子如果说是在水里面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和紧急的。
1: 对。
2: 那你听到这个呼叫声之后，您从哪儿下的水？
1: 我就一路跑过来。

0: 就直接跳下去了吗？
1: 就从这儿
0: 啊，
1: 大概整个的路线是这样的。
0: 对，笔直朝这个小女孩跑过来了。
2: 沈东来不及将口袋里的手机掏出，奋力一跳，向大致有3米距离的落水女童游去。
1: 你平时的水性怎么样？
0: 水性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以前也有坚持游泳。

0: 身。到我跳下去之后，我是整个人是被海水给没住了，而且脚底还触不到底。
1: 你说的没住是整个
0: 对
1: 身体都在水底下了？
0: 对对对，跳下去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水底下。
1: 到水下之后整个人的状态，
0: 到水下之后那一瞬间其实是最害怕的时候。首先呢，这个水深超过了我的预期，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又在海水下面，一片漆黑，感觉比较有点紧张了，有点恐惧。
1: 那种是会有那种窒息的感觉吗？
0: 对，好像哦，整个人自己到了水底下，好像失去了岸上的一切，就感觉自己也处于这个险境之中了。
1: 大概经历多久你自己有浮出水面？
0: 时间是很快的，下去然后上来，但是那一瞬间就感觉定格了，就被定格了一样的。在我起来浮出水面之后，这个小孩子就还有离我估计还有个一两米距离吧，我就游了一下。看到小孩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恐惧就完全克服了。
1: 为什么一瞬间这种恐惧的感觉会消失呢？
0: 看到孩子的时候，又是满脑子就是想着把孩子拉回来，其他的就自动消失了吧。
1: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孩子的状况，他有呼喊吗？
0: 呼喊倒没有吧，他小孩子呢应该意识到我是去救他的。
2: 根据事后有关部门的实地测量，当时落水女童所在的水域实际水深有3米左右。
1: 那是很危险的，那孩子如果没人救的话，很快就会沉没下去了。那现在想起来你也同样危险，这3米的水深如果没有一些救人的经验，其实真的是有点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不好处理的。
0: 是的，所以后怕的也是这个点了。
1: 人一般在那种恐惧的状态下，他是对施救者会特别特别的期待，有时候可能会拖拽施救者的身体，一同产生危险。
0: 对，我确实也考虑到这一点了，万一可能小孩子不自觉的拽住我，所以呢当时我是游到了离他估计一手臂的这个样子吧，我是游到他的侧面，然后抓住他的后背，这个样子。
1: 这个经验是从哪儿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从哪儿来吧，就自己想的吧。
1: 他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0: 我抓住他的后背之后，他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然后另一只手好像也扑在了，相当于抱住我的感觉。
1: 那其实这个是有点危险的，因为你这样就游动的话，就会受拘束。
0: 对，有一点，我跟他说了，好像你不用动，你不用动。
1: 你为什么当时要这么讲？
0: 也是害怕他拽着我，两个人到时候一起就不好施救嘛。
1: 那然后呢，就是手抓着他的后背这么往，一个手在划水。
0: 是的，
1: 但一个手划水的力量就会很小了。
0: 还行吧，毕竟也，离这个岸边可能就3米左右，一只手游，配合的脚嘛，配合的腿一起游嘛。
2: 用了大致1分多钟的时间，沈东带着落水女童吃力地游到了岸边。
1: 那等于说岸上的人也等于说伸手拖着孩子，
0: 对，
1: 你在底下拖着。
0: 我拖着孩子的屁股，然后岸上的人抓住他的可能肩膀
1: 或者手
0: 衣服，对，把他给拉上了岸。
1: 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从这儿上岸吗？孩子送上来之后，
0: 其实他们拉完小孩之后，他们也来拉我，可能因为也是体重缘故嘛，一个拉不上，然后我试着也想自己
1: 就想撑起来，
0: 对，想撑一下，发现自己也没有这个力量去撑起来，那个时候好像也这个力气感觉用完了的样子呢，所以我后来是游到了浅的地方，自己
1: 是
0: 爬起来的，
1: 往这边游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大概游到这边的地方。
0: 对，游到这个就是自己可以起来的地方了。
1: 哦，经过大概10几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沈东呢从这个海里面，然后靠自己的力量从这个浅的这个堤岸这个上了岸。也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沈东用他自己当时的勇气还有自己救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本领，把一个孩子从死亡线上又拉了回来。
2: 而在4年之前，沈东同样凭借着勇气挽回了另外一名女童的生命。2022年7月19日，浙江省桐乡市大麻镇一名2岁女童因为从6楼坠落砸在2楼广告牌上，

0: 恩卫就在附近的沈东正好赶上了这一惊险时刻。
1: 当时那个孩子出现这个危险的时候，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2: 我当时是刚好从客户那边回来，已经停下车了，回单位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但是那个声音非常响。
1: 啊，你说那是那个孩子砸在
2: 这个广告牌的声音？对，就好比大卡车的轮胎炸了的那种声音。一下子瞄过去，感觉余光中瞄到了东西，就看到了小孩子在这个广告牌上面。
1: 那你当时看到以后的反应呢？
2: 那个时候非常危险，比较紧急，所以我当时跑过去的时候，后面有我的同事，还有一个小姑娘嘛，也是追着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先拨打了一个电话，是我们当地有个救援队。我想如果这个小孩子如果一直在这个广告牌上面，那我可能没办法去施救，需要专业的一些器材让他们来救。那这个电话打完之后又打了一个120电话，我觉得这个小孩从6楼掉下来肯定是会受伤，所以我提前打了这个120电话。但这个120电话还没接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二次滑落了，所以那一刻就自己上前去接住了，就那个画面，就像大家看到的那个样。
0: 女童二次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接住。
1: 我是看到那个画面，手机甩出去以后，你自己人其实也差点摔倒，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1: 一个腿滑了一下，
2: 一个踉跄吧，也是很幸运。
1: 但是你想过没？当时如果说伸手接这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可能是没有接好，孩子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哈，有可能这个力量过大，有可能还会砸到你，让你自己也会受伤。这里两种结果你考虑过吗？
2: 其实自己受伤的那个结果没有多想，反倒是你说没接好，有可能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想没接好会怎么样，就想着哪怕没接好，用我自己的身体去挡一下垫一下，也会给他带来的伤害就肯定会减少，就这么一个想法。至于说自己的身体会受伤，那个时候就来不及去想了，他就已经都快要掉下来，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在地上。怎么说呢，确实就是这个本能吧，就是很自然的就上前去了，不带犹豫的那一种。
1: 那一刹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成就感？
2: 我都没法形容那种感觉。特别后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名字跟我女儿的名字一样
1: 啊。
2: 对，
1: 这么巧。
2: 对，
1: 同事
2: 小名都叫星星，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好像可能有比较大的缘分在那边吧，可以说是跟自己的小孩差不多的感觉。那一刻，所以好多人跟我说，一直反复看这个视频，
1: 对，
2: 都看得掉眼泪的那种。
1: 你自己后来看的视频的反应？
2: 我自己确实也看了好几遍，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1: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有超级英雄的。
2: 谈不上超级英雄吧，谈不上超级英雄。好多人也问我，说对于这个英雄怎么理解？我觉得还是自己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呢，只是刚好这两件事情都被我遇上了而已呢。
1: 平凡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这就已经超越了平凡。
2: 是的。
0: 沈东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瞬间感动了无数人，事后他相继被授予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年轻人在4年之后再次挺身而出，成功救出落水女童后，沈东已经精疲力竭。
1: 您自己当时感觉体力上怎么样？
2: 体力上面，在水里的时候也好像也还没什么体力上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走到沙滩上之后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想休息一下。
0: 直到这个时候，沈东才发现自己的左脚受伤了。
2: 我上岸之后呢，

0: 其实走了两三步就感觉到了这个脚痛了，低头一看发现血流不止。
1: 但是你在救孩子的时候这个脚没感觉吗？
0: 这个完全没感觉，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海水里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感觉的，只有到了岸上，我走了两步路，走了两步路的时候就发现不对。
1: 那你看着脚上流了那么多血，那心里当时的状态？
0: 当时也害怕，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血。
1: 那你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是就地休息还是？
0: 对，我就坐在沙滩上面了。那这个时候我妻子还有几个游客也围在我边上，他们也想帮我止血，但拿了好多纸巾来，矿泉水，但这个血也止不住。
1: 就是用水先把这个伤口冲一下。嗯，
0: 对，那个时候确实非常痛了，也不敢去碰它。
2: 沈东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旁边目睹了父亲受伤的一幕。
1: 他们害怕了。
0: 爸爸你怎么了？他就这么一句话，爸爸你怎么了？
1: 孩子应该也吓着了。
0: 对，吓着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那我也只能跟他们说，爸爸没关系，爸爸休息一下。
1: 但是你看救人的时候，你刚才说其实什么都没想哈，就跳下去了。但是到了岸上之后，你看到自己受伤的脚，又看到孩子那种惊恐的眼神，你的内心会不会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也好，有些事会想？
0: 不矛盾，没有矛盾，就觉得还是幸运的，我觉得还是幸运的，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嘛。那跟一条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了。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就是因为在这种海里面救人啊，这个风险是不可评估的，有时候。
0: 对，后来就像我老婆说的，也不是说反对我救人，她说救之前观察一下，思考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去施救。
1: 那你怎么回复她？
0: 我觉得她说的也没错，当下那个时候根本是我好像没有那个时间去思考，当时确实没有想，那后来想想看确实有点后怕，毕竟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嘛，可能会觉得下一次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先多考虑一下，谨慎一点，但是真正到那个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再做出这样子的反应，
1: 可能还是会义无反顾。
0: 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
1: 我一直在想，人有这种本能很正常，善意善心都会促使你有这种本能。但是很多人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本能它很难去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但为什么在你身上就是那么自然的就本能就成为了行动呢？
0: 对，我也思考过吧。一个呢可能家庭环境啊，还有教育，包括到了社会上我们单位里面，也包括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同乡，我们这个城市的好人好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大家都争着去做好人，这种氛围比较好。这方面相当于我原先可能心底的那一颗善意的种子在的，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有这么一种感觉。
2: 算力上天，在鬼族网。
3: 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2: 天算时代，从试验到应用。
3: 你再过5年10年，他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
2: 面对面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建宇。今年以来，我国6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持续推进。其中，算力网作为数字时代最具战略价值的新型生产要素，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地面算力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一个新概念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0: 空算力。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芯片、服务器、算法模型乃至云平台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卫星，打造太空超级大脑。在这一领域，中国已率先布局，目前已有12颗计算卫星在轨运行，它们正是2025年5月14日发射升空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
1: 这个大罐子它模拟的是太空环境，
2: 就是太空的真空环境，它模拟不了失重环境，但可以模拟真空环境。
1: 它模拟这个真空环境，它要试验什么呢？
2: 试验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比如这个电路做好了我在这里做都没问题的在空气环境下面因为它传导导热都很好到真空里面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实验，一定要把这设备放到真空环境里面。
1: 要多久呢？
0: 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深度参与了我国计算星座的论证与指导工作。去年发射的12颗计算卫星是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与之江实验室联合打造的首发星座。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2800颗计算卫星组成的全球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首发星座卫星还配备了对地遥感载荷，探索验证数据的实时在轨处理。
3: 他们找您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比如说我们遥感，遥感的应用，遥感来看森林火灾，大众不太理解，觉得好像你的看护也没太难，怎么老用不起来是吧？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火起来的时候，我卫星正好要经过上面，拍得到。
3: 对。
2: 是吧，你卫星很少，拍不到也没用，拍到了以后原来做法就是我卫星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传下来下面处理以后我告诉他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有很多事情呢要及时的。你去看所有的卫星都会说什么地方有森林或者带有红外，他都会说我看到的，但是这都是事后。
3: 有多事后？
2: 我图像下来总归是等下面处理出来一天以后的，如果有紧急的是吧，我也可以几个小时，但是真正像这种探测的话最好是几分钟，就是要及实时的或者准实时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火起来了，我马上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去。
3: 做得到吗？
2: 有了星上计算就有可能，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我能够确认这个地方是火多少微减，能都把它算下来，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0: 传统的卫星就像太空摄影师，拍完照片得把数据传回地面处理，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常常面临误报率高、分辨率不足、云层遮挡等难题，导致卫星预警常被视为事后诸葛亮。计算星座的出现正是要解决这一痛点问题。为此，王建宇团队研发了轻量化多波段红外相机，并结合星上边缘计算技术，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协同机制。
2: 我们是2颗联动的，这个过程就是我第一颗我们叫普查，我可能过去以后，看到有几个点，我就告诉后面星有几个点，然后它通过星上的链路或者激光。或者无线电的，把这个信息通知后面的卫星。
1: 他为什么要通知后面的卫星，而不是通知地下？
2: 我要求就是确保不要误报嘛。我让后面一颗卫星差几分钟嘛，他也可以同时通知地下也是可以的。他通知后面卫星就是说你再给我看仔细一点，因为我前面的卫星呢可能分辨率比较低一点，后面一颗卫星就非常仔细的看，他看到以后，他同样的。1-2分钟就算完了，就可以把什么地方有火点，大概火点是多大，危害程度是多大，可以做个判断，然后直接把这个数据下来。
1: 那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在遇到地面上有比较大的火灾，提前多久就能够发现？
2: 第一颗星和第二颗星大概也就差几分钟，那么我计算最多就是1-2分钟，它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快的通道，我们有几种通道。

0: 们速传的，这个可能有比较多限制。
1: 嗯，
0: 一种叫测控的，
1: 嗯，
0: 数据量不大，但它会比较快，这样呢，我们就很快就能存下来。也就是说，最快的时候，我可能能做到分钟级的响应。
1: 那是不是如果越多，那是不是看的频率就越密越好？
0: 这个对的，你一颗卫星计算，那个计算量很小的，毕竟天上和地面还是不一样。地面我一个多少个板卡接在一起，一台计算机可能量很大，是吧？天上能源各种限制，所以呢，天上要计算，一定要组网起来。
2: 这12颗计算卫星最高单星算力达每秒744万亿次计算，12颗组网后算力更是飙升至每秒5000万亿次。加载的80亿参数天机模型，卫星能识别云层遮挡的无效图像，直接过滤垃圾数据，打破了过去卫星天上采集数据全部回地面运算的传统模式，实现天感天算。
0: 你星上计算以后，地面实际上计算速度是一样，但整个处理的速度是要过程。目前卫星数据下来以后，通过归档，这个能到判读人员的身上，那都是小事了结。
1: 我们的未来的希望就是它能够形成算网的时候，
0: 哎，
1: 这个所谓的归档地上的事儿就都不用做了，就天上全都刷一下就
0: 都做完了。哎，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天上的数据太多，你通信的通道带宽是有限的，你很多都传不下来。我好不容易传下来了，地面一看
1: 没用，
0: 40%的都是云，你就没用，那很可惜，是吧？我最最起码，比如说我一种心脏的算法，我把无效的数据剔除掉，哎，这样下来你利用的效率就高很多了。
1: 剔除这件事儿在天上难吗？
0: 不难，就是有计算机就能做。原来卫星上也有计算机的，但是原来的计算机都比较简单，主要是控制卫星的运转运行，当然也有一些卫星会少量的装一点，但它处理能力不行。所以为什么要说专门的计算星座？
2: 在过去，人造卫星主要有通信、导航、遥感三大类，计算卫星被定义为第四类人造卫星。马斯克的星链是通信卫星组成的星座，但在2026年1月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最多100万颗卫星，打造太空版的 AI 云计算中心，并于6月初公布了 AI-1 第一代轨道算力卫星的全套设计，一场围绕太空算力的全球竞赛已拉开大幕。
1: 原来它也有计算能力，但是它不够用的，现在要用新的，让它足够算力，足够用。他们12个谁是头啊？在天上
0: 是
1: 听谁的呀？
0: 原来我们卫星怎么做的呢？做什么实验？通过指令系统要发多少指令，再把指令系统弄好又变成代码，我把代码交给那个测控中心，测控中心帮助把我们这个代码发上去。一颗星你可以这么管吗？你以后成千上万颗星组网以后，通讯的、互联网的，你能管得过来吗？就像现在人工智能是吧，你比如说去看豆包，问他一个问题，他打你一个，哎，我要查什么。但现在不是有更新的叫养龙虾吗，是吧？那你就不是这样了。比如举个例子，我对商业航天很感兴趣，我的龙虾里我就装了一个指令，我说你每天早晨8点钟把过去一天国际上发生的商业上航天的重大的事情都收集发给我，哎，那他就准时的每天8点钟会一组消息给你。所以我认为以后卫星星座我们人类去管它的一定不是一条条指令，而是给他一条条任务。
2: 当前太空计算要跨越的技术门槛主要集中在抗辐照芯片、太空散热以及星间通信等领域，由于在真空环境下热量无法通过对流有效散出，这对卫星的散热材料和结构设计提出了极高要求。
1: 天上的散热条件和地上有什么？
0: 哎呀，我2年前接触的时候，我第一个概念，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啊？我在地面也和这些专家接触，也去参过万卡

0: 工程啊什么，他们进去的电缆都那么粗，很粗很粗的，原来计算机风冷都不行了，都是用水冷的。
1: 嗯，
0: 但这两条路在天上都被堵上来，所以天上的散热，我们做卫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热控，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也很头痛的。
1: 传统的是什么方式？
0: 传统的就是说，把卫星最热的地方导到卫星表面。大家知道，太空里面看到太阳你就很热，因为它真空嘛，它还散不出去，是吧？但是不看到太阳呢，它就很冷。我们叫一个热面一个冷面，它就把热量尽量传导到卫星的冷面，通过太空辐射散热，因为太空背景的温度接近于零 K，
1: 嗯，
0: 所以这个散热效率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我们目前计算卫星来还是不够，
1: 嗯，
0: 但是他马斯克又说了一句，他说你们为什么集成电路一定要工作在100度以下？人类能不能做出可以工作在200度、300度的集成电路？因为为什么？它原理就是说，辐射的能量出去是和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所以温度提高一点点，它辐射量会增加很多。那么这个从第一性原理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当前还是要努力。当然它第一颗卫星它也做不到，所以它在天上专门做了一个很大专门散热的，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专门散热的板。
2: 在计算星座的规划中，星间通信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借助激光链路，卫星之间以实现太空对话，数据传输速度高达每秒100 G/s，眨眼间就能完成一部 4K 高清电影的传输，比地面 5G 网络快上100倍。未来，计算卫星将逐步成为通信、导航、遥感等各类卫星的算力底座，让卫星从各自为战的孤岛变为互联互通的太空算力集群。
0: 在地面有光纤很简单，光纤连好一对就可以，天上就不行的，真能我们叫自由空间的接光的对准，我这里打出一束光打到你这里，你回过去打出一束光，把信息通过这个光来传递，这个就是天上现在传输的主要方法。接光通讯在天上作为主干网的技术应该说已经通过了。
1: 嗯，
0: 最难的是什么呢？一个轨道面也不能光自己里面搞啊，以后布满星座了，我可能要和另外一个轨道面，他们叫异轨对接。比如说这两个卫星，一个这么飞过来，一个这么飞过去，他们看到的时间很短，而且速度相对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速度是不固定的。
1: 这么多轨道之间人类都要去信息传输的话，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0: 目标很简单，互联网现在都在地面，是吧？基站越多它就传得越好，但是就是地面建再多的基站也不能覆盖全球，有很多地方你还是海上沙漠你还是覆盖不到，唯一对全球所有性能都是公平的地方就是天上。第二个，这个更长远的，人类是一定要走出地球的，要走出地球，所以它这个通信条件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它现在就要探索在空间怎么来进行，所以它有低轨的有高轨的。高轨有个好处呢，它某种我们叫地球头目轨道，它在赤道上空某一个位置是固定的，一直看着，比如说看着中国这个地方一直看着。也有一种办法，我把数据从低轨轨道先传到高轨轨道，由它来积累到另外一个轨道去，这也是一个传输。就是这个就是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或者对使用要求的追求，它是无止境的。
1: 嗯，
0: 要不断的去进步。要上火星的设备现在这里面也适合那个中环所有实验都做。
2: 太空算力网为航天产业乃至整个数字文明开辟出全新的想象空间。然而国际轨道资源遵循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目前 SpaceX 获批4.2万颗卫星，后续又申报100万级计算卫星，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
0: 2020年以前，中国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0: 甚至有一年我们卫星火箭发射的次数，有一年我们超过美国一次。马斯克将来说到2025年发6000颗卫星上天，我们开始都觉得他吹牛，但是人家到去年年底发了10000多颗卫星，所以这一下呢，我认为差距又被他拉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去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行的。你再过5年10年，他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竞争还有拿什么去竞争啊？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的。
1: 都被别人抢的差不多了，留给我们的有限
0: 资源是有限的，但不是说资源快没有。我们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绕在赤道上空的1360度，最早国际上规定一度放一颗卫星，那么也就是说你全世界最多就是360颗。后来大家发现觉得不够啊，技术又进步了，现在是一度放2颗卫星，0.5度，那就变成720颗了，是吧？过一段时间我技术再发展，可能一度放4颗卫星了。同样的低轨也是一样的，在前5年前国际上一些专家们预测说我们这个低轨轨道大概能布5到10万颗卫星，如果从这个概念说已经没了，但这个技术不断在进步啊。就像我们做集成电路一样，原来说哎呀集成电路多细，那个摩尔定律快要到头了，那个科学家从几个微米到几个纳米到7个纳米、5个纳米，现在2个纳米，哎，这个也是一样的，它随着技术发展容量会不断扩大，
1: 嗯，
0: 但是强还是要强的。
2: 为避免未来在空天基础设施领域陷入被动，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为布局太空计算争取了空间。
1: 现在有12颗在上面，那因为马斯克他有非常强大的运力，那会不会它的数量会很快超过咱们？
0: 这个你担心是存在的。第一个，我先说空间互联网，马斯克10000多个卫星，这个理念上做很大变化了。原来我们做卫星是一点爆炸的，一点点错，一颗卫星就报废了，这个事情就没了。他10000多个卫星，有15%的卫星在天上就不行了，但他不要紧，他还有8000-9000颗卫星，他往正常运行，他这个星链。它已经进入运行阶段。
1: 嗯，
0: 我们国家新网也好，千帆也好，现在严格的就在试验阶段，这个和它是有差距的。计算星座也是一样的，我认为现在我们先走了一步，12颗星，但我定义它还是一个计算星座的试验系统，它还没有进入到用。什么叫运行系统呢？就是说大家用户都纷纷来愿意付钱了，愿意下订单了，而且某种意义在有些行业已经缺不了你了，哎，那才叫运行系统。这个后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作为航天航空遥感技术专家，王建宇在红外光谱技术领域深耕超过30年，曾担任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总指挥，以及太极一号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的卫星工程总师。从天地量子通信到太空计算，王建宇的科研轨迹虽有跨越，但他始终坚持应用为王的理念，将解决实际问题置于技术探索的核心。
1: 您做了这一辈子研究，虽然您是科学院的院士，但是您脑子里面想的都是我的技术怎么能够走出实验室的门，被市场去应用。
0: 我们做的卫星一定是有应用价值的。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做这个光通信的东西是吧，在墨子号里面当时问欧洲人卖，他们说不卖我们，必须自己做，人都逼出来的，一定要做出来就做出来。但你要知道当时我们设备是多少重啊，一个小的是70-80公斤，大的是90到100公斤，那我们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重量到多少呢？你要装到这个卫星上去，你超过10公斤就没人要你了。

0: 几乎瘦身十分之九，
1: 是吧？而且这个东西的迭代程度快到什么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刚起来吧，大家还是在试验阶段，通讯的缩略绝大部分这一秒就每秒钟十个 G， 但是下面在谈的已经很多人了，王院士，你们以后十个 G 的不要跟我们来谈，我们下一步至少要100个 G， 那么这个就是市场需求，市场的竞争，憋着科学家，憋着企业，就是不断要创新。商业行为，首先你要生产，你这个产品要卖得出去。如果人家100万一颗一个，你买200万，那首先他不想你哪个技术，他承认你技术，他说他100万他也能做出来，我可能用了够了，我肯定买100万进去，是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你成本降下来，你不降下来你是没有活路的。
2: 通过可复用火箭等技术， SpaceX 等国际巨头已将发射成本从每公斤数万美元降至数千美元。尽管中国已率先定义太空算力时代，但在太空计算产业的布局中，如何将先发优势转化为持续的领先地位并率先投入运营仍是关键课题。2026年6月3日，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建宇当选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天基智能计算网络项目星枢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卫星将不再只是信息的搬运工，而是化身为宇宙级的解题者。
0: 您现在要做什么准备，为了等待迎接这种潮流的到来？
1: 我的想法就是尽量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这个为商业东西做好做便宜。我们原来做的是高技术的工艺品，我现在任务要把这个工艺品变成高技术的工业品，变产品。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能力的。
0: 到了这个岁数还能够想象未来那么遥远的空间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年龄虽然60多了，是吧，那有时候也觉得这么大年，但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一个脑子不休息你就显得年轻，第二个我做这些事情我天天可以跟年轻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1: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5: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6: 那么第二批成果呢，基本上就要通过1到2个月稳定性的实验的这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4: 人类未来要想在太空长时间驻留，甚至建设太空基地，完备的太空医疗保障体系不可或缺，这也正是未来太空医院项目的核心研究方向。太空生物培养是这两年我国依托中国空间站开展生命科学研究的重点方向，此前已经完成斑马鱼、金鱼藻、空间小鼠等多项在轨研究。在这次青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中，相关领域也开展了多项技术验证。
5: 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机电检测仪，针对传统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难以连续监测的短板，采用自主研发的神经芯片，首次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此外，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

0: 指导的依赖。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此外，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工业级低成本在轨生物保障舱首次顺利完成在轨试验。该保障舱采用被动式气液混合技术装置，打造出标准化可复用的空间流体试验平台，能够有效降低空间生命科学试验与太空制药的落地成本。青州试验飞船这次还开展了在轨极端抗逆植物齿类赤藓的太空复苏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行性，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1: 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那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我们如果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2: 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三月成功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三年。经过一系列关键技术测试后，预计2027年飞船正样舰将发射，为中国空间站提供货物运输服务。
0: 青州试验飞船由主体密封舱和后段非密封的尾锥段组成，整船重 4.2 吨，采用单舱一体化构型。主体舱段内部有40个货格，可搭载航天员生活物资、科学载荷等，总容积约27立方米。除了主体密封舱以外，开放式的尾锥段能够搭载其他载荷以及需要进行空间暴露实验的一些设备，使青州的运载能力达到最佳。
1: 试飞是给正样做飞船做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在轨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准备，我们也验证了我们很多关键技术，包括密封舱啊、推进啊等等一系列的。之外呢，我们搭载了一些这个太空实验的东西，奠定一个就是非常良好的基础之后，明年会非常有底气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0: 据介绍，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舰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首飞船预计将于2027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未来将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为中国空间站执行相对低成本的货物运输等任务。
1: 那我们呢，这次呢，主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就是由我们自己在太空当中完成了一个迷你型的一个太空试验的一个环境。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这个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以这个为主，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正样呢，我们要进行跟空间站的对接，把货物的转移啊，这些我们都是要去做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计划于周二，也就是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6月30号的谈判原定在瑞士举行，旨在讨论伊朗核计划，但随着近期局势的升级，谈判地点改在卡塔尔多哈，谈判重点也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报道称，此前在6月21号至22号的美伊瑞士谈判中，双方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未参加原定于6月28号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伊美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伊朗仍在等待资金解冻等问题的落实等。此前，在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此后，美国和伊朗于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布的联合声明，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各方商定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

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当地时间26号和27号分别发布通报称，因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美军接连对

0: 持续袭击将终止谈判。
1: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0: 伊朗足球队官员表示，由于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遗憾出局，球队将于当地时间29号傍晚从墨西哥启程返回伊朗。
2: 当地时间27号，部分支持伊朗队的球迷聚集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酒店外。有球迷表示，尽管一路遭遇诸多困境，伊朗队仍展现出了顽强的拼搏意志。
3: Sí, yo creo que sí fue injusto porque perdieron, creo que son resilientes, hubo fuerza porque ante todas las circunstancias, las restricciones que hubo, ellos siempre estuvieron contra eso y pues mucha fuerza y resiliencia, la verdad, de ellos de Irán.
2: 伊朗足球队的部分工作人员向前来支持的球迷表达感谢。伊朗足协秘书长希达亚特·蒙贝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在本次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旅程十分艰难，遭遇了来自美方的种种不公平对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明天截止，如果收到了补税的提示，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5: 2025年个税汇算6月30号就截止了。最近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了补税的提示，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老王给您提个醒，如果提示补税，你一直拖着不管，7月1号起就要加收滞纳金了。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汇算期一结束，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其实税务部门对个税申报的常态化监管是一直持续的，汇算期内、汇算期后，税务部门都会持续核查申报信息的准确性，发现疑点就会主动提醒纳税人补正。您收到的这条提醒不是为难你，是税务部门主动帮你排查涉税风险的服务。先说最直接的，拖着不补税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呢？按照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比如你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这还只是钱的事儿，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真到了那一步，影响的就不只是钱包了。所以千万别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那收到补税提醒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在个人所得税 APP 里面全面核对收入明细，尤其要留意多处取得的收入，比如兼职的劳务报酬、稿酬、项目提成等，这些都容易出现漏报。第二步，逐项核实扣除项目，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您都要看仔细了。比如去年家里添了宝宝，老人满60岁，考了职业资格证书等等，这些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抵扣。我身边就有同事一开始显示要补税，补填了2项扣除之后直接变成了退税。第三步，核实清楚之后确实需要补税的，别犹豫，直接通过个税 APP 或者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把税款缴清。要是对提醒内容有疑问，操作拿不准，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官方渠道最稳妥。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信网上所谓的代为处理补税， 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

0: 也别听信不用理会的说法，真出了问题，承担法律责任的是纳税人自己。
1: 眼下，甘肃张掖高台县抢抓晴好天气，推进十万亩治种玉米去熊作业，全力保障治种玉米稳产保质。
2: 在甘肃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镇果树村治种玉米基地，连片玉米长势旺盛，满眼青翠，农户们穿梭其间，娴熟地抽熊去穗。玉米去熊是稳定治种产量的关键一环，通过彻底去掉母本熊穗来保证种子纯度。
3: 今个多了四个人，这个工打算工资出完，这个还三十三个别走掉。
2: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该村推行规模化、标准化、订单化种植，规范去熊、除草、防病等田间管理流程，有效提升治种玉米标准化种植水平。
4: 玉米的治种产业是近十万亩村的骨头产业，今年目标产值三千四百亿，全村治种玉米产值能达到八百多亿。
2: 近年来，高台县通过完善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优化育种繁种推广一体化产业链条，强化田间精细化管理与农技帮扶。目前高台县的十万亩治种玉米去熊工作将分多轮进行，预计七月中旬可完成。
1: 当前，山东淄博的近160万亩小麦收割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如何保障收储安全成为了工作重点。
5: 一大早，山东淄博市的种粮大户刘军就组织车队，将新收的小麦运送到中央储备粮淄博直属库。
6: 我现在拉了16车的啊，小麦，一每车得37吨左右。
5: 运粮车进场后，智能牵样机械臂依托 AI 算法完成车厢多点位自动取样，采集的粮食样品通过密闭管道直送化验室，快速检测水分、容重、杂质、不完善力等关键指标。
7: 所有入库粮食全部逐车检验，检测项目管控标准为容重不低于750克每升，水分呢不超过13.0%。不完善力不高于8.0%，杂质不高于1%，任意一项指标不合格，整车粮食做退车处理。
5: 经检验，刘军送来的小麦各项指标均合格，被评定为一等小麦，顺利入库。很快，刘军就收到了粮款。
6: 卸完车，当天到款，24小时到账，喊声是省里省县。
5: 小麦入库后，依托智能粮库集中管控平台，按照粮食品质、入库批次、粮堆温度等指标，自动分层分类管控。
8: 我们这口仓内配备了260个温度监测点，我们用不一样的颜色来代表不同的温度区间，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直观的来观测这口仓的温度变化。这两个橘黄色的点呢，它的温度就是要比旁边的要稍微高一点。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干预，开启空调进行控温，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内环流系统进行控温，这样的话就可以杜绝因为这个温度的上升而造成的这个害虫的这个增加的这种情况。
5: 据了解，目前淄博市各收储库点粮食收购工作正有序进行，实现了丰产丰收、优粮优储。
1: 最近福建沿海水温逐渐升高，鲍鱼也迎来了采收销售旺季。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养殖户们趁着傍晚凉爽时段开展采收作业，一笼笼鲜活的鲍鱼经分拣装运后陆续发往各地市场。
5: 傍晚时分，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北壁乡上旗村的鲍鱼养殖区，夕阳映照下的海面上，一排排养殖浮球随着海浪起伏，养殖户们驾驶渔船穿梭其间，将养殖笼逐个拉出海面，整齐码放在船上，随后运往码头进行集中处理。
9: 我们现在根据订单来安排采收，今天要发走11车，大概在50吨左右，收上来的货马上都要发走。
5: 码头上满载鲍鱼的养殖笼通过机械臂统一调运上岸，工人们手持鲍鱼刀，将吸附在笼壁上的鲍鱼快速剥落。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这些鲜活的鲍鱼就被装进活水运输车，连夜运往各地批发市场。
10: 鲍鱼就是流水很急嘛，比较有口感嘛，主要是一两左右了，现在运到湖州马尾呢。
5: 除了传统销售渠道，当地还将直播间搬上鱼排，

0: 现场展示刚刚起笼的鲜活鲍鱼，进一步拓宽鲍鱼销路，带动渔民增收。除了供应生鲜市场，这里的鲍鱼还会被送往附近的加工企业，制成黑椒鲍鱼等即食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今年，霞浦县鲍鱼养殖面积约1.5万亩，预计全产业链产值达20亿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一张路边的小卡片险些让四川乐山的李某损失27万元。事情还要从四川乐山警方紧急拦截的一起涉黄 APP 诈骗案说起。被害人李某为所谓美女上门服务进行充值任务，随后又被要求线下交付27万元现金恢复信誉值。民警指出，这是典型的以色情引流为载体的复合型诈骗。
3: 前不久，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分局反诈民警突然接到警情，一笔高达27万元的诈骗资金即将以现金交付的方式从辖区送出。
4: 迅速锁定受害人李某，我们立即电话与李某取得联系。
3: 然而，李某却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言语间闪烁其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4: 通过我们对诈骗手段的深入分析和讲解，李某最终承认自己通过涉黄小广告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后，并注册了会员。
3: 李某说，他这次出门就是给 APP 的业务员线下送钱的。最后，民警在李某的车里找到了装有27万元现金的鞋盒子。那么，一个涉黄 APP 是如何让李某心甘情愿地准备将27万元现金拱手送出呢？在警方的询问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杀逐渐浮出水面。案件始于一张不起眼的涉黄小广告。当时，李某捡到小卡片后，抱着寻找艳遇的念头，扫描了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充斥着露骨色情内容的 APP。注册会员后，他很快收到了客服的热情引导。
4: 客服以提升会员等级和提升自己在平台信誉值后就能让美女上门服务为由，让李某在平台上进行所谓的充值任务。在李某会员等级和信誉值要达到平台要求时，骗子又以李某账号认证错误导致平台信誉值不足为由，让李某通过线下交付27万元给业务员的方式来恢复信誉值，在信誉值恢复后将所有资金返还给李某。
3: 那么，李某一旦将这27万元交给所谓的业务员，他就真的能恢复所谓的信誉值，不仅钱财无损，还能和上门的美女进行约会吗？答案是绝不可能，因为 APP 里那些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5: 这种套路呢，诈骗分子会在各类的网站上发布一些色情的引流的广告，诱导受害人下载涉黄的 APP。 刚开始啊，让你小额充值解锁一些福利的内容，那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诱导你继续加大充值，比如上门服务、充值返利、返利提现、结账费、保证金等等。当你充值金额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直接转走你所有的钱。
3: 从猎艳心理被精准捕获，到暧昧聊天编织情感陷阱，再到层层充值任务步步紧逼，诈骗分子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为被害人量身定制的心理操控。这起案例并非个例，当前以色情引流为载体的复合型电信网络诈骗呈多发高发态势，一旦掉入这类陷阱，唯有及时抽身才能最大程度止损。
5: 首先，绝对不能再转一分钱啊！越转被讹得越凶，保存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报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决抵制色情的、不良的、低俗的内容和软件，下载软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商城进行下载，凡是低俗引流、充值解冻、返利提现的都是诈骗。
2: 好在警方劝阻及时，被害人李某的27万元现金最终被成功拦截。而山东的张先生就没这么幸运了，在一次出差期间，他和一名女网友开启裸聊，不曾想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就损失了20000多元。
3: 今年4月份，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一个人在酒店。

0: 便倍感无聊，他就随手打开手机交友软件，和一名标注为女主播的网友聊了起来。
1: 在沟通交流期间，该名女性使用可以视频啊，视频后会有更刺激的等信息，诱导张先生进入一会议软件。
0: 这个会议软件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的链接下载的，注册后二人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收到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对方讹上了。很快，这名女网友提出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就会将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说着还发来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截图，
2: 点击对方发送来的链接来下载涉诈的 APP，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这个 APP 它是非官方网站的 APP， 它是含有木马病毒的，一旦下载该类的 APP， 诈骗分子就会盗取我们当事人的包括通讯录呀位置啊等等各类的隐私信息。
0: 思虑再三，张先生决定选择破财免灾，他按要求向对方提供的账户里转了钱，本以为此事很快就能了结，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远不止这么小。
1: 再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所以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最终张先生共计转账14笔，被骗20000余元。
0: 直到被榨干了钱财，张先生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打开摄像头的那一刻就已经陷入了圈套。
3: 再来看一起案例，同样是裸聊诈骗，而在湖北襄阳南漳县的这起案例中，被害人虽然没有参与裸聊，却还是被敲诈走了钱财，那这又是怎样的圈套呢？
0: 说到这起案件，它的线索既不是来自被害人报案，也不是来自反诈预警电话，而是源于去年五月南漳县邮局工作人员发现的20多封可疑信件。
4: 邮局工作人员在收邮筒信件说，发现有20多封，由寄信地址为巡检镇中学的信件，工作人员感觉可疑，便与这个学校校长进行联系，但学校校长否认近期有组织学生进行这个寄信活动。工作人员便将此情况报给派出所。
0: 打开这些邮件，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裸聊截图或者露骨的男女合影，而这些照片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明显是利用 PS 或者 AI 换脸等技术，将受害人头像合成到不雅照片、视频中炮制出来的。虽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隔空作案，手法隐蔽，但民警最终还是将四处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查获还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这几人随后也承认，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的。
5: 就是我负责在这个网站上，就是搜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企业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呗。
0: 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时，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
6: 受害人对我们产生的也是一个抗拒的心理。作为办案民警，我们也能感受到，一方面他们收到敲诈勒索信件后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有不安焦躁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情怕被亲朋好友以及同事知晓后，可能会面临家庭关系破裂以及职务调动等不良后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无法

0: 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1: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近期俄乌冲突局势，他表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袭击意在逼迫俄罗斯至少在短时间内暂停接触线上的进攻，给乌方创造有利的谈判条件。俄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乌方袭击也无法改变前线战局。
2: Тем более, и это важно, все эт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вылазки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1: 普京在采访中透露，俄乌间确实存在沟通渠道，乌方提出过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同步停止攻击纵深目标，以及将军事行动限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等。普京指出，乌方企图通过这类提议缓解自身的兵力困境。
2: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1: Путин сказал.乌克兰对俄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了阶段性的燃油供应缺口，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迅速且大幅度地提升防空系统的产量，持续优化重点设施的防空装备，同时加快对受损设施的维修进度，保障各类能源设施稳定运转。普京还表示，在伊朗局势平稳后，美国代表或将再次访问莫斯科，俄方已准备好围绕俄美首脑安克雷奇会晤涉及的议题，继续与美方进行磋商。
2: Мы ожидаем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всех событий горячей фазы на иранском треке ожидаем приезда те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ША,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уже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в Москв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И готовы продолжи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обсуждение всех деталей, всех модальностей наших, если н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то обсуждаемых тем в Анкоридже.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

0: 普京28号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普京表示，需要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降至最低，大型炼油厂产能已满负荷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已调动。7月份主要油品的产量预计可超过6月份的水平。普京还表示，正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受连续多日高温干旱以及强风天气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此外，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等多个州近期山火也频发，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法国媒体援引地方政府的通报报道，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号在法国东北部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遇难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以及1名飞机驾驶员。目前救援人员已赶到坠机现场，坠机地处于停电状态，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据日本媒体报道，今天5点13分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附近发生脱轨事故。现场画面显示，该列车驶离站台不久后，在一处转弯处发生脱轨。脱轨的列车部位是第2节和第3节车厢的连接处。脱轨事故发生后，乘客们被疏散。消防部门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广东梅州发生了一起轿车与摩托车碰撞的交通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和一名乘客被卷入车底，危急时刻周围30多名热心路人挺身而出，合力抬车，不到2分钟就将人救了出来。
3: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在梅州梅县区府前大道，一辆摩托车在变道时与后方的汽车发生碰撞，汽车驾驶员刹车不及时，导致摩托车驾驶员和所在的一名孩子被卷入车底，摩托车上的另一名孩子摔倒在地，往来车流繁忙，十分危险。事故发生后，周围热心群众立即从四面八方涌向事故车辆，有人抱起摔倒在路上的孩子，其他人合力抬起车身，为被困的驾驶员和孩子撑起了生命空间。
4: 都不认识的，有的送快递的，有的路过的，遇到这个时刻呢，大家都会有这个心情，应该把人救出来，啊，三命至上。
3: 事发后，当地交警和120急救车也立即赶来，开展现场勘查和医疗救治工作，伤者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经过警方现场勘查，轿车驾驶员和摩托车驾驶员双方均有过错，承担同等责任。
5: 事发之后呢，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集结了大约32名的群众，其中有退休教师、外卖小哥的快递小哥，都停下来帮忙去抬车。不到2分钟时间就把摩托车驾驶员跟乘客救出来了，也为后续医疗救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提醒摩托车驾驶员出行时要配齐头盔等装备，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变道时要多注意观察，通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做到平安出行。
2: 正值毕业季，在吉林长春长春工业大学与卫星公司开展天地联动，拍摄专属太空毕业照，为大学生活留下独特记忆。
3: 操场上，长春工业大学的老师和毕业生们手举彩色纸板，拼出学校的英文缩写 CCUT 字样，等待数百公里外的吉林一号卫星完成这次来自太空的毕业合影。这次特别的天地联动毕业照拍摄，让毕业生们倍感激动。
6: 一个卫星在轨，它以每秒数公里的速度去移动，却能锁定我们这个小的操场，去我们拍摄一个太空毕业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3: 离地数百公里的卫星，真能给操场上的人群合影吗？拍摄当天，长春工业大学与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程师们，根据吉林一号卫星

0: 卫星轨道参数和气象条件，计算好卫星过境时间窗口，按规定时间对准操场完成了拍摄。
1: 多年来，我们的卫星组网数量和技术能力不断升级，光学相机瞬间捕捉，一次成像就能覆盖整个校园，拍摄分辨率和重访效率大幅提升。如今，太空毕业照已成为毕业季的保留项目，全国几十所高校免费报名参与。
2: 在运20列装空军十周年之际，今天空军推出 8K 视觉片《扶摇直上90000里》，以空对地、空对空多元镜头全景展现该部大机群小间隔、规模出动、空中加油、俯冲空投、低空机动、编队伞降等训练风采，尽显铁翼鲲鹏制胜空天的硬核力量。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就去一睹运20的风采，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

0: 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4: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3: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4: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5: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4: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6: 这个林子嘛，看火扎一样，看火就行了。
4: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7: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的风土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计划于周二，也就是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6月30号的谈判原定在瑞士举行，旨在讨论伊朗核计划，但随着近期局势的升级，谈判地点改在卡塔尔多哈，谈判重点也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报道称，此前在6月21号至22号的美伊瑞士谈判中，双方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

0: 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同一天，伊朗军方公布了向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视频，并警告称若美方持续袭击将终止谈判。
1: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其中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不过，该协议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强烈反对。
1: 黎巴嫩真主党议员哈桑28号在遇难成员葬礼上表态，指责黎巴嫩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是投降、耻辱的协议，是重大且危险的失败。他指出，协议将以色列撤军、流离失所者返乡等事项与黎真主党放弃武装绑定，根本无法执行。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斥责框架协议可耻，黎政府在让渡主权，并表示该组织将继续进行武装抵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将继续摧毁所谓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消除来自北部社区的威胁，并保障以色列公民的安全。28号当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的一条地道，地道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声明称，里面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称，以军当天还打死了一名袭击以军军官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将于6月30号到7月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此举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
3: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还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3: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0: 方绝不允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走进中国美术馆。长征组雕《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美术馆的两件经典馆藏作品，它们定格了烽火岁月，镌刻了信仰力量。

0: 这座2021年入藏中国美术馆的长城主雕首次展出时，无数观众驻足凝望，满含热泪，许多老战士更是在雕塑前深情地唱起革命的歌曲。其中啊，爬雪山篇章取材于红军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的真实历史一幕。风雪缤纷的绝境中，一名战士牺牲前手臂高高伸出雪地，手中紧攥着一本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清晰地记载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这枚银元是他最后的党费，即便生命走到尽头，依然高举右手坚守党员使命，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1: 长征祖雕是由中国美术馆团队创作，著名雕塑家吴威山担任主创，带领20余位青年雕塑家历时2年多潜心打磨，集体创作完成。为还原真实的长征风骨，体悟先辈革命初心，创作团队重走长征路，在实地实景中追忆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与崇高家国情怀。整组作品共16件雕塑，串联起长征路上的标志性关键场景，全景式立体化再现了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它的入藏也填补了国内以组雕形式系统表现长征主题的美术创作空白。整组雕塑深沉凝重，以形传神，让观众直观感受到长征绝境中的坚守与赤诚。
0: 长征平均每天行军74里，相当于连续2年每天徒步37公里。红军且以连走带爬的韧性逐一征服雪山草地，长征的胜利印证了成功需以坚持为基的永恒真理。
1: 长征祖雕镌刻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信仰丰碑，馆藏油画《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入选佳作。创作者跳出刻画词曲作者的传统叙事套路，深挖《义勇军进行曲》跨越时代的精神内核，以血肉长城为核心意象，完成主题破题与艺术升华。
0: 这幅画作采用纪念碑式的构图，将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等各阶层爱国群众融为一体，错落陪步，姿态坚毅，凝聚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生动诠释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深刻内涵。
1: 百年回望2件红色经典，一塑一画，一史一魂，生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奋起，在斗争中前行的壮阔征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义乌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去年外贸出口额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今年一季度进出口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数据背后是超过126万户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这远超普通县市级的贸易体量、业态和人流，让义乌的安全生产面临着复杂的治理难题。那么义乌怎么解这道难题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4: 燕山里街道呢，一共有400多宗的工业用地，

0: 也是我们动力体量最多的一个街道，已经建成了190余栋的高层工业厂房，火灾防控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的监管中最担心的。
1: 这是一栋8层楼的高层厂房，也是一屋规模化推进工业上楼的典型场景。走进位于5楼的这家服装加工厂房，记者看到100多位工人正在生产防晒衣。2000多平米的厂房内，在设计之初就设置了2条逃生通道。
0: 那我们在设计厂房当初，那我们至少是保证双通道的，这边一个安全的一个通道，那这边还有一个通道。
1: 这栋楼单层是5000平方米，这一层分别租给了一家服装厂和一家做电商的企业，2家企业都有逃生双通道。在2家企业做分隔时，不但有防火分隔，还做了逃生的设计。
0: 那我们在分隔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通道，那这样的话我们一个企业发生事故，我们可以逃到另外一个企业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疏散。
1: 楼里像这样的承租企业有20多家，包括生产加工、电商运营、货物仓储等多种业态。实际上，义乌2487宗工业宗地中，83%都是一厂多租的模式。随着义乌小商品城的快速发展，围绕着小商品生产的各类企业也迅猛增加。企业越来越多，土地不够用。2023年后，义乌提出了工业用地扩容利用，高层厂房越来越普遍。工业上楼，常见的安全生产风险也跟着上了楼。他们探索编制了义乌高层工业厂房安全生产管理指引，建立事前准入、事中管控、事后应急的全流程机制，明确出租方统一管理职责、承租方直接履职责任以及日常巡查整改等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措施。在这栋高层厂房的1楼，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处就近设置的智慧应急消防站。像这样的站点在念三里街道有9个，实时监测着厂房的安全状况。
0: 通过大屏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站点附近40几家企业的1916个的物联感知设备，其中有1400多个烟感的设备。出现火灾报警的时候，我们在大屏上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显示到现场进行火情确认。
1: 单独投资智慧应急消防设施，小微企业有难处，当地就引入了第三方服务，打造这种智慧应急消防平台。服务根据厂区面积按年计费，平均一个烟感报警器的年费大约60元，一个 AI 摄像头的年费约是180元，帮助小微企业解决智慧安防的问题。目前，义乌已建设了120个智慧应急消防站，体系联网单位超50000家。与此同时，义乌实现了火灾起数持续13年下降，连续9年未发生较大火灾事故。
2: 都说安全和发展是一本账，可是这本账到底该怎么算？有人觉得安全投入是花钱买平安是成本，但是在浙江义乌，一家把吸管卖到全球的小巨人企业，却把安全账算出了新花样。他们用30多年时间证明，安全其实是一本最划算的投资。
1: 走进双瞳日用品公司，各种各样造型奇特的吸管琳琅满目，能食用的淀粉吸管，能预热变色的温控吸管，还有能协助吃药的多功能吸管。就是这根不起眼的小东西，双瞳一年能产出1.6万多吨。手握着全球2/3的吸管专利，小单品做成大产业，秘诀是什么？总经理李二桥没有先谈市场，而是先给记者看了几张老照片。20多年前，双瞳和一家钟表厂合租了这栋楼。2005年，楼上工人忘关电烙铁，一把火把3-4层烧了个精光。双瞳厂房在1、2层，虽然没有被烧着，但烟熏水泡，损失惨重。
3: 有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总是内心当中会有侥幸的心理，总觉得天上下冰雹会砸到我头上。自己亲身经历过火灾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对于安全的隐患，我们有很强的敬畏之心。
1: 从那以后，双瞳的安全理念彻底变了，安全不是事后救火，而是源头防控。去年，针对一发高发的电器火灾风险，企业对厂区内电路进行了全面体检，一下子拿出了300多万元，把并未出过故障的厂区主动力电缆、员工宿舍线路全部换新。这在很多人看来是花冤枉钱，但总经理李二桥却不这么看。
3: 就相当于是你以后假如说你产生了一次

安全事故，你想一下子你的损失有多大，你帮这些人每年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产生的影响，把它分解到每一年作为安全的投入，仔细想一下，哎，其实是不是就很划算了？安全它也是一个

0: 拍照发群，半小时内必须整改。
1: 就我们检查人员发现那个消防水管漏水了，那发到群里了之后，我们的值班的安管人员马上到达现场，然后就把它修好了。上一周的检查呢，就发生了53条安全隐患，然后已经整改50条了。
0: 从怕出事到主动防，从被动花钱到主动投资，双童用30多年时间证明，安全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最坚实的基础。
2: 义乌被人们称作世界超市，而它对接全球市场的线下窗口正是义乌国际商贸城。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那里人流大，货品多，安全管理难度可想而知。一个超过8万间商铺的市场，又该如何防范安全隐患呢？继续来看。
0: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第一感觉就是大和密。8万多个商铺，210万种小商品，800多万平方米的面积，稍不留神就能迷路。货品堆得满满当当，人流穿梭不息。这么大的市场最怕什么？火。电器故障是火灾的头号元凶。商铺密集，灯箱、展示柜、充电器，用电需求五花八门，忘断电、超负荷是常有的事。这怎么办？市场花了3000多万元给核心区域装上了智能电表，相当于给每间商铺配了一个用电管家。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有8万个像这样的店铺和门脸儿，都安装了像这样的智慧用电感应系统。每个店家在闭店的时候啊，只要把门这么一关，它就会感应到自动断电，这样呢就确保了人走电断。
0: 除了用电，另一个火种隐患就是装修。商铺流转快，装修改造频繁，电焊动火施工风险高。对此，市场立下了铁规矩，动火必须先审批，在施工期间安全员全程紧盯。
4: 施工的话，我们也要进行严格的管理，装修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违规的行为，进行及时的制止。几个部门就是联合的进行验收，才允许它重新开业。
0: 不止动火施工，日常巡查也不含糊。白天安全员每2小时巡查一轮，夜里安保人员带着机器狗等智能装备排查隐患。人防物防之外，还有技防。记者在消防智慧平台看到，市场内超15万套智能烟感、温感探测器覆盖了所有通道和商位，一旦有异常火源，系统会立刻报警，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5: 每隔一段时间嘛，他们都会来检查这烟感的这块啦，看它的灵敏度啦，反应还很敏感。之前增加一个这个熨烫机，它功率相对比较大一点，但用了一段就会自动跳闸。我觉得这边安全是绝对不要考虑的。
0: 这套人防、物防、技防融合的管理体系，把风险管控落到了细微之处。市场连续40多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委内瑞拉遭遇强震，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7: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美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美方提供更多支持。
2: 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

0: O sea, ya no solamente le damos los puntos de apoyo en los sitios de digamos, de conmoción de emergencia, sino que ya estamos hablando de vecinos que se encargan de hacer la distribución y que al final te parece mucho más efectiva.
1: El que no vive para servir, no sirve para vivir. Para apoyar a la gente que lo necesita. El día de mañana uno no sabe si puede ser uno, hay que apoyarlo.
2: 上周英国政坛爆出大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成为过去十年第六位下台的首相。两年前斯塔默还被视为结束英国政治混乱、带来稳定和务实的领导人，但两年后他却成为英国政治动荡叙事中的又一个名字。路透社将走马灯般的换首相称为一种英国病。英国到底怎么了？斯塔默为何没能结束混乱，带来稳定呢？这一切还得从两年前他刚刚上台时说起。
3: Change begins now.
4: 2024年夏天，英国工党领袖吉尔斯塔默凭借一场被誉为政治奇迹的压倒性胜利，入主唐宁街十号，结束了保守党历经五位首相、连续14年的执政时代。然而，在英国旁观者杂志眼中，这只是一场表面上的胜利。工党虽赢得下议院63%的议席，却只获得33.8%的全国选票。与2019年大选相比，工党的全国总得票数减少了约59万张。
5: So people were glad to see the back of the Conservatives, but they weren't necessarily massively wedded to Keir Starmer's Labour government.
4: 入主唐宁街后，斯塔默开始面临最严峻的执政现实。执政仅仅几天，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就对斯塔默说，政府没钱了。根据英国财政部的公共支出审计报告，上届保守党政府给斯塔默政府留下了高达220亿英镑的财政超支缺口。迫于现实，斯塔默首先挥下了财政紧缩的第一刀，2024年秋季推出取消普遍性冬季燃料津贴，导致全英约1000万退休老人在冬季来临前失去了约300英镑的冬季取暖补助。
6: Shame on you, Keir Starmer.
7: Does the Prime Minister now admit that he was wrong to remove the winter fuel payment?
4: 根据工党的财政规则，政府日常支出必须由税收覆盖，不能靠长期举债维持。而斯塔默在竞选期间曾承诺不会提高个人所得税、国民保险和增值税。面对巨大财政缺口，左右为难的首相将财政紧缩的砍刀对准了养老金、残疾人补贴、生育补贴等社会福利支出。
7: The only black hole is the one the Prime Minister is digging.
4: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斯塔默推动的多项福利改革触及工党传统支持群体的核心利益，不仅遭到反对党的猛烈抨击，也引发党内激烈分歧。尽管斯塔默随后多次对政策做出 U 型转弯，但其政治信誉已受到严重削弱，也为日后党内逼宫埋下伏笔。
5: Keir Starmer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about 15 U-turns in policy, and so the problem that with Keir Starmer is he's associated with being a ditherer, someone who can't make up his mind, and when he's introduced policies, he's then rowed back from them.
4: 英国天空新闻网的评论更加犀利，斯塔默想取悦所有人，结果却得罪了所有人。
2: 福利改革触及选民根本利益，而根据英国财政研究所的测算，在斯塔默首相任期内，英国居民实际家庭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预计仅有0.4%，远低于上届布莱尔工党政府约2%到3%的增长水平，在近几任的首相中也处于最低水平之列。经济学人杂志就指出，高税负、高生活成本、公共服务承压、收入增长乏力，多项因素相互叠加，使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产生生活越来越艰难的感受。
4: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26年1月至3月的季度数据，英国青年的失业率同比上升16%，约有72.9万名16至24岁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大环境不好，就连英国的传统国菜也面临生存威胁。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拥有超过10000家炸鱼薯条店，如今一半的店铺面临倒闭危机。
8: Right, okay. Fish and chips is like a treat.

0: now.
1: And what you're doing now for large fish and chips, 11.20. I mean, that must have been a big thing to go over £10, right?
0: It is, but the fish itself is costing you way over £5. It's painful because being in industry for over 20 years, this is the worst I've seen.
2: 但是将这一切都算在斯塔默政府的头上显然不公平。路透社认为， 英国的问题并不在于某一位首相的政策选择，而在于数十年累积形成的制度性失衡。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推动金融市场大爆炸改革，放松金融监管，取消固定佣金制度，全面开放伦敦金融市场，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涌入。在撒切尔执政的11年间，英国经济规模增长约40%， 从1万亿英镑增至1.4万亿英镑，英国逐步告别以钢铁、煤炭、造船和汽车制造为支柱的工业时代，转而走向以金融、投资、保险与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数百万制造业岗位随之消失，英国北部及威尔士等传统工业地区的民众生活不断承压，在结构调整中逐渐衰退。 即便是在1977年至2010年布莱尔与布朗工党政府时期，英国的宏观经济框架仍延续了以金融与服务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社会收入差距也在这一阶段持续扩大。
3: The UK has been a low growth economy for some time now and really has struggled to get itself out of the situation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英国经济运行轨迹的重要转折点，资产泡沫破裂，长期积累的债务与金融风险开始集中释放。2010年，新上台的卡梅伦政府启动财政紧缩政策，控制公共支出增长以应对债务压力，公共投资在这一阶段明显放缓。与此同时， 在被长期遗忘和忽略的北部工业地带，民众将泼天的怨气聚焦到了移民群体。据彭博社报道，在脱欧公投前10年里，英国的移民规模持续上升，并在投票前夕攀至高位。
4: One of the great expectations was that a fall-off in immigration would improve employment prospects and wage prospects in some of the left-behind areas.
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的前身英国独立党，在党魁法拉奇的领导下异军突起，以强硬的反移民政策和反欧盟立场吸纳了大量对传统大党不满的选民。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 以约27%的得票率位居全英第一，首次在全国性选举中超越保守党与工党。巨大压力之下，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能赢得下一次大选，将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
5: Watch out, here we go.
6: One story dominated the news today, and it is Brexit.
7: Brexit.
8: Brexit.
6: Brexit. Brexit. Brexit. What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divisive votes?
9: It was staggering.
10: History unfolding before our very eyes.
11: The population at large doesn't trust the establishment.
12: The bastion of independence.
2: 但讽刺的是，脱欧公投10年，英国的移民人数不降反升。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 脱欧派领袖鲍里斯·约翰逊在2019年就任首相后推出积分制移民政策，不仅向大学学历者开放，也向仅持有高中同等学历者敞开大门，能够获得积分的最低年薪标准被降至25,600英镑。脱欧前，欧盟曾是技术工人和低技能劳动力更便捷的来源。脱欧后，英国外来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国转变为印度、巴基斯坦、
13: 尼日利亚、菲律宾和津巴布韦的国家。10年间，脱欧给英国带来的不仅是首相轮换、政治动荡。据估算，在此期间，英国的 GDP 下降了6%到8%。普通英国人的年均收入相比留欧期间减少约3,000英镑。昔日金融城的光辉逐渐暗淡，业务与人才双重流失，投资大幅缩水。对普通民众而言，超市货架上不断跳动的价签成了最直接的后悔催化剂。

0: 今年五月，一项由易普所联合发起的调查显示，有48%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的实际结果比预期更糟，仅有9%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结果好于预期。路透社直言，斯塔默在任内最瞩目的外交成就，可能就是重新寻求加强英国与欧盟的紧密联系。
1: What I've done in 2 years is to completely reset our relations with our EU partners.
0: 按照斯塔默的原计划，英欧双方将于今夏举行峰会，英国准备签署更多与欧盟规则接轨的协议。然而，在今年五月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严重失利，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失去近1500个地方议会席位，还自1999年以来首次失去对威尔士议会的控制权。与此同时，由脱欧进程中崛起的英国改革党在全国性民调中表现强劲，持续领跑工党与保守党，成为自二战结束以来首个在民调中长期居于两大传统政党之前的第三大政治力量。
2: We haven't just crushed the red wall. Today in Essex, we've crushed the blue wall as well. It is an amazing achievement.
0: 创下历史最佳战绩后，法拉奇乘胜追击，直接向工党发出大选挑战。
3: Let's get a government with a clear democratic mandate.
0: 此时，工党内部开始意识到更换斯塔默的紧迫性。6月19号，在大曼彻斯特地区举行的马克菲尔德选区议员补选中，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击败改革党候选人罗伯特·坎扬，大大振奋了工党士气。就在斯塔默宣布辞职的当天，伯纳姆火线宣誓进入议会。按照计划，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于7月9号开启党魁竞选提名程序，预计将获得党内半数支持的伯纳姆极有可能获胜，并成为英国脱欧公投以来的第七位首相。
1: We need an economy that works for everybody. An end.To trickle down economics, which didn't trickle down very much at all. We've been on a path for 40 years that simply hasn't worked for people and places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nd this now is the change moment.
0: 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带领大曼彻斯特地区成功推进了这个工业革命发源地的快速复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之一，便是遍布当地的 B Network 公交系统。以公共部门规划与私人运营相结合的模式，解决了地方公交网络长期面临的碎片化、票价上升、服务不均等问题。
4: His signature brand of business-friendly socialism. This means pushing for public control, though not necessarily outright public ownership of utilities and buses.
0: 而在英欧关系方面，伯纳姆曾表示，希望英国在其有生之年重返欧盟。但这一立场与工党在北方传统票仓中的主流民意并不一致。如今，随着入主唐宁街10号的概率陡然增加，伯纳姆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也显得更加务实。
5: Are you in favour of rejoining the European Union?
1: I've said in the long term there is a case for that, but I'm not advocating that in this by-election. In fact, what I am saying is.Focus now domestically.
4: The best case scenario for Labour is that voters take to Andy Burnham and that he has policies that are bold enough to make a difference for the country. The difficulty is a lot of these economic problems particularly are structural and immense and very difficult to chang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共20多位新闻发言人围绕新闻发布与现代化进程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8: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友好关系历久弥新，双方合作领域宽，质量高。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人工智能迭代升级、媒体生态快速演变的背景下，通过新闻发布释放权威信息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

0: 发言人与媒体从业者不能只做信息的传递者，更要成为协调者、解读者，守护官方公信力的人。我们必须吃透媒体传播的规律，把握公众诉求，熟悉数字平台。民众想要的是清晰、坦诚、共情与高效的处置能力。归根结底，我们的工作是快速发声、清晰表达，言语之中常怀共情，言辞背后必有扎实行动。正如先贤孔子所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1: 与会嘉宾支持探索人工智能在信息发布、传播等领域的合理应用，并表示要维护新闻发布权威性和公信力。他们提出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机制化、常态化，加强互学互鉴。
2: I see AI as a great tool.
3: AI 带来了海量发展机遇，但相伴而生的风险同样不容小觑。能向中国取经，了解技术发展历程，我们深感荣幸。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顶尖的国家之一，我们十分想了解中国在该领域未来的发展规划，也期待探讨双方今后如何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各国同行相互交流，分享实操经验意义重大，既能借鉴经验优化本国相关工作，落地具体举措，也能挖掘各国传播从业者之间的合作空间。这次交流也印证了一点，地域相隔、国别不同，从来都不是彼此走近的阻碍。
5: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今天，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青州试验飞船今年3月30号发射，目前运行状态良好。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进行的审核，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去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70%，同比增长58.7%。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该船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除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记者今天获悉，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已突破1000万吨。该油田的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处可达5200米。其原油具有高密度、高粘度、高凝固点等特征，是公认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题。超深特稠油。

0: 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
1: 近期，河南商丘民权县河蟹养殖基地的六月黄迎来了集中上市季，壳薄肉嫩、鲜香多汁的时令螃蟹，在丰富群众餐桌美味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当地水产养殖提质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在河南商丘市民权县的河蟹养殖基地，养殖户们正忙着在塘中捕捞。一只只青壳白肚、肉质饱满的六月黄陆续出水，
2: 养殖面积大概在200亩左右，亩产平均在150斤左右，亩产的价值基本上在3000到5000左右。
0: 六月黄俗称童子蟹，是大闸蟹最后一次蜕壳前的过渡阶段。作为夏季时令河鲜，壳薄肉嫩，蟹黄鲜香。今年本地螃蟹上市早，性价比高。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尝鲜。
3: 这个螃蟹又嫩又香，老人小孩都爱吃。
0: 近年来，民权县依托丰富的河湖水资源，发展生态特色水产养殖，不断优化养殖品种。特色河蟹产业既盘活了水产资源，丰富了百姓餐桌，也持续拓宽养殖户增收渠道，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1: 27号，江苏扬州茱萸湾动物园大熊猫馆内热闹纷新，国宝大熊猫月亮迎来了12岁的生日，园方为他精心筹办了专属生日会，现场趣味十足。
0: 当天上午9点，大熊猫月亮一亮相，立刻吸引了全场游客。只见他慢悠悠地走到特制果蔬生日拼盘旁，埋头享用大餐，模样憨态十足。据了解，平时饲养员对大熊猫的饮食会严格把控，甜食、鲜果都属于限量小零食。记者在现场发现，不少游客都是专程赶来看大熊猫月亮的，
4: 带着小朋友起了个大早过来一起陪他过生日，祝愿他快快乐乐、健康成长。
0: 大熊猫月亮和他的弟弟捞捞于2019年从四川雅安一起来到扬州，是该园的明星组合。7月8号，捞捞将迎来他的9岁生日。
1: 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
2: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1: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2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2: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5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5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5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5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5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5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推动各类型高校定位更清晰，更好地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3: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面向战略必争领域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有条件的本科高校建设若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
4: 实际上是希望各类高校都能呢各安其位，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双优建设高校。这次“十五五”规划提出呢，要成为8家创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双优高校呢，实际上是高水平应用型高校，要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要在应用技术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在服务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高建设高校实际上是高水平的技能型高校，来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强匠、高技能人才。
5: 教育它有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内部功能强调的教育服务人，但外部功能更多的强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我们设计了3个双，目的就是你培养的人才一定要能够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好，能够为我们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提供优质的人才。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 要完善适龄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并对全学段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行了系统部署。那么，目前我国的学龄人口变化给教育带来了哪些挑战？应对挑战，教育资源配置将如何前瞻布局？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3: 专家指出，15-5时期，我国学龄人口总量呈下降趋势，各学段生源高峰先后到来，呈现排浪式波动。眼下，学前和小学阶段生源持续减少，学位富余。今年初中学龄人口达到峰值，2029年迎来高中学龄人口峰值，高等教育达峰预计出现在2032年。
6: 不同学段在不同时间达峰，就会引致我们教育资源配置的时空的一个错位。初中和高中阶段，那它的学位供给的压力就是不断的增加的。未来随着达峰过去，学校的这些资源怎么来进一步的优化统筹配置，这也是未来需要重点去予以关注和布局的。第二个，由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人口迁移流动这样一些因素，像农村的学人口是在快速的萎缩，一些大城市包括城镇的它的学人口是在增加的，那么就带来了我们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一些挑战。
3: 面对学龄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
7: 在学位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所以我们未来建设1000所高中啊，都在增加学位的供给。
3: 此次教育发展15-5规划围绕教育资源的提质增效、优化配置进行系统部署，比如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结合实际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等等。
7: 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达峰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尤其是我们的师资。当我们小学初中学龄人口整体达峰之后，我们推进小班化，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
6: 教育资源在富余之后，怎么来去更好的利用？比如说这个学校之间、老师之间的流动，包括集团化的办学，这些都是可以促进学校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这样一个均衡的发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9: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0: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9: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10: 那么第二批成果呢，基本上就要通过一到两个月稳定性的实验的这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0: 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成功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3年。据介绍，青州货运飞船的正

0: 样舰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首飞船预计将于2027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未来将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为中国空间站执行相对低成本的货物运输等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此举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
2: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3: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据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
4: 报道称，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因此相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1月至2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据报道，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称，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

0: 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天气，今天起我国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百色局地特大暴雨。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号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在北方，华北、东北地区、中部和西南部、内蒙古东部、山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山东西北部等地大暴雨。未来三天，上述地区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昨天，山东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和泰安出现大到暴雨，局部降下大暴雨、冰雹。今天，山东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至明天上午，山东省内陆地区还将有一次强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中聊城、德州、滨州等地有暴雨或冰雹。公众出行需携带雨具，尽量避开积水区域，雨天行车注意控制车距，开启车灯。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重庆巫溪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其中宁河街道出现大暴雨，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20.2毫米。今天凌晨2点，宁河街道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入户排查，将受降雨影响的54户197名群众进行了安全转移。强降雨还导致县城部分路段积水，今天一早，当地对受淹路面进行清扫冲洗，清除淤泥和杂物。从昨天开始，重庆多地出现持续降雨，部分中小河流水位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今天中午12点，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綦江区蒲河和江津区綦江洪水蓝色预警。预警显示，受降雨影响，綦江区蒲河石角站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水位涨幅2.2米至2.7米，最高水位将逼近241.1米的警戒水位。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水位也将显著上涨，涨幅3米至3.5米，最高水位接近198.51米警戒水位。水利部门提醒沿河相关单位及市民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及时做好避险防护工作。从昨天夜间开始，重庆市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此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辖区各车站共有11趟列车临时停运。
3: 本次停运列车涉及多条出行线路，运行方向覆盖重庆至上海松江、深圳、福州、遵义、成都等地。从站点情况来看，重庆北站停运8趟，重庆西站停运1趟，重庆东站停运2趟。为此，各站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及时为旅客办理退票和改签手续，并增派工作人员指导旅客在12306手机客户端上自助办理改签退票。铁路还加强与当地交通部门的对接，及时通报列车晚点、停运车次和旅客流量信息，细化旅客转运方案，优化车站周边公共交通接驳衔接，保障旅客有序安全出行。后续恢复运行情况，

0: 旅客可实时关注12306网站 官方客户端及车站公告大屏发布的动态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耽误行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近日，委内瑞拉遭遇强震，伤亡人数持续上升。

0: 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
1: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0000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被成功救出。据介绍，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救援人员经过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最终成功将其救出。目前，他的身体状况仍十分脆弱，已被转移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委内瑞拉此次强震导致大量房屋倒塌，基础设施受到严重损坏。总台记者持续深入此次地震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的拉瓜伊拉州，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总台记者随车行驶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随处可见坍塌的墙体、开裂的楼房与散落地上的砖瓦碎石。大量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后修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3: 现场看到的情况，这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受损的房屋。
2: 佩德罗的房屋在这次地震中受损严重。据他介绍，他居住的房屋已有60年楼龄。地震来袭的瞬间，房屋剧烈摇晃，墙体大面积脱落。总台记者跟随佩德罗走进房中，看到家具损毁严重，屋内物品几乎全部报废。目前，佩德罗全家已无法在家中居住，只能去别处临时安置。佩德罗说，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生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项评估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卡拉沃沃等州的主要人口稠密和经济重要地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
0: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为保障当地救援工作顺利开展，委内瑞拉政府对拉瓜伊拉州实施部分交通管制，旨在防范卫生风险，避免影响应急车辆通行。更多情况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4: Así está la autopista que conecta la capital Caracas con el estado La Guaira este domingo en la tarde. Las autoridades han bloqueado parcialmente el tránsito a particulares, dando prioridad a los equipos de emergencia que movilizan ambulancias, maquinarias, personal para trabajar, insumos. Que están llegando, que se están recolectando aquí en la capital para enviarlos hacia allá. Sí, hay paso también para motocicletas que están constantemente desde el día siguiente al terremoto activadas para llevar apoyo, insumos, agua, comida, palas para ayudar de cualquier forma a remover escombros y a encontrar sobre

0: 目前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们仍在争分夺秒展开搜救。在连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与拉瓜伊拉州的主要高速公路，总台报道员看到有自发前来的志愿者，他们希望能向灾区运送食品、饮用水等物资。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官方持续展开搜救行动的同时，一场由普通民众自发组织的互助行动也正在进行。志愿者们募集救援物资、运送食品、分发生活必需品，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一处广场，地震发生后，这里迅速被改造成了一处救援物资集散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学生和志愿者们正忙着将刚刚运抵的救援物资从货车上卸下来，再分类整理衣物，打包药品和食品。到了晚上，这些整理好的物资将统一装车运往受灾地区。
3: que quedaron en la intemperie. Nos organizamos en grupos, los que tenemos vehículos, los que tenemos motos, y de alguna manera nos vivimos trasladando a los centros de ACOP para llevar toda la ayuda que necesitan.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被分成了几块区域，有纺织品区、食品区和药品区。目前，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物资发放方式也更加精准高效。
4: Mira, hoy estoy ayudando en el área de comida 3. Repartimos bultos de harina, pasta, avena,harina de trigo, café y otras cosas como crema de arroz.
5: Comenzamos siendo 350 y de repente llegamos a 2000 voluntarios que se han movilizado solos, sin un bolívar, sin comida constante. Y cada vez individualizamos más la entrega. O sea, ya no solamente le damos a los puntos de apoyo en los sitios de digamos, de conmoción de emergencia, sino que ya estamos hablando de vecinos que se encargan de hacer la distribución y que al final te parece mucho más efectiva.
6: El que no vive para servir, no sirve para vivir, para apoyar a la gente que lo necesita. El día de mañana uno no sabe si puede ser uno, hay que apoyar.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幻星极客009再造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继续，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六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今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平台上线。平台聚焦国产，算了一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8: 据了解，目前我国国产算力硬件已实现快速突破，但软件生态仍存在短板，例如一些代码难以适配国产设备，底层算法运行效率低，工程仿真操作复杂等，大量优质科研成果无法在国产算力设备上落地应用，制约了科研与工程研发效率。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科研团队打造的易算方舟平台构建了三层核心能力，形成完整的国产算力应用闭环。平台底层汇集16款高性能计算工具，全面适配国产算力架构，核心运算性能可实现10倍以上提速，筑牢算力运行根基。
9: 比如说，我们国家做新材料研发的科研团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自主的快速构建适合国产算力的应用软件的研发，从而实现材料领域的快速迭代以及对整个结构筛选方面的一些支持。

0: 据了解，该平台可以替代繁琐的人工改写工作，大幅降低技术迁移门槛，实现了算法、代码、应用的全链条打通，将助力我国搭建自主可控、高效好用的国产科学计算生态。
1: 近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与清华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首次在长期射电静默的年轻中子星中心致密天体中探测到射电脉冲。中子星是恒星演化到末期经由引力坍缩发生超新星爆炸之后形成的，是一种介于白矮星和黑洞之间的星体。这次发现是人类几十年来首次成功探测到这一现象，为理解年轻中子星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该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在线发表。今天，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
0: 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主要作用是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隔夜逆回购如何操作呢？首先，央行向大型银行等一级交易商买入有价证券，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于央行向市场借出钱，资金就从央行流向了金融机构。第二天，交易商按约定价格再将证券从央行赎回，这个时候资金就从市场流回央行，从而完成为期一天的流动性调控。专家表示，央行在此时首次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既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半年末跨季流动性需求，也是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重要举措。
2: 六月末银行体系面临季节性考核带来的资金缺口，而隔夜逆回购可更有效应对月末、季末等时点临时性流动性压力。新增隔夜逆回购补充了期限为一天的工具，有助于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以现有7天期逆回购形成期限搭配，满足银行体系资金需求的不同场景，促进金融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1: 今天，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桂林市委原书记周家斌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周家斌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周家斌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0: 经审理查明，2009年至2024年，被告人周家斌利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委常委、副市长、北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桂林市委副书记、市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桂林市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资金拨付、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98亿余元。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周家斌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应依法惩处。鉴于其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涉案赃款赃物大部分已追缴，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周家斌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周家斌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40人旁听了庭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近期俄乌冲突局势。他表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袭击，意在逼迫俄罗斯。

0: 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受连续多日高温干旱以及强风天气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此外，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等多个州近期山火也频发，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法国媒体援引地方政府的通报报道，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号在法国东北部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遇难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以及一名飞机驾驶员。目前救援人员已赶到坠机现场，坠机地处于停电状态，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据日本媒体报道，今天5:13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四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附近发生脱轨事故。现场画面显示，该列车驶离站台不久后，在一处转弯处发生脱轨。脱轨的列车部位是第二节和第三节车厢的连接处。脱轨事故发生后，乘客们被疏散。消防部门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1: 关注欧洲高温，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本轮高温期间，法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2: 该机构报告，6月24号，法国记录到1200多例全因死亡，25号和26号每日死亡人数均超过1400例，其中26号数据尚未最终确认。相比之下，今年4月和5月，法国每日死亡人数约为900至1000例。近几日，死亡人数增幅在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布列塔尼、中央卢瓦尔河谷、诺曼底等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加明显。从死亡地点看，医院、养老院和居家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从6月24号以来，居家死亡人数增幅尤为明显，约为40%。据介绍，上述死亡监测基于上报的电子死亡证明，并非完整统计。这一监测系统通常覆盖全国约60%的死亡情况，因此实际死亡人数会高于当前数据。
1: 近日，欧洲多国饱受极端高温困扰，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欧洲政客一方面围绕是否应该装空调争论不休，另一方面又被爆出优先享用空调，这让许多欧洲民众感到不满。
2: 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26号因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楼内工作人员收到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据悉，欧盟总部大楼共13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级以上，此举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愈发频繁，是否支持安装空调也在多个欧洲国家的政坛引发激烈辩论。在比利时根特市，近日市政府在其网站发文，建议市民不要使用空调，并称最好的空调是一棵树。有比利时议员批评说，这种说法受到了极端环保主义的蛊惑，非常荒谬。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呼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空调，法国绿党及其他左翼政党的领导人则反对大范围推广空调。法国《费加罗报》近日刊文呼吁，欧洲应面对现实，推进空调普及，以保护老人、儿童、产妇、病患等脆弱群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这是中方首次参加塞阅兵活动。
2: 当地时间6月28号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 中国海军第四十

0: 八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亮相国际受阅方阵，作为外军方阵首支受阅队伍，中国海军官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过检阅台，展现新时代人民海军的昂扬风貌，续写中塞两国两军友好的崭新篇章。为了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
1: 每一次战风斗浪的坚持都是为了今天最完美的亮相。今年是中塞建交50周年，我们不仅见证了中塞深厚的友谊，也留下了属于我们中国海军的深蓝记忆。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铭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来临之际，从雪域高原到南国密林，从北国边陲到东海之滨，一面面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各部队官兵整齐列阵，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座座军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的主题党日活动围绕牢记入党初心使命、学习党的光辉历程等活动，
3: 激发党员官兵的光荣感、使命感。面对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我更加深刻感受到肩上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一名党员，我将把誓言刻在心里，做到行动，把每一次冲锋、每一次坚持都化作践行初心使命、矢志强军打赢的实际行动。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
4: 在江西余都重庆等地，驻地部队立足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追寻红色足迹、砥砺强军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官兵们在红军长征途中的红色遗址中淬炼忠诚初心，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5: 参加此次党日活动，我的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洗礼。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坚守初心，履职尽责，
1: 扎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立足岗位，服务强军建设。筑牢入党初心，勇做猎杀尖兵。海军航空兵某部在战机前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老党员细心为新党员佩戴党徽，并立足本职岗位，讲述扎根保障战线、用心守护装备的故事，用身边榜样事迹鼓舞新党员立足站位、实干担当。
4: 作为今年新入党的党员，现场戴上党徽，重温入党誓词，我心里特别激动。听老党员讲保障一线的经历，感触很深。今后我会苦练专业技能，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每一次飞行保障工作。在运20系列装空军10周年之际，今天空军推出 8K 视觉片，扶摇直上90里，全景展现空军大机群小间隔规模出动、空中加油、俯冲空投、编队伞降等训练风采，尽显铁翼鲲鹏制胜空天的硬核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新疆喀什加什县25万亩加什瓜迎来丰收季，依托物流体系，新鲜瓜果直发全国各大城市。
2: 在新疆喀什加什县的一处果品批发市场，瓜农们将一车车新鲜的加什瓜运抵这里，然后通过全程标准化冷链物流体系发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
3: 采摘已经全面开始了，进度很快，早就有外地客商提前联系订货，还有年轻人帮忙叫我们拍视频发网店，效果特别好。我们家种了16亩地，预计能收入7万多元。
2: 目前当地的加什瓜已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地采购商签订了超1.2万吨的订单，同时当地还打造采摘、民俗、观光等特色线路，将林果资源与文旅消费深度绑定，持续探索文旅引流、产业变现的新模式。
1: 盛夏时节，山东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1.2米，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月牙飞瀑等泉水盛景得以再现。
2: 这两天在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三股泉水喷涌而出，水涌若轮，气势磅礴，泉边游人如织，争相欣赏趵突腾空的盛景。
4: 泉水非常的漂亮，就跟我小学课文上学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就是非常的有力量，一直往上涌嘛。
5: 夏天都非常的炎热，但是一进来趵突泉的话，就会感觉特别的清凉，靠近泉水的地方都感觉非常的沁人心脾。
2: 持续充沛的夏季降水，科学的地下水涵养保护，系统性的生态治理，让济南的泉水水位稳步攀升，持续喷涌。截至目前，趵突泉水位已连续9个多月保持在29米以上。
5: 持续喷涌的泉水也吸引了国内外的众多游客来到趵突泉参观游览。2026年的上半年，趵突泉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500万人次，较2025年的同期增长了接近7%。
2: 此外，受趵突泉高水位的影响，济南五龙潭公园内泉水从石斗中喷涌而出，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泉城的独特魅力。
1: 随着吉林省全面进入丰水期，在松原市境内的松花江嫩江交汇处再现了泾渭分明的独特自然景观，原因是两江交汇前松花江流经耕地丘陵区域，含沙量高，水体浑浊，嫩江穿行森林湿地，水土保持好，水体清澈。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8: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9: 这喉咙痛啊，说
7: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8: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7: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10: 该做的事必得得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1: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2: 其实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2: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未来五年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等方面，将有哪些民生利好？稍后带来权威解读。商务部今天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针对这一举措，外交部发言人作出回应：
1: 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美媒报道，美伊已同意停止互袭，并计划明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电脑异常卡顿，鼠标不受控制，十余家电商企业同时遭到木马病毒攻击，他们到底是如何中招的？警方展开调查。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五月下旬至今，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居呼吸道感染病毒首位。什么是鼻病毒？会引发哪些症状？哪些人群需要格外警惕？关注服务为您解答。
2: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看教育方面的重要消息。今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那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都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4: 这一次的“十五五”规划会突破的在哪里？一个呢，就是在学前教育这一块公共服务上，要整体的要往前推。第二点，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3: 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

0: 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1: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0: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1: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2: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会有哪些变化呢？此次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门做了部署，那包括哪些重点举措和趋势？我们继续来了解。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在北京，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已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以全面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为目标，帮助学生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到创新应用 AI。在项目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3: 就是要开足开启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尤其是在这个通识课程这方面。同时呢，我们要新设人工智能专业，所以现在很多的高校啊，大量的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培养我们现在急需的人工智能人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加强人工智能和传统专业之间的结合，传统学科呢也会不断的这种升级。
0: 此外，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还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同时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
3: 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智能基座，数字教育大平台就是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个智能基座的很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以外呢，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比如这种伦理规范，包括我们的监管，也是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去布局的一些工作领域。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那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突破真正走向产业一线呢？此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作出部署，一方面抓源头，布局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强化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推出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主体，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打造未来产业发展引擎，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布局学科突破先导项目，同时启动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包括布局建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平台，实施国家基础研究创新提升工程，构建科研设施设备的开放共享生态等等。
4: 既要我们高校里边做好我们自己的基础研究，同时也要加强我们科技成果应用的转化，这实际上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要建立高校的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同时要建立我们的成果转化一个保障体系，比方说要探索建立金融体系的保障机制，引入科技金融资本的力量来孵化这些科研成果，同时要探索建立科技商学院，能够在高校老师们、科学家们他的研究和市场之间搭建起一个立交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0: 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此举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
1: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界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计划于周二，也就是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6月30号的谈判原定在瑞士举行，旨在讨论伊朗核计划，但随着近期局势的升级，谈判地点改在卡塔尔多哈，谈判重点也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报道称，此前在6月21号至22号的美伊瑞士谈判中，双方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未参加原定于6月28号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伊美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伊朗仍在等待资金解冻等问题的落实等。此前，在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此后，美国和伊朗于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布的联合声明，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各方商定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当地时间26号和27号分别发布通报称，因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美军接连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随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0: 当地时间的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

0: 责任。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那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当地时间的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那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也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那美伊30号举行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根据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最新表态，在美伊新一轮技术谈判当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1: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突出了伊方对于海峡管理权的政策红线以及根本性的立场，也就是伊朗方面呢是海峡通行的唯一管理方。那海峡管理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航道的划设、船只通行之前的申请与批核。那么至于海峡通行收费问题，其实只是海峡管理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当前伊朗的表态进一步的将对于海峡管理权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与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行明确的捆绑，这也使得未来呢有关海峡管理权的这样一个归属问题的讨论会进一步的面临结构性的障碍。那么从当前的情势来看呢，的确不能排除伊朗可能会推迟技术谈判的举行，或者呢采取一些相对消极的应对策略。伊朗呢不会放弃对于海峡管控权的掌握，而美国则不会允许伊朗再度以军事行动干扰海峡的航行。那如果美伊的重点是要确保海峡能够在一定期限内恢复通行，双方是可以达成一些操作层面的共识，但如果双方在就根本性的通行规则问题以及管辖权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那么目前来看很难达成一致。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同时，针对剩余部分资产的返还，必要的跟进程序也在进行中。本月稍早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那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接下来关注的焦点，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今天起，我国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广西、云南等地。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要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那此外，在北方、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的格局。未来3天，华北、东北、内蒙古、山东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中午，山东日照市莒县出现强对流天气，局地降下短时暴雨。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全县4个乡镇出现大雨，其中东莞镇监测站点2个半小时的降水量达到60.8毫米，达到短时暴雨量级。受强降雨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排水受阻，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环卫部门也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员在岗开展清淤排涝作业。截至下午的5点半，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路段交通也陆续恢复正常。 昨天山东德州部分地区遭遇强对流天气，冰雹、暴雨导致一些地势低洼路段积水，相关部门紧急组织。

0: 人员实施排水作业。
1: 从昨天下午开始，山东德州多地出现强降雨，临沂、禹城、平原、凌城、齐河等地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临沂县，从居民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冰雹密集降下，持续时间约20分钟。冰雹停止后，雨势加大。晚上8点多，临沂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积水最深处超过30厘米。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涝作业。
2: 前期我们在城区一积水路段已安置好抽水泵，这次强降雨已全部启用，效果明显。
1: 当晚10点多，临沂县降雨逐渐减弱，路面积水陆续排空。目前德州市的强降雨已停止，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仍会有降雨天气，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
0: 昨天下午，陕西榆林市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在米脂县，暴雨夹杂着冰雹密集砸向地面，停靠在街边的车辆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在绥德县，部分街道积水严重，有车辆被冲走。那监测数据显示，本轮天气最大阵风达12级，最大小时雨强55.1毫米，多个县区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交通出行受到影响。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榆林市局地仍有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重庆巫溪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其中宁河街道出现大暴雨，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到120.2毫米。今天凌晨的2点，宁河街道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入户排查，将受降雨影响的54户、197名群众进行了安全转移。那强降雨还导致县城部分路段积水。今天一早啊，当地对受淹路面进行清扫冲洗，清除淤泥和杂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近日委内瑞拉遭遇强震，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
4: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的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被成功救出。据介绍，获救女子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之后，她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救援人员经过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最终成功将她救出。目前啊，这位女子的身体状况仍然十分脆弱，已经被转移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拉瓜伊拉州呢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为保障当地救援工作顺利开展，委内瑞拉政府对拉瓜伊拉州实施部分交通管制，那旨在防范卫生风险，并避免影响应急车辆通行情况。更多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Así está la autopista que conecta la capital Caracas con el estado La Guaira este domingo en la tarde. Las autoridades han bloqueado parcialmente el tránsito a partir

0: 目前，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们仍在争分夺秒展开搜救。在连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与拉瓜伊拉州的主要高速公路，总台报道员看到有自发前来的志愿者，他们希望能向灾区运送食品、饮用水等物资。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说，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照计划进行，但是部分媒体报道的在多哈举行技术工作组会谈的消息尚无法证实。他表示，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斡旋方进行。那稍早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伊美计划于周二，也就是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啊，越来越多主打联网智能的产品走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些产品的安全防护能力啊，参差不齐。那一旦遭到网络攻击，就容易导致个人隐私泄露。对于普通人来说，能不能购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也缺少一个直观的标准。今年的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会正式实行。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具有联网功能的产品专门建立网络安全标识与备案管理制度。那网络安全标识有什么用呢？解决了哪些行业难题呢？和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吗？带着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网络安全标识啊，就是能够反映产品本身网络安全能力水平的信息标识。管理办法实施之后，网络安全能力如何分级呢？各等级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根据规定啊，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那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具体啊，咱们了解一下这3个等级的安全能力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基础级呢，要求产品应当满足相关国家标准的基本安全要求，比如不存在类似12345这样的弱口令，或者是通用的默认口令，并且动态的来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那增强级要求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啊，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增加了通信加密、数据安全等一些要求。领先级的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各环节网络安全要求，同时呢，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
1: 产品的安全能力等级如何查看呢？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样具体的作用呢？
0: 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应当包括产品生产者名称、产品规格型号、网络安全能力等级、网络安全标识有效期、检测实验室名称、依据的国家标准或技术文件编号、备案信息码等内容。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网络安全标识的基本样式，消费者扫描标识上的备案信息码，就可以获取完整的检测报告、关键安全指标和产品生产者符合性声明。
3: 这样的设计呢，可以让消费者直观地了解这是什么产品，谁对它的安全负责，安全到什么程度，安全测试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把看不见的安全变成了看得见的对比。比如以前买摄像头，老百姓更多的是关注像素啊、视角、价格这些因素，现在呢一眼就能分辨谁的安全能力强，便于呢根据自身对网络安全的需求啊进行选购。
0: 据了解，管理办法实施目录管理，将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产品分批纳入目录。目前已经发布第一批目录，主要涉及消费类网联摄像头。
3: 列入目录之前，会对产品的列入目录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确保成熟一批、标识一批， 保证相关工作的分批有序开展。

0: 专家表示，管理办法对安全标识的使用并没有采取强制性要求，而是按照自愿原则，鼓励产品生产者提升产品网络安全能力，标注网络安全标识。那也有网友提问，那既然办法不强制企业参与，那联网产品的安全性能够有保障吗？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呢？
1: 这次办法的出台呢，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监管的模式，是政府引导，行业呢参与和消费者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市场这一端呢，我们是做的市场激励，是鼓励消费者选择这种标识性的这种产品。那么企业如何能做到在市场竞争的时候，在同类产品脱颖而出，那么它的安全防护能力也会是消费者选择的其中之一。
2: 除了通过正面引导市场化竞争，让企业愿意为自己的产品进行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也规定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强调当产品的关键技术参数等发生变更，可能影响产品网络安全能力时，或者标识超过有效期的，应当重新备案。同时，对备案材料弄虚作假、网络安全标识与实际网络安全能力不相符，产品生产者自有检测实验室或者第三方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违规行为，也明确了相应的惩治措施。消费者在选购相关产品过程中，如果发现相关违规问题，可以向地方网信部门、通信管理局、公安机关举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银狐，这是一个活跃于我国网络空间的恶意软件家族，最早出现于2022年，免于被杀毒能力较强，而且攻击目标广泛。它可以长期潜伏在办公、社交、邮件传输等场景，持续迭代变种，规避防护检测，伺机发动定向攻击。那目前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严重危害个人信息和政企网络安全。前段时间，杭州临平警方接到辖区内一家电商企业报案，称公司客服人员的一台电脑出现异常卡顿、鼠标不受控制等情况，那疑似遭到木马病毒攻击。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展开侦查。
4: 当事人接到了一个匿名的顾客，那么以谎称想要购买公司这个店铺的一个商品的名义发了一个文件包给他。那客服以为对方是发了一些商品的一些款式的需求，就把这个下载下来，结果点开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打不开，打开了也没有反应，那也就没有再当回事情了。
2: 看似毫无反应的文件包，实则在客服人员点击之后，银狐木马已经悄然潜入计算机内，并取得了控制权限。除了杭州临平区的这家企业，杭州网安部门通过技术手段排查发现，同一段时间内，全市共有12家电商企业遭到同样的木马病毒攻击，不法分子均以冒充顾客在线上咨询的方式进行投毒。
5: 在明确有12家公司遭受木马病毒攻击后，杭州网警通过组织勘验民警第一时间赶赴公司现场，提取了木马样本、攻击路径以及固定了相应的证据。
2: 杭州警方与安全团队紧密合作，最终成功溯源并抓获了一个位于外省的黑客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瞄准电商商户群体，以虚假交易咨询为幌子，诱导商户下载并运行恶意程序，利用银狐木马程序远程控制商户电脑，窃取账户交易信息，实施精准犯罪。
4: 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制作木马，更新木马，也有老板来负责整个一个统筹，那么同时也有专门的销售人员在负责在一些境外的聊天软件上寻找一些下家，他们销售的木马往往会提供7天到30天的一个后续的一个维护，在这7天不断的帮你去更新木马，以此来达到一个对抗杀毒软件的一个目的。这个价格大体是在18000块钱左右。那我们据我们目前统计了，他们总体的一个违法所得大概在110余万人民币左右。
2: 包括本案在内，近年来杭州网安部门严厉打击涉银狐木马黑灰产犯罪，成功打掉4个银狐木马黑灰产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查获木马样本100余个，源代码文件30000余个，涉及全国被侵害电脑设备3000余台。
0: 记者查询

0: 相关数据显示，去年银狐木马针对办公场景、金融交易等领域的攻击事件激增，那已经造成全国超1000家企业累计损失超20亿元。那银狐木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木马？被植入银狐的电脑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网络安全专家进行了揭秘。
1: 银狐木马主要通过伪装成通知、报表、发票等办公文件，以及一些常用的软件安装包，借助钓鱼邮件等进行分发传播，依靠白加黑劫持技术、内存无文件驻留等技术，绕过杀毒软件，实现长期潜伏。它具备完整的远控能力，可以实时的查看电脑操作，窃取各类账号密码和企业财务、商业秘密。我们以这两台终端为例做个演示。那左边呢是模拟被植入木马的一个受控终端，右边是模拟这个黑客的控制端。首先是屏幕监控。那我们可以在控制端呢，打开，实时的查看这个被控端的桌面。我们在被控端做的任何的操作，都可以在我们后台呢实时的被观测得到。
2: 哦，这边直接出来了是吧？
1: 对，我们可以对于这个受控端的所有的电脑的任何的文件呢去进行访问，包括下载到我的本机上去进行查看。
3: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一旦电脑被植入银狐木马，等于黑客同时拥有了电脑的控制权。黑客可以后台对受控电脑进行任何操作，且不被受控电脑感知到。银狐木马不仅会窃取电脑数据，另外它有对文件强加密功能。黑客会加密电脑重要数据，然后勒索企业。
1: 它会建一个非常隐秘的、位数非常长的一个密码，去对于原有的终端上的这个文件呢去进行加密。只有向这个黑客呢去支付一定的费用，黑客呢才会把这个密码呢告诉给被勒索方，然后才能去正常的查看这些高价值的文件。
0: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防查杀能力极强，一旦背后的黑客对木马进行升级或者更新，就能够躲过安全软件的查杀。那等到安全软件记录备案了新变种木马的时候，银狐木马可能进行了再一次的更新。而目前被记录的银狐木马变种已经有3万多个。面对最新型银狐木马电脑安全软件，总会显得晚了一步。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因为这个银狐木马所监控的终端的高价值的一些特性，所以就导致这些木马的后端的黑灰产会时刻的跟进这些杀毒软件的一些更新和迭代。那么会一旦出现一些可能被查杀和封堵的情况，那么后台呢就会及时的去更新这个木马的版本，从而保证在一段时间内不被这个杀毒软件所查杀和封堵。
4: 要警惕陌生人发送的不明文件，尤其是 EXE 压缩包等可执行文件，不要被文件的图标和名称所误导。公司要对财务、客服人员进行重点的培训，尤其是常见的木马的伪装的形式要进行科普。广大群众在下载软件时，务必前往官方网站，切勿通过第三方转载网站、网盘分享链接以及陌生社群频道进行下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近期俄乌冲突局势。他表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袭击意在逼迫俄罗斯至少在短时间内暂停接触线上的进攻，给乌方创造有利的谈判条件。俄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乌方袭击也无法改变前线战局。
6: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 выгодных для себя, то есть для наш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условиях. Мы не дадим им такого шанса. Тем более, и это важно, все эт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вылазки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7: 普京在采访中透露，俄乌间确实存在沟通渠道，乌方提出过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同步停止攻击纵深目标，以及将军事行动限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等。普京指出，乌方企图通过这类提议缓解自身的兵力困境。
6: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7: Путин сказал, 乌克兰对俄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了阶段性的燃油供应缺口。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迅速且大幅度地提升防空系统的产量，持续优化重点设施的防空装备，同时加快对受损设施的维修进度，保障各类能源设施稳定运转。普京还表示，在伊朗局势平稳后，美国代表或将再次访问莫斯科，俄方已准备好围绕俄美首脑安克雷奇会晤涉及的议题，继续与美方进行磋商。
6: Мы ожидаем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всех событий горячей фазы на иранском треке ожидаем приезда те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ША,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уже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в Москв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И готовы продолжи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обсуждение всех деталей, всех модальностей наших, если н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то обсуждаемых тем, в Анкоридж.
0: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俄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
8: 普京表示，需要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后果降至最低，大型炼油厂产能已满负荷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已调动，七月份主要油品的产量预计可超过六月份水平。普京指出，此前储备的燃油已投放国内市场，尽管如此，汽油储备量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根据俄能源部提交的报告，目前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略有下降。他还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驾车者和企业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加油站排队，或者可能加不到所需标号的燃油。同时，农业从业者也面临困难，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季节性燃油供应时间表按时完成，因为这关系到农业收成。普京还表示，俄罗斯需要增强防空能力，以应对乌克兰无人机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但他补充说，俄罗斯正在很好地应对袭击造成的问题。而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而显著地提高那些最需要的防空系统的产量。
0: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岛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岛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7: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0: 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我们来认识一位为中国石化装置安上了中国心的工程师姜岩。他带领团队研发设计了我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乙烯压缩机。乙烯是化纤面料、皮革、塑料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乙烯压缩机是乙烯工业的心脏，而这项技术啊，曾经被少数几个国家垄断。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姜岩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实现零的突破。
9: 最近，神谷集团的生产车间正忙着生产电气化乙烯压缩机。 这个实际上是一台电机驱动的，它对我们节能环保然后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3: 电气化乙烯压缩机是石化设备发展的新趋势，为此江岩带领团队攻关了4年，目前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为了这一天，江岩奋斗了整整20年。2006年，只有33岁的江岩担负起了一项重任，设计研发我国第一台乙烯压缩机。面对国外技术封锁，江岩四处搜寻信息，查找资料，先后研读了300多篇国内外论文，走遍了国内各大炼化厂，寻求第一手资料，先后设计出300多份图纸，历时3年，终于制造出第一台45万吨乙烯压缩机。然而，用户投入使用发现，机组振动超过了25.4微米的极限值。
9: 一投入低温介质-102度的乙烯的时候，然后机组不断的振动，振动不断的加大，然后所以那时候呢，一下子就懵了。
3: 眼见用户几百亿投资的装置面临停运，顶着巨大的压力，江岩逐一排查问题，终于发现是由于在常温下装配进入超低温环境后，关键部件转子的运行发生了细微变化。连夜展开图纸，江岩带领团队重新设计转子结构，近20天里几乎不眠不休。
9: 终于在2010年的1月8号，机组成功的运行了，我们国家第一台的乙烯压缩机算是诞生了。真的，这辈子每每回忆起这一刻的时候，真的都感觉特别的激动。
3: 实现了零的突破，国家又将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组的研制任务交给神谷。来不及休整，江岩带领着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再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9: 作为一名党员呢，真的是义不容辞地去接下这些任务，攻下这些山头。我们建立了老带新、师带徒的培养机制。我们要把共产党员攻坚克难、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为国建功、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传递给每一位的年轻人。
2: 江总经常跟我们说，作为共产党员，不要过多的去纠结一些待遇呀、一些身份呐、我们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把我们这个挺起中国制造脊梁的这个核心任务去完成。
3: 不久前，江岩带领团队研制出了180万吨乙烯压缩机，再次打破世界纪录。
9: 所以每每我看到中国地图，看到的都是我的机组。感觉特别的牛气，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让我们祖国永远的扬眉吐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最近啊，有些朋友发烧、嗓子疼、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却不知另有幕后元凶。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那记者统计发现，从5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一路走高，而5月下旬至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那什么是鼻病毒呢？它会引发哪些症状呢？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所引发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
10: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这个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11: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至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 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

0: 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
1: 专家告诉我们，鼻病毒主要呢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啊暂时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那临床上主要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一点啊，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于鼻病毒感染是完全无效的，那不要自行服用。
2: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0: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
2: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1: 中国疾控中心明确提示，有四类人群呼吸道防御屏障薄弱，那感染鼻病毒容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警惕。
0: 四类重点人群包括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提升儿童哮喘发病风险。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
3: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三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啊。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格力真好。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

0: 教一五七三，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敏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随着吉林省全面进入丰水期，在松原市境内的松花江嫩江交汇处再现了泾渭分明的独特自然景观。两江交汇前，松花江流经耕地丘陵区域，含沙量高，水体浑浊，嫩江穿行森林湿地，水土保持好，水体清澈。那受两江含沙量差异大，流量相当，交汇角度平缓影响，两股水流相遇之后难以快速交融，清浊分界清晰，对比鲜明。据了解，该自然景观集中出现在江河丰水阶段，每年七月到九月观赏效果最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诗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手倒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

0: 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

0: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 95% 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

0: 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0: 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2: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3: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2: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3: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2: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史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

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3: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6: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0: 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四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 75%， 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临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我国天气格局鲜明，雨和热都有突出的表现，其中热又分干热和闷热。新疆在大陆高压的掌控之下，烈日炙烤，酷热难当。华南则受到副热带高压的笼罩，水汽充足，潮湿闷热，降雨同样不甘示弱，既有副高北侧持续倾泻的强降雨，也有东北华北让人猝不及防的阵雨雷阵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南北方普遍都会有降水出现，在河北的东北部和南部，北京的北部，山东的中部，以及云南的中南部到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在安徽、江西、贵州、广西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其中南方需要重点关注短时强降水，北方还需要警惕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以及突如其来的冰雹天气。预计未来几天，东北、华北还有云南到浙江这一线还将会延续这种多雨的状态，出行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降水相对少一些的地方，高温正在逐渐的发展。明天在海南以及河南，还有内蒙古、新疆这一带都会有高温出现。其中在大陆高压掌控之下的新疆，未来几天部分地区

0: 最高气温将会陆续攀升至40度以上。吐鲁番周四最高气温甚至会挑战50度，真的是热浪滚滚，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中一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8到26度；长春晴转多云，20到29度；沈阳多云，19到29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乌鲁木齐晴，22到36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10到26度；兰州多云，17到33度；西安阴，23到35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2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22到31度；重庆阴，23到28度；贵阳中阴转阵雨，19到22度；昆明中阴转小雨，19到23度；太原小雨，17到29度；石家庄中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济南中雨，22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6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32度；南京中雨，23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武汉小雨，25到29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台北阴，24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28到31度。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中心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独臂村医的平凡坚守，
2: 血压比较稳定，爸爸，哎，蛮好。
3: 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马上就过来。父亲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
1: 党建聚力，沙地换新颜。
4: 以前是干个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5: 联合党员，联合农民一块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走好新的长征路。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8: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2: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一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8: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小小的村卫生所里每天都聚集着不少村民，有的是来看病买药，有的只是来坐一会儿聊聊天。附近乡亲们都很喜欢这位独臂医生，觉得他又能干又热心。
9: 走啊，
8: 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新娇家里做健康随访。
2: 已经血压比较稳定，爸爸，哎，蛮好。因为他的血压，我们上次不是给量的，有没有偏高嘛？已经在猜呀，他的血压那个在有没有高？如果是一高，就要服用药。十几年的强制性脊柱炎，他经常晚上发作，疼痛的厉害。
8: 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2: 是他都是每次都是叫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吧？
10: 不管落雨落水，你的馒头大天我就落了。
2: 他说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8: 廖新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新娇老伴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
3: 四个娃下去，因为我家里只有我一个男的嘛，要照顾两个，现在跑院子不能兼顾嘛。
8: 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3: 有时候我妈背疼嘛，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8: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11: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2: 对对对。
11: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2: 对对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脉。

0: 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
1: 嗯，
0: 你看这里
2: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三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四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治病救人，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0: 有个病理的老师，
1: 嗯，
0: 他当时跟我聊天呀，
1: 嗯，
0: 管你一只手也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好难哎，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还是要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2: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从第一天起，他就不断遭遇质疑，经常有病人拒绝让他打针。
0: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让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打的。哎，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不让我打。哎呀，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2: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0: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2: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为方便出诊，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0: 就是那个孩子嘛，就2岁了，发高烧。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的把它拔出来。那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伤也退下来，哎呦，感觉有点虚脱。那个血啊，流的那裤子啊，这个全部湿掉了。
2: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
3: 是不是怀里的？
4: 有。
2: 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我们鹭岛素食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1996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
2: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0: 只要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2: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现在陈桂平还组织身边的党员和医疗工作者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为村民送医送药，普及健康知识。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5: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服务村民。

0: 乌素沙地烈日炎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这几天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1: 主要是正好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成活率比较高。
0: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2: 新规划
1: 啊，对对，
2: 这个治沙的这个片区，
1: 对，
2: 多大面积这块有？
1: 这边是我们的三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0: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1: 以前各个茶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0: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三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3: 带动三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家的先干的情况下，从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2: 这是阳柴吗？
4: 啊，对，
2: 这都长花了哈。
4: 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0: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万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3: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0: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万亩沙地换了新颜。
5: 这个小泥鳅也是种出来的。
2: 小泥
5: 鳅。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
0: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5: 我记得这个书记这些聊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0: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6: 其他户子的牛羊揣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算，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0: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5: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待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7: 党组织他有规划，他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他凝聚力大呀，他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0: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万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

0: 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1: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项没有终点的事业。新征程上，无论是增进民生福祉，还是守护生态家园，或者其他行业和领域，都离不开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接续奋斗，久久为功。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以党建聚民心，以实干促发展，我们就能让初心使命在广袤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都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5: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来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一起来看。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其中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被列入到关注名单。到底两用物项指的是什么？这些企业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到底有什么不同？此举又有着怎样的作用？稍后详细关注。热浪席卷了欧洲多国，中东欧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度，仅仅在几天的时间当中，高温就导致了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到底什么是超额死亡数？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健康风险？高温天气给欧洲带来了哪些压力？稍后时空观察来详细比较。今天，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了，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了行动路线。规划到底都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更多详细内容来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之后的措施呢，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我们看到公告呢，还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到了关注名单。商务部新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商务部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更多信息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我们看到这20家被列入到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

0: 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等，涵盖了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等领域。那这20家呢，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20家被列入到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呢，我们看到了其中包括了三井物产、航空航天株式会社维修中心，以及泰拉无人机株式会社、三菱原子燃料这样的株式会社等等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没有办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的用户和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叫做两用物项。到底这个两用物项指的是什么呢？两用物项呢，是既有民事用途又有军事用途，或者有助于提升军事潜力，特别是可以用于设计、开发、生产，或者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货物、技术和服务。那当然其中包括了相关的一些技术资料等等数据。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解读一下商务部发布的公告当中的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此举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
2: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其实今年2月，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到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是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

0: 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扫描热点。根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3: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
2: 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和无人侦察机，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呢？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岸舰导弹和无人机是典型的进攻性兵力组合，无人机会搜索广阔的海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然后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式岸舰导弹，那么主要是针对基地的设施进行测试，让相关的导弹部队熟悉岛屿的环境。后续呢，陆上自卫队更加先进的25式岸舰导弹也有可能在南鸟岛进行部署。25式岸舰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多公里，那么在无人机的这种支援下，那么可以针对近1000公里范围内的舰船进行直接的火力威慑。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的多个岛屿上部署岸舰导弹，现在又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这种岛屿火力阵地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这种射程的一个优势。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实现了导弹系统的鸟枪换炮之后，已经变得更加的具有进攻属性，变得日渐危险。现在的日本自卫队正在全方位的强化它的进攻能力，而且呢，正在谋划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行动，这不仅会破坏地区的秩序，而且呢，也会让日本在好战、备战和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几个重要的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5: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2: 南部战区新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南海的局势，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我们的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

0: 局新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六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 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3: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 The weather has been crazy everywhere in Europe, and not only in Europe.
4: You can feel it. You are moisty all over your body. Where the sun has gone, it's more, but when the sun is, you're heating up, you're cooking over.
5: So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yeah,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6: It's not natural. It's a climate thing, we think. So we're worried. Yeah, it's not a good thing.
0: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欧洲各国的居民和游客这两天对于当地高温天气的真实的感受。近日，我们看到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在逐渐的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多个国家测得了刷新当地记录的高温。极端的高温天气所带来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大家体感上的闷热难受，频繁的热浪还给健康风险、社会经济的压力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导致了人员的死亡。我们看到，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7: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其升温幅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当前约有1.5亿人正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中，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数十年才出现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上演。他还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重点推进应急准备、预防措施和卫生系统强化等应对工作，以减轻高温对健康的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0: 本月21号以来的短短几天的时间，高温竟然导致了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欧洲为什么会热死这么多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寻找答案。刚刚大家在新闻当中是否听到了一个词，就是超额死亡数。超额死亡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的总数高于正常的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我们就拿这个法国公共卫生署昨天公布的一组数据来解释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看到这个机构报告显示，6月24号，法国记录到1200多例全因死亡，25号和26号呢，每日的死亡人数均超过了1400例，其中26号的数据呢还没有最终的确认。那相比之下，我们看到今年4月和5月，法国每日的死亡人数约为900到1000例。那如果说以这个上限1000例作为一个对比，那仅仅6月24号到26号这3天所记录到的这超过1000例的死亡人数就叫做超额死亡数。那我们也仔细的再看这个数据显示的一些细节，从年龄结构来看，死亡人数增加涉及到所有的年龄段，这说明高温会影响到整个人群。不过在监测到的死亡病例当中的85%涉及到65岁及以上的人群，那居家死亡尤其严重。有关热浪影响法国的详细情况，我们要马上来连线总台驻巴黎的记者白洁。你好白洁，现在法国的高温情况到底怎么样啊？大家在应对这个高温的时候，法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又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
8: 王宁你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法国巴黎。 刚刚过去的这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呢，是我来到法国以来

0: 经历的时间最长、最严重的是几个高温天气，而且也是1947年以来打破了各项气温记录的这样一次极端热浪。为什么说是1947年以来呢？因为1947年之前，法国还没有一个现代的国家级的这样一个气温观测网络，也就是说没有完整的气象观测数据。那么上周呢，我整个一周的时间都在紧跟法国各个媒体的这个相关的消息。那么其中有连续三天，打破各项气温记录的这样的一个推送，有大概70多个省份呢，一直都是红色高温警报，实际温度都超过了历史记录。那么经历的这次热浪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高温它在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个天气热的问题，而是对全行业的一次压力测试。那么这次压力测试的结果就是，许多学校不得不因为高温而停课，医院、医疗系统还有公共交通系统都到了濒临崩溃的这样一个边界。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关于欧洲是否应该安装空调这样一个话题都成为了全球热搜。许多法国的网友自嘲，通过这次热浪，他们已经成为了全球笑。
1: 刚刚呢，白姐告诉我们，在法国，其实这一次高温是对整个的法国的社会人群，包括一些行业的一些压力测试。那么德国怎么样呢？我们再具体来看一下德国。德国近日的气温也是居高不下的。我们看到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8号所测得的温度是41.7摄氏度，那绝对是一个极端的高温，而且连续第三天刷新了该国历史的最高气温记录。到底高温给德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政府和民众又是怎么样应对的？我们要来连线总台驻柏林记者张云帆。云帆，那德国应对高温的情况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刚刚柏林已经开始下雨，气温也明显降了下来。但刚过去的这轮高温在德国引发了很大关注。德国气象局把这轮高温称为一次历史性的热浪。因为德国和欧洲很多地方过去从来没有在夏天这么早的时候遇到过持续时间这么长、强度这么高的热浪。这次高温暴露出德国应对极端高温的几方面短板。第一是公共卫生压力，高温对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工作的影响更大。医疗、护理和社会服务机构需要更系统地纳入防暑应对。第二是城市基础设施压力，持续高温会推高用水需求，也可能造成道路、轨道等设施受损。德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节水提醒，交通基础设施也受到高温影响。第三是居住和城市空间的适应不足，很多住宅、公共交通和公共空间过去都是按照相对温和的夏天来设计的。我们在柏林采访时，不少居民说家里没有空调，只能靠拉窗帘、关窗、风扇和晚上通风降温。所以这轮高温暴露出的不是单一问题，而是德国公共卫生、城市基础设施和居住空间都需要适应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德国普通住宅空调普及率长期比较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过去德国夏天相对温和，真正需要降温的日子不多，很多家庭没有把空调当成必需品，再加上不少人对空调冷风耗电有顾虑，所以空调在普通住宅里一直不算常见。但这轮高温让需求突然多了起来。我们走访柏林多家大型家电卖场，销售人员表示，移动空调和风扇已经卖光，什么时候补货还不确定。不过固定空调不是想装就能装，德国很多人住在租赁住房里，分体式空调涉及外墙打孔、外机安装、噪音和排热，通常需要房东同意，如果涉及整栋楼外立面还可能需要其他业主同意。柏林这类城市老建筑也多，改造更麻烦，费用也更高。另一方面，大规模使用空调还会增加用电负荷，所以德国面对的不是简单买不买空调的问题，而是怎么在保护居民健康、控制能源消耗和适应更热夏天之间找到平衡。主持人，
1: 好，谢谢云帆带来的细致的观察。那关注完了法国、德国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匈牙利。那其实匈牙利呢，也是受到本轮热浪影响的欧洲国家之一。我们看到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政府决定允许公共部门的员工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从29号开始居家办公，并且建议大家推迟户外作业。匈牙利国家气象。

这个消息，27号，匈牙利北部的城镇布达考拉斯的气温已经达到了40摄氏度，首都布达佩斯达到了39.8摄氏度。目前的匈牙利仍然维持最高级别的3级高温警报。

0: 关注着一些媒体的报道，然后通过媒体的报道才突然间发现，其实空调在欧洲并不是非常普及的事儿。那么可能很多人会问了，为什么空调在欧洲的家庭当中并不普及呢？我们特别请教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我们来听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1: 目前来看呢，在欧洲呢，大约只有20%的家庭是拥有空调系统的，而在一些国家像德国、英国，这个比例是更低的。欧洲呢，目前仍然有不少老式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特点呢，就是墙壁普遍比较厚，它呢好的方面呢是有助于保持热量，但是不容易进行空调设施的这个安装，成本呢也非常的昂贵，还有就是会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原因，有部分欧洲国家呢常常会依赖于建筑本身的设计，希望能够实现自然的通风循环，对于采用现代的这种空调积极性并不高，甚至还会认为是一种浪费。另外，欧洲的电网呢通常是以应对冬季的用电高峰的需求来设计和优化的，首先满足供暖的需求，而在夏天呢按历史来看呢是负荷比较低，所以说呢电网等等设施在面对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高负荷时显得就比较应对不利。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就是热浪已经导致了欧洲电网的负荷，那么峰值超过了10%以上，那么电力系统呢普遍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呢也会导致电价的上涨。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呢欧洲呢部署可再生能源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呢可再生能源的短板在此时呢也有显现，就是它白天能够提供电力，但是在傍晚还有在晚上电力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呢则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那么从城市的发展政策来看，在部分的欧洲国家空调系统呢常常是不被认为是必要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以说呢普及的程度水平不高，而且呢并不均衡，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和家庭安装的相对较多，那么但是呢在电力价格比较高的地方，还有考虑到碳排放等等问题的一些国家呢采用的意愿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公共的建筑和光电的基础设施当中往往是缺乏足够的冷却系统，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这些因素，这个复合起来就造成了欧洲在这个热浪愈发频发的情形下所显示出的这种脆弱性，同时呢也凸显了有些政府和机构需要制定综合性的适应策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0: 我们看到了近日欧洲多国饱受了极端高温的困扰，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一方面呢，欧洲政客围绕着是否应该装空调在争论不休，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被爆出优先享用着空调，这让许多的欧洲民众感到不满。
2: 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26号因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楼内工作人员收到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据悉，欧盟总部大楼共13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此举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愈发频繁，是否支持安装空调也在多个欧洲国家的政坛引发激烈辩论。在比利时根特市，近日市政府在其网站发文建议市民不要使用空调，并称最好的空调是一棵树。有比利时议员批评说，这种说法受到了极端环保主义的蛊惑，非常荒谬。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呼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空调，法国绿党及其他左翼政党的领导人则反对大范围推广空调。法国《费加罗报》近日刊文呼吁，欧洲应面对现实，推进空调普及，以保护老人、儿童、产妇、病患等脆弱群体。
0: 一边是6天高温导致欧洲超1300例超额死亡，而另外一边呢，是装不装空调、如何装空调成为了争论的热点。那么高温热浪袭击的常态化可能给欧洲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那么欧洲呢可以说是升温最快的一个大陆，那么它的升温速度呢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那么这就导致这种极端的热浪变得更为频繁，已经逐步的演变成了一种新的常态。那么持续的高温呢，首先呢会导致一些疾病，给公共卫生系统带来新的压力。欧洲的

0: 部分基础设施，在应对当前的情况的时候也显得能力比较薄弱，而电力网络呢，在应对空调等等用电需求激增的情况也会容易出现崩溃。有机构就分析高温所引发的连锁的经济成本估计能够占到 GDP 的 0.3% 到 1%。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加剧了欧洲在实现绿色发展和保障民生之间权衡的复杂性。那么制冷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导致电力需求的激增，就有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增加对于化石燃料的需求量和使用量。那么而这一点呢，是和欧洲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的目标相违背的。那么如果是对现有的电网进行改造，并且确保使用可靠的低碳电力来供应的话，而这些呢又对欧洲构成比较大的财政压力。那么从社会发展还有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面对热浪问题，一些弱势群体需要得到保护，但是普及空调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产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等等问题。所以说呢，尽管欧洲的能源转型过程必须和他自己向国际社会宣称的环保目标保持一致，但是呢，短期的民生保障的压力呢，也有可能会带来新的困惑，比方说会引发人们对相关政策的这种反感情绪。所以说呢，对欧洲而言呢，就需要考虑并且采取某种平衡策略，来保持欧洲气候环境政策的连贯性。那么在不损害环境和生态的前提下，来保障当今人群的福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要重点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重要的消息。今天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了，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了行动路线。到底这份规划都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呢？一起详细了解。
3: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15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4: 这一次的15规划会突破的在哪里？一个呢，就是在学前教育这一块公共服务上，要整体的要往前推。第二点，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3: 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15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4: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中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3: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4: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2: 最近呢，正是高考志愿填报的非常关键的时期。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外合作办学呢，逐渐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成为了不少考生志愿填报的重要的选项。那么，中外合作办学是低分上名校的捷径吗？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本科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就为大家全面的来梳理这个问题。
5: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称为中外合作大学，拥有独立院校招生代码，由中外两所高校合建。比如西郊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属此类。第二类是不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二级机构形式办学，比如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学院等，一个学院覆盖多个专业。第三类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境内外高校

0: 要在某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比如苏州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金融学专业，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约克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专业，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均可在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查询。目前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有着本质区别，一定要区分清楚。
1: 中外合作办学基本上都是在计划内招生，就是我们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省级招办的系统进行这种志愿填报的。国际本科项目呢，它不论是依托我们的高校也好，还是依托我们的第三方机构也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培训，把您培训到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您不会拿到国内的学位。
2: 中外合作办学毕业之后拿到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和外方合作院校的学位证，国内院校整个的学位证、毕业证跟我们全国统招的普通学生是一致的，没有区别，也没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字样。
0: 按照在国内和国外学习年限不同，中外合作办学有4+0、3+1等多种模式，适配不同升学规划。
2: 比如说4+0的模式，那么全部呢是在国内进行人才培养，那么国外的师资到国内来进行授课。比如说3+1，那么以国内授课为主，那么外方的学校呢是要去一年。
0: 截至2026年6月，全国本科及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合作大学共有11所，二级机构近400个，项目1300多个。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20余所开展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开设机构和项目总数近520个。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已落地了2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签约国内外知名高校30所，是目前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外合作办学集聚地。
3: 试验区是由教育部和海南省共建，全国唯一的一个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特色园区，采用的是4+0的模式。我们已经开放了337门跨校共享课程，覆盖率达到了100%，实现一校入学、多校选课、多国资源共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我们看到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止到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的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例当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了首位。我们的记者通过统计发现，从5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一路走高，而5月下旬至今呢，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到底什么是鼻病毒？它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鼻病毒呢，又称是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呢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会出现。那它和流感等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比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等症状。专家告诉我们说，
6: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啊。那一旦感染这个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啊。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啊。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7: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至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 这也是人群

0: 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
1: 专家告诉我们说，鼻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和流感等等呼吸道的疾病感染相比呢，目前暂时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的药物，临床上主要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我们要特别需要强调一下哈，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等抗流感药对于鼻病毒的感染是完全无效，千千万万不要自行服用。
2: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0: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
2: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礼物初心，今天带您走进中国美术馆。长征祖雕、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美术馆的两件经典的馆藏作品，它们定格了烽火岁月，镌刻了信仰力量。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视角，在经典藏品中来回望革命史诗，感悟百年大党生生不息的红色初心与奋斗底色。

0: 这座2021年入藏中国美术馆的长城主雕首次展出时，无数观众驻足凝望，满含热泪，许多老战士更是在雕塑前深情地唱起革命的歌曲。其中啊，爬雪山篇章取材于红军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的真实历史一幕。风雪缤纷的绝境中，一名战士牺牲前手臂高高伸出雪地，手中紧攥着一本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清晰地记载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这枚银元是他最后的党费，即便生命走到尽头，依然高举右手坚守党员使命，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1: 长征祖雕是由中国美术馆团队创作，著名雕塑家吴威山担任主创，带领20余位青年雕塑家历时2年多潜心打磨，集体创作完成。为还原真实的长征风骨，体悟先辈革命初心，创作团队重走长征路，在实地实景中追忆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与崇高家国情怀。整组作品共16件雕塑，串联起长征路上的标志性关键场景，全景式立体化再现了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它的入藏也填补了国内以组雕形式系统表现长征主题的美术创作空白。整组雕塑深沉凝重，以形传神，让观众直观感受到长征绝境中的坚守与赤诚。
0: 长征平均每天行军74里，相当于连续2年每天徒步37公里。红军且以连走带爬的韧性逐一征服雪山草地，长征的

0: 胜利印证了成功需以坚持为基的永恒真理。
1: 长征组调镌刻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信仰丰碑，馆藏油画《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入选佳作。创作者跳出刻画词曲作者的传统叙事套路，深挖《义勇军进行曲》跨越时代的精神内核，以《血肉长城》为核心意象，完成主题破题与艺术升华。
0: 这幅画作采用纪念碑池的构图，将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等各阶层爱国群众融为一体，错落陪步，姿态坚毅，凝聚成坚不可摧的高铁防线，生动诠释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朝臣的深刻内涵。
1: 百年回望，两件红色经典，一塑一画，一史一魂，生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奋起，在斗争中前行的壮阔征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聚焦美伊局势。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的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计划于周二，也就是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6月30号的谈判原定在瑞士举行，旨在讨论伊朗核计划。但随着近期局势的升级，谈判地点改在卡塔尔多哈，谈判重点也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报道称，此前在6月21号至22号的美伊瑞士谈判中，双方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未参加原定于6月28号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伊美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伊朗仍在等待资金解冻等问题的落实等。此前，在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此后，美国和伊朗于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布的联合声明，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各方商定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当地时间26号和27号分别发布通报称，因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美军接连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随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3: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了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我们看到，自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然而，近日两国冲突再起，彼此的信任十分的脆弱，可谓是陷入了先袭击、再临时停火、又重启谈判的循环。此次多哈会谈如果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双方冲突的规模和激烈的程度是不是会进一步提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当前这一次军事冲突最大的影响呢，是让美伊之间本就微乎其微的互信进一步的弱化，而双方有可能将不得不习惯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并将其作为未来谅解备忘录谈判的一个常规性背景。那如果我们回顾本月以来美伊政治接触的进程，就可以发现美伊双方呢处于各自国内的压力，的确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内源性动力来维系彼此的政治接触渠道。 这也是为什么即使目前出现了这样的军事摩擦，但双方都没有明确表示会放弃谅解备忘录。

0: 并且呢，在此前美伊的第一轮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呢其实就设立四个技术性小组，以及有关海峡通行和黎巴嫩局势的两个沟通渠道，是达成了共识。那这些程序性的共识也为双方推动后续的技术谈判奠定了相对可靠的保障。但由于我们看到美伊在具体措施的落实过程当中是出现了不同的认知，伊朗呢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唯一管理方，而美国则拒绝伊朗对海峡通行采取任何的军事干预，这就导致当双方出现分歧矛盾时呢，直接都在以最为激烈的军事行动来固守各自的政策红线。那么这也就显示出美伊双方之间的互谅与互信其实它的水平是非常低的。那当前的摩擦肯定会加大伊朗对于谈判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国在相关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关键议题上肯定会加大施压力度。但是呢，也不排除伊朗可能会推迟技术性谈判或者是采取拖延战术。那虽然目前的摩擦不太会全面的推翻当前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美伊的谈判架构，但是肯定会让后续的进程变得更加艰难。但只要政治途径没有中断，那即便美伊军事摩擦继续乃至出现烈度的短暂升级，那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都还是比较低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好了，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9: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却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2天交火后，双方同意停止互袭，但能否继续谈判仍不确定，美伊各自有哪些考量，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德国连续三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法国三天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捷克、波兰等多国也刷新气温记录。欧洲夏季高温趋势愈演愈烈，为何欧洲对此准备不足？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

0: 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2: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0: 均保持在 95% 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

0: 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 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4: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3: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 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

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1: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3: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4: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5: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5: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155”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聚焦商标领域的突出问题，新修订的商标法都有哪些新变化？
1: 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
0: 打击心机商标，怎样筑牢消费者权益防线？遏制恶意注册，如何让商标真正服务于真实经营？
2: 截至目前，已累计对4721件此类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商标法治理心机商标有了新办法。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每个人买东西呢，都会有自己的标准，比如说有的人是选产地，有的人是挑品牌，有的人是看包装。但是呢，您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当你奔着一个品牌或者商标去的时候，它那个名字的后面可能会藏着很深的套路。比如说吧，有的人就喜欢吃这个手工挂面，所以他就专门去挑那个手打挂面。但是他可能想象不到的是，手打这个词儿呢，是这个挂面申请下来的商标，也就是说它跟手工制作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还再打一个比方说呢，山里来的土鸡蛋，哎，听着好像是这个在偏远地区散养的这个鸡生出来的鸡蛋吧，但实际上你也想不到，山里来的土是这个鸡蛋申请注册下来的商标，也就是说呢，它跟这个散养也是一毛钱关系没有。那您可能听到这儿会说，哇，这真的是太坑了吧。对于这样的一种商标呢，媒体给了它一个名称，叫做心机商标。就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新商标法宣布要审议通过了。那么这个新修订的法里面呢，就对于这个心机商标有了一些专门的治理的举措。我们先来看看媒体对这个法的颁布的一些报道。比如说有媒体说，重拳整治恶意抢注等乱象，新修订的商标法明年起实施，要让心机商标枉费心机。商标法的修改是对中国商标制度的一次全面的完善。那么和以往相比，这次新修订的商标法它瞄准的是哪些商标使用的乱象？那接下来我们如何精准的去打击山寨和仿冒，同时能够保护好正当的商品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这是我国商标法从1983年施行以来进行的第5次修改。上一次是2019年，有专家分析称，此次修改从之前的修正升级为修订，也体现了对这部法律的系统性重塑。
1: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针对近年来频发的心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
0: 此次商标法修订中，针对具有欺骗或者误导性质的商标的相关约束性要求，是舆论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这几年，相关乱象也屡屡被媒体报道。所谓心机商标，也是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志，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等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例如近年来引发争议的事例，手打挂面并非手工打制，零添加未必真的零添加，多半袋方便面也没多出半袋。针对这些痛点，新修订的商标法对症下药。
4: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

0: 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
1: 严把审查关、治理关口前移，是此次新修订的商标法针对新基商标治理的最核心变化之一。此外，新法还要求要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比如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除了新基商标之外，针对过去商标重注册轻使用以及囤积商标等现象，这次新修订的商标法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0: 一是呢，严格商标注册申请条件。规定呢，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申请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是呢，完善对商标使用的要求。规定呢，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撤销。
1: 针对协助商标注册的第三方机构，此次新修订的商标法也加强了相应的监管。注册具有欺骗性的商标，机构也需要负连带责任。
2: 这样的文字游戏已经不是游戏了，它就是赤裸裸的欺骗。所谓的注册在先，只要带有恶意，那就是掠夺在先。那么即将会实施的这个新的商标法，它又准备对这样的一个商标的乱象出什么样的重拳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的所长傅继存。傅所长，您看，对于这次新修订的商标法，我们很多的这个媒体舆论都关注到了它针对这个新基商标的一些这个惩处的力度，简单说两个字就是重罚，一个是源头的罚款，还有使用阶段的这种高额的处罚。您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管得住这样的新基商标的违法行为？
3: 新商标法呢，对于新基商标的治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那在治理力度方面呢，实际上它设置的这些内容和以前处理类似违法行为的力度呢是相当的，也就是说这个治理的效果呢是经过法律的检验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一次的商标法在治理新基商标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前置性的处理措施，比如说警告或者是责令限期改正。那这些前置性的措施的目的是提醒督促商标的注册申请人规范的申请，商标使用人的规范的使用，它的目的呢不是惩处。那么通过前置性的措施，如果还没有改正的，那么再以罚款呢作为后盾，通过这种方式呢，它可以很好的处理新基商标的乱象问题。
2: 也就是说在注册端要严把关，在使用端才是加重罚。那我们看到这个新法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哈，比如说这个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这些特点产地产生误认的，然后呢造成不良影响的，然后会处以什么样的罚款。那就想请问您，就是从源头的判断来说，你怎么去判断这个申请人他本身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新法的标准和界定是不是足够的客观和清晰？
3: 新商标法规定的新基商标呢是一个俗称，其实在以往的商标法当中啊，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标志呢，也就是欺骗性标志，也是有相应的判断标准和准则的。那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和司法部门在欺骗性误导性它的判定标准上面呢也有一些共识。那这一次的商标法呢，由于

0: 增加了行政处罚这样的内容。那么在细化相关规则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商标法的目的这个角度来去判定什么是明知，什么是欺骗性，什么是容易误导公众。那这三个标准呢，是要审慎的判断的，因为它涉及到行政处罚的问题。那么如果对于社会公众非常明确的知道它没有误导性的，那么就不能按照欺骗性标志，也不能按照信息商标来看待。那么对于一些欺骗性或者误导性比较模糊的，那在判定的时候呢要特别谨慎，建议呢也不使用那行政处罚的手段。对于那种非常明确的这些行为，我们才用行政处罚来去规制。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发挥治理信息商标，同时呢又能够鼓励正常的商标使用商标申请，这样的两个的关系。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判定的时候呢，实际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理审查指南里面已经有了一些标准，那可以将这些标准这些类型呢给它再具体化，给它明晰下来，那么为申请人呢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指导，也增强他们的预期。
1: 我们知道过去在这个商标的这个注册这个阶段呢，我们是重注册或者说注册在先，先注先得，所以呢就导致了很多这种恶意的注册的现象，包括有一些是故意的去利用社会热点呀，或者一些文旅的地名啊，包括奥运冠军或者是一些烈士的姓名等等，他抢先去注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那这次新法当中呢，实际上对这样的姓名在注册阶段他就提出了一个惩罚的措施，就是申请阶段如果你影响恶劣也可以进行处罚。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定能在多大的力度上来解决现有的这个方面的乱象？
0: 这个措施呢，对于解决欺骗性的标志、恶意抢注包括恶意囤积这些行为呢，还是有很大作用的。那么对于抢注他人的在先权益，或者是通过自己的一些真实的行为去囤积大量的商标囤而不用，那么这些呢扰乱注册秩序的行为呢，实际上都是商标法所要明确禁止明确杜绝的。那么之前的处理办法呢，它是比较效果呢是比较滞后的，或者说它是在于后端的治理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一次商标法在前端加强源头管控呢，就能够很好的去杜绝规避这类似的行为的发生。那么对于商标的强国建设品牌强国建设呢，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因为我们目的不是鼓励搭便车不是鼓励这种心机行为，而是要真正的让消费让这个经营者去通过诚信的经营积累商誉来去赢得市场来去获得消费者认可。
1: 实际上新法当中对于这个恶意抢注呢，它的这个拦截机制的启动也是首先要源于对于恶意的一个判定。那么怎么去判断申请人他本身是有恶意的，这个在新法当中是如何阐述的？
0: 对于恶意这个要件的认定呢，实际上新法有了一点变化。2019年商标法在谈恶意的时候呢，直接写的是恶意，就是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申请是驳回的。那么新商标法呢，将这个恶意两个字改成了明显超出正常经营范围、经营需要的。那么这就更客观化了，使得这个恶意的判定呢有一个具体的抓手。那么对于这种什么叫明显超出正常经营范围，其实可以结合经营主体它的业务的性质和范围，还有它申请的手段等等来去综合来判断。
1: 好，谢谢您，谢谢。其实不管是这个心机商标还是恶意的抢注呢，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治理行动，那么这些治理行动的成效如何呢？
2: TCL 净省电120瓦，白象多半带。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网站上公布的今年4月26号

0: 号到30号期间的18起新机商标典型案例分析，其中9起是商标驳回案例，7起是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案例，还有2起商标驳回复审案例。在美的省电网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案例中，相关部门认定包含省电、省电网等文字的标志使用在电器商品上，易使消费者基于对标记的信赖误认为省电是对商品特点的客观描述，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商品的判断，导致误购。还有小天才酷盖商标驳回案例中，相关部门提到部分经营主体明知其商标注册申请会被商标局驳回，仍反复申请注册包含他人知名品牌文字的商标，并利用商标欺骗误导消费者。公布这些典型案例的背后，是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的新机商标治理专栏。除了发布商标典型案例之外，还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
1: 对已经依规注册但使用中存在严重误导行为的商标，我们完善了主动排查和线索报告机制，依法主动从严从快予以处置。去年以来，我们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处置以虚假描述方式欺骗误导公众、违规使用的注册商标。截至目前，已累计对4721件此类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
0: 事实上，今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已经展开对于新机商标的专项整治行动。在行动中，除了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宣告无效、修改相关法律之外，专项行动也强调了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动，
2: 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协作，主动发现违法线索，依法依规严厉打击。此外，我们还加强了商标代理行业的治理，倡导代理机构加强行业的自律。
0: 治理新机商标源头审核把关很关键，为此相关部门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 127.3 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
1: 加强受理窗口的识别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机商标的申请，强化审查员培训和典型案例指导，压实审查责任，从审查环节掐断新机商标的注册可能。
0: 在规范和治理商标的注册使用中，除了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保护合法合规经营企业的权益。眼下，治理恶意注册也是具体的行动之一，各地方的典型案例也在处理和发布。比如今年6月份，四川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公布了一起相关案例。案例显示，自贡的石沟大饭店是当地盐帮菜特色名片，而侵权人林某的餐饮店与石沟大饭店相距不足5公里，在明知石沟大饭店品牌已在先使用并具备相当市场影响力的前提下，仍抢先注册相关商标，主观恶意十分明显。最终，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侵权人林某作出行政处罚，予以警告并罚款4000元。在此之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已于今年1月份裁定宣告林某注册的石沟大饭店商标无效。
3: 我们常说打蛇要打七寸，这个商标乱象的七寸其实就是注册。那接下来我们一系列的治理行为要从哪里开始抓起？那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傅继存所长。那傅所长，我们看到在这个新法的这个修订当中呢，他也明确了对于注册商标的代理机构，明确了他如果是恶意申请的话要连带处罚。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规定，也就是对第三方机构的这种监管的这种加强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对于第三方代理机构的监管的加强是商标法修改的一个重点内容。那么我觉得呢，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方面的作用呢，就是 督促商标代理机构发挥专业优势。

0: 帮助申请人去规避一些信息商标的申请，去规避一些抢注行为。因为在实践当中，很多的申请啊都是通过商标代理机构完成的。那么商标代理机构呢，把好第一关，对于商标的乱象治理是非常有帮助，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商标代理机构它的一些恶意的抢注、恶意的囤积行为呢，也要直接予以规制。那么在调研当中也发现，有部分的这个代理机构它的行为呢是不太规范、不太符合法律的要求。那么这一次商标法呢，也就加强了第三方代理机构的监管。
1: 您看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说了，从国家到地方实际上都在推行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治理行动，您对这些行动的这个效果以及到目前为止展现出来的这个阶段性的成果，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另外您觉得在未来就是在治理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平衡严格的审查和市场合理的商标需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0: 总体而言呢，国家和地方部门开展的商标治理活动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那对于商标的强国建设、品牌强国建设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因为商标的价值不在于注册，而在于使用。通过使用呢，使商标变优、变强、变得更有价值，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么，这就要去规避治理那种囤积行为、注而不用扰乱注册秩序的行为，要去治理的那种搭便车的行为。那么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如果要平衡好合法的使用需求与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呢，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从商标法的整个的目的出发，也就是说我们治理这些行为本质上是为了让这个市场经营行为呢更符合诚信的要求，更公平。那这个呢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要去平衡好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增强行为人的预期。你比如说公布一些明显的违法行为，那么像这些类型呢，让申请人、让使用者、让社会公众知晓。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避免去踩红线啊，避免去突破这个底线。
1: 我们刚才说了，新修订这个商标法呢，可能接下来离正式的实施还有半年的时间，因为是2027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接下来这6个月的时间，您觉得无论从市场的主体，还是从监管的部门，包括这个准备申请商标的这个主体等等吧，各方各面，应该抓住这接下来6个月时间做些什么？
0: 对于市场主体来讲呢，因为这一次商标法增加了一些行政处罚的措施，那肯定是要先自查自纠，避免被行政处罚。你比如说看自己是不是存在着误导性的使用行为，那么看自己在这个注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囤积的行为，有一些恶意的行为。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早发现早治理，那就能够避免后续的这些处罚。那对于商标代理机构来讲呢，也是要按照新法的规定来去规范自己的代理行为避免出现商标法所要规制的这些行为。那对于市场监管主对于市场监管主体来讲，那么尤其要做好什么呢？就是这个规则的细化和这个行为类型的具体化。也就是说，明显超出经营范围怎么来认定？明知怎么来认定？这个呢？要在这个后续的相关的规范文件当中呢，进行明确，让社会公众呢更能够知道这个法律的裁判尺度在哪里。同时呢，也要结合自己审查实践当中的这些经验，把它总结提炼为一些行为类型，让公众更清晰。这样的话就能够为这个法律的顺利实施呢提供很好的前期保障。
1: 副所长，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未来我们这个要做的这个治理行为的话，很多人说是疏堵要结合，您认为我们要疏什么，要堵什么？
0: 我们要堵的呢，其实就是这些商标的乱象，这些信息商标欺骗性标志包括这个囤积抢注等等这些行为，使得这些行为呢不在市场当中出现。那么要疏的呢，就是要 对于这种诚信经营，自己的商标确实有很大价值的，达到了驰名程度的这些标志呢，我们要加大保护力度，让它在这个整个的市场当中呢有更好的获得感。
1: 好的，谢谢您，谢谢。靠商标投机吃饭的，靠心机商标渔利的，可能机关算尽的日子就要到了。那接下来这六个月，不如赶紧想想怎么把那个机子去掉，只剩下一片实心，一片诚心，一片真心，挺好的。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俄乌前线战事烈度不减，俄总统普京28号密集发声，传递哪些信号？俄方为何此时披露乌方就战事提出的新建议？和平谈判进程搁浅后，俄美为何此时就安克雷奇会晤各说各话？斯洛伐克拒绝新一轮援乌计划，乌克兰和波兰局域不断，各方博弈力量正如何此消彼长？又会把俄乌冲突推向哪个方向？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美国总统称与伊朗的会谈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但伊朗副外长表示暂无在本周内进行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伊先交火再停火，边打边谈是否已成常态？欧洲热浪蔓延，多国频创高温记录，死亡人数明显上升，欧洲为何对高温准备不足？
1: 鸭子梅林走红世界杯，成为墨西哥城城市大使。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消息。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说，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但是部分媒体报道的在多哈举行技术工作组会谈的消息尚无法证实。他表示，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 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技术会谈，相关的磋商目前正在通过斡旋方进行。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会谈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 此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 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 双方计划于6月30号， 也就是明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而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目前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我们看到，在短短的两三天内，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到底有何意图呢？边打边谈是否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2: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 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问题二， 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 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3: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

0: 是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1: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说，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任何试图插手伊朗事务、绕过伊朗现行规定的行为只会推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恢复，并且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阿拉格奇同时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今天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未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的国家团结。
2: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他同时强调，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用以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三个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对此，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委内瑞拉官方28号宣布，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与此同时，灾区的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4: Finalmente queríamos dar un balance de cómo va el proceso de recuperación del estado La Guaira. Ya hemos recuperado el servicio de electricidad en un 75%. Los equipos siguen trabajando.Hasta alcanzar una recuperación completa del servicio eléctrico en el estado, al igual que el agua, que tiene una recuperación del 68%, y la vialidad, que ya está recuperada en un 90%, toda la transitabilidad y la circulación. Muy importante, como hemos dicho, para la atención de las labores de rescate.
2: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1: 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地震已经过去112小时。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经过去，但是救援人员仍然在争分夺秒地展开搜救。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数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就包括多名儿童。
2: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在一座倒塌建筑的缝隙中发现一名9岁男孩，多名救援人员深入其中，将男孩妥善固定在担架上后运出。同一天，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救援人员被告知，一处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有一对父子被困。
5: Ce serait un père avec son fils qui serait bloqué depuis 4 jours. Donc on ne sait pas exactement ce qu'ils ont, mais tout ce qu'on sait, c'est qu'ils sont en vie et qu'on va peut-être pouvoir les sortir.
2: 经过救援人员8个多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这对父子被成功救出。救援人员先用简易担架抬出10几岁的儿子，之后又将父亲抬出，两人浑身是土，看上去非常虚弱。救援人员在现场对他们做了简单包扎。此外，还有一名被困86小时的女子被成功救出。据介绍，获救女子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她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经过11个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目前，该女子仍十分虚弱，已被转移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同样在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7号在一处坍塌建筑的废墟现场救出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的幸存者。这名被困在废墟中的男子在被救援人员拉出来后喜极而泣，现场的救援人员也一起为他的获救而集体欢呼。
1: 近日，委内瑞拉遭遇强震，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6: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
1: 刚刚熬过5月热浪的欧洲，6月再次迎来了闷热天气，多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连日来，德国被热浪炙烤，28号更是连续第3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纪录。而在法国，3天内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
2: 28号当天，柏林一处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由于高温难耐，当地警方使用喷水设备给观众降温。在柏林市中心，许多居民选择到喷泉前纳凉。德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不少地区夜晚气温依然没有显著下降。
7: What time was it?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visiting Berlin and It was unexpected for us that the weather could be enduring so so hot.
2: 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

0: 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德国隔壁的法国也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街头，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1: Si parce que ça fait 3-4 jours qu'on a pas de clim, qu'on a rien, et franchement, il fait hyper chaud.
0: 本轮热浪也正在向欧洲东部蔓延，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的初步遥测数据显示，当地气温高达40.5摄氏度。28号，立陶宛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最高温。立陶宛国家气象局通报，南部城镇德鲁斯基宁凯当天测得最高气温36.3摄氏度，打破此前35.7摄氏度的6月最高温记录。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这一地点在27号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2: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and I open the windows at night to be a little more cool. But I'm kind of just accepting that I'm going to be sweaty for the next month.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3: 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打破高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不少欧洲媒体也发出拷问，欧洲夏季高温趋势愈演愈烈，那为何欧洲对此准备不足呢？
0: 据政治报欧洲版报道，长期以来，欧洲的夏天比较温和，这导致欧洲很多国家的房屋设计理念是冬季保暖而非夏季降温。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警告称，到2050年，现有房屋中92%可能会过热。在法国巴黎，约3/4的屋顶使用锌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但在这个夏天，这些房屋因锌制屋顶吸收和传导热量的特点，在高温下变得酷热难耐。而装空调在欧洲是另一个难题。在法国，装不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战场，为2027年总统大选做准备的政客们抓住了这一话题。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勒庞呼吁推广空调，而他的对手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则站在对立面，认为空调是错误解决方案。
4: That is a short-term solution just for our comfort when we have committed so long to not contributing further to climate change.
0: 尽管一些势力抵制安装空调，但高温威胁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越来越多法国人开始抢购空调。法国《费加罗报》刊文呼吁放下意识形态包袱，面对现实，主动推进空调普及，保护老人、儿童、产妇、病患等脆弱人群。
2: My apartment is top floor, south facing, so it's really, really, really hot in there. And after the last heat wave, I was able to get my hands on an air conditioner. So it's been a lot better, manageable now.
0: 除了政治争论，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空调普及率低。从数据上看，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在法国，虽然空调普及率有所提高，目前也只有25%左右，而空调的运行需要电力的支持。据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欧洲的能源系统考虑的是冬季用电高峰、春季核电站维护以及温和的夏季天气。 然而，现在的夏季高温打乱了原有的

0: 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研究员塔利亚·彼得拉指出，由于高温来袭，欧洲的部分核电站和火电厂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
1: Well, the electricity provider EDF has had to reduce its nuclear power output by about 7%.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restrictions on water, which is needed to cool the reactors. And wholesale electricity prices in France and Germany have hit their highest levels in a year and a half.
0: 欧洲网友也表达了无奈。四个国家气温同时达到40摄氏度，欧洲的住宅在建造之初就没考虑过要抵御这种持续高温天气，他们早该投入资金普及空调了，这种高温天气多年前就已经可以预见，一个对此不作为的政府难道是想让这场热浪变成致命灾难，还是仅仅是太愚蠢了，没能履行自身职责？
2: 正如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看到的，随着高温来袭，是否支持安装空调在欧洲国家的政坛引发了辩论，同时引发争议的还有使用空调的区别对待。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办公室在第13层，多数欧盟委员及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的办公区。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贝雷蒙大楼的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的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称，当天剩余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空调，8层及以上维持正常运行。此举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纷纷指责这样的决定可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墨西哥的一只身穿球衣、名叫梅林的鸭子走红社交网络，不仅受到墨西哥民众的喜爱，还被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邀请参加新闻发布会。从台记者在街头采访时也遇到了鸭子梅林，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0: 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随后大量墨西哥球迷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庆祝活动。在人群中，一只身着墨西哥队队服的鸭子跟着商贩主人的小推车在球迷中穿梭，被网友拍摄上传到社交平台之后随即走红。
4: Y si me llegan videos de Merlín y estoy de que ay qué lindo. Y pues estaba pues justo al ratito estábamos hablando del patito y dije de que ay, pues no me voy a ir de este país antes de ver pues a Merlín y pues vimos aquí a toda la gente y yo a poco sí es y pues nos asomamos y de que sí sí es y pues.
5: 在墨西哥城的一个球迷们交换这个球星卡的活动现场啊，我们终于见到了鸭子梅林。那么现在呢，鸭子梅林已经被主办城市墨西哥城正式任命为形象大使。
0: 其实鸭子梅林此前就在本地小有名气，他的主人卡尔拉和儿子会带着他走街串巷，靠贩卖饮料维持生计。视频的突然走红网络让鸭子梅林被更多人知晓，就连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2号也邀请他们一家参加政府的新闻发布会。
6: Que no nos habíamos dado cuenta hasta en la noche, que fue cuando llegamos al local y empezamos a descargar lo que vendemos. Cuando vimos el alcance fue al segundo o tercer día, que vimos demasiadas publicaciones con él y de repente empezó el boom. La verdad es que nos da mucho gusto que conozcan esa parte de la familia, ¿no?
7: Bueno, nosotros amamos a los animales, ¿no? Aquí en México. Y es una sorpresa para mí y una agradable experiencia que una familia que viene...
0: 如今鸭子梅林已是墨西哥家喻户晓的明星，卡尔拉一家人希望这只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小球迷能持续为墨西哥队带来好运，也为全世界的人们带来更多快乐。
2: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8: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

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

0: 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0: 正如何此消彼长，又会把俄乌冲突推向哪个方向？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蝴蝶。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就俄乌局势密集发声，介绍俄军推进情况，披露乌方曾经提出战事新建议，强调西方对俄施压无法取胜。一系列表态都释放出了哪些信息？仍在激烈交火的俄乌战场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谈判进程搁浅之后，俄美欧乌四方的激烈博弈带给了俄乌冲突多少变数？就这些话题呢，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以及军事专家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俄乌的最新表态和战场的形势。
0: 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近期俄乌冲突局势，他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对于乌方提出的限制打击与缩小战区范围的设想，普京表态反对，认为这将拯救基辅政权。
2: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0: 普京还介绍了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的推进情况。他说，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俄军的作战重点仍是顿巴斯地区。俄军目前距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市仅8至9公里，并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96%的区域。普京还表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意在逼迫俄罗斯至少在短时间内暂停接触线上的进攻，给乌方创造有利的谈判条件。但乌方袭击无法改变前线战局。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同一天，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后果降至最低，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他补充说，俄罗斯正在很好地应对袭击造成的问题。29号，俄乌空中相互打击烈度不减。俄国防部当天凌晨称，俄军一夜间拦截并摧毁了至少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方称，击落或压制了至少82架无人机。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打击了俄境内的2座炼油厂。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继续开展削弱俄罗斯能力的行动。近期，乌克兰加强对俄罗斯境内工业目标的中远程攻击。对此，俄军事观察网等媒体分析称，乌借无人机袭击俄能源设施的战略企图不会长期奏效，俄正通过各种手段加以应对。而乌分心于无人机攻势，反而造成其前线战局面临难以挽回的恶化。多家媒体指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攻势正逼近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在顿涅茨克北部的红利曼，俄军也正在收紧包围圈。这几个城市与康斯坦丁诺夫卡一起，是乌军在顿巴斯北部防线的关键枢纽。一旦失守，乌军在此地的防线将失去支撑。
1: 我们看到28号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就俄乌冲突呢是频繁的表态，而且回应了乌方近期的这种袭扰战术，也介绍了俄军在前线战场上的一个推进情况。同时呢，他在这提到了俄方应对袭击的种种后续行动，其实信息量不小。那么张先生，你怎么来看待他这一系列的表态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俄罗斯的这个军队是不是已经做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一个更为激烈的战事当中的准备了呢？
3: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在纵深打击方面确实有所升级，而且呢，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安全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普京在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发声，实际上就是不回避问题，指出俄罗斯现在面临着一些困难和压力，但是呢，同时他又指出俄罗斯不惧乌克兰这样

俄乌前线战事烈度不减，俄总统普京28号密集发声，传递哪些信号？俄方为何此时披露乌方就战事提出的新建议？和平谈判进程搁浅后，俄美为何此时就安克雷奇会晤各说各话？斯洛伐克拒绝新一轮援乌计划，乌克兰和波兰局域不断，各方博弈力量

0: 一些军事上和外交上的这些动作，可谓面对困难但不惧挑战。那这显示出俄罗斯对于这继续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战略信心啊。首先呢，普京在这个频繁的发声中讲到了俄罗斯将会在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啊，以及在战场上啊，如何应对乌克兰最近一段时间的挑战啊。第一，指出了首先要在经济上稳定国内的成品供应啊，包括要加强防空啊，来拦截乌克兰的无人机，减少无人机纵深打击带来的政治和安全上以及经济上的一些影响。同时呢，普京也指出啊，现在呢，俄军在正面战场上的稳步推进正在不断的推进啊，正在取得一些突破，认为呢，现在呢，纵深打击难以改变俄乌战场上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的这样一种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呢，确实是一种国内政治叙事。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在统俄党的这个大会上，普京的发言实际上就是要提振军心民心啊，让老百姓啊这个有信心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呢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普京这一系列发言实际上也是给西方和欧洲看的。尽管欧洲军援给俄罗斯经济给俄罗斯的战略纵深造成压力，但是战场上的这些细微变化不会影响到俄罗斯的这个战略决策，不会影响到俄乌谈判的基本立场。
1: 值得关注的是哈，普京还透露俄乌间存在着沟通的渠道，特别是乌方提出过双方同步停止攻击纵深目标，而且还把这个行动控制在四地这样的一个提议。为什么俄罗斯要现在对外披露出这样的一个乌方曾经有的提议呢？
0: 应该说呢，在俄美乌三方会谈的这个框架之下呢，这个是双方确实通过美国、欧还有一些其他的第三国，包括土耳其、阿拉伯等一些国家呢，有过这样一些这个关于领土安全上的一些沟通。但事实上呢，这是普京第一次公开披露说俄乌之间还存在着直接的渠道。我们都知道，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乌两国正式断交了外交关系但是呢，由于双方正在交战，双方还存在了一些外交和人道渠道，比如说交换战俘以及呢处理一些人道危机的一些问题。那普京的这种透露呢，实际上也显示出乌克兰呢现在面临着很多困难尽管乌克兰在纵深打击上最近亮点不断，但是呢应该看到乌克兰确实在持续超过4年多的这个冲突中承受了巨大的损失。比如说我们看到乌克兰现在的贫困率已经超过了40%乌克兰的通胀要远高于周边的国家这25年超过12%，26年的通胀水准也可能超过10%包括现在乌克兰现在面临着电力上的一些压力，频繁的这种这个纵深打击和基础设施的破坏，导致乌克兰的这个电力现在只能保证60%。现在呢，欧洲恰逢高温季节，那么在战争和高温的双重压力下，乌克兰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乌克兰能够提出这样一些所谓局部停火和将战区集中在4个区域，实际上就是要减少损失，集中兵力来稳固战场。当然了，俄罗斯拒绝了乌克兰的这样一种建议，显示出现在即便是乌克兰有一些建议俄罗斯仍然是立场强硬通过外交和军事双重施压来似乎要想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
1: 我们现在再把视线聚焦到战场之上，因为最近呢，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红利曼这两个重镇呢，可以说是同步加强了兵力哈。而且根据普京的表态，俄军已经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95%的地区，并且呢，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仅仅是8到9公里，这已经非常的近了。甚至有分析称，乌军在这两条防线上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全面的危机状态。所以，我想问一下学峰哈，俄乌战场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而且随着他的这个战事的推进，整个前线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 俄乌地面战场呢，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主要是采取的一个战术就是日拱一卒，钝刀子割肉。实际呢，这个特点是基本上沿袭了去年秋季以来对乌克兰进行地面攻势的一个特点。它不像双方冲突的初期，俄罗斯呢试图快刀斩乱麻，但是现在来看呢，很难进行快速的挺进。那之前呢，经常是使用大规模的装甲机群进行突击，但是现在来看呢，容易遭到对方的无人机各种反坦克武器的打击，损失比较大。所以它改变了战术。总体来看呢，就是先使用这个滑翔制导炸弹对乌方的阵地前沿，包括前进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工事支撑点进行打击，包括这个使用火炮进行封锁。然后呢，在侧翼进攻，使用无人机，比如说它的这个卢比恐怖队使用无人机来切断乌克兰的

0: 这个后勤啊，切断他的伤员的后送的通道，为这对这个吴军的这个后勤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在这个基础之上，再使用小规模的渗透破坏分队啊进行渗透，这个渗透破坏分队的规模是比较小的，这样呢，相对来说呢，隐蔽性比较好一些，即便遭到打击，损失也比较少。所以呢，现在来看，采取这种办法虽然比较慢，但总体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吴方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去反制，所以现在呢，吴方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啊比较危险。刚才您谈到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包括红利曼，特别是这个康斯坦丁诺迪法啊诺夫卡。那么从去年年底以来呢，俄军加强了对这一地带的攻势，那么到今年三月份基本上控制了这个区域的60%的面积，到现在大概超过90%的面积已经被俄罗斯控制。一旦这个地方被他彻底拿下，那么就意味着得被下一步他攻击后方的一些这个重要的据点，包括斯拉维扬斯克啊，开辟了道路。
1: 我们提到这个战场上最近出现的一个特点，就是最近呢，乌军频频的使用大量的无人机，持续的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设施进行袭击，同时也袭击了克里米亚地区。那么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乌克兰这一阶段无人机它攻击的一个重点的意图和特点呢？
0: 确实如此。首先从目标选择上有两个比较大的目标，第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后方的，刚才您谈到后方的这个炼油设施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基础能源设施，这样呢通过制造这种大规模的这个破坏呢，来增强俄罗斯境内啊民众的这种反战的情绪，来削弱俄罗斯把这个冲突进一步延续的这样的一个意志，或者说呢要让俄罗斯这个走上谈判桌，或者在谈判的时候呢降低俄罗斯方面的预期。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半岛呢实际上一直是乌军重点打击的目标，但是现在呢它有新的一个打的方向，就是克里米亚半岛，包括通向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些重要的后勤通道，通过无人机炸毁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导弹炸毁桥梁，包括袭击这个通道上的一些车辆，来削弱俄罗斯通过克里米亚半岛支援它前线作战的能力，这是在目标的选择上。那么在打击的特点上呢，首先它的无人机规模增大了。你像上周五，俄方表示呢，在一周夜之间击落了对方来袭的660架无人机，之前呢是没有这个规模的。你像乌克兰，这个上次比较规模比较大的数量是500多架。现在来看呢，它在接近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呢，在无人机包括其他空袭装备的运用过程中呢，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在这个发动大量无人机的过程中呢，还使用大量的诱饵型的无人机。本来无人机就很便宜，然后它用一些更小的、更便宜的无人机来消耗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现在呢，以前我们经常说俄罗斯广袤的面积呢是它一个重要的优势，以前依靠这种巨大的国际纵深，抵抗了拿破仑的部队，抵抗了纳粹德国的部队。但是现在呢，在面对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的游击战方面呢，那么大的国土面积反而成了防空的负资产，需要大量的防空系统去覆盖，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俄乌冲突似乎正从谁先突破的较量变成了谁能撑得更久的耐力竞赛。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呢，俄罗斯已经准备好继续就俄乌局势与美方磋商，俄乌能否迎来和谈窗口期，接下来我们要看跳下一条的短片。
2: 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俄方当天也释放出一定的外交信号。普京表示，在伊朗局势平稳后，美国代表或将再次访问莫斯科，俄方已经准备好围绕俄美首脑安克雷奇会晤涉及的议题继续与美方进行磋商。
3: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всех событий, горячей фазы на иранском треке, ожидаем приезда те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ША,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уже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в Москв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и готовы продолжи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обсуждение всех деталей.Всех модальностей наших, если н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то обсуждаемых тем, как вы находитесь.
2: 近期，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间围绕去年安克雷奇会晤的争论升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俄美双方在安克雷奇并未达成任何共识。
4: There was a proposal in Alaska, but there was no agreement.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次日在给记者的书面答复中驳斥了卢比奥的说法。他披露，俄方当时逐条核对了美方的和平方案，也得到美方逐一确认。卢比奥此言似乎有些不妥。欧洲方面则仍然希望能积极拉拢美国站在援乌的一边。此前有媒体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尽管白宫暗示可能会对俄施加压力，但欧洲盟友的反应却是他们根本不信。欧洲对美国不信任的同时，也在为持续援乌发愁。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但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27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不仅如此，乌克兰与邻国波兰之间的外交风波也给欧洲的一致援乌形象蒙上了新的阴影。近期，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乌克兰还降级参加近日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法新社报道称，这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而就在这场大会上，欧洲多国虽然重申支持乌克兰，却仍在何时启动重建等话题上存在明显分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28号表示，已经准备好就俄乌局势与美方磋商。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几天呢，俄美两国的外长就所谓的安克雷奇共识引发了争议。其实就在这场会晤之后，我们看到其实俄美两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清晰地介绍会晤的成果。所以为什么在安克雷奇会晤近一年了之后，在这个时候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议呢？
5: 的确，有关于美俄是否在去年8月份达成安克雷奇共识，俄美双方各执一词。那首先还是要看到，那么从去年美俄首脑会议之后呢，美俄确实是按照领土换停火的这样一个路线图来推动，特别是呢，我们看到，美俄两国的这个特使以及向乌克兰、欧洲不断介绍和平方案时，双方的立场似乎十分相近。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安克雷奇会晤之后接近一年之后呢，事实上，特朗普的俄乌和谈、美俄乌会谈实际上是没有取得一些变化的。那这就说明呢，就是美方现在否认所谓安克雷奇共识，实际上是一种立场上的后退。那俄罗斯呢，虽然不能接受，但是呢，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我们看到普京在接受这个他的这个媒体表态的时候说到，即便是没有共识，那至少我们对这些议题已经有过讨论，而且呢，愿意跟美方继续对话。那这说明呢，俄罗斯对于美国在未来的俄乌和谈中发挥作用仍然寄予众望。应该看到现在美国仍然是解决俄乌冲突，对俄乌双方和欧洲都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个调停者。如果美国退出的话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对欧洲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此呢，尽管俄美之外长之间有过争论，但是俄罗斯的立场仍然是对美国、对特朗普政府寄予希望。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看到，之所以有这样一些变化，实际上也是因为美国立场可能有微调。应该看到从过去特朗普是一个积极的调停者，认为有可能促成俄乌和谈，但是这个过去的这个他上任以后的这一系列的外交动作，已经看出俄乌以及俄美欧还有乌克兰四方要想达成共识，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实现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如果拿不到这种外交成果，也或者是说获得不了因为俄乌和平而带来的经济红利的话，美国的兴趣就会下降特别是在伊朗战事和谈判仍然处于紧张的状态下，美国的重心可能短时间不会回来。但俄罗斯的表态说明呢，俄罗斯愿意等对美国寄予众望。
1: 除了美国之外，我们再看一下近期西方对俄的立场那么针对这样的立场，普京还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他说俄罗斯已经面临着命运攸关时刻，但是西方无从取胜。其实我们看到近期呢，西方对于俄罗斯呢 一边呢就是想要推动与俄对话，但是

0: 外一边又加紧对俄制裁，所以俄罗斯此时发表这样的一个讲话，他表明了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
1: 的确，同俄党的这个大会啊，对于普京、对于俄罗斯政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普京在同俄党的大会上发言说，尽管面临着这样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俄罗斯还会继续推动他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且呢，现在他还特意强调就是现在呢，俄乌冲突到了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实际上，这可能就是一个转折点的暗示啊，或者和平，或者升级战争。我们知道，最近俄罗斯媒体也有一些公开的讨论，认为现在俄罗斯以特别军事行动来这个面对西方的挑战，面对北约和欧盟的全面的对援乌和交油拱火，事实上它在消耗战中是越来越不利。特别是最近遭遇了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以后，俄罗斯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些压力，比如说现在克里米亚地区那个成品油供应紧张，俄罗斯呢国内的成品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因此呢，普京的发言实际上就是安抚老百姓尽管有压力，尽管有困难，但是我们能解决这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呢也说明呢，就是俄乌冲突持续4年多，已经接近了俄乌两国的理性和耐心的临界点，假设不能和平解决的话，下一步局势还是有可能失控。因此呢，普京的发言既是安抚，也是给西方敲警钟。
0: 此前也有媒体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美国将会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停止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而且呢，即便如此，美国媒体也披露，其实欧洲并不是特别相信美国所谓的收紧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承诺是否会落实。所以为什么呢？雪峰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他一边在怀疑一边在拉拢，所以欧洲对白宫的态度和立场究竟是什么？
2: 他不相信这个特朗普的承诺是很正常的，因为白宫的决策反复无常，可以说他透支了他的信用。那么现在呢，欧洲不相信特朗普的这个承诺，认为他是在近期的峰会上这个逢场作戏，是完全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思想。因为之前像特朗普也在很多方面发表了强硬的这个讲话，表达了强硬态度，往往呢最后没有落实。所以现在美国媒体给他发明了一个词儿，就是说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所以特别是在这个涉及俄罗斯的问题上，那么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可以说在援乌对俄问题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至于西方认为呢，俄罗斯这个特朗普是对乌克兰举起了大棒，不断地给俄罗斯胡萝卜。所以现在这个欧洲认为呢，他不太可能向俄罗斯继续施压，即便如此呢，他仍然要这个要拉住美国。这样呢，反映了他一个矛盾的态度背后是一种战略焦虑，就是焦虑一个是美国从援乌这个问题上撤离当这个摔手掌柜不管了，这样的话会给欧洲非常大的压力，而且呢有些能力是欧洲无法弥补的，比如说一些这个战略侦察呀，包括一些拦截的这个武器那么欧洲现在很难填补空白。另外一点，欧洲也担心美国从欧洲撤离，这样呢会给欧洲的这个防御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所以现在欧洲呢采取的办法就是一边递橄榄枝，一边呢准备另起炉灶。递橄榄枝呢就是向美国缓和，表达一些缓和的态度，另起炉灶呢就是在欧洲的防务自主化上进行准备。
0: 那在欧洲的内部其实也是意见不一的，斯洛伐克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参与对乌克兰的新一轮的军事支持的计划，而且波兰看到近期呢也是和乌克兰龃龉不断。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援乌看到了自顾不暇的欧洲，它究竟能够撑多长时间？而且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现在延宕4年多的时间了，那么欧洲内部还能够保持铁板一块吗？
2: 实际上欧洲在援乌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并不是铁板一块。之前你像这个匈牙利一直在这个否决欧洲的对乌援助的一些提案，现在的匈牙利政府发生了一些变化呢，但是他也不会直接的掏钱这个包括提供人员，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包括你像这个比利时包括波兰呢，在某些时间点也表达了一些反对援助的一些态度，当然有一些国家是赞成的，像这个德国，像其他国家。那么所以下一步呢，而且这个欧洲呢像援乌呢这个画的饼很大，落实起来呢很难，而且呢其中很多有这种数字游戏，比如说他今年欧盟批准了900亿欧元的援乌，下一步还要批准700亿欧元的援乌，但是700亿里面有300亿是之前援助给以明确援助给乌克兰的。
0: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

0: 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一边是战场上的激烈行动，一边是谈判桌上的若即若离，白宫的态度显得有些模糊不清。欧洲对俄加码制裁，转头呢又对美国满腹狐疑。这场冲突什么时候才能看得清和平的曙光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4: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
15: 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听重要的声音。
1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16: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5: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此举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
16: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4: 其实今年2月，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该如何看待？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解读。
17: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 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二十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4: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
15: 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5: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4: 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式岸舰导弹和无人侦察机到底有什么目的，会造成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8: 岸舰导弹和无人机是典型的进攻性兵力组合，无人机会搜索广阔的海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然后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式岸舰导弹，那么主要是针对基地的设施进行测试，让相关的导弹部队熟悉岛屿的环境。后续呢，陆上自卫队更加先进的25式岸舰导弹也有可能在南鸟岛进行部署。25式岸舰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多公里，那么在无人机的这种支援下，那么可以针对近千公里范围内的舰船进行直接的火力威慑。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的多个岛屿上部署岸舰导弹，现在又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这种岛屿火力阵地啊。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这种射程的一个优势。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啊，在实现了导弹系统的鸟枪换炮之后，已经变得更加的具有进攻属性，变得日渐危险。现在的日本自卫队正在全方位的强化它的进攻能力，而且呢，正在谋划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行动，这不仅会破坏地区的秩序，而且呢，也会让日本在好战、备战和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15: 据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
19: 报道称，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 因此，相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一月至二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据报道，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称，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
15: 双方计划于周二，也就是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6月30号的谈判原定在瑞士举行，旨在讨论伊朗核计划。但随着近期局势的升级，谈判地点改在卡塔尔多哈，谈判重点也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报道称，此前在6月21号至22号的美伊瑞士谈判中，双方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未参加原定于6月28号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伊美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伊朗仍在等待资金解冻等问题的落实等。此前，在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此后，美国和伊朗于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布的联合声明，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各方商定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与美国当地时间26号和27号分别发布通报称，因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美军接连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随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14: 美国和伊朗近日再次发生军事冲突，距离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数天，这让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也让伊朗民众对两国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普遍持怀疑态度。
20: باور من اینه که نمی باید اصلا قطع می شد اگر هم یه آفی الان خورده بی تردید یه موزه گیری سیاست مداران است و انقریب ما شاهد مجدد حملات مجدد حالا چه سطح و سطحی قابل پیش بینی نیست ولی حتما تداوم خواهد داشت و باز شروع خواهد بی تردید باید در دو جبهه باید عمل کنه هم حوزه سیاسی را پیگیری مستحکمی بکنه هم قسمت نظامی را که به نظر من این کار کرده و با تداوم بده
21: آره من کاملا موافق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اونا به هیچیشون پایبند نبودن اومدن حالا الان این دو شب هم که دارن میزنن ما که این همه چیزمون رو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رهبرمون رو دادیم به نظر من اسرائیل رو بزنه با همین آمریکا مقابله کنه دیگه توافقی نمیشه کرد به نظر من قاطع تر از قبل باشه یه جوری باشه که یه درسی بدی که دیگه به خودشون اجازه ندن دوباره بیان همین کارا رو تکرار کنن.
15: 自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然而近日两国冲突再起，彼此信任十分脆弱，可谓是陷入了先袭击再临时停火又重启谈判的循环。那么此次多哈会谈如果未能达成一致，双方冲突的规模和烈度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呢？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0: 当前这一次军事冲突最大的影响呢，是让美伊之间本就微乎其微的互信进一步的弱化，而双方有可能将不得不习惯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并将其作为未来谅解备忘录谈判的一个常规性背景。那如果我们回顾本月以来美伊政治接触的进程，就可以发现美伊双方呢，处于各自国内的压力，的确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内源性动力来维系彼此的政治接触渠道。这也是为什么即使目前出现了这样的军事摩擦，但双方都没有明确表示会放弃谅解备忘录。并且呢，在此前美伊的第一轮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呢其实就设立四个技术性小组以及有关海峡通行和黎巴嫩局势的两个沟通渠道，是

0: 达成了共识。那这些程序性的共识也为双方推动后续的技术谈判奠定了相对可靠的保障。但由于我们看到美伊在具体措施的落实过程当中是出现了不同的认知，伊朗呢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唯一管理方，而美国则拒绝伊朗对海峡通行采取任何的军事干预。这就导致当双方出现分歧矛盾时呢，直接都在以最为激烈的军事行动来固守各自的政策红线。那么这也就显示出美伊双方之间的互谅与互信其实它的水平是非常低的。那当前的摩擦肯定会加大伊朗对于谈判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国在相关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关键议题上肯定会加大施压力度。但是呢，也不排除伊朗可能会推迟技术性谈判或者是采取拖延战术。那虽然目前的摩擦不太会全面的推翻当前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美伊的谈判架构，但是肯定会让后续的进程变得更加艰难。但只要政治途径没有中断，那即便美伊军事摩擦继续乃至出现烈度的短暂升级，那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都还是比较低的。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2: 同一天，伊朗军方公布了向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视频，并警告称，若美方持续袭击，将终止谈判。
3: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5: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2: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5: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舟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

0: 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1: 那么第二批成果呢？基本上就要通过一到两个月稳定性的实验的这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2: 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成功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3年。据介绍，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件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首飞船预计将于2027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未来将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为中国空间站执行相对低成本的货物运输等任务。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投集团获悉，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最后一个大型模块吊装就位，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4: 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是国家“15五”规划重点项目。本次吊装的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位于核岛屏蔽厂房顶部。
5: 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可储水3000余吨，在极端情况下，水箱中的水会依靠重力流下来冷却反应堆厂房，而不需要交流电等其他外部动力。配合其他非能动安全设施，保证机组安全。
4: 工作人员介绍，电站全容量投产后，海洋核电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能动压水堆核电基地。
6: 海洋核电一共规划6台机组，2032年全面投运后，研发电量600亿度，可满足7000万居民全年生活用电需求。同时，供热能力将达1.6亿平方米，可满足25个县级市的清洁供暖需求。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将于明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
3: 那么，西石高铁的开通对两地有怎样的意义呢？
8: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十堰东7站，除十堰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最高时速按350公里运营，届时西安东至十堰东站最快1小时10分钟可达，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 随着西石高铁开通，明天西安东站这座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也将投用。西安东站车场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目前车站已做好运营前的各项准备。
8: 在车站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内，工作人员正通过智慧运维平台开展全场景模拟测试和数据迭代调试。依托 AI 智能摄像头系统，可实时捕捉南北洛客平台高架道路车流状态，同步监测各进站口关键区域旅客聚集情况。
9: 我们通过反复模拟这个高峰场景，校准算法参数，比对实测的数据，持续提升客流和车流的预判精度，优化疏导预案和现场的处置流程，确保车站开通后旅客进站更加高效顺畅，有序舒心。
8: 目前西安东站自动售票安检无障碍设施、智能旅服系统已全部调试到位，车站人员设备也已经全面就位。
10: 目前西安东站出站换乘各项准备已全部到位，旅客出站步行5分钟可直达地铁5号线，公交、出租车、网约车分区就近接驳，动线分离不绕行。我们配齐了引导服务与大客流的预案，全力保障旅客高效换乘，顺畅出行。
3: 西石高铁穿行于秦岭山区，全线新建桥梁61座，隧道43座，桥隧占比超过90%，沿途经过多处复杂地质，因此西石高铁在施工过程中面临着重重技术挑战。建设者们采用先进技术与创新办法，确保工程安全有序推进。
8: 在秦岭山区复

0: 土断层、褶皱构造和浅埋段，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极大。对此，建设团队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全自动变形监测仪等装备进行扫描分析、监控量测，破解建设难题。
1: 在浅埋段的施工过程中，由于围岩变化比较频繁且结构复杂，我们采用了这个配备传感器的这个悬臂掘进机，这个悬臂掘进机能够自动感知围岩的变化，自动调节参数，相当于把这个围岩当豆腐切，在薄如鸡蛋壳这个岩层中进行施工。
0: 而在商洛城区，南秦河特大桥与商洛西站相邻而建，成为西石高铁建设的重难点之一。南秦河特大桥是陕西段唯一连跨县道、河流、国道、高速的立体跨线桥梁，施工期间必须保障下方交通通行绝对安全。而商洛西站站场开挖量达600万立方米，两者构成了高铁进入商洛城区的双枢纽关键节点，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
2: 我身后的南秦河特大桥位于秦岭腹地，商洛市中心城区，一方面是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另一方面是人流车流量大，安全管控和交通保通压力比较大。项目团队我们采用的是挂梁悬臂浇筑工艺和全封闭防护体系，这种方式可以兼顾施工安全和高效。商洛西站站场的施工，我们创新运用的是分段的逐级开挖和逐级防护、浅孔控制爆破等一些绿色工艺，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秦岭的生态。
0: 凭借一系列创新工艺与精细化施工方案，西石高铁建设团队逐一攻克秦岭山区高铁建设痛点难点，顺利完成各项重难点工程任务，也为复杂山区隧道施工积累了宝贵的技术经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国际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委内瑞拉官方28号宣布，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与此同时，灾区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5: Finalmente queríamos dar un balance de cómo va el proceso de recuperación del estado La Guaira. Ya hemos recuperado el servicio de electricidad en un 75%. Los equipos siguen trabajando.Hasta alcanzar una recuperación completa del servicio eléctrico en el estado, al igual que el agua, que tiene una recuperación del 68%, y la vialidad, que ya está recuperada en un 90%, toda la transitabilidad y la circulación. Muy importante, como hemos dicho, para la atención de las labores de rescate.
0: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6: 近日，委内瑞拉遭遇强震，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7: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美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美方提供更多支持。
1: 刚刚熬过五月热浪的欧洲，六月再次迎来闷热天气，多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气，高温六天只超1300例，超额死亡。连日来，德国被热浪炙烤，28号更是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纪录，而在法国，三天内就记录到超1000例超额死亡。
2: 28号当天，柏林一处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由于高温难耐，当地警方使用喷水设备给观众降温。在柏林市中心，许多居民选择到喷泉前纳凉。德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不少地区夜晚气温依然没有显著下降。
3: But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visiting Berlin, and it was unexpected for us that the weather could be in Berlin so hot.
2: 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德国隔壁的法国也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街头，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4: Si parce que ça fait 3-4 jours qu'on a pas de clim, qu'on a rien, et franchement, il faisait hyper chaud.
2: 本轮热浪也正在向欧洲东部蔓延，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的初步遥测数据显示，当地气温高达40.5摄氏度。28号，立陶宛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六月最高温。立陶宛国家气象局通报，南部城镇德鲁斯基宁凯当天测得最高气温36.3摄氏度，打破此前35.7摄氏度的六月最高温记录。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这一地点在27号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5: There's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and I open the windows at night to be a little more cool. But I'm kind of just accepting that I'm going to be sweaty for the next month.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6: 面对高温的影响，作为制冷设备助力的空调目前在欧洲市场非常抢手。很多观众可能跟我一样，都是最近通过一些媒体报道才知道，原来空调在欧洲并不是很普及。那么为什么空调在欧洲家庭中并不普及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解读。
7: 目前来看呢，在欧洲呢，大约只有20%的家庭是拥有空调系统的，而在一些国家像德国、英国，这个比例是更低的。欧洲呢，目前仍然有不少老式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特点呢，就是墙壁普遍比较厚，它呢好的方面呢是有助于保持热量，但是不容易进行空调设施的这个安装，成本呢也非常的昂贵，还有就是会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原因，有部分欧洲国家呢常常会依赖于建筑本身的设计，希望能够实现自然的通风循环， 对于采用现代的这种空调，积极性并不高，甚至还会被认为是一种浪费。另外，欧洲的电网呢，通常是以应对冬季的用电高峰的需求来设计和优化的。首先，满足供暖的需求，而在夏天呢，按历史来看呢，是负荷比较低。所以说呢，电网等等设施在面对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高负荷时，显得就比较应对不利。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就是热浪已经导致了欧洲电网的负荷，那么峰值超过了10%以上。那么电力系统呢，普遍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呢也会导致电价的上涨。我们知道近些年来的欧洲呢，部署可再生能源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呢可再生能源的短板在此时呢也有显现。就是它白天能够提供电力，但是在傍晚还有在晚上电力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呢，则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那么从城市的发展政策来看，在部分的欧洲国家，空调系统呢常常是不被认为是必要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以说呢普及的程度水平不高，而且呢并不均衡。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和家庭安装的相对较多，那么但是呢在电力价格比较高的地方，还有考虑到碳排放等等问题的一些国家呢采用的意愿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公共的建筑和光电的基础设施当中，往往是缺乏足够的冷却系统。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这些因素，这个复合起来就造成了欧洲在这个热浪愈发频发的情形下所显示出的这种脆弱性。同时呢也凸显了有些政府和机构需要制定综合性的适应策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欧洲政客一方面围绕是否应该装空调争论不休，另一方面却又被爆出优先享用空调，这让许多欧洲民众感到不满。
2: 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26号因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楼内工作人员收到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据悉，欧盟总部大楼共13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级以上，此举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愈发频繁，是否支持安装空调也在多个欧洲国家的政坛引发激烈辩论。在比利时根特市，近日市政府在其网站发文，建议市民不要使用空调，并称最好的空调是一棵树。有比利时议员批评说，这种说法受到了极端环保主义的蛊惑，非常荒谬。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呼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空调，法国绿党及其他左翼政党的领导人则反对大范围推广空调。法国《费加罗报》近日刊文呼吁，欧洲应面对现实，推进空调普及，以保护老人、儿童、产妇、病患等脆弱群体。
6: 一边是6天高温导致欧洲超1300例超额死亡，另一边是装不装空调、如何装空调成为争论的热点。那么高温热浪袭击的常态化可能给欧洲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7: 那么欧洲呢，可以说是升温最快的一个大陆，那么它的升温速度呢，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那么这就导致这种极端的热浪变得更为频繁，已经逐步的演变成了一种新的常态。那么持续的高温呢，首先呢会导致一些疾病，给公共卫生系统带来新的压力。欧洲的部分基础设施在应对当前的情况的时候，也显得能力比较薄弱。而电力网络呢，在应对空调等等用电需求激增的情况，也会容易出现崩溃。有机构就分析，高温所引发的连锁的经济成本，估计能够占到 GDP 的0.3%到1%。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加剧了欧洲在实现绿色发展和保障民生之间权衡的复杂性。那么制冷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导致电力需求的激增，就有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增加对于化石燃料的需求量和使用量。那么而这一点呢，是和欧洲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的目标相违背的。那么如果是对现有的电网进行改造，并且确保使用可靠的低碳电力来供应的话，而这些呢又对欧洲构成比较大的财政压力。那么从社会发展还有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面对热浪问题，一些弱势群体需要得到保护，但是普及空调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产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等等问题。所以说呢，

0: 尽管欧洲的能源转型过程必须和他自己向国际社会宣称的环保目标保持一致，但是呢，短期的民生保障的压力呢，也有可能会带来新的困惑，比方说会引发人们对相关政策的这种反感情绪。所以说呢，对于欧洲而言呢，就需要考虑并且采取某种平衡策略，来保持欧洲气候环境政策的连贯性。那么在不损害环境和生态的前提下，来保障当今人群的福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特写，近日浙江杭州的一公寓内突发火情，快递小哥安二佩发现状况之后三次逆行冲入火场，成功控制了火势，
3: 而他自己却在消防员赶到时因吸入浓烟而晕倒在火场。
4: 六月二十五号上午，浙江杭州一公寓的三楼房间发生火灾，房间起火后火势快速蔓延，不到一分钟浓烟就迅速充斥整层楼道，情况十分危急。此时一个穿着短裤和拖鞋的身影伴随着警报声，一边打电话一边冲向楼下火灾现场扑救火源。
5: 我第一次拿了个干粉灭火器冲进去之后，扑灭之后它又复燃了嘛。当时那个第一瓶不是用完了嘛，我又出去然后拿了第二瓶进去，第二瓶冲完之后它还是灭不了，然后就换了个高压水锹然后冲进去。
4: 安二佩出生于2005年，来自甘肃。他冲到楼下后发现房间内的火苗不断复燃，因此先后三次更换设备冲进火场，最终才用高压水枪控制住火势，避免灾情进一步扩大。
5: 大概持续了有十分钟，喷了十分钟左右，然后那个时候我都感觉我撑不住了，就屏着一口气在那硬撑。就是他这栋楼他基本上人都住满了嘛，假如说他不控制这个火情的话，他整个楼基本上都会烧掉，所以说我看见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明火线给它扑灭了，就及时止损。
4: 明火被安二佩控制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同步迅速抵达，并催促他马上撤离。但由于连续高强度作业加上吸入浓烟，安二佩突然晕倒了，消防人员迅速把他抬离到空旷地带进行抢救，所幸送医治疗后安二佩已完全康复。公寓的火势也因他三次折返冲入扑救避免了蔓延扩大，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5: 平常公司接到，然后他们就定期每隔一段时间来培训，教我们如何使用这个各种救火设备，所以说前天那个着火的时候基本上就拿起来就可以使用。假如说下次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今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6: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7: 这一次的“十五五”规划会突破的在哪里？一个呢，就是在学前教育这一块公共服务上，要整体的要往前推。第二点呢，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6: 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7: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6: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7: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

0: 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1: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七月一号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七月一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3: 今年七月一号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施行。今天起至七月五号，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的主题是“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法送到大众身边，并结合走访慰问、入户排查等，主动发现、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
1: 再来看天气，明天我国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百色局地特大暴雨。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六月二十九号至七月三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在北方，华北、东北地区、中部和西南部、内蒙古东部、山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山东西北部等地大暴雨。未来三天，上述地区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在运20列装空军十周年之际，今天空军推出 8K 视觉片《扶摇直上90000里》，全景展现空军大集群小间隔规模出动、空中加油、俯冲空投、编队散降等训练风采。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感受铁翼鲲鹏制胜空天的硬核力量。

0: 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荫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

0: 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人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4: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3: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4: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5: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4: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6: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4: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7: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很深的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29号，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月2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6月29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29号发布，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0: 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1: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2: 这一次的“十五五”规划会突破的在哪里？一个呢，就是在学前教育这一块公共服务上，要整体的要往前推。第二点，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1: 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2: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中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1: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2: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0: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会有哪些变化？此次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门做了部署，包括哪些重点举措和趋势呢？继续来看。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在北京，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已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以全面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为目标，帮助学生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到创新应用 AI。在项目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3: 就是要开足开启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尤其是在这个通识课程这方面。同时呢，我们要新设人工智能专业，所以现在很多的高校啊，大量的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培养我们现在急需的人工智能人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加强人工智能和传统专业之间的结合，传统学科呢也会不断的这种升级。
1: 此外，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还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同时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
3: 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智能基座，数字教育大平台就是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个智能基座的很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以外呢，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比如这种伦理规范，包括我们的监管，也是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去布局的一些工作领域。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突破真正走向产业一线？此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作出部署，一方面抓源头，布局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强化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推出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主体，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打造未来产业发展引擎，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布局学科突破先导项目。同时，启动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包括布局建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平台，实施国家基础研究创新提升工程，构建科研设施设备的开放共享生态等等。
4: 既要我们高校里边做好我们自己的基础研究，同时

0: 要加强我们科技成果应用的转化，这实际上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要建立高效的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同时要建立我们的成果转化一个保障体系，比方说要探索建立金融体系的保障机制，引入科技金融资本的力量来孵化这些科研成果，同时要探索建立科技商学院，能够在高校老师们、科学家们他的研究和市场之间搭建起一个立交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3: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2: 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截止，如果收到了补税的提示，该怎么办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4: 2025年个税汇算6月30号就截止了，最近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了补税的提示，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老王给您提个醒，如果提示补税，你一直拖着不管，7月1号起就要加收滞纳金了。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汇算期一结束，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其实税务部门对个税申报的常态化监管是一直持续的，汇算期内、汇算期后，税务部门都会持续核查申报信息的准确性，发现疑点就会主动提醒纳税人补正。您收到的这条提醒不是为难你，是税务部门主动帮你排查涉税风险的服务。先说最直接的，拖着不补税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呢？按照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比如你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这还只是钱的事儿，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真到了那一步，影响的就不只是钱包了。所以千万别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那收到补税提醒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在个人所得税 APP 里面全面核对收入明细，尤其要留意多处取得的收入，比如兼职的劳务报酬、稿酬、项目提成等，这些都容易出现漏报。第二步，逐项核实扣除项目，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您都要看仔细了。比如去年家里添了宝宝，老人满60岁，考了职业资格证书等等，这些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抵扣。我身边就有同事一开始显示要补税，补填了2项扣除之后直接变成了退税。第三步，核实清楚之后确实需要补税的，别犹豫，直接通过个税 APP 或者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把税款缴清。要是对提醒内容有疑问，操作拿不准，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官方渠道最稳妥。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信网上所谓的代为处理补税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也别听信不用理会的说法，真出了问题承担法律责任的是纳税人自己。
2: 6月29号，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

0: 验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1: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0: 29号，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1: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2: 那么第二批成果呢，基本上就要通过1到2个月稳定性的实验的这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0: 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成功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3年。据介绍，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件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首飞船预计将于2027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未来将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为中国空间站执行相对低成本的货物运输等任务。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将于6月30号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那么，西石高铁的开通对两地有怎样的意义呢？
3: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十堰东7站，除十堰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最高时速按350公里运营，届时西安东至十堰东站最快1小时10分钟可达，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0: 随着西石高铁开通，6月30号，西安东站这座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也将投用。西安东站车场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目前，车站已做好运营前的各项准备。
3: 在车站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内，工作人员正通过智慧运维平台开展全场景模拟测试和数据迭代调试，依托 AI 智能摄像头系统，可实时捕捉南北洛客平台高架道路车流状态，同步监测各进站口关键区域旅客聚集情况。
4: 我们通过反复模拟这个高峰场景，校准算法参数，比对实测的数据，持续提升客流和车流的预判精度，优化疏导预案和现场的处置流程，确保车站开通后旅客进站更加高效顺畅，有序舒心。
3: 目前西安东站自动售票安检无障碍设施、智能旅服系统已全部调试到位，车站人员设备也已经全面就位。
5: 目前西安东站出站换乘各项准备已全部到位，旅客出站步行5分钟可直达地铁5号线，公交、出租车、网约车分区就近接驳，动线分离不绕行。我们配齐了引导服务与大客流的预案，全力保障旅客高效换乘，顺畅出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但是，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划定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至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该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目前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短短2-3天，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成为常态？一起来看。
3: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
7: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3: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7: 美伊这一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

0: 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1: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0: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2: 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为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
1: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他同时强调，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用以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个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对此，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午夜新闻，我们继续来。

0: 来梳理全球资讯，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委内瑞拉官方28号宣布，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与此同时，灾区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
1: 委内瑞拉代总统

0: 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1: Finalmente queríamos dar un balance de cómo va el proceso de recuperación del estado La Guaira. Ya hemos recuperado el servicio de electricidad en un 75%. Los equipos siguen trabajando hasta alcanzar una recuperación completa del servicio eléctrico en el estado, al igual que el agua, que tiene una recuperación del 68%, y la vialidad, que ya está recuperada en un 90% toda la transitabilidad y la circulación. Muy importante, como hemos dicho, para la atención de las labores de rescate.
0: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2: 截至目前，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救援人员仍在争分夺秒展开搜救。根据委内瑞拉官方数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
0: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在一座倒塌建筑的缝隙中发现一名9岁男孩，多名救援人员深入其中，将男孩妥善固定在担架上后运出。同一天，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救援人员被告知，一处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有一对父子被困。
3: Ce serait un père avec son fils qui serait bloqué depuis 4 jours. Donc on ne sait pas exactement ce qu'ils ont, mais tout ce qu'on sait, c'est qu'ils sont en vie et qu'on va peut-être pouvoir les sortir.
0: 经过救援人员8个多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这对父子被成功救出。救援人员先用简易担架抬出10几岁的儿子，之后又将父亲抬出，两人浑身是土，看上去非常虚弱。救援人员在现场对他们做了简单包扎。此外，还有一名被困86小时的女子被成功救出。据介绍，获救女子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她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经过11个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目前，该女子仍十分虚弱，已被转移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同样在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7号在一处坍塌建筑的废墟现场救出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的幸存者。这名被困在废墟中的男子在被救援人员拉出来后喜极而泣，现场的救援人员也一起为他的获救而集体欢呼。
2: 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时43个小时。近日，委内瑞拉遭遇强震，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4: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
2: 刚刚熬过5月热浪的欧洲，6月再次迎来闷热天气，多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气。 连日来，德国被热浪炙烤，28号更是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而在法国，3天内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

0: 超额死亡。
1: 28号当天，柏林一处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由于高温难耐，当地警方使用喷水设备给观众降温。在柏林市中心，许多居民选择到喷泉前纳凉。
2: Naja, ich könnte sogar mir vorstellen, vielleicht noch wärmer wird. Also das ist nicht das Ende, ist, weil wir haben jetzt gerade Juni. Also ich könnte mir sogar vorstellen, dass es noch wärmer wird.
1: 德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不少地区夜晚气温依然没有显著下降。
2: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visiting Berlin, and it was unexpected for us that the weather could be in Berlin so hot.
1: 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德国隔壁的法国也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街头，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3: Si parce que ça fait 3-4 jours qu'on a pas de clim, qu'on a rien, et franchement, il faisait hyper chaud.
1: 本轮热浪也正在向欧洲东部蔓延，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的初步遥测数据显示，当地气温高达40.5摄氏度。28号，立陶宛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最高温。立陶宛国家气象局通报，南部城镇德鲁斯基宁凯当天测得最高气温36.3摄氏度，打破此前35.7摄氏度的6月最高温记录。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这一地点在27号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4: There's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and I open the windows at night to be a little more cool. But I'm kind of just accepting that I'm going to be sweaty for the next month.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0: 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打破高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不少欧洲媒体发出拷问：欧洲夏季高温趋势愈演愈烈，为何欧洲对此准备不足呢？
1: 据《政治报》欧洲版报道，长期以来，欧洲的夏天比较温和，这导致欧洲很多国家的房屋设计理念是冬季保暖而非夏季降温。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警告称，到2050年，现有房屋中92%可能会过热。在法国巴黎，约3/4的屋顶使用锌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但在这个夏天，这些房屋因锌制屋顶吸收和传导热量的特点，在高温下变得酷热难耐。而装空调在欧洲是另一个难题。在法国，装不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战场，为2027年总统大选做准备的政客们抓住了这一话题。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勒庞呼吁推广空调，而他的对手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则站在对立面，认为空调是错误解决方案。
5: That is a short-term solution, just for our comfort. When we have committed so long to not contributing further to climate change.
1: 尽管一些势力抵制安装空调，但高温威胁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越来越多法国人开始抢购空调。法国《费加罗报》刊文呼吁放下意识形态包袱。

0: 面对现实，主动推进空调普及，保护老人、儿童、产妇、病患等脆弱人群。
1: My apartment is top floor, south facing, so it's really, really, really hot in there. And after the last heat wave, I was able to get my hands on an air conditioner. So it's been a lot better, manageable now.
0: 除了政治争论，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空调普及率低。从数据上看，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在法国，虽然空调普及率有所提高，目前也只有25%左右，而空调的运行需要电力的支持。据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欧洲的能源系统考虑的是冬季用电高峰、春季核电站维护以及温和的夏季天气。然而，现在的夏季高温打乱了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研究员塔利亚·彼得拉指出，由于高温来袭，欧洲的部分核电站和火电厂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
2: Well, the electricity provider EDF has had to reduce its nuclear power output by about 7%.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restrictions on water, which is needed to cool the reactors. And wholesale electricity prices in France and Germany have hit their highest levels in a year and a half.
0: 欧洲网友也表达了无奈。四个国家气温同时达到40摄氏度，欧洲的住宅在建造之初就没考虑过要抵御这种持续高温天气。他们早该投入资金普及空调了，这种高温天气多年前就已经可以预见。一个对此不作为的政府，难道是想让这场热浪变成致命灾难，还是仅仅是太愚蠢了，没能履行自身职责？
3: 正如我们刚才在短片中看到的，随着高温来袭，是否支持安装空调在欧洲国家的政坛引发辩论，同时引发争议的还有使用空调的区别待遇。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办公室在13层，多数欧盟委员及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受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称，当天剩余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空调，8层及以上维持正常运行。此举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强烈不满，纷纷指责这样的决定可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越来越多主打联网智能的产品走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些产品的安全防护能力参差不齐，一旦遭到网络攻击，容易导致个人隐私泄露。对普通人来说，能不能够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也缺少一个直观标准。今年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具有联网功能的产品，专门建立网络安全标识与备案管理制度。网络安全标识就是能够反映产品本身网络安全能力水平的信息标识。管理办法实施之后，网络安全能力如何分级，各等级有什么区别？根据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具体来了解一下这3个等级的安全能力有何区别。
5: 基础级呢，要求产品应当满足相关国家标准的基本安全要求，比如不存在类似12345这样的弱口令，或者是通用的默认口令，并且动态的来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那增强级要求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啊，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增加了通信加密、数据安全等一些要求。领先级呢， 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

0: 等产品生命周期的各环节网络安全要求，同时呢，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
1: 产品的安全能力等级如何查看？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
2: 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应当包括产品生产者名称、产品规格型号、网络安全能力等级、网络安全标识有效期、检测实验室名称、依据的国家标准或技术文件编号、备案信息码等内容。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网络安全标识的基本样式，消费者扫描标识上的备案信息码，就可以获取完整的检测报告、关键安全指标和产品生产者符合性声明。
0: 这样的设计呢，可以让消费者直观地了解这是什么产品，谁对它的安全负责，安全到什么程度，安全测试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把看不见的安全变成了看得见的对比。比如以前买摄像头，老百姓更多的是关注像素啊、视角、价格这些因素。现在呢，一眼就能分辨谁的安全能力强，便于呢根据自身对网络安全的需求啊进行选购。
2: 据了解，管理办法实施目录管理，将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产品分批纳入目录。目前已经发布第一批目录，主要涉及消费类网联摄像头。
0: 列入目录之前，会对产品的列入目录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确保成熟一批标识一批，保证相关工作的分批有序开展。
1: 专家表示，管理办法对安全标识的使用并没有采取强制性要求，而是按照自愿原则。也有网友提问，既然办法不强制企业参与，那么互联网产品的安全性能有保障吗？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呢？
3: 这次办法的出台呢，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监管的模式，是政府引导、行业呢参与和消费者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市场这一端呢，我们是做的市场激励，是鼓励消费者选择这种标识性的这种产品。那么企业如何能做到在市场竞争的时候，在同类产品脱颖而出，那么它的安全防护能力也会是消费者选择的其中之一。
2: 除了通过正面引导市场化竞争，让企业愿意为自己的产品进行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也规定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强调当产品的关键技术参数等发生变更，可能影响产品网络安全能力时，或者标识超过有效期的，应当重新备案。同时，对备案材料弄虚作假、网络安全标识与实际网络安全能力不相符、产品生产者自有检测实验室或者第三方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违规行为，也明确了相应的惩治措施。消费者在选购相关产品过程中，如果发现相关违规问题，可以向地方网信部门、通信管理局、公安机关举报。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海拔800多米，三面环山，一面临崖。悬崖边的陈家铺曾经是个三无村，无人、无钱、无资源。如今他有了一张风风光光的新名片。今天的零点故事就一起跟着村民鲍根鱼去山崖边走一走。

0: 这是陈家铺村，离松阳城区近一个小时车程。
1: 各位游客，欢迎你们到我们陈家铺来走一走看一看。
0: 鲍根鱼，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大伙都喊他老鲍。当了24年村党支部书记的他，现在有个新头衔村导。每天天一亮，他就踩着石板路上工了，专门带人逛村庄。
2: 刚才这个村导他讲得很好，环境也挺好，
1: 对吧？我评价还是认可的。
3: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里面，有一个现代化的书店，有一种反差感。
0: 这样的场景让老鲍很开心。前些年，村子一度只剩20几个老人和满山破旧的古屋。

0: 整村搬迁的名单上有陈家铺的名字。那时候的老鲍心里不是个滋味，因为这些古屋陪了村里人很多很多年。
1: 我当村书记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想法，就是如何的争取资金把这些古屋呢把它拯救过来。
0: 接力努力之下，因为这些虽然旧但珍贵的老屋，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名录里写上了陈家铺的名字。老屋被修复了，但守着村子的多数还是那么些老人。有一天，南京的一家书店看中了这里，说想把书店开到村里的山崖边。老鲍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能行吗？
1: 这个地方平时没有什么人，我想呢，在这里开书店呢，是员工又要付工资，很难维持下去。
0: 嘴上说不行，老鲍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从南京运来的20000册书，大卡车进不了村，老鲍喊了十来个乡亲，用背兜一摞一摞往山上挑。开业那天，几千人进了村，老鲍第一次见到村里还能这样热闹。
1: 我们这个村子有那么多人就是第一次吧。
0: 悬崖书店像块磁铁，把人吸了上来。书店里卖书，也卖村里的方言徽章、诗词布包。书店外民宿、特色餐厅开了起来，每天都热热闹闹的。
2: 肯定是想象不到，那是吧？一个书店带过来这么多人是吧？
3: 哈，美梦一样的，
2: 想不到，想不到，
0: 一切都在变。老鲍从以前的村支书变成给游客讲故事的村导，曾经要翻过两座山去县城卖的土特产，现在摆在家门口就被抢光。更让老鲍意外的是，村里有100多个年轻人回了村，还住进70多个外来的新村民。曾经的三无村成了有人气、有收入、有产业的三有村。
4: 人多了，村子也旺了，外面的年轻人都回来创业，村里的业态越来越丰富。
0: 有个书店的悬崖村成了陈家铺的新名片。每天踩着石板路带着游客走村串巷的村导老鲍，也是陈家铺的新名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6: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2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6月29号夜间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有强降雨，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我国气温总体呈现南北热、中间凉爽的格局。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摄氏度，而华南、华北南部、黄淮和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
7: 在北方，新疆至华北南部、黄淮一带，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新疆吐鲁番7月3号或将出现49摄氏度的酷热天气。而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强降雨影响，本周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摄氏度，体感总体凉爽。华南地区则闷热难耐。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加上较高湿度，体感温度可能逼近40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
6: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29号，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了3000亿元隔夜。

便逆回购操作，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专家表示，央行在此时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既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半年末跨季流动性需求，也是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重要举措。国家医保局29号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29号，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年度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给全球能源供应带来了重大冲击，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将持续存在。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中阴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5到31度。卡拉奇小雨，29到34度。莫斯科晴，15到27度。开罗晴，23到37度。巴黎晴，15到29度。伦敦小雨，16到24度。悉尼阴转小雨，12到18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17到32度。纽约晴转阴，21到32度。
1: 这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教育发展规划，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29号发布，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1: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2: 这一次的“十五五”规划会突破的在哪里？一个呢，就是在学前教育这一块公共服务上，要整体的要往前推。第二点呢，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1: 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2: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0: 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1: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0: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2: 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3: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2: 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截止，如果收到了补税的提示，该怎么办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4: 2025年个税汇算6月30号就截止了。最近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了补税的提示，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老王给您提个醒，如果提示补税，你一直拖着不管，7月1号起就要加收滞纳金了。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汇算期一结束，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其实税务部门对个税申报的常态化监管是一直持续的，汇算期内、汇算期后，税务部门都会持续核查申报信息的准确性，发现疑点就会主动提醒纳税人补正。您收到的这条提醒不是为难你，是税务部门主动帮你排查涉税风险的服务。先说最直接的，拖着不补税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呢？按照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比如你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这还只是钱的事儿，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真到了那一步，影响的就不只是钱包了。所以千万别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那收到补税提醒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在个人所得税 APP 里面全面核对收入明细，尤其要留意多处取得的收入，比如兼职的劳务报酬、稿酬、项目提成等，这些都容易出现漏报。第二步，逐项核实扣除项目，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您都要看仔细了。比如去年家里添了宝宝，老人满60岁，考了职业资格证书等等，这些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抵扣。我身边就有同事一开始显示要补税，补填了2项扣除之后直接变成了退税。第三步，核实清楚之后确实需要补税的，别犹豫，直接通过个税 APP 或者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把税款缴清。要是对提醒内容有疑问，操作拿不准，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官方渠道最稳妥。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信网上所谓的代为处理补税，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也别听信不用理会的说法，真出了问题，承担法律责任。

0: 认的，是纳税人自己。
1: 六月二十九号，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2: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将于六月三十号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那么，西石高铁的开通对两地有怎样的意义呢？
3: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十堰东七站，除十堰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最高时速按350公里运营，届时西安东至十堰东站最快1小时10分钟可达，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2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6月29号夜间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有强降雨，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但是，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纳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划定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至拉纳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该航线被命名为拉纳克走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目前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短短两三天，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成常态？一起来看。

0: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每一个字有何意图？
1: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0: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1: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0: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1: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2: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为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
0: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他同时强调，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用以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个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对此，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2: 委内瑞拉官方28号宣布，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超过一。

0: 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与此同时，灾区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2: Finalmente queríamos dar un balance de cómo va el proceso de recuperación del estado La Guaira.Ya hemos recuperado el servicio de electricidad en un 75%. Los equipos siguen trabajando hasta alcanzar una recuperación completa del servicio eléctrico en el estado, al igual que el agua, que tiene una recuperación del 68%, y la vialidad, que ya está recuperada en un 90%, toda la transitabilidad y la circulación. Muy importante, como hemos dicho,Para la atención de las labores de rescate.
1: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声明说，遇难者头部和胸口各中一枪，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
3: 报道称，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因此相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1月至2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据报道，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称，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1美元，跌破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1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独臂村医的平凡坚守，
1: 血压比较稳定，爸爸，哎，蛮好。
2: 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马上就过来。父亲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
0: 党建聚力，沙地换新颜。
3: 以前是干个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4: 联合党员，联合农民一块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走好新的长征路。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1: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2: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一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1: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小小的村卫生所里，每天都聚集着不少村民，有的是来看病买药，有的只是来坐一会儿聊聊天。附近乡亲们都很喜欢这位独臂医生，觉得他又能干又热心。
3: 走啊！
1: 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新娇家里做健康随访。
2: 最近血压比较稳定，爸爸。蛮好。因为你的血压，我们上次不是给量的，有没有偏高嘛？最近在采样，他的血压看那个在有没有高。如果是一高，就要服用药。十几年的强制性脊柱炎，他经常晚上发作，疼痛的厉害。
1: 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2: 是他都是每次都是叫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吧？
4: 不管落雨落水，你的馒头大天我就落了。
2: 他说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1: 廖新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新娇老伴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
5: 十个娃下雪，因为我家里只有我一个男的嘛，要照顾两个，现在跑院子，不能兼顾嘛。
1: 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5: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疼了，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1: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6: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2: 对对对，
6: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2: 对对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你看，这里
1: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4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治病救人。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2: 有个病理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聊天呀，说你一直说要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好难哎，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还是要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1: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从第一天起，他就不断遭遇质疑，经常有病人拒绝让他打针。
2: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让我去

0: 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得的。哎，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不让我打，哎呀，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1: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0: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0: 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1: 就是那个孩子嘛，已经2岁了，发高烧。可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的把它拔出来，那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烧也退下来，哎呦，感觉有点虚脱。那个血啊，流的那裤子啊，那个全部湿掉了。
0: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
2: 是不是烦你的？
3: 有。
0: 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我们鹿岛素食就是这样子了。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96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
0: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1: 只要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0: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现在陈桂平还组织身边的党员和医疗工作者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为村民送医送药，普及健康知识，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4: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服务村民。

0: 六月的毛乌素沙地烈日炎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这几天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1: 主要是正好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成活率比较高。
0: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2: 新规划
1: 啊，对对，
2: 这个治沙的这个片区，
1: 对，
2: 多大面积这块儿？
1: 这边是我们的三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0: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1: 以前各个村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0: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三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3: 所以带动三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家的先干的情况下，从中跟着干的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2: 这是阳柴吗？
4: 对，
2: 这都长花了哈。
4: 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0: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0,000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1: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0: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0,000亩沙地换了新颜。
2: 这个小泥条也是种出来的，
3: 小
2: 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
0: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2: 我记得这个书记这些聊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0: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4: 其他户子的牛羊揣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个么事，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0: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2: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的也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5: 党组织它有规划，它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它凝聚力大呀，它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0: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万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6: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项没有终点的事业。新征程上，无论是增进民生福祉，还是守护生态家园，或者其他行业和领域，都离不开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接续奋斗，久久为功。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以党建聚民心，以实干促发展，我们就能让初心使命在广袤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反诈最前沿。在电诈高发案件当中呢，以色情为诱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呢，是较为常见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利用人们的本能欲望、认知漏洞、情绪操控、社会羞耻心理等等的多层叠加因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心理控制闭环，屡屡诈骗得手。那么今天我们通过案例来细细的拆解利用色心诈骗背后的心理迷局。
1: 前不久，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分局反诈民警突然接到警情，一笔高达27万元的诈骗资金即将以现金交付的方式从辖区送出。
2: 迅速锁定受害人李某，我们立即电话与李某取得联系。
1: 然而，李某却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言语间闪烁其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2: 通过我们对诈骗手段的深入分析和讲解，李某最终承认自己通过涉黄小广告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后，并注册了会员。
1: 林某说，他这次出门就是给 APP 的业务员线下送钱的。最后，民警在李某的车里找到了装有27万元现金的鞋盒子。那么，一个涉黄 APP 是如何让李某心甘情愿地准备将27万元现金拱手送出呢？在警方的询问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杀逐渐浮出水面。案件始于一张不起眼的涉黄小广告。当时，李某捡到小卡片后，抱着寻找艳遇的念头，扫描了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充斥着露骨色情内容的 APP。注册会员后，他很快收到了客服的热情引导。
2: 客服以提升会员等级和提升自己在平台信誉值后就能让美女上门服务为由，让李某在平台上进行所谓的充值任务。在李某会员等级和信誉值要达到平台要求时，骗子又以李某账号认证错误导致平台信誉值不足为由，让李某通过线下交付27万元给业务员的方式来恢复信誉值，在信誉值恢复后将所有资金返还给李某。
1: 那么，李某一旦将这27万元交给所谓的业务员，他就真的能恢复所谓的信誉值，不仅钱财无损，还能和上门的美女进行约会吗？答案是绝不可能，因为 APP 里那些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3: 这种套路呢，诈骗分子会在各类的网站上发布一些色情的引流的广告，诱导受害人下载涉黄的 APP。 刚开始啊，让你小额充值解锁一些福利的内容，那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诱导你继续加大充值，比如上门服务、充值返利、返利提现、结账费、保证金等等。当你充值金额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直接转走你所有的钱。
1: 这个诈骗套路听起来并不复杂，但为什么还是会有人源源不断的被骗呢？因为从涉黄小广告被捡起的那一刻，一场围绕色心展开的心理攻防战已经启动了。
4: 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学技术呢？就叫滴球技术，也就是说，它可以让你通过一个特别可得性、易得性的方法，你会觉得，哎，我扫个码就可以认识这些人，也许我交点钱，我就能够跟他发生某种关系。那这样的技术呢，会让这个大部分的被害人，他就很容易上钩。在你上钩之后，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叫登门槛技术，他一开始会给你提出一些比较小额的要求，比如说让你只是注册一个 VIP 会员，很便宜。对，或者是说他让你定期的给他打个卡，或者做一个小任务，这个时候他会给你反馈一些奖励吧。所有的你的这些行为也会变成你后续行为的一个沉没成本。
1: 为了和美女约会，不断投入时间和金钱，却和美女始终有一步之遥。这个时候，很多被害人不愿放弃沉没成本，还在幻想着财色双收。当诈骗分子用账号冻结制造焦虑时，被害人的心理防线也被彻底攻破了。
4: 如果一个人他本来就做了一件他自认为道德上很不光彩、羞于启齿的事儿，同时呢，他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这对这个人来说是双重打击，而一般人是很难接受这种双重打击的，就是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既好色又容易被骗的这个蠢人吧，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就会倾向于认为，我好色是真的。就是你这个平台是真的，不是骗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例中，他多次的去转账，然后多次的去升级，然后最后甚至还愿意花27万去进行一个线下交易。

0: 从烈焰心理被精准捕获，到暧昧聊天编织情感陷阱，再到层层充值，任务步步紧逼，诈骗分子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为被害人量身定制的心理操控。这起案例并非个例，当前以色情引流为载体的复合型电信网络诈骗呈多发高发态势，一旦掉入这类陷阱，唯有及时抽身才能最大程度止损。
1: 首先绝对不能再转一分钱啊！越转被讹得越凶，保存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报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决抵制色情的不良的低俗的内容和软件，下载软件还要通过正规的商城进行下载，凡是低俗引流、充值解冻、返利提现的都是诈骗。
2: 好在警方劝阻及时，被害人李某的27万元现金最终被成功的拦截了下来。而在山东的张先生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一次出差期间呢，他因为夜里寂寞无聊，和一名女网友开启了裸聊，不曾想只聊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损失了20000多元。
0: 今年四月份，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一个人在酒店倍感无聊，他就随手打开手机交友软件，和一名标注为女主播的网友聊了起来。
3: 在沟通交流期间，该名女性使用可以视频啊，视频后会有更刺激的等信息，诱导张先生进入一会议软件。
0: 这个会议软件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的链接下载的，注册后二人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收到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对方讹上了，很快这名女网友提出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就会将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说着还发来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截图，
4: 点击对方发送来的链接来下载涉诈的 APP，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这个 APP 它是非官方网站的 APP， 它是含有木马病毒的，一旦下载该类的 APP， 诈骗分子就会盗取我们当事人的包括通讯录呀、位置啊等等各类的隐私信息。
0: 思虑再三，张先生决定选择破财免灾，他按要求向对方提供的账户里转了钱，本以为此事很快就能了结，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远不止这么小。
3: 在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所以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最终张先生共计转账14笔，被骗20000余元。
0: 直到被榨干了钱财，张先生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打开摄像头的那一刻就已经陷入了圈套，在这个圈套里的每一步，他的心里都是被人精准拿捏的。
1: 主要是拿捏了受害人的两种心理，第一种呢，就是受害人的侥幸心理，寻求刺激，并且认为自己在网上和别人私密聊天啊，不会被第三个人知道。第二个呢，是拿捏了受害人好面子啊，觉得这些视频啊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那么就会被迫进行转账。
0: 很多被引诱掉入裸聊陷阱的被害人事后都会懊恼不已，为什么自己一旦被盯上就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提款机呢？
5: 人受到威胁的时候，控制我们理性的这个前额叶皮质，它的活跃性也会下降，而控制我们情绪的边缘系统，它的活跃性会增高，在这个时候的恐惧其实就劫持了我们的大脑。此时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看到人的生物本能，一个是攻击，另外一个是逃跑。那大量的受害者，他要么就是跟这个犯罪分子就有愤怒的攻击，开始辱骂，要么呢他就会认怂，那我就是花钱了事儿。那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不符合我们一个理性选择的。
0: 那么对于被害人来说，怎样才能不被拿捏呢？
5: 坚决不要转账，因为你一旦转账，他就会给你贴一个标签，就是你是一头肥羊。转账就代表第一，你有能力支付；第二，你的内心是软弱的。那一旦你被打上这种标签，他一定会榨干你。对于犯罪分子来讲，他讲究的是一个效率和安全，他也不想激怒你，因为一旦激怒这个被害人，你有可能报警。一般情况下，只要你俩不是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他是不会把你的

0: 这些所谓的艳照也好，视频也好，发送给你的亲朋好友的。
1: 反诈防骗的这根弦呢，是时刻都不能够松懈。摒弃猎奇心理、侥幸心理，自觉抵制网络的不良诱惑，才是守住心理防线的关键。而同样是裸聊诈骗啊，发生在湖北襄阳南漳县的这起案例，被害人虽然没有参与裸聊，却还是被敲诈走了钱财。那么这又是什么样的圈套呢？说到这起案件，它的线索既不是来自被害人报案，也不是来自反诈预警电话，而是源于去年五月南漳县邮局工作人员发现的20多封可疑信件。
2: 邮局工作人员在收邮筒信件说，发现有20多封，邮寄信地址为巡检镇中学的信件，工作人员感觉可疑，便与这个学校校长进行联系，但学校校长否认近期有组织学生进行这个寄信活动。工作人员便将此情况报给派出所。
1: 打开这些邮件，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裸聊截图或者露骨的男女合影，而这些照片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明显是利用 PS 或者 AI 换脸等技术，将受害人头像合成到不雅照片、视频中炮制出来的。虽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隔空作案，手法隐蔽，但民警最终还是将四处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查获还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这几人随后也承认，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的。
3: 就是我负责在这个网站上，就是搜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企业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呗。
1: 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时，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
4: 受害人对我们产生的也是一个抗拒的心理。作为办案民警，我们也能感受到，一方面他们收到敲诈勒索信件后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有不安焦躁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情怕被亲朋好友以及同事知道。
1: 一些被害人表示，在 AI 换脸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合成的图片、视频效果越来越逼真，一旦传播开来，即便他们没有做过亏心事，也很难向周围的人自证清白。于是花小钱解决大麻烦，避免跟犯罪分子过多纠缠，就成了一些人下意识的反应。
0: 他赌的不是你相不相信这个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赌的是我要找到1000个人中，只要有那么2到3个具备第一高焦虑特质的人群，第二这样的人他正处于事业的，比如说人事的调整，这个事业的上升期，包括他要尽职晋升，在这种事业的敏感期，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桃色的这种新闻，或者说类似于像举报吧，即便他自己内心知道是不实的，但是他也很担心他因此受到牵连，受到影响，所以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也是一样，我宁愿花钱消灾，我宁愿花钱买一个平安。
1: 在这起案件中，虽然被害人并不全是因为色心而落入圈套的，但犯罪嫌疑人却精准利用了多数人面对桃色事件下意识会选择妥协的心理，实施了犯罪。
0: 很多时候一个桃色新闻或者是一个不太好的负性事件发生之后，身边会有这样的声音说，一定是他做了某些事情，如果不是这个人本身有问题，别人为什么会盯上他呢？发生的事情他就已经从一个道德事件变成一个法律事件，他涉及到是刑事违法犯罪的事件，那你第一时间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这个损失。绝大多数情况，犯罪分子是不会再对你的人生的这种名誉或者你的社会形象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和损害的，因为对他犯罪分子来说，他也有一个所谓安全的效率的这种考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暑期大幕拉开北京各大场馆的活动密集，单场6.5万人全场疏散离场呢仅40分钟的时间。而更为硬核的是呢，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开演，近10万人啊在同一片区域高度叠加，人流如潮，如何避免迎头对冲？北京警方亮出了一套精细到分钟的硬核方案，守护欢乐盛夏。 6月26号至28号，北京迎来大型活动超级周末，全市举办14项25场文体活动，

0: 周六单日同步开展六场大型活动，多场文体赛事集中举办。据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统计，6月26号至28号，观众总量约35万人次，仅周六单日场内群众就达14万人，巨大客流给现场秩序、外围交通保障带来考验。
1: 有14万人在观演，无论说是场外、场内，这个观众的秩序的引导，还是外围的交通秩序维护，应该说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0: 面对多层客流叠加，北京警方依托全市大型活动保障机制，联合文旅、消防、交通等部门提前多轮调度，围绕交通疏导、场内管控、应急处置、极端天气应对制定完整精细预案。6月26号，北京国家体育场一场大型演出活动散场前20分钟，场外疏导力量全部到位。景观大道是离场必经通道，民警、安保志愿者在此设置5条分流引导线，采取远近分区限流。一旦路段出现人群积压，后方引导线临时收紧控流，前方疏通后再逐步放行。依靠这套人流水闸动态调节，从源头减少拥堵。
2: 到现场演唱会，咱观众流量比较多啊，大家稍等一会儿，一会儿放行以后，大家不要跑啊，注意脚下安全啊，大家一定注意脚下安全。
0: 公共交通同步配套疏导，散场高峰地铁奥体中心、奥林匹克公园站压缩发车间隔，延长运营时间，执勤人员实时紧盯人流变化，增设指引标识，值守关键路段，引导群众快速换乘地铁。
3: 这程度的，
4: 对，孩子在这玲珑塔下面呢，反正留这个，反正他可能有危险，所以咱们先请到旁边去。
0: 大客流中人员走散是常见求助请情，北京警方在各关键点位配齐执勤警力，接到寻人求助后，现场指挥部联动全域点位同步搜寻，快速帮助走散人员与家人会合。据介绍，本次国家体育场大型活动入场群众近65000人，结束后仅用时40分钟便完成疏散离场。6月27号，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承办活动，参与群众近10万人，场馆间距不足1公里，同步散场极易造成人流对冲。警方提前测算客流与通行距离，联合主办方推出错峰散场方案。
1: 国家馆和水立方都是9点半观众散场，之后呢，这个鸟巢是9点50，之后在20分钟呢就能够更好的、有序的这个疏散人流，避免的人流交叠。
0: 高效散场离不开前置入场管控。据了解，北京警方创新推出适配超大型场馆的分色引导模式，将国家体育场看台划分为红、黄、蓝、绿、紫5大色系区域，每种颜色对应专属入口、闸机与安检通道，各区域承载人数与通道通行能力精准匹配。群众电子票夹会标注座位色系，从地铁站出站起，沿路配套对应颜色标识与志愿者引导。
1: 以前呢不容易分辨方向，也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对此呢我们也是经过充分的调研，按照这个鸟巢的地理位置、外围的环境，还有这场馆的入口的特点，创建了分色引导的模式，把看台分成红、黄、蓝、绿、紫5种颜色，观众到现场呢就能通过指示标识和这志愿者的引导，一目了然的知道自己所在看台的颜色的区域，方便这个观众入场，这样呢既确保了观众的体验又安全有序。
0: 公安机关提醒，暑期大型文体活动密集，参与前要提前规划往返路线，入场留意电子票座位色彩分区，按指引有序安检，散场不在出入口长时间停留，服从工作人员疏导，看护好随行老人儿童。
5: 让被害人林某某送几人去取电子烟烟走，被害人案发后追向周某某欲索回烟弹，双方扭打起来，高某见状上前帮助周某某
6: 的烟弹，让几人走上了抢劫的道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某、高某、周某某构成抢劫罪，容留他
5: 妄图借新型毒品牟利的犯罪分子。
7: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静态点火试验。
1: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0: 29号，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1: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2: 那么第二批成果呢，基本上就要通过1到2个月稳定性的实验的这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0: 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成功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3年。据介绍，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件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首飞船预计将于2027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未来将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为中国空间站执行相对低成本的货物运输等任务。记者6月29号从国家电投集团获悉，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最后一个大型模块吊装就位，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是国家“15五”规划重点项目。本次吊装的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位于核岛屏蔽厂房顶部。
4: 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可储水3000余吨，在极端情况下，水箱中的水会依靠重力流下来冷却反应堆厂房，而不需要交流电等其他外部动力，配合其他非能动安全设施，保证机组安全。
3: 工作人员介绍，电站全容量投产后，海洋核电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能动压水堆核电基地。
5: 海洋核电一共规划6台机组，2032年全面投运后，年发电量600亿度，可满足7000万居民全年生活用电需求。同时，供热能力将达1.6亿平方米，可满足25个县级市的清洁供暖需求。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

0: 的高速铁路将于6月30号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那么，西石高铁的开通对两地有怎样的意义呢？
1: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十堰东7站，除十堰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最高时速按350公里运营，届时西安东至十堰东站最快1小时10分钟可达，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0: 随着西石高铁开通，6月30号，西安东站这座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也将投用。西安东站车长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目前，车站已做好运营前的各项准备。
1: 在车站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内，工作人员正通过智慧运维平台开展全场景模拟测试和数据迭代调试，依托 AI 智能摄像头，系统可实时捕捉南北落客平台、高架道路车流状态，同步监测各进站口、关键区域旅客聚集情况。
2: 我们通过反复模拟这个高峰场景，校准算法参数，比对实测的数据，持续提升客流和车流的预判精度，优化疏导预案和现场的处置流程，确保车站开通后旅客进站更加高效顺畅、有序舒心。
1: 目前，西安东站自动售票、安检无障碍设施、智能旅服系统已全部调试到位，车站人员设备也已经全面就位。
3: 目前，西安东站出站换乘各项准备已全部到位，旅客出站步行5分钟，可直达地铁5号线、公交、出租车、网约车，分区就近接驳，动线分离不绕行。我们配齐了引导服务与大客流的预案，全力保障旅客高效换乘、顺畅出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以军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表示，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的互动。卡茨还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离。卡茨抨击了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将伊朗局势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是出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了对黎巴嫩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性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但是，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目前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短短2-3天，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成常态？一起来看。
1: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
5: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

0: 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1: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0: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1: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0: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2: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未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
1: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他同时强调，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用以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个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对此，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2: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日前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声明称，马斯里是哈马斯拉法旅的重要成员，负责协调拉法旅军事安全和反情报工作，并参与重建哈马斯军事能力，以期继续对以军发动袭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委内瑞拉官方28号宣布，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与此同时，灾区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3: Finalmente queríamos dar un balance de cómo va el proceso de recuperación del estado de La Guaira. Ya hemos recuperado el servicio de electricidad en un 75%. Los equipos siguen trabajando.Hasta alcanzar una recuperación completa del servicio eléctrico en el estado, al igual que el agua, que tiene una recuperación del 68%, y la vialidad, que ya está recuperada en un 90%, toda la transitabilidad y la circulación. Muy importante, como hemos dicho, para la atención de las labores de rescate.
2: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1: 近日，委内瑞拉遭遇强震，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4: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
1: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刚刚熬过5月热浪的欧洲，6月再次迎来闷热天气，多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气。连日来，德国被热浪炙烤，28号更是连续第3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纪录。而在法国，3天内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
2: 28号当天，柏林一处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由于高温难耐，当地警方使用喷水设备给观众降温。在柏林市中心，许多居民选择到喷泉前纳凉。
5: Naja, ich könnte sogar mir vorstellen, vielleicht noch wärmer wird. Also das ist nicht das Ende, weil wir haben jetzt gerade Juni. Also ich könnte mir sogar vorstellen, dass es noch wärmer wird.
2: 德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不少地区夜晚气温依然没有。

0: 有显著下降。
1: But some of us,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visiting Berlin, and it was unexpected for us that the weather could be in Berlin so hot.
0: 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德国隔壁的法国也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街头，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2: Si parce que ça fait 3-4 jours qu'on a pas de clim, qu'on a rien, et franchement, il faisait hyper chaud.
0: 本轮热浪也正在向欧洲东部蔓延，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的初步遥测数据显示，当地气温高达40.5摄氏度。28号，立陶宛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最高温。立陶宛国家气象局通报，南部城镇德鲁斯基宁凯当天测得最高气温36.3摄氏度，打破此前35.7摄氏度的6月最高温记录。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这一地点在27号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3: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and I open the windows at night to be a little more cool. But I'm kind of just accepting that I'm going to be sweaty for the next month.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4: 德国警方29号表示，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数人受伤，嫌疑人已被抓获。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事发区域已被封锁。警方呼吁民众遵守现场执法人员指示，尽量远离该区域。目前，警方已逮捕2名犯罪嫌疑人，其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越来越多主打联网智能的产品走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些产品的安全防护能力参差不齐，引发公众担忧。今年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具有联网功能的产品，专门建立网络安全标识与备案管理制度。网络安全标识就是能够反映产品本身网络安全能力水平的信息标识。管理办法实施之后，网络安全能力如何分级，各等级有什么区别？根据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有何区别。
6: 基础级呢，要求产品应当满足相关国家标准的基本安全要求，比如不存在类似12345这样的弱口令，或者是通用的默认口令，并且动态的来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那增强级要求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啊，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增加了通信加密、数据安全等一些要求。领先级呢，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各环节网络安全要求，同时呢，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
4: 产品的安全能力等级如何查看？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 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应当包括产品生产者名称、

0: 产品规格型号、网络安全能力等级、网络安全标识有效期、检测实验室名称、依据的国家标准或技术文件编号、备案信息码等内容。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网络安全标识的基本样式，消费者扫描标识上的备案信息码，就可以获取完整的检测报告、关键安全指标和产品生产者符合性声明。
1: 这样的设计呢，可以让消费者直观地了解这是什么产品，谁对它的安全负责，安全到什么程度，安全测试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把看不见的安全变成了看得见的对比。比如以前买摄像头，老百姓更多的是关注像素啊、视角、价格这些因素，现在呢一眼就能分辨谁的安全能力强，便于呢根据自身对网络安全的需求啊进行选购。
0: 据了解，管理办法实施目录管理，将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产品分批纳入目录，目前已经发布第一批目录，主要涉及消费类网联摄像头。
1: 列入目录之前，会对产品的列入目录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确保成熟一批标识一批，保证相关工作的分批有序开展。
2: 专家表示，管理办法对安全标识的使用并没有采取强制性要求，而是按照自愿原则。既然办法不强制企业参与，那联网产品的安全性能有保障吗？
3: 这次办法的出台呢，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监管的模式，是政府引导、行业呢参与和消费者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市场这一端呢，我们是做的市场激励，是鼓励消费者选择这种标识性的这种产品。那么企业如何能做到在市场竞争的时候，在同类产品脱颖而出，那么它的安全防护能力也会是消费者选择的其中之一。
0: 除了通过正面引导市场化竞争，让企业愿意为自己的产品进行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也规定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强调当产品的关键技术参数等发生变更，可能影响产品网络安全能力时，

检测报告等违规行为，也明确了相应的惩治措施。消费者在选购相关产品过程中，如果发现相关违规问题，可以向地方网信部门、通信管理局、公安机关举报。

0: 在东北边境口岸城市黑龙江东宁，俄罗斯姑娘纳斯加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红人。从2002年来华求学，到如今成为拥有百万粉丝的跨境电商主播，她已在东宁生活了20余年。她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纳斯加表示，这些年来，自己不仅是中俄友谊的见证者，更是中国发展的受益者。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跨越国界的温柔相守。
1: 好的，朋友们，刚才很多朋友们说想要咱们俄罗斯的奶粉。
2: 这位说着一口流利东北话的俄罗斯姑娘，名叫纳斯加。2002年，受中俄边境贸易热潮影响，17岁的她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来到中国牡丹江师范学院求学。那时的她不会想到，中国将成为她的第二故乡。
3: 那时候刚来的时候，觉得中国邻居特别热情，坐公交车去食堂，大家都问你我冷不冷，吃得惯不惯，那种热乎劲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2: 毕业后，纳斯加回到俄罗斯从事翻译工作，随后与东宁小伙王亮相识相恋，并定居东宁。随着孩子的出生，他决定利用自身语言优势创业，开了一家俄罗斯商品店。在2020年，他敏锐地抓住了直播带货的风口，创业初期并非一帆风顺。从最初直播间只有20几个观众，到现在单场直播销售额破万单，纳斯加夫妇摸索出了独特的家庭式直播风格。
1: 看一下朋友们，咱们这个像有点像那……
4: 直播看着很简单，其实背后需要选品啊，研究脚本。纳斯加爽朗的性格和我们家庭氛围让粉丝觉得很亲切。
2: 如今纳斯加全网粉丝已超400万，他不仅将俄罗斯的巧克力、紫皮糖、奶粉销往全国，更计划将东宁的大米、黑木耳等优质农产品推介给俄罗斯及国内消费者。谈起在中国生活的20几年，纳斯加感触最深的就是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日常办事也愈发便捷。长期在中国经营生意、安顿生活，他直观地感受到党和政府为自己提供的各类帮扶举措和支持，亲眼见证了这座边陲小城的巨变。
3: 我来中国这么多年了，亲眼看到东宁从一个小边城变成了高楼林立、物流发达的口岸，特别是最近几年，通关越来越方便，生意越来越好做。中国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让国家变得这么强大，在这世界上都是奇迹。作为生活在这里的一员，我感到非常自豪。
2: 纳斯加的女儿目前在东宁二中就读，学校特意邀请纳斯加走进班级，开展了一场以中俄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特色班会。课堂上，纳斯加结合自己多年的生活经历，生动讲述两国不同的民俗风情、节日文化，还热情地和同学们互动问答。在欢声笑语里，两国文化相互交融，孩子们也在趣味交流中拓宽了视野，真切感受到不同文化独有的魅力。这场特别的班会也让中俄友谊的种子在少年们心中悄悄生根发芽。纳斯加的故事是无数在华俄罗斯友人的缩影，如今开放的东宁正以其包容的胸怀，让更多像纳斯加一样的追梦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也共同绘就了中俄边境繁荣发展的新画卷。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的突出问题，新修订的商标法都有哪些新变化？
1: 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
0: 打击心机商标，怎样筑牢消费者权益防线？遏制恶意注册，如何让商标真正服务于真实经营？
2: 截至目前，已累计对4721件此类商标已职权宣告无效。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商标法治理心机商标有了新办法。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每个人买东西呢都会有自己的标准，比如说有的人是选产地，有的人是挑品牌，有的人是看包装。但是呢，您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当你奔着一个品牌或者商标去的时候，它那个名字的后面可能会藏着很深的套路。比如说吧，有的人就喜欢吃这个手工挂面，所以他就专门去挑那个手打挂面。但是他可能想象不到的是，手打这个词儿呢，是这个挂面申请下来的商标，也就是说它跟手工制作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还再打一个比方说呢，山里来的土鸡蛋，哎，听着好像是这个在偏远地区散养的这个鸡生出来的鸡蛋吧，但实际上你也想不到，山里来的土是这个鸡蛋申请注册下来的商标，也就是说呢，它跟这个散养也是一毛钱关系没有。那您可能听到这儿会说，哇，这真的是太坑了吧。对于这样的一种商标呢，媒体给了它一个名称，叫做心机商标。就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新商标法宣布要审议通过了。那么这个新修订的法里面呢，就对于这个心机商标有了一些专门的治理的举措。我们先来看看媒体对这个法的颁布的一些报道。比如说有媒体说，重拳整治恶意抢注等乱象，新修订的商标法明年起实施，要让心机商标枉费心机。商标法的修改是对中国商标制度的一次全面的完善。那么和以往相比，这次新修订的商标法它瞄准的是哪些商标使用的乱象？那接下来我们如何精准的去打击山寨和仿冒，同时能够保护好正当的商品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这是我国商标法从1983年施行以来进行的第5次修改。上一次是2019年，有专家分析称，此次修改从之前的修正升级为修订，也体现了对这部法律的系统性重塑。
1: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针对近年来频发的心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
0: 此次商标法修订中，针对具有欺骗或者误导性质的商标的相关约束性要求，是舆论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这几年，相关乱象也屡屡被媒体报道。所谓心机商标，也是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志，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等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例如近年来引发争议的事例，手打挂面并非手工打制，零添加未必真的零添加，多半袋方便面也没多出半袋。针对这些痛点，新修订的商标法对症下药。
4: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

0: 处分。
1: 严把审查关，治理关口前移，是此次新修订的商标法针对新机商标治理的最核心变化之一。此外，新法还要求要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比如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除了新机商标之外，针对过去商标重注册轻使用以及囤积商标等现象，这次新修订的商标法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0: 一是呢，严格商标注册申请条件，规定呢，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申请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是呢，完善对商标使用的要求，规定呢，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撤销。
1: 针对协助商标注册的第三方机构，此次新修订的商标法也加强了相应的监管。注册具有欺骗性的商标，机构也需要负连带责任。
2: 这样的文字游戏已经不是游戏了，它就是赤裸裸的欺骗。所谓的注册在先，只要带有恶意，那就是掠夺在先。那么即将会实施的这个新的商标法，它又准备对这样的一个商标的乱象出什么样的重拳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的所长傅继存。副所长，您看，对于这次新修订的商标法，我们很多的这个媒体舆论都关注到了它针对这个新机商标的一些这个惩处的力度，简单说两个字就是重罚，一个是源头的罚款，还有使用阶段的这种高额的处罚。您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管得住这样的新机商标的违法行为？
3: 新商标法呢，对于新机商标的治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那在治理力度方面呢，实际上它设置的这些内容和以前处理类似违法行为的力度呢是相当的，也就是说这个治理的效果呢是经过法律的检验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一次的商标法在治理新机商标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前置性的处理措施，比如说警告或者是责令限期改正。那这些前置性的措施的目的是提醒督促商标的注册申请人规范的申请，商标使用人呢规范的使用，它的目的呢不是惩处。那么通过前置性的措施，如果还没有改正的，那么再以罚款呢作为后盾，通过这种方式呢，它可以很好的处理新机商标的乱象问题。
2: 也就是说在注册端要严把关，在使用端才是加重罚。那我们看到这个新法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哈，比如说这个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这些特点产地产生误认的，然后呢造成不良影响的，然后会处以什么样的罚款。那就想请问您，就是从源头的判断来说，你怎么去判断这个申请人他本身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新法的标准和界定是不是足够的客观和清晰？
3: 新商标法规定的新机商标呢是一个俗称，其实在以往的商标法当中啊，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标志呢，也就是欺骗性标志，也是有相应的判断标准和准则的。那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和司法部门在欺骗性误导性它的判定标准上面呢也有一些共识。那这一次的商标法呢，由于增加了行政处罚这样的内容，那么在细化相关规则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商标

0: 教法的目的这个角度来去判定什么是明知，什么是欺骗性，什么是容易误导公众。那这三个标准呢是要审慎的判断的，因为它涉及到行政处罚的问题。那么如果对于社会公众非常明确的知道它没有误导性的，那么就不能按照欺骗性标志，也不能按照信息商标来看待。那么对于一些欺骗性或者误导性比较模糊的，那在判定的时候呢要特别谨慎，建议呢也不使用的行政处罚的手段。对于那种非常明确的这些行为，我们才用行政处罚来去规制。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发挥治理信息商标，同时呢又能够鼓励正常的商标使用商标申请，这样的两个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判定的时候呢，实际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理审查指南里面啊已经有了一些标准，那可以将这些标准这些类型呢给它再具体化，给它明晰下来，那么为申请人呢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指导，也增强他们的预期。
1: 我们知道过去在这个商标的这个注册这个阶段呢，我们是重注册或者说注册在先，先注先得，所以呢就导致了很多这种恶意的注册的现象，包括有一些是故意的去利用社会热点呀，或者一些文旅的地名啊，包括奥运冠军或者是一些烈士的姓名等等，他抢先去注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那这次新法当中呢，实际上对这样的姓名在注册阶段他就提出了一个惩罚的措施，就是申请阶段，如果你影响恶劣，也可以进行处罚。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定，能在多大的力度上来解决现有的这个方面的乱象？
0: 这个措施呢，对于解决欺骗性的标志、恶意抢注、包括恶意囤积这些行为呢，还是有很大作用的。那么，对于抢注他人的在先权益，或者是通过自己的一些真实的行为去囤积大量的商标，囤而不用，那么这些呢扰乱注册秩序的行为呢，实际上都是商标法所要明确禁止、明确杜绝的。那么之前的处理办法呢，它是比较效果呢是比较滞后的，或者说它是在于后端的治理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一次商标法在前端加强源头管控呢，就能够很好的去杜绝规避这类似的行为的发生。那么对于商标的强国建设品牌强国建设呢，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因为我们目的啊不是鼓励搭便车啊，不是鼓励这种心机行为，而是要真正的让消费让这个经营者去通过诚信的经营积累商誉来去赢得市场，来去获得消费者认可。
1: 实际上新法当中对于这个恶意抢注呢，它的这个拦截机制的启动也是首先要源于对于恶意的一个判定。那么怎么去判断申请人他本身是有恶意的，这个在新法当中是如何阐述的？
0: 对于恶意这个要件的认定呢，实际上新法有了一点变化。2019年商标法在谈恶意的时候呢，直接写的是恶意，就是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申请是不予驳回的。那么新商标法呢，将这个恶意两个字改成了明显超出正常经营范围、经营需要的。那么这就更客观化了，使得这个恶意的判定呢有一个具体的抓手。那么对于这种什么叫明显超出正常经营范围，其实可以结合经营主体它的业务的性质和范围，还有它申请的手段等等来去综合来判断。
1: 好，谢谢您，谢谢。其实不管是这个心机商标还是恶意的抢注呢，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治理行动，那么这些治理行动的成效如何呢？
2: TCL 净省电120瓦，白象多半带，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网站上公布的今年4月26号到30号期间的18起新机商标典型案例分析，其中9起是商标驳回案例，7起是商标

0: 一职权宣告无效案例，还有两起商标驳回复审案例。在美的省电网商标一职权宣告无效案例中，相关部门认定包含省电、省电网等文字的标志使用在电器商品上，易使消费者基于对标记的信赖误认为省电是对商品特点的客观描述，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商品的判断，导致误购。还有小天才酷盖商标驳回案例中，相关部门提到部分经营主体明知其商标注册申请会被商标局驳回，仍反复申请注册包含他人知名品牌文字的商标，并利用商标欺骗误导消费者。公布这些典型案例的背后，是今年四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的新机商标治理专栏。除了发布商标典型案例之外，还持续更新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
1: 对已经依规注册但使用中存在严重误导行为的商标，我们完善了主动排查和线索报告机制，依法主动从严从快予以处置。去年以来，我们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处置以虚假描述方式欺骗误导公众、违规使用的注册商标。截至目前，已累计对4721件此类商标一职权宣告无效。
0: 事实上，今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已经展开对于新机商标的专项整治行动。在行动中，除了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宣告无效、修改相关法律之外，专项行动也强调了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动，
2: 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协作，主动发现违法线索，依法依规严厉打击。此外，我们还加强了商标代理行业的治理，倡导代理机构加强行业的自律。
0: 治理新机商标源头审核把关很关键，为此相关部门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 127.3 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
1: 加强受理窗口的识别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机商标的申请，强化审查员培训和典型案例指导，压实审查责任，从审查环节掐断新机商标的注册可能。
0: 在规范和治理商标的注册使用中，除了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保护合法合规经营企业的权益。眼下，治理恶意注册也是具体的行动之一，各地方的典型案例也在处理和发布。比如今年六月份，四川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公布了一起相关案例。案例显示，自贡的石沟大饭店是当地盐帮菜特色名店，而侵权人林某的餐饮店与石沟大饭店相距不足5公里，在明知石沟大饭店品牌已在先使用并具备相当市场影响力的前提下，仍抢先注册相关商标，主观恶意十分明显。最终，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侵权人林某作出行政处罚，予以警告并罚款4000元。在此之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已于今年一月份裁定宣告林某注册的石沟大饭店商标无效。
3: 我们常说打蛇要打七寸，这个商标乱象的七寸其实就是注册。那接下来我们一系列的治理行为要从哪里开始抓起？那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傅继存所长。那傅所长，我们看到在这个新法的这个修订当中呢，他也明确了对于注册商标的代理机构，明确了他如果是恶意申请的话要连带处罚。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规定，也就是对第三方机构的这种监管的这种加强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对于第三方代理机构的监管的加强是商标法修改的一个重点内容。那么我觉得呢，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方面的作用呢，就是督促商标代理机构发挥专业优势，帮助申请人去规避一些新机商标的申请，去规避一些抢注行为。因为

0: 在实践当中，很多的申请啊，都是通过商标代理机构完成的。那么，商标代理机构呢，把好第一关，对于商标的乱象治理是非常有帮助，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商标代理机构，它的一些恶意的抢注、恶意的囤积行为呢，也要直接予以规制。那么在调研当中也发现，有部分的这个代理机构，它的行为呢是不太规范、不太符合法律的要求。那么这一次商标法呢，也就加强了第三方代理机构的监管。
1: 您看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说了，从国家到地方，实际上都在推行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治理行动。您对这些行动的这个效果，以及到目前为止展现出来的这个阶段性的成果，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另外，您觉得在未来，就是在治理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平衡严格的审查和市场合理的商标需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0: 总体而言呢，国家和地方部门开展的商标治理活动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那对于商标的强国建设、品牌强国建设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因为商标的价值不在于注册，而在于使用。通过使用呢，使商标变优、变强、变得更有价值，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么，这就要去规避治理那种囤积行为、助而不用啊，扰乱注册秩序的行为，要去治理的那种搭便车的行为。那么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如果要平衡好合法的使用需求与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呢，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从商标法的整个的目的出发，也就是说，我们治理这些行为，本质上是为了让这个市场经营行为呢更符合诚信的要求，更公平。那这个呢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要去平衡好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增强行为人的预期。你比如说公布一些明显的违法行为，那么像这些类型呢，让申请人、让使用者、让社会公众知晓。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避免去踩红线啊，避免去突破这个底线。
1: 我们刚才说了，新修订这个商标法呢，可能接下来离正式的实施还有半年的时间，因为是2027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接下来这6个月的时间，您觉得无论从市场的主体，还是从监管的部门，包括这个准备申请商标的这个主体等等吧，各方各面，应该抓住这接下来6个月时间做些什么？
0: 对于市场主体来讲呢，因为这一次商标法增加了一些行政处罚的措施，那肯定是要先自查自纠，避免被行政处罚。你比如说，看自己是不是存在着误导性的使用行为，那么看自己在这个注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囤积的行为，有一些恶意的行为。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早发现早治理，那就能够避免后续的这些处罚。那对于商标代理机构来讲呢，也是要按照新法的规定来去规范自己的代理行为避免出现商标法所要规制的这些行为。那对于市场监管主对于市场监管主体来讲，那么尤其要做好什么呢？就是这个规则的细化和这个行为类型的具体化。也就是说，明显超出经营范围怎么来认定？明知怎么来认定？这个呢？要在这个后续的相关的规范文件当中呢，进行明确，让社会公众呢更能够知道这个法律的裁判尺度在哪里。同时呢，也要结合自己审查实践当中的这些经验，把它总结提炼为一些行为类型，让公众更清晰。这样的话，就能够为这个法律的顺利实施呢，提供很好的前期保障。
1: 副所长，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未来我们这个要做的这个治理行为的话，很多人说是疏堵要结合，您认为我们要疏什么，要堵什么？
0: 我们要堵的呢，其实就是这些商标的乱象，这些心机商标、欺骗性标志包括这个囤积抢注等等这些行为，使得这些行为呢不在市场当中出现。那么要疏的呢，就是要对于这种诚信经营，自己的商标确实有很大价值的，达到了驰名程度的这些标志呢，我们要加大保护力度，让它在这个整个的市场。

0: 当中呢有更好的获得感。
1: 好的，谢谢您，谢谢。靠商标投机吃饭的，靠心机商标渔利的，可能机关算尽的日子就要到了。那接下来这六个月，不如赶紧想想怎么把那个机子去掉，只剩下一片实心，一片诚心，一片真心，挺好的。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29号发布，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1: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2: 这一次的“十五五”规划会突破的在哪里？一个呢，就是在学前教育这一块公共服务上，要整体的要往前推。第二点，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1: 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2: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中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1: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2: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0: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会有哪些变化？此次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门做了部署，包括哪些重点举措和趋势呢？继续来看。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在北京，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已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以全面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为目标。

0: 标，帮助学生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到创新应用 AI， 在项目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1: 就是要开足开启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尤其是在这个通识课程这方面。同时呢，我们要新式人工智能专业，所以现在很多的高校啊，大量的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培养我们现在急需的人工智能人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加强人工智能和传统专业之间的结合，传统学科呢也会不断的这种升级。
0: 此外，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还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同时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
1: 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智能基座，数字教育大平台就是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个智能基座的很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以外呢，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比如这种伦理规范，包括我们的监管，也是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去布局的一些工作领域。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突破真正走向产业一线？此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作出部署，一方面抓源头，布局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强化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推出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主体，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打造未来产业发展引擎，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布局学科突破先导项目，同时启动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包括布局建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平台，实施国家基础研究创新提升工程，构建科研设施设备的开放共享生态等等。
3: 既要我们高校里边做好我们自己的基础研究，同时也要加强我们科技成果应用的转化，这实际上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要建立高校的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同时要建立我们的成果转化一个保障体系，比方说要探索建立金融体系的保障机制，引入科技金融资本的力量来孵化这些科研成果，同时要探索建立科技商学院，能够在高校老师们、科学家们他的研究和市场之间搭建起一个立交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5: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2: 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截止，如果收到了补税的提示，该怎么办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6: 2025年个税汇算6月30号就截止了，最近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

0: 也就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了补税的提示，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老王给您提个醒，如果提示补税你一直拖着不管，7月1号起就要加收滞纳金了。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汇算期一结束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其实税务部门对个税申报的常态化监管是一直持续的，汇算期内、汇算期后，税务部门都会持续核查申报信息的准确性，发现疑点就会主动提醒纳税人补正。您收到的这条提醒不是为难你，是税务部门主动帮你排查涉税风险的服务。先说最直接的，拖着不补税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呢？按照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比如你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这还只是钱的事儿，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真到了那一步，影响的就不只是钱包了。所以千万别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那收到补税提醒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在个人所得税 APP 里面全面核对收入明细，尤其要留意多处取得的收入，比如兼职的劳务报酬、稿酬、项目提成等，这些都容易出现漏报。第二步，逐项核实扣除项目，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您都要看仔细了。比如去年家里添了宝宝，老人满60岁，考了职业资格证书等等，这些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抵扣。我身边就有同事一开始显示要补税，补填了2项扣除之后直接变成了退税。第三步，核实清楚之后确实需要补税的，别犹豫，直接通过个税 APP 或者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把税款缴清。要是对提醒内容有疑问，操作拿不准，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官方渠道最稳妥。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信网上所谓的代为处理补税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也别听信不用理会的说法，真出了问题承担法律责任的是纳税人自己。
1: 6月29号，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2: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1: 29号，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专案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2: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

0: 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1: 那么第二批成果呢，基本上就要通过一到两个月稳定性的实验的这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这个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2: 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成功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3年。据介绍，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件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首飞船预计将于2027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未来将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为中国空间站执行相对低成本的货物运输等任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但是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间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卡塔尔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目前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短短2-3天，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成常态？一起来看。
4: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
5: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4: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5: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4: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5: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

0: 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1: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为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
2: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他同时强调，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用以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三个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对此，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与此同时，灾区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4: Finalmente queríamos dar un balance de cómo va el proceso de recuperación del estado La Guaira. Ya hemos recuperado el servicio de electricidad en un 75%. Los equipos siguen trabajando.Hasta alcanzar una recuperación completa del servicio eléctrico en el estado, al igual que el agua, que tiene una recuperación del 68%, y la vialidad, que ya está recuperada en un 90%, toda la transitabilidad y la circulación. Muy importante, como hemos dicho, para la atención de las labores de rescate.
2: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1: 截至目前，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救援人员仍在争分夺秒，

0: 展开搜救。根据委内瑞拉官方数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
1: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在一座倒塌建筑的缝隙中发现一名9岁男孩，多名救援人员深入其中，将男孩妥善固定在担架上后运出。同一天，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救援人员被告知，一处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有一对父子被困。
2: Ce serait un père avec son fils qui serait bloqué depuis 4 jours. Donc on ne sait pas exactement ce qu'ils ont, mais tout ce qu'on sait c'est qu'ils sont en vie et qu'on va peut-être pouvoir les sortir.
1: 经过救援人员8个多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这对父子被成功救出。救援人员先用简易担架抬出10几岁的儿子，之后又将父亲抬出，两人浑身是土，看上去非常虚弱。救援人员在现场对他们做了简单包扎。此外，还有一名被困86小时的女子被成功救出。据介绍，获救女子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她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经过11个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目前，该女子仍十分虚弱，已被转移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同样在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7号在一处坍塌建筑的废墟现场救出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的幸存者。这名被困在废墟中的男子在被救援人员拉出来后喜极而泣，现场的救援人员也一起为他的获救而集体欢呼。
0: 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刚刚熬过5月热浪的欧洲，6月再次迎来闷热天气，多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气。连日来，德国被热浪炙烤，28号更是连续第3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纪录。而在法国，3天内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
1: 28号当天，柏林一处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由于高温难耐，当地警方使用喷水设备给观众降温。在柏林市中心，许多居民选择到喷泉前纳凉。德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不少地区夜晚气温依然没有显著下降。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德国隔壁的法国也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街头，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3: Si parce que ça fait 3-4 jours qu'on a pas de clim, qu'on a rien, et franchement, il faisait hyper chaud.
1: 本轮热浪也正在向欧洲东部蔓延，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的初步遥测数据显示，当地气温高达40.5摄氏度。28号，立陶宛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最高温。立陶宛国家气象局通报，南部城镇德鲁斯基宁凯当天测得最高气温36.3摄氏度，打破此前35.7摄氏度的6月最高温记录。捷克连续第2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这一地点在27号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4: There's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0: 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打破高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不少欧洲媒体发出拷问，欧洲夏季高温趋势愈演愈烈，为何欧洲对此准备不足呢？
1: 据政治报欧洲版报道，长期以来，欧洲的夏天比较温和，这导致欧洲很多国家的房屋设计理念是冬季保暖而非夏季降温。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警告称，到2050年，现有房屋中 92% 可能会过热。在法国巴黎，约1/4的屋顶使用锌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但在这个夏天，这些房屋因锌制屋顶吸收和传导热量的特点，在高温下变得酷热难耐。而装空调在欧洲是另一个难题。在法国，装不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战场，为2027年总统大选做准备的政客们抓住了这一话题。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勒庞呼吁推广空调，而他的对手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则站在对立面，认为空调是错误解决方案。
2: That is a short-term solution just for our comfort when we have committed so long to not contributing further to climate change。
1: 尽管一些势力抵制安装空调，但高温威胁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越来越多法国人开始抢购空调。法国《费加罗报》刊文呼吁放下意识形态包袱，面对现实，主动推进空调普及，保护老人、儿童、产妇、病患等脆弱人群。
3: My apartment is top floor, south facing, so it's really, really, really hot in there. And after the last heat wave, I was able to get my hands on an air conditioner.So it's been a lot better, manageable now.
1: 除了政治争论，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空调普及率低。从数据上看，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在法国，虽然空调普及率有所提高，目前也只有25%左右，而空调的运行需要电力的支持。据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欧洲的能源系统考虑的是冬季用电高峰、春季核电站维护以及温和的夏季天气。然而，现在的夏季高温打乱了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研究员塔利亚·彼得拉指出，由于高温来袭，欧洲的部分核电站和火电厂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
4: Well, the electricity provider EDF has had to reduce its nuclear power output by about 7%.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restrictions on water, which is needed to cool the reactors. And wholesale electricity prices in France and Germany have hit their highest levels in a year and a half.
1: 欧洲网友也表达了无奈，四个国家气温同时达到40摄氏度，欧洲的住宅在建造之初就没考虑过要抵御这种持续高温天气，他们早该投入资金普及空调了，这种高温天气多年前就已经可以预见，一个对此不作为的政府难道是想让这场热浪变成致命灾难，还是仅仅是太愚蠢了，没能履行自身职责？
0: 将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
5: 报道称，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因此相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一月至二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据报道，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称，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

0: 智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最近有些朋友发烧、嗓子疼、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却不知另有幕后元凶。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记者统计发现，从五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一路走高，而五月下旬至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什么是鼻病毒？会引发哪些症状呢？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
3: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这个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0: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至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
2: 专家告诉我们，鼻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时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临床上主要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鼻病毒感染完全无效，不要自行服用。
4: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0: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
4: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2: 中国疾控中心明确提示，有四类人群呼吸道防御屏障薄弱，感染鼻病毒易引发严重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警惕。
0: 四类重点人群包括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提升儿童哮喘发病风险。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

0: 者，感染后病程拉长，亦合并细菌继发感染。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
1: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三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啊。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这块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海拔800多米，三面环山，一面临崖。悬崖边的陈家铺曾经是个三无村，无人、无钱、无资源。如今，他有了一张风风光光的新名片。今天的零点故事，就一起跟着村民鲍根鱼去山崖边走一走。

0: 这是陈家铺村，离松阳城区近一个小时车程。
1: 各位游客，欢迎你们到我们陈家铺来走一走看一看。
0: 鲍根鱼，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大伙都喊他老鲍。当了24年村党支部书记的他，现在有个新头衔村导。每天天一亮，他就踩着石板路上工了，专门带人逛村庄。
2: 刚才这个村导他讲得很好，环境也挺好，
1: 对吧？我评价还是认可的。
3: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里面，有一个现代化的书店，有一种反差感。
0: 这样的场景让老鲍很开心。前些年村子一度只剩20几个老人和满山破旧的古屋，整村搬迁的名单上有陈家铺的名字。那时候的老鲍心里不是个滋味，因为这些古屋陪了村里人很多很多年。
1: 我当村书记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想法，就是如何的争取资金把这些古屋呢把它拯救过来。
0: 接力努力之下，因为这些虽然旧但珍贵的老屋，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名录里写上了陈家铺的名字。老屋被修复了，但守着村子的多数还是那么些老人。有一天，南京的一家书店看中了这里，说想把书店开到村里的山崖边。老鲍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能行吗？
1: 这个地方平时没有什么人，我想呢，在这里开书店呢，是员工又要付工资，很难维持下去。
0: 嘴上说不行，老鲍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从南京运来的20000册书，大卡车进不了村，老鲍喊了10来个乡亲，用背兜一摞一摞往山上挑。开业那天，几千人进了村，老鲍第一次见到村里还能这样热闹。
1: 我们这个村子有那么多人，就是第一次吧。
0: 悬崖书店像块磁铁，把人吸了上来。书店里卖书，也卖村里的方言徽章、诗词布包。书店外民宿、特色餐厅开了起来，每天都热热闹闹的。
4: 肯定是想象不到，那是吧？一个书店带过来这么多人，是吧？
5: 哈，美梦一样的，
4: 想不到，想不到，
0: 一切都在变。老鲍从以前的村支书变成给游客讲故事的村导，曾经要翻过2座山去县城卖的土特产，现在摆在家门口就被抢光。更让老鲍意外的是，村里有100多个年轻人回了村，还住进70多个外来的新村民。曾经的三无村成了有人气、有收入、有产业的三有村。
6: 人多了，村子也旺了，外面的年轻人都回来创业，村里的业态越来越丰富。
0: 有个书店的悬崖村成了陈家铺的新名片。每天踩着石板路带着游客走村串巷的村导老鲍，也是陈家铺的新名片。
7: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独臂村医的频繁坚守，
1: 血压比较稳定，爸爸，哎，蛮好。
2: 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马上就过来。父亲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
0: 党建聚力，沙地换新颜。
3: 以前是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4: 联合党员，联合农民一块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走好新的长征路。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7: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1: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一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7: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小小的村卫生所里每天都聚集着不少村民，有的是来看病买药，有的只是来坐一会儿聊聊天。附近乡亲们都很喜欢这位独臂医生，觉得他又能干又热心。
8: 走啊，
7: 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兴娇家里做健康随访。
1: 已经血压比较稳定，爸爸，哎，蛮好。因为他血压，我们上次不是给量的，因为偏高嘛，已经在给在采呀，他血块那个在那么高。如果是一高，就要服用药。十几年的强制性脊柱炎，他经常晚上发作，痛的厉害。
7: 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1: 他都是每次都是叫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
9: 不管落雨落水，你的馒头打电话就来了。
1: 他说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7: 廖兴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兴娇老伴儿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
2: 10多万下去，因为我家里只有我一个男的嘛，要照顾两个，现在跑院子，不能兼顾嘛。
7: 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2: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痛了，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那个打那个针呢、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7: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10: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1: 对对对，
10: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1: 对对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你看，这里
7: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

0: 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三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四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治病救人，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1: 有个病理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聊天呀，关你一只手也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好难哎，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还是要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0: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从第一天起他就不断遭遇质疑，经常有病人拒绝让他打针。
1: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让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打针。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不让我打，哎呀，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0: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1: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0: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为方便出诊，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1: 就是那个孩子嘛，已经2岁了，发高烧。可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的把它拔出来。那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伤也退下来，哎呦，感觉有点虚脱，那个血啊流的那裤子啊，那个全部湿掉了。
0: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我们鹿岛素食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1996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
0: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1: 只要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0: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现在陈桂平还组织身边的党员和医疗工作者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为村民送医送药，普及健康知识，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2: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服务村民。

0: 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1: 主要是正好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成活率比较高。
0: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2: 新规划
1: 啊，对对，
2: 这个治沙的这个片区，
1: 对，
2: 多大面积这块儿？
1: 这边是我们的三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0: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1: 以前各个茶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0: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三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3: 在都三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家的先干的情况下，从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2: 这是阳柴吗？
4: 对，
2: 这都长花了哈。
5: 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0: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万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3: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0: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万亩沙地换了新颜。
6: 这个小泥鳅也是种出来的。
2: 小泥鳅。
6: 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的。
0: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6: 我记得这个书记这些聊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0: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7: 其他户子的牛羊揣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事，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0: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6: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
8: 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待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9: 党组织它有规划，它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它凝聚力大呀，它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0: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万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

0: 和付出。
1: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项没有终点的事业。新征程上，无论是增进民生福祉，还是守护生态家园，或者其他行业和领域，都离不开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接续奋斗，久久为功。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以党建聚民心，以实干促发展，我们就能让初心使命在广袤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6月29号，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1: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0: 29号，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1: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2: 那么第二批成果呢？基本上就要通过1到2个月稳定性的实验的这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

0: 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人类未来想要在太空长时间驻留，甚至建设太空基地，完备的太空医疗保障体系不可或缺。这也正是未来太空医院项目的核心研究方向。太空生物培养是这两年我国依托中国空间站开展生命科学研究的重点方向。此前已完成斑马鱼、金鱼藻、空间小鼠等多项在轨研究。在这次青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中，相关领域就开展了多项技术验证。
2: 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肌电检测仪，针对传统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难以连续监测的短板，采用自主研发的神经芯片，首次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此外，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此外，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工业级低成本在轨生物保障舱首次顺利完成在轨试验。该保障舱采用被动式气液混合技术装置，打造出标准化可复用的空间流体试验平台，能够有效降低空间生命科学试验与太空制药的落地成本。青州试验飞船这次还开展了在轨极端抗逆植物齿类赤藓的太空复苏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行性，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0: 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那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我们如果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记者6月29号从国家电投集团获悉，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最后一个大型模块吊装就位，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是国家15/55规划重点项目。本次吊装的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位于核岛屏蔽厂房顶部。
4: 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可储水3000余吨，在极端情况下，水箱中的水会依靠重力流下来冷却反应堆厂房，而不需要交流电等其他外部动力，配合其他非能动安全设施，保证机组安全。
3: 工作人员介绍，电站全容量投产后，海洋核电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能动压水堆核电基地。
5: 海洋核电一共规划6台机组，2032年全面投运后，年发电量600亿度，可满足7000万居民全年生活用电需求。同时，供热能力将达1.6亿平方米，可满足25个县级市的清洁供暖需求。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将于6月30号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那么，西石高铁的开通对两地有怎样的意义呢？
6: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十堰东7站，除十堰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最高时速按350公里运营，届时西安东至十堰东站最快1小时10分钟可达，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随着西石高铁开通，6月30号，西安东站这座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也将投用。西安东站车场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目前，车站已做好运营前的各项准备。
6: 在车站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内，工作人员正通过智慧运维平台

0: 台开展全场景模拟测试和数据迭代调试，依托 AI 智能摄像头系统，可实时捕捉南北洛客平台高架道路车流状态，同步监测各进站口关键区域旅客聚集情况。
1: 我们通过反复模拟这个高峰场景，校准算法参数，比对实测的数据，持续提升客流和车流的预判精度，优化疏导预案和现场的处置流程，确保车站开通后旅客进站更加高效顺畅，有序舒心。
0: 目前西安东站自动售票安检无障碍设施、智能旅服系统已全部调试到位，车站人员设备也已经全面就位。
2: 目前西安东站出站换乘各项准备已全部到位，旅客出站步行五分钟可直达地铁五号线，公交、出租车、网约车分区就近接驳，动线分离不绕行。我们配齐了引导服务与大客流的预案，全力保障旅客高效换乘、顺畅出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但是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目前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短短两三天，从交火到停火，每一个字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成常态，一起来看。
0: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每一个字有何意图？
5: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0: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5: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0: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5: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3-4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 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

0: 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1: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为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
2: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他同时强调，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用以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个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对此，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巴勒斯坦卫生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声明说，遇难者头部和胸口各中一枪，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与此同时，灾区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3: Finalmente queríamos dar un balance de cómo va el proceso de recuperación del estado La Guaira.Ya hemos recuperado el servicio de electricidad en un 75%. Los equipos siguen trabajando.Hasta alcanzar una recuperación completa del servicio eléctrico en el estado, al igual que el agua, que tiene una recuperación del 68%, y la vialidad, que ya está recuperada en un 90%, toda la transitabilidad y la circulación. Muy importante, como hemos dicho, para la atención de las labores de rescate.
2: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1: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4: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

0: 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1: Toca tomar transporte terrestre. Sí, es lo más lógico porque no se sabe si puede haber una réplica que pueda afectar debidamente el transporte y que personas encerradas a nivel de sótano, porque eso está a nivel de sótano.
2: 刚刚熬过五月热浪的欧洲，六月再次迎来闷热天气，多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气。连日来，德国被热浪炙烤，28号更是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纪录。而在法国，3天内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
3: 28号当天，柏林一处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由于高温难耐，当地警方使用喷水设备给观众降温。在柏林市中心，许多居民选择到喷泉前纳凉。
4: Naja, ich könnte sogar mir vorstellen, vielleicht noch wärmer wird. Also dass es nicht das Ende ist, weil wir haben jetzt gerade Juni. Also ich könnte mir sogar vorstellen, dass es noch wärmer wird.
3: 德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不少地区夜晚气温依然没有显著下降。
5: But time was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visiting Berlin, and it was unexpected for us that the weather could be in Berlin so hot.
3: 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德国隔壁的法国也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街头，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6: Si parce que ça fait 3-4 jours qu'on a pas de clim, qu'on a rien, et franchement, il fait hyper chaud.
3: 本轮热浪也正在向欧洲东部蔓延，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的初步遥测数据显示，当地气温高达40.5摄氏度。28号，立陶宛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最高温。立陶宛国家气象局通报，南部城镇德鲁斯基宁凯当天测得最高气温36.3摄氏度，打破此前35.7摄氏度的6月最高温记录。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这一地点在27号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7: There's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and I open the windows at night to be a little more cool. But I'm kind of just accepting that I'm going to be sweaty for the next month.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2: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之际，29号，空军推出 8K 视觉片，扶摇直上9万里，全景展现空军大机群小间隔规模出动、空中加油、俯冲空投、编队攒降等训练风采，尽显铁翼鲲鹏制胜空天的硬核力量。

0: 正值毕业季，在吉林长春，长春工业大学与卫星公司开展天地联动，拍摄专属太空毕业照，为大学生留下独特记忆。
1: 操场上，长春工业大学的老师和毕业生们手举彩色纸板，拼出学校的英文缩写 CCUT 字样，等待数百公里外的吉林一号卫星完成这次来自太空的毕业合影。这次特别的天地联动毕业照拍摄，让毕业生们倍感激动。
2: 一个卫星在轨，它以每秒数公里的速度去移动，却能锁定我们这个小的操场，去我们拍摄一个太空毕业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1: 离地数百公里的卫星，真能给操场上的人群合影吗？拍摄当天，长春工业大学与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程师们，根据吉林一号卫星轨道参数和气象条件，计算好卫星过境时间窗口，按规定时间对准操场完成了拍摄。
3: 多年来，我们的卫星组网数量和技术能力不断升级，光学相机瞬间捕捉，一次成像就能覆盖整个校园，拍摄分辨率和重访效率大幅提升。如今，太空毕业照已成为毕业季的保留项目，全国几十所高校免费报名参与。
0: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在东北边境口岸城市黑龙江东宁，俄罗斯姑娘纳斯加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红人。从2002年来华求学，到如今成为拥有

0: 俄罗斯姑娘名叫纳斯加，2002年受中俄边境贸易热潮影响，17岁的她从俄罗斯来到中国牡丹江师范学院求学。那时的她不会想到，中国将成为她的第二故乡。
1: 那时候刚来的时候，觉得中国邻居特别热情，坐公交车去食堂，大家都问你我冷不冷，吃得惯不惯，那种热乎劲儿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0: 毕业后，纳斯加回到俄罗斯从事翻译工作，随后与东宁小伙王亮相识相恋，并定居东宁。随着孩子的出生，他决定利用自身语言优势创业，开了一家俄罗斯商品店。在2020年，他敏锐地抓住了直播带货的风口，创业初期并非一帆风顺。从最初直播间只有20几个观众，到现在单场直播销售额破万单，纳斯加夫妇摸索出了独特的家庭式直播风格。
2: 直播看着很简单，其实背后需要选品啊，研究脚本。纳斯加爽朗的性格和我们家庭氛围让粉丝觉得很亲切。
0: 如今纳斯加全网粉丝已超400万，他不仅将俄罗斯的巧克力、紫皮糖、奶粉销往全国，更计划将东宁的大米、黑木耳等优质农产品推介给俄罗斯及国内消费者。谈起在中国生活的20几年，纳斯加感触最深的就是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日常办事也愈发便捷。长期在中国经营生意、安顿生活，他直观地感受到党和政府为自己提供的各类帮扶举措和支持，亲眼见证了这座边陲小城的巨变。
1: 我来中国这么多年了，亲眼看到东宁从一个小边城变成了高楼林立、物流发达的口岸，特别是最近几年通关越来越方便，生意越来越好做。中国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让国家变得这么强大，在这世界上都是奇迹。作为生活在这里的一员，我感到非常自豪。
0: 纳斯加的女儿目前在东宁二中就读，学校特意邀请纳斯加走进班级，开展了一场以中俄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特色班会。课堂上，纳斯加结合自己多年的生活经历，生动讲述两国不同的民俗风情、节日文化，还热情地和同学们互动问答。在欢声笑语里，两国文化相互交融，孩子们也在趣味交流中拓宽了视野，真切感受到不同文化独有的魅力。这场特别的班会也让中俄友谊的种子在少年们心中悄悄生根发芽。纳斯加的故事是无数在华俄罗斯友人的缩影，如今开放的东宁正以其包容的胸怀，让更多像纳斯加一样的追梦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也共同绘就了中俄边境繁荣发展的新画卷。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聚焦商标领域的突出问题，新修订的商标法都有哪些新变化？
1: 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
0: 打击心机商标，怎样筑牢消费者权益防线？遏制恶意注册，如何让商标真正服务于真实经营？
2: 截至目前，已累计对4721件此类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商标法治理心机商标有了新办法。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每个人买东西呢，都会有自己的标准，比如说有的人是选产地，有的人是挑品牌，有的人是看包装。但是呢，您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当你奔着一个品牌或者商标去的时候，它那个名字的后面可能会藏着很深的套路。比如说吧，有的人就喜欢吃这个手工挂面，所以他就专门去挑那个手打挂面，但是他可能想象不到

0: 到的是首打这个词儿呢，是这个挂面申请下来的商标，也就是说它跟手工制作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还再打一个比方说呢，山里来的土鸡蛋，哎，听着好像是这个在偏远地区散养的这个鸡生出来的鸡蛋吧，但实际上你也想不到山里来的土是这个鸡蛋申请注册下来的商标，也就是说呢，它跟这个散养也是一毛钱关系没有。那您可能听到这儿会说，哇，这真的是太坑了吧。对于这样的一种商标呢，媒体给了它一个名称叫做新鸡商标。就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新商标法宣布要审议通过了。那么这个新修订的法里面呢，就对于这个新鸡商标有了一些专门的治理的举措。我们先来看看媒体对这个法的颁布的一些报道。比如说有媒体说，重拳整治恶意抢注等乱象，新修订的商标法明年起实施，要让新鸡商标枉费心机，商标法的修改是对中国商标制度的一次全面的完善。那么和以往相比，这次新修订的商标法它瞄准的是哪些商标使用的乱象？那接下来我们如何精准地去打击山寨和仿冒，同时能够保护好正当的商品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这是我国商标法从1983年施行以来进行的第5次修改。上一次是2019年，有专家分析称，此次修改从之前的修正升级为修订，也体现了对这部法律的系统性重塑。
2: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针对近年来频发的新鸡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
1: 此次商标法修订中，针对具有欺骗或者误导性质的商标的相关约束性要求，是舆论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这几年，相关乱象也屡屡被媒体报道。所谓新鸡商标，也是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志，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等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例如近年来引发争议的事例，手打挂面并非手工打制，零添加未必真的零添加，多半袋方便面也没多出半袋。针对这些痛点，新修订的商标法对症下药。
3: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
1: 严把审查关，治理关口前移，是此次新修订的商标法针对新鸡商标治理的最核心变化之一。此外，新法还要求要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比如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除了新鸡商标之外，针对过去商标重注册轻使用以及囤积商标等现象，这次新修订的商标法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3: 一是呢，严格商标注册申请条件，规定呢，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申请商标

0: 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是呢，完善对商标使用的要求，规定呢，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撤销。
1: 针对协助商标注册的第三方机构，此次新修订的商标法也加强了相应的监管。注册具有欺骗性的商标，机构也需要负连带责任。
2: 这样的文字游戏已经不是游戏了，它就是赤裸裸的欺骗。所谓的注册在先，只要带有恶意，那就是掠夺在先。那么即将会实施的这个新的商标法，它又准备对这样的一个商标的乱象出什么样的重拳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的所长傅继存。傅所长，您看，对于这次新修订的商标法，我们很多的这个媒体舆论都关注到了它针对这个新机商标的一些这个惩处的力度，简单说两个字就是重罚，一个是源头的罚款，还有使用阶段的这种高额的处罚。您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管得住这样的新机商标的违法行为？
3: 新商标法呢，对于新机商标的治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
2: 嗯，
3: 那在治理力度方面呢，实际上它设置的这些内容和以前处理类似违法行为的力度呢是相当的，也就是说这个治理的效果呢是经过法律的检验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一次的商标法在治理新机商标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前置性的处理措施，比如说警告或者是责令限期改正。那这些前置性的措施的目的是提醒督促商标的注册申请人规范的申请，商标使用人的规范的使用，它的目的呢不是惩处。那么通过前置性的措施，如果还没有改正的，那么再以罚款呢作为后盾，通过这种方式呢，它可以很好的处理新机商标的乱象问题。
2: 也就是说在注册端要严把关，在使用端才是加重罚。那我们看到这个新法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哈，比如说这个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这些特点产地产生误认的，然后呢造成不良影响的，然后会处以什么样的罚款。那就想请问您，就是从源头的判断来说，你怎么去判断这个申请人他本身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新法的标准和界定是不是足够的客观和清晰？
3: 新商标法规定的新机商标呢是一个俗称，其实在以往的商标法当中啊，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标志呢，也就是欺骗性标志，也是有相应的判断标准和准则的。那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和司法部门在欺骗性误导性它的判定标准上面呢也有一些共识。那这一次的商标法呢，由于增加了行政处罚这样的内容，那么在细化相关规则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商标法的目的这个角度来去判定什么是明知，什么是欺骗性，什么是容易误导公众。那这三个标准呢是要审慎的判断的，因为它涉及到行政处罚的问题。那么如果对于社会公众非常明确的知道它没有误导性的，那么就不能按照欺骗性标志，也不能按照新机商标来看待。那么对于一些欺骗性或者误导性比较模糊的，那在判定的时候呢要特别谨慎，建议呢也不使用那行政处罚的手段。对于那种非常明确的这些行为，我们才用行政处罚来去规制。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发挥治理新机商标，同时呢又能够鼓励正常的商标使用商标申请，这样的两个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判定的时候呢，实际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理审查指南里面已经有了一些标准，那可以将这些标准这些类型呢给它再具体化，给它明晰下来，那么为

0: 申请人呢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指导，也增强他们的预期。
1: 我们知道过去在这个商标的这个注册这个阶段呢，我们是重注册或者说注册在先，先注先得，所以呢就导致了很多这种恶意的注册的现象，包括有一些是故意的去利用社会热点呀、或者一些文旅的地名啊，包括奥运冠军或者是一些烈士的姓名等等，他抢先去注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那这次新法当中呢，实际上对这样的姓名在注册阶段，他就提出了一个惩罚的措施，就是申请阶段如果你影响恶劣也可以进行处罚。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定能在多大的力度上来解决现有的这个方面的乱象？
0: 这个措施呢，对于解决欺骗性的标志、恶意抢注包括恶意囤积这些行为呢，还是有很大作用的。那么对于抢注他人的在先权益，或者是通过自己的一些真实的行为去囤积大量的商标，囤而不用，那么这些呢，扰乱注册秩序的行为呢，实际上都是商标法所要明确禁止、明确杜绝的。那么之前的处理办法呢，它是比较效果呢是比较滞后的，或者说它是在于后端的治理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一次商标法在前端加强源头管控呢，就能够很好的去杜绝规避这类似的行为的发生。那么对于商标的强国建设品牌强国建设呢，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因为我们目的不是鼓励搭便车不是鼓励这种心机行为，而是要真正的让消费让这个经营者去通过诚信的经营积累商誉来去赢得市场，来去获得消费者认可。
1: 实际上新法当中对于这个恶意抢注呢，它的这个拦截机制的启动也是首先要源于对于恶意的一个判定。那么怎么去判断申请人他本身是有恶意的，这个在新法当中是如何阐述的？
0: 对于恶意这个要件的认定呢，实际上新法有了一点变化。2019年商标法在谈恶意的时候呢，直接写的是恶意，就是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申请是驳回的。那么新商标法呢，将这个恶意两个字改成了明显超出正常经营范围、经营需要的。那么这就更客观化了，使得这个恶意的判定呢有一个具体的抓手。那么对于这种什么叫明显超出正常经营范围，其实可以结合经营主体它的业务的性质和范围，还有它申请的手段等等来去综合来判断。
1: 好，谢谢您，谢谢。其实不管是这个心机商标还是恶意的抢注呢，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治理行动，那么这些治理行动的成效如何呢？
2: TCL 净省电120瓦，白象多半带，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网站上公布的今年4月26号到30号期间的18起新机商标典型案例分析，其中9起是商标驳回案例，7起是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案例，还有2起商标驳回复审案例。在美的省电王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案例中，相关部门认定包含省电、省电王等文字的标志使用在电器商品上，易使消费者基于对标记的信赖误认为省电是对商品特点的客观描述，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商品的判断，导致误购。还有小天才酷盖商标驳回案例中，相关部门提到部分经营主体明知其商标注册申请会被商标局驳回，仍反复申请注册包含他人知名品牌文字的商标，并利用商标欺骗误导消费者。公布这些典型案例的背后是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的新机商标治理专栏，除了发布商标典型案例之外，还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
3: 对已经依规注册但使用中存在严重误导行为的商标，我们完善了主动排

0: 排查和线索报告机制，依法主动从严从快予以处置。去年以来，我们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处置以虚假描述方式欺骗误导公众、违规使用的注册商标。截至目前，已累计对4721件此类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
1: 事实上，今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已经展开对于新机商标的专项整治行动。在行动中，除了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宣告无效、修改相关法律之外，专项行动也强调了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动，
2: 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协作，主动发现违法线索，依法依规严厉打击。此外，我们还加强了商标代理行业的治理，倡导代理机构加强行业的自律。
1: 治理新机商标源头审核把关很关键，为此相关部门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 127.3 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
0: 加强受理窗口的识别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机商标的申请，强化审查员培训和典型案例指导，压实审查责任，从审查环节掐断新机商标的注册可能。
1: 在规范和治理商标的注册使用中，除了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保护合法合规经营企业的权益。眼下，治理恶意注册也是具体的行动之一，各地方的典型案例也在处理和发布。比如，今年6月份，四川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公布了一起相关案例。案例显示，自贡的石沟大饭店是当地盐帮菜特色名店，而侵权人林某的餐饮店与石沟大饭店相距不足5公里，在明知石沟大饭店品牌已在先使用并具备相当市场影响力的前提下，仍抢先注册相关商标，主观恶意十分明显。最终，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侵权人林某作出行政处罚，予以警告并罚款4000元。在此之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已于今年1月份裁定宣告林某注册的石沟大饭店商标无效。
3: 我们常说打蛇要打七寸，这个商标乱象的七寸其实就是注册。那接下来我们一系列的治理行为要从哪里开始抓起？那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傅继存所长。那傅所长，我们看到在这个新法的这个修订当中呢，它也明确了对于注册商标的代理机构，明确了它如果是恶意申请的话要连带处罚。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规定，也就是对第三方机构的这种监管的这种加强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对于第三方代理机构的监管的加强是商标法修改的一个重点内容。那么我觉得呢，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方面的作用呢，就是督促商标代理机构发挥专业优势，帮助申请人去规避一些新机商标的申请，去规避一些抢注行为。因为在实践当中，很多的申请啊都是通过商标代理机构完成的。那么商标代理机构呢，把好第一关，对于商标的乱象治理是非常有帮助，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商标代理机构它的一些恶意的抢注、恶意的囤积行为呢，也要直接予以规制。那么在调研当中也发现，有部分的这个代理机构它的行为呢是不太规范、不太符合法律的要求，那么这一次商标法呢，也就加强了第三方代理机构的监管。
3: 您看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说了，从国家到地方实际上都在推行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治理行动，您对这些行动的这个效果以及到目前为止展现出来的这个阶段性的成果，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另外，您觉得在未来就是在治理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平衡严格的审查和市场合理的商标需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4: 总体而言呢，国家和地方部门开展的商标治理活动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那对于 商标的强国。

0: 建设、品牌强国建设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因为商标的价值不在于注册，而在于使用。通过使用呢，使商标变优、变强、变得更有价值，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么，这就要去规避啊、治理那种囤积行为、住而不用啊、扰乱注册秩序的行为，要去治理的那种搭便车的行为。那么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如果要平衡好合法的使用需求与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呢，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从商标法的整个的目的出发，也就是说我们治理这些行为本质上是为了让这个市场经营行为呢更符合诚信的要求，更公平。那这个呢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要去平衡好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增强行为人的预期。你比如说公布一些明显的违法行为，那么让这些类型呢让申请人、让使用者、让社会公众知晓。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避免去踩红线啊，避免去突破这个底线。
1: 我们刚才说了新修订这个商标法呢，可能接下来离正式的实施还有半年的时间，因为是2027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接下来这6个月的时间，您觉得无论从市场的主体还是从监管的部门，包括这个准备申请商标的这个主体等等吧，各方各面应该抓住这接下来6个月时间做些什么？
0: 对于市场主体来讲呢，因为这一次商标法增加了一些行政处罚的措施，那肯定是要先自查自纠，避免被行政处罚。你比如说看自己是不是存在着误导性的使用行为，那么看自己在这个注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囤积的行为，有一些恶意的行为。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早发现早治理，那就能够避免后续的这些处罚。那对于商标代理机构来讲呢，也是要按照新法的规定来去规范自己的代理行为避免出现商标法所要规制的这些行为。那对于市场监管主体来讲，那么尤其要做好什么呢？就是这个规则的细化和这个行为类型的具体化。也就是说，明显超出经营范围怎么来认定？明知怎么来认定？这个呢，要在这个后续的相关的规范文件当中呢进行明确，让社会公众呢更能够知道这个法律的裁判尺度在哪里。同时呢，也要结合自己审查实践当中的这些经验，把它总结提炼为一些行为类型，让公众更清晰。这样的话就能够为这个法律的顺利实施呢提供很好的前期保障。
1: 副所长，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未来我们这个要做的这个治理行为的话，很多人说是疏堵要结合，您认为我们要疏什么，要堵什么？
0: 我们要堵的呢，其实就是这些商标的乱象，这些心机商标、欺骗性标志包括这个囤积抢注等等这些行为，使得这些行为呢不在市场当中出现。那么要疏的呢，就是要对于这种诚信经营，自己的商标确实有很大价值的，达到了驰名程度的这些标志呢，我们要加大保护力度，让它在这个整个的市场当中呢有更好的获得感。
1: 好的，谢谢您，谢谢。靠商标投机吃饭的，靠心机商标渔利的，可能机关算尽的日子就要到了。那接下来这6个月，不如赶紧想想怎么把那个机子去掉，只剩下一片实心、一片诚心、一片真心，挺好的。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29号发布，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1: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2: 这一次的“十五五”规划会突破的在哪里？一个呢，就是在学前教育这一块公共服务上，要整体的要往前推。第二点，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1: 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2: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1: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2: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0: 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3: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0: 6月29号，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4: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

0: 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厂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将于6月30号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那么，西石高铁的开通对两地有怎样的意义呢？
2: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十堰东七站，除十堰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最高时速按350公里运营，届时西安东至十堰东站最快1小时10分钟可达，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2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6月29号夜间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有强降雨，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间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卡塔尔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目前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短短两三天，从交火到停火，每一个字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成常态？一起来看。
2: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每一个字有何意图？
4: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0: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1: 美伊这一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0: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1: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2: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为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
0: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他同时强调，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用以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个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对此，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2: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与此同时，灾区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3: Finalmente queríamos dar un balance de cómo va el proceso de recuperación del estado La Guaira. Ya hemos recuperado el servicio de electricidad en un 75%. Los equipos siguen trabajando.Hasta alcanzar una recuperación completa del servicio eléctrico en el estado, al igual que el agua, que tiene una recuperación del 68%, y la vialidad,

0: ya está recuperada en un 90% toda la transitabilidad y la circulación. Muy importante, como hemos dicho, para la atención de las labores de rescate.
1: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2: 近日，委内瑞拉遭遇强震，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3: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
2: 据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
4: 报道称，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因此相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1月至2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据报道，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称，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独臂村医的平凡坚守，
1: 血压比较稳定，爸爸，哎，蛮好。
2: 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马上就过来。父亲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
0: 党建聚力，沙地换新颜。
3: 以前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4: 联合党员，联合农民，一块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走好新的长征路。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

0: 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1: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2: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一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1: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小小的村卫生所里，每天都聚集着不少村民，有的是来看病买药，有的只是来坐一会儿聊聊天。附近乡亲们都很喜欢这位独臂医生，觉得他又能干又热心。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新娇家里做健康随访。
2: 已经血压比较稳定，爸爸。蛮好。因为人的血压，我们上次不是给量的，有没偏高嘛？俺今拽给拽拆呀，俺的血压看那个拽有没高。如果是一高，就要服用药。十几年的强直性脊柱炎，他经常晚上发作，疼痛的厉害。
1: 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2: 他都是每次都是叫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
3: 不管落雨落水，你的馒头大天我就落了。
2: 他说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1: 廖兴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兴娇老伴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
4: 10多万下去，因为我家里只有我一个男的嘛，要照顾两个，现在跑院子不能兼顾嘛。
1: 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4: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疼了，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1: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5: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2: 对，
5: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2: 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你看，在这
1: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4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治病救人。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2: 有个病理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聊天呀，说你一只手要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好难哎，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还是要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1: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从第一天起他就不断遭遇质疑，经常有病人拒绝让他打针。
2: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让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别，不，我不能让他打的。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不让我打，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1: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2: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注射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1: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 为方便出诊。

0: 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1: 就是那个孩子嘛，已经2岁了，发高烧。可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头秸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的把它拔出来，那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烧也退下来，哎呀，感觉有点虚脱，那个血啊流的那裤子啊，那个全部湿掉了。
0: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我们入党素食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1996年夏天的事，那个时候还是
0: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1: 只要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0: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现在陈桂平还组织身边的党员和医疗工作者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为村民送医送药，普及健康知识，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2: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服务村民。

0: 六月的毛乌素沙地烈日炎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这几天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1: 主要是正好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成活率比较高。
0: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2: 新规划
1: 啊，对对，
2: 这个治沙的这个片区，
1: 对，
2: 多大面积这块有？
1: 这边是我们的三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0: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1: 以前各个茶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0: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三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3: 所以带动三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家的先干的情况下，同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2: 这是有阳柴吗？
4: 啊，对，
2: 这都长花了哈。
4: 啊，它

0: 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啊，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1: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0,000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站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

0: 也就撒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智力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1: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0,000亩沙地换了新颜。
2: 这个小宁桥也是种出来的。
3: 小宁
2: 桥，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
1: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2: 我记得这个书记这些聊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1: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4: 其他户子的牛羊揣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说，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1: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2: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待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5: 嗯，党组织他有规划，他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他凝聚力大呀，他能团结起来。哎，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1: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000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6: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项没有终点的事业。新征程上，无论是增进民生福祉，还是守护生态家园，或者其他行业和领域，都离不开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接续奋斗，久久为功。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以党建聚民心，以实干促发展，我们就能让初心使命在广袤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前不久，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分局反诈民警突然接到警情，一笔高达27万元的诈骗资金即将以现金交付的方式从辖区送出。
1: 迅速锁定受害人李某，我们立即电话与李某取得联系。
0: 然而，李某却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言语间闪烁其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1: 通过我们对诈骗手段的深入分析和讲解，李某最终承认自己通过涉黄小广告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后，并注册了会员。
0: 李某说，他这次出门就是给 APP 的业务员线下送钱的。最后，民警在李某的车里找到了装有27万元现金的鞋盒子。那么，一个涉黄 APP 是如何让李某心甘情愿地准备将27万元现金拱手送出呢？在警方的询问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杀逐渐浮出水面。案件始于一张不起眼的涉黄小广告。当时，李某捡到小卡片后，抱着寻找艳遇的念头，扫描了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充斥着露骨色情内容的 APP。注册会员后，他很快收到了客服的热情引导。
1: 客服以提升会员等级和提升自己在平台信誉值后就能让美女上门服务为由，让李某在平台上进行所谓的充值任务。在李某会员等级和信誉值要达到平台要求时，骗子又以李某账号认证错误导致平台信誉值不足为由，让李某通过线下交付27万元给业务员的方式来恢复信誉值，在信誉值恢复后将所有资金返还给李某。
0: 那么，李某一旦将这27万元交给所谓的业务员，他就真的能恢复所谓的信誉值，不仅钱财无损，还能和上门的美女进行约会吗？答案是绝不可能，因为 APP 里那些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2: 这种套路呢，诈骗分子会在各类的网站上发布一些色情的引流的广告，诱导受害人下载涉黄的 APP。 刚开始啊，让你小额充值解锁一些福利的内容，那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诱导你继续加大充值，比如上门服务、充值返利、返利提现、结账费、保证金等等。当你充值金额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直接转走你所有的钱。
0: 这个诈骗套路听起来并不复杂，但为什么还是会有人源源不断的被骗呢？因为从涉黄小广告被捡起的那一刻，一场围绕色心展开的心理攻防战已经启动了。
3: 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学技术呢？就叫低球技术，也就是说，它可以让你通过一个特别可得性、易得性的方法，你会觉得，哎，我扫个码就可以认识这些人，也许我交点钱，我就能够跟他发生某种关系。那这样的技术呢，会让这个大部分的被害人他就很容易上钩。在你上钩之后，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叫登门槛技术，他一开始会给你提出一些比较小额的要求，比如说让你只是注册一个 VIP 会员，很便宜。对，或者是说他让你定期的给他打个卡，或者做一个小任务，这个时候他会给你反馈一些奖励吧。所有的你的这些行为也会变成你后续行为的一个沉没成本。
0: 为了和美女约会，不断投入时间和金钱，却和美女始终有一步之遥。这个时候，很多被害人不愿放弃沉没成本，还在幻想着财色双收。当诈骗分子用账号冻结制造焦虑时，被害人的心理防线也被彻底攻破了。
3: 如果一个人他本来就做了一件他自认为道德上很不光彩、羞于启齿的事儿，同时呢，他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这对这个人来说是双重打击，而一般人是很难接受这种双重打击的，就是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既好色又容易被骗的这个蠢人吧，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就会倾向于认为，我好色是真的。就是你这个平台是真的，不是骗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例中，他多次的去转账，然后多次的去升级，然后最后甚至还愿意花27万去进行一个线下交易。
0: 从烈焰心理被精准捕获，到暧昧聊天编织情感陷阱，再到层层充值任务步步紧逼，诈骗分子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为被害人量身定制的心理操控。这起案例并非个例，当前以色情引流为载体的复合型电信网络诈骗呈多发高发态势，一旦掉入这类陷阱，唯有及时抽身才能最大程度止损。
2: 首先，绝对不能再转移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在电诈高发案件当中呢，以色情为诱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呢，是较为常见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利用人们的本能欲望、认知漏洞、情绪操控、社会羞耻心理等等的多层叠加因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心理控制闭环，屡屡诈骗得手。那么今天我们通过案例来细细的拆解利用色心诈骗背后的心理谜局。

0: 啊，越准被讹得越凶，保存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报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决抵制色情的不良的低俗的内容和软件，下载软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商城进行下载，凡是低俗引流、充值解冻、返利提现的都是诈骗。
1: 好在警方劝阻及时，被害人李某的27万元现金最终被成功的拦截了下来。而在山东的张先生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一次出差期间呢，他因为夜里寂寞无聊，和一名女网友开启了裸聊，不曾想只聊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损失了20000多元。今年4月份，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一个人在酒店倍感无聊，他就随手打开手机交友软件，和一名标注为女主播的网友聊了起来。
2: 在沟通交流期间，该名女性使用可以视频啊，视频后会有更刺激的等信息，诱导张先生进入一会议软件。
1: 这个会议软件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的链接下载的，注册后二人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收到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对方讹上了，很快这名女网友提出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就会将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说着还发来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截图，
3: 点击对方发送来的链接来下载涉诈的 APP，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这个 APP 它是非官方网站的 APP， 它是含有木马病毒的，一旦下载该类的 APP， 诈骗分子就会盗取我们当事人的包括通讯录呀、位置啊等等各类的隐私信息。
1: 思虑再三，张先生决定选择破财免灾，他按要求向对方提供的账户里转了钱，本以为此事很快就能了结，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远不止这么小。
2: 再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所以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最终张先生共计转账14笔，被骗20000余元。
1: 直到被榨干了钱财，张先生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打开摄像头的那一刻就已经陷入了圈套，在这个圈套里的每一步，他的心里都是被人精准拿捏的。
0: 主要是拿捏了受害人的两种心理，第一种呢，就是受害人的侥幸心理，寻求刺激，并且认为自己在网上和别人私密聊天啊，不会被第三个人知道。第二个呢，是拿捏了受害人好面子啊，觉得这些视频啊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那么就会被迫进行转账。
1: 很多被引诱掉入裸聊陷阱的被害人事后都会懊恼不已，为什么自己一旦被盯上就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提款机呢？
4: 人受到威胁的时候，控制我们理性的这个前额叶皮质，它的活跃性也会下降，而控制我们情绪的边缘系统，它的活跃性会增高。在这个时候呢，恐惧其实就劫持了我们的大脑。此时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看到人的生物本能，一个是攻击，另外一个是逃跑。那大量的受害者，他要么就是跟这个犯罪分子就有愤怒的攻击，开始辱骂，要么呢他就会认怂，那我就是花钱了事儿。那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不符合我们一个理性选择的。
1: 那么对于被害人来说，怎样才能不被拿捏呢？
4: 坚决不要转账，因为你一旦转账，他就会给你贴一个标签，就是你是一头肥羊。转账就代表第一，你有能力支付；第二，你的内心是软弱的。那一旦你被打上这种标签，他一定会榨干你。对于犯罪分子来讲，他讲究的是一个效率和安全，他也不想激怒你，因为一旦激怒这个被害人，你有可能报警。一般情况下，只要你俩不是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他是不会把你的这些所谓的艳照也好、视频也好发送给你的亲朋好友的。
1: 反诈防骗的这根弦呢，是时刻都不能够松懈。摒弃猎奇心理、侥幸心理，自觉抵制网络的不良诱惑，才是守住心理防线的关键。而同样是裸聊诈骗啊，发生在湖北襄阳南漳县的这起案例，被害人虽然没有参与裸聊，却还是被敲诈走了钱财。那么，这又是什么样的圈套呢？

0: 说到这起案件，它的线索既不是来自被害人报案，也不是来自反诈预警电话，而是源于去年五月南漳县邮局工作人员发现的20多封可疑信件。
1: 邮局工作人员在收邮筒信件说，发现有20多封，邮寄信地址为巡检镇中学的信件，工作人员感觉可疑，便与这个学校校长进行联系，但学校校长否认近期有组织学生进行这个寄信活动。工作人员便将此情况报给派出所。
0: 打开这些邮件，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裸聊截图或者露骨的男女合影，而这些照片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明显是利用 PS 或者 AI 换脸等技术，将受害人头像合成到不雅照片、视频中炮制出来的。虽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隔空作案，手法隐蔽，但民警最终还是将四处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查获还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这几人随后也承认，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的。
2: 就是我负责在这个网站上，就是搜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企业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呗。
0: 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时，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
3: 受害人对我们产生的也是一个抗拒的心理。作为办案民警，我们也能感受到，一方面他们收到敲诈勒索信件后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有不安焦躁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情怕被亲朋好友以及同事知道。
0: 一些被害人表示，在 AI 换脸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合成的图片、视频效果越来越逼真，一旦传播开来，即便他们没有做过亏心事，也很难向周围的人自证清白。于是花小钱解决大麻烦，避免跟犯罪分子过多纠缠，就成了一些人下意识的反应。
4: 他赌的不是你相不相信这个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赌的是我要找到1000个人中，只要有那么2到3个具备第一高焦虑特质的人群，第二这样的人他正处于事业的比如说人事的调整，这个事业的上升期，包括他要尽职晋升，在这种事业的敏感期，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桃色的这种新闻，或者说类似于像举报吧，即便他自己内心知道是不实的，但是他也很担心他因此受到牵连受到影响，所以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也是一样，我宁愿花钱消灾，我宁愿花钱买一个平安。
0: 在这起案件中，虽然被害人并不全是因为色心而落入圈套的，但犯罪嫌疑人却精准利用了多数人面对桃色事件下意识会选择妥协的心理，实施了犯罪。
4: 很多时候一个桃色新闻或者是一个不太好的负性事件发生之后，身边会有这样的声音说，一定是他做了某些事情，如果不是这个人本身有问题，别人为什么会盯上他呢？发生的事情他就已经从一个道德事件变成一个法律事件，他涉及到是刑事违法犯罪的事件，那你第一时间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这个损失。绝大多数情况，犯罪分子是不会再对你的人生的这种名誉或者你的社会形象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和损害的，因为对他犯罪分子来说，他也有一个所谓安全的效率的这种考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6: 暑期大幕拉开，北京各大场馆的活动密集，单场6.5万人，全场疏散离场呢仅40分钟的时间。而更为硬核的是呢，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开演，近10万人啊，在同一片区域高度叠加。人流如潮，如何避免迎头对冲？北京警方亮出了一套精细到分钟的硬核方案，守护欢乐盛夏。
7: 6月26号至28号，北京迎来大型活动超级周末，全市举办14项25场文体活动。周六单日同步开展6场大型活动，多场文体赛事集中举办。据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统计，6月26号至28号观众总量约35万人次，仅周六单日场内群众就达14万人。巨大客流给现场秩序、外围交通保障带来考验。
8: 有14万人在观演，无论说是场外场内，这个观众的秩序的引导，

0: 还是外围的交通秩序维护，应该说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1: 面对多层客流叠加，北京警方依托全市大型活动保障机制，联合文旅、消防、交通等部门提前多轮调度，围绕交通疏导、场内管控、应急处置、极端天气应对制定完整精细预案。6月26号，北京国家体育场一场大型演出活动散场前20分钟，场外疏导力量全部到位。景观大道是离场必经通道，民警、安保志愿者在此设置5条分流引导线，采取远近分区限流。一旦路段出现人群积压，后方引导线临时收紧控流，前方疏通后再逐步放行。依靠这套人流水闸动态调节，从源头减少拥堵。
2: 到现场演唱会，咱观众流量比较多啊，大家稍等一会儿，一会儿放行以后，大家不要跑啊，注意脚下安全啊，大家一定注意脚下安全。
1: 公共交通同步配套疏导，散场高峰地铁奥体中心、奥林匹克公园站压缩发车间隔，延长运营时间。执勤人员实时紧盯人流变化，增设指引标识，值守关键路段，引导群众快速换乘地铁。
3: 这个最成熟的，
4: 对，
5: 牌子在这玲珑塔下面呢，反正留这个，反正它可能有危险，所以咱们先请到旁边去。
1: 大客流中人员走散是常见求助警情，北京警方在各关键点位配齐执勤警力，接到寻人求助后，现场指挥部联动全域点位同步搜寻，快速帮助走散人员与家人会合。据介绍，本次国家体育场大型活动入场群众近65000人，结束后仅用时40分钟便完成疏散离场。6月27号，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承办活动，参与群众近10万人，场馆间距不足1公里，同步散场极易造成人流对冲。警方提前测算客流与通行距离，联合主办方推出错峰散场方案。
0: 国家馆和水立方都是9点半观众散场，之后呢，这个鸟巢是9点50，之后在20分钟呢就能够更好的、有序的这个疏散人流，避免的人流交叠。
1: 高效散场离不开前置入场管控。据了解，北京警方创新推出适配超大型场馆的分色引导模式，将国家体育场看台划分为红、黄、蓝、绿、紫5大色系区域，每种颜色对应专属入口、闸机与安检通道，各区域承载人数与通道通行能力精准匹配。群众电子票夹会标注座位色系，从地铁站出站起，沿路配套对应颜色标识与志愿者引导。
0: 以前呢不容易分辨方向，也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对此呢，我们也是经过充分的调研，按照这个鸟巢的地理位置、外围的环境，还有这场馆的入口的特点，创建了分色引导的模式，把看台分成红、黄、蓝、绿、紫5种颜色，观众到现场呢，就能通过指示标识和这志愿者的引导，一目了然的知道自己所在看台的颜色的区域，方便这个观众入场。这样呢，既确保了观众的体验，又安全有序。
1: 公安机关提醒，暑期大型文体活动密集，参与前要提前规划往返路线，入场留意电子票座位色彩分区，按指引有序安检。散场不在出入口长时间停留，服从工作人员疏导，看护好随行老人、儿童，遇走散或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向执勤民警求助，共同维护活动现场秩序。
6: 近年来，含有依托咪酯等毒品的电子烟、电子烟油成为了近年来毒情发展的新趋势。依托咪酯呢，通常用于手术麻醉，但是如今啊，却成为了迷魂药，渗透进了青少年的生活当中，不仅成瘾，甚至会诱发犯罪。
7: 2025年11月，福建福州的许某某、高某、周某某等人因纠集未成年人抢劫毒品后贩卖给未成年人，并容留未成年人吸毒，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而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那包含依托咪酯的上头电子烟。
8: 高某、许某某、周某某以及未成年人王某、李某某平时均有吸食依托咪酯电子烟弹的习惯。由于买不起那么多的电子烟弹满足吸食需要，高某就产生了去抢一些电子烟弹来吸食的想法。
7: 高某认为，本身出售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就不合法，即便是几人实施抢劫，卖家也不敢报警，便打算假借

0: 购买烟弹的名义将卖家约出来实施抢劫。于是高某纠集了徐某某等四人，并以交易为由约出了卖家，也就是被害人林某某。
1: 被告人几人借口让被害人林某某送几人去取电子烟烟杆，趁被害人下车之际，周某某将副驾驶的31个电子烟弹抢走。被害人案发后追向周某某欲索回烟弹，双方扭打起来。高某见状上前帮助周某某殴打林某某，并趁乱拿起装有烟弹的袋子逃离现场。
0: 在抢走烟弹后，几人来到了高某、许某某和周某某共同租住的房屋，一同吸食抢来的烟弹。
1: 几名被告人不仅自行吸食，高某、许某某还向一名17周岁的未成年人陈某某出售一枚伊托米纸电子烟弹，并通过许某某的微信收款450元。
0: 在遭遇抢劫后，林某某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经鉴定，几人殴打林某某，致其全身多处受伤，已构成轻微伤。报案人林某某也因涉嫌贩卖毒品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颗包含伊托米纸的烟弹让几人走上了抢劫的道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某、高某、周某某构成抢劫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告人许某某、高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至3年7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1: 人民法院通过严格依法定罪量刑，明确司法机关对涉未成年人新型毒品犯罪的零容忍打击立场，震慑妄图借新型毒品牟利的犯罪分子。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

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9号，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月2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6月29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
3: 6月29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2: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

0: 址，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
1: 近日，内蒙古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迎接七一到来。
2: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革命故事讲习馆，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通过场景复原、沉浸式宣讲等形式，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
3: 这片红色的土地留下了太多宝贵的红色记忆，今后我要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2: 在阿拉善盟，当地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文艺展演，来自各行业的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等2000余人参加活动，通过歌舞、情景表演等形式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4: 连日来，位于山西省晋中市酒泉县的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群众走进纪念馆，瞻仰革命文物，聆听抗战往事，汲取前行力量。
2: 走进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认真聆听讲解，感悟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据介绍，近期纪念馆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达到了2000多人次。为应对参观热潮，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优化了参观路线，升级了讲解内容，全面提升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5: 我们也优化了讲解内容，重点宣讲总部抗战历史，还有军民浴血故事、太行金石内核，沉浸式打造红色研学课程，让前来研学的党员、群众和青少年能够听得懂故事，看得见历史，悟得到精神，真正让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4: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
1: 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6: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4: 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成功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3年。
1: 据介绍，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件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首飞船预计将于2027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未来将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为中国空间站执行相对低成本的货物运输等任务。
4: 昨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6: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 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

0: 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1: 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昨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平台上线，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2: 昨天，随着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钢箱梁顺利架设到位，西渝高铁重庆段563孔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无闸轨道铺轨和站房建设等工程全面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陕西西安市与重庆市。
1: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截至目前，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香港单牌车累计突破52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最高峰达1.78万辆次。今年以来，港车北上进出境车辆同比增长24.3%。
2: 据青岛海关消息，今年前5个月，青岛港海铁联运完成116.2万标箱。提前1个月破100万标箱，规模位居全国口岸第一。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端制造出口占比超30%，高附加值工业品成为箱量增长主力。
1: 昨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万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4: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3: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其国际化办学特色

0: 逐渐受到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成为不少考生高考志愿填报的重要选项。但也有人有疑问，中外合作办学是低分上名校的捷径吗？还有人分不清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本科项目。
1: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有哪些培养模式？哪些办学优势？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为大家进行了全面梳理。
2: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称为中外合作大学，拥有独立院校招生代码，由中外两所高校合建，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属此类。第二类是不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二级机构形式办学，比如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学院等，一个学院覆盖多个专业。第三类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境内外高校在某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比如苏州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金融学专业，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约克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专业。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均可在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查询。目前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有着本质区别，一定要区分清楚。
3: 中外合作办学基本上都是在计划内招生，就是我们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省级招办的系统进行这种志愿填报的。国际本科项目呢，它不论是依托我们的高校也好，还是依托我们的第三方机构也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培训，把您培训到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您不会拿到国内的学位。
4: 中外合作办学毕业之后拿到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和外方合作院校的学位证，国内院校整个的学位证、毕业证跟我们全国统招的普通学生是一致的，没有区别，也没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字样。
2: 按照在国内和国外学习年限不同，中外合作办学有四加零、三加一等多种模式，适配不同升学规划。
4: 比如说四加零的模式，那么全部呢是在国内进行人才培养，那么国外的师资到国内来进行授课。比如说三加一，那么以国内授课为主，那么外方的学校呢是要去一年。
2: 截至2026年6月，全国本科及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合作大学共有11所，二级机构近400个，项目1300多个。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20余所开展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开设机构和项目总数近520个。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已落地了2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签约国内外知名高校30所，是目前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外合作办学集聚地。
5: 试验区是由教育部和海南省共建，全国唯一的一个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特色园区，采用的是四加零的模式。我们已经开放了337门跨校共享课程，覆盖率达到了100%，实现一校入学、多校选课、多国资源共享。
0: 如果考生想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看。
2: 如果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一定通过教育部官方渠道仔细核验。凡是依法审批或备案的在办合作办学，均可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考生和家长只需登录平台，根据需要输入专业或课程、中方合作高校、外方合作高校、外方所在国家或地区等搜索词条，即可做出筛查。若无法在该网站查询到相关信息，则该办学活动不属于经教育部依法审批或备案设立的在办合作办学。某些中介机构承诺的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保录上国内名校，均为虚假宣传，务必谨慎选择。
6: 纳入高考录取的，它是国家全面认可，有很多中介打着旗号就是什么低分进名校， 注意，它是发不了这个学校文凭，它更像一个留学预科。

0: 它不纳入我们这个招生体系。
1: 专家提醒，过去曾有一些机构混淆概念，把无备案预科包装成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和家长要谨慎选择。对于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可查询到的中外合作办学，建议考生仔细比对高校招生简章内容和信息网公示内容是否一致，如出现不一致情况，应以信息网为准，并与学校认真确认。此外，语言基础薄弱且外语学习能力较低的考生要慎重考虑，避免入学后出现学业困难等问题。
2: 一部分考生和家长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低分捷径，是一种可以混文凭的好渠道。
3: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中外合作办学文凭含金量如何？一起来看。
1: 专家表示，中外合作办学意味着低分捷径，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部分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比同层次高校普通专业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低分就能轻松入学、轻松毕业。中外合作办学学习过程对外语要求较高，课程压力较大，毕业标准较严，学业挑战往往高于普通专业。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稳步上升，不少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本校普通专业。专家介绍，中外合作办学不是低分躺赢的捷径，它拥有中外双方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许多项目采用中外同卷考评，毕业要求不低于外方合作院校标准，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不是混日子的避风港。那么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到底如何？专家表示，家长和考生可向学校了解招生简章、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外合作办学自评报告等内容，查阅目标专业的升学率、毕业流向等相关数据。对于还没有毕业生的新设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可以从境内外办学者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开设专业的市场适配性、人才培养方案的中外融合度等方面综合研判是否符合自身求学需求。
2: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3: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2: 2025年度个税汇算今天截止，如果收到了补税的提示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4: 最近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了补税的提示，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老王给您提个醒，如果提示补税你一直拖着不管，7月1号起就要加收滞纳金了。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汇算期一结束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其实税务部门对个税申报的常态化监管是一直持续的，汇算期内、汇算期后，税务部门都会持续核查申报信息的准确性，发现疑点就会主动提醒纳税人补正。您收到的这条提醒不是为难你，是税务部门主动帮你排查涉税风险的服务。先说最直接的，拖着不补税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呢？按照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比如你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这还只是钱的事儿，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真到了那一步，影响的就不只是钱包了。所以千万别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那收到补税提醒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在个人所得税 APP 里面全面核对收入明细，尤其要留意多处取得的收入，比如兼职的劳务报酬、稿酬、项目提成等，这些都容易出现漏报。第二步，逐项核实扣除项目，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您都要看仔细了。比如去年家里添了宝宝、老人满60岁、考了职业资格证书等等，这些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抵扣。我身边就有同事一开始显示要补税，补填了2项扣除之后直接变成了退税。第三步，核实清楚之后

确实需要补税的，别犹豫，直接通过个税 APP 或者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把税款缴清。要是对提醒内容有疑问，操作拿不准，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官方渠道最稳妥。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信网上所谓的代为处理补税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也别听信不用理会的说法，真出了问题承担法律。

0: 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进行的审核。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
1: 昨天是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记者从上海举办的2026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主会场活动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特种设备未发生重特大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2: 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国有电梯、客运索道、锅炉等特种设备总量2479万台，另有压力管道130万公里，稳居世界特种设备生产和使用第一大国。近十年来，全国特种设备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38.2%和45.7%。
3: 检查化工企业4.47万家次，督促整改隐患4.68万项，开展电梯安全筑底3年行动，累计整改隐患电梯13.2万台。
2: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制定客运索道安全技术规程，修订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提高涉旅特种设备基本安全要求，同时全面提升特种设备数字化监管、非现场监管水平，加强特种设备追溯体系建设，实施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和源头治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
0: 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7: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1: 上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此后，又有消息称，美国

0: 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
1: 短短两三天，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经成为常态？来看专家解读。
2: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
3: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2: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3: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2: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3: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0: 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以军军事记者闭门会谈中称，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的互动。
1: 卡茨还称，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离。卡茨抨击了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他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将伊朗局势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是出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了对黎巴嫩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性计划。
0: 目前美伊之间关于是否继续谈判双方各执一词，其实这背后除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展开博弈以及对谅解备忘录履行缺乏互信等原因之外，以色列可以说是最大的外部不确定因素。
1: 美国退役陆军上校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在接受采访时直言，美军应该从中东彻底抽身，以避免以色列再度将美国拖入战争。他还警告称，美国不应受到以色列牵制，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服务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4: The longer he stays,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that something else will happen, that we could be dragged back into this losing proposition by the Israelis, and we end up losing more and looking even more feckless and incapable. It's time to get out.The Israelis a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avoid any kind of agreement. They see an agreement of any kind a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Israel. I tell everyone that they should listen to Ben-Gvir. What he says is exactly the way the government thinks, and frankly, most Israelis think. And the expectation, though he did not state it,

0: is that we are the servants of Greater Israel, and that we, our armed forces, will stay engaged until his view of the world is realized. That's what President Trump has to wrestle with. Ben-Gvir's attitude is, we've spent 30 years buying up politicians. It's time for them to pay back. If you take their money, they expect you to perform. And I think that's President Trump's problem with the Hill. We're not under duress. And we're preeminently concerned about 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eir strategic interests, their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hey do not equate the mass murder or extinc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Gaza or Lebanon or Iran, or for that matter, anywhere else, with our national security. Doesn't work for us. Now, President Trump has to decide on what side of this he really is. Is he going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is he going to be the principal representativ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f Israeli and international Jewish power? That's the question.
1: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未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
2: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他同时强调，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用以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三个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对此，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以及具体情况。
3: 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划定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至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该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
1: 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
3: 阿曼与伊朗本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
1: 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3: 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

0: 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
1: 英国金融时报6月29号刊发文章，欧洲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水平进入今年的供暖季，
0: 而这也可能导致今年冬天欧洲的企业和家庭所使用的能源价格再度飙升。
2: 文章援引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的预测称，欧盟的储存设施在关键的天然气补库季，也就是每年的4月至10月结束时，库存水平可能仅为76%。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这将是至少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峰值库存水平。伍德麦肯兹的欧洲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总监汤姆·马泽克曼瑟预计，随着冬季来临，价格将再度攀升，这将带来风险，尤其是在寒冷天气条件下的2027年年初。文章分析称，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低的原因是，美伊战争切断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全球通常有1/5供应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产量也有所下降。此外，欧盟计划自2027年1月1号起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冬季出现天然气短缺的可能性。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地继续开展进攻行动，控制居民点及多栋建筑，并对乌军零星小组进行清剿。俄防空力量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15架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4处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24架无人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
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还通报，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
1: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

0: 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
1: 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个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亚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
0: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
1: 总台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2: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
0: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
1: 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了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带来的报道。
3: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有5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1: 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4: 刘超早。
5: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刘超，气温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5: 好的，我们还是来关注下西北地区。本周暖高压发展加强，缓慢东移，会给西北这一带地区带来长时间的炎热高温天气，特别注意新疆。那这里的高温天气啊，与近期欧洲的高温天气成因类似，那就是像这样的一种隆起的暖高压，就如同房屋的穹顶一样，盖在了热浪发生的区域，阻止冷空气进入，那我们就称之为热穹顶。那本轮新疆的高温天气呢，会在本周四本周五达到鼎盛时段，可以看到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届时会在40度以上。那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是在新疆的吐鲁番，我们预计1号 到四号这段时间，最高气温是在47度上下，甚至是达到50度。那根据我们的统计，新疆吐鲁番自19

0: 1961年以来，最高气温在47度以上的情况一共有28次，平均是2年多出现一次。那这里的最高气温记录是在2017年7月份创下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49度，所以接下来的这轮高温天气过程也可能会打破此前记录。当地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晒补水。主持人，
1: 南方的高温会具体波及到哪些地方呢？
0: 特别注意华南地区，华南随着降水的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增多，像是福州随后几天就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是连续出现。那同时呢，像是广州和海口也都是有高温天气出现的，这里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基本上是27度左右。同时呢，湿度呢也是比较大的，闷热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沈阳多云，19到29度。通辽小雨，19到27度。兰州多云，17到33度。西安阴，23到34度。成都阴转多云，22到32度。贵阳阵雨，18到21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太原小雨转晴，16到29度。烟台阴，22到30度。威海多云，21到29度。潍坊小雨，22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5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泰州小雨转阴，23到28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南昌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阴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南孔圣地，衢州有礼。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铮铮。

样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9号，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月2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6月29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
3: 6月29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2: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

0: 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连日来多地教育部门、大中小学联合开展“同上一堂”大思政课活动，引导广大学生更续红色血脉，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
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来自北京和甘肃当地的大中小学学生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集体宣誓。大家一起倾听老红军讲故事，参观会师楼、大墩梁烈士陵园以及红军长征胜利景园等地，沉浸式体验当年长征的艰难险阻。在北京，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等部门联合主办的“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主题宣誓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由优秀青年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组成的领诵队伍，带领近千名北京大中小学生代表集体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宣誓活动结束后，师生们走进展馆，分区域、分学段开展现场教学，打造递进式党史思政课堂。学生们在珍贵文物史料和复原场景中，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汲取奋进力量。
3: 未来，我们还将依托首都丰富的红色资源，做实做活一体化大思政课，让学生啊一线实地感悟新时代国家发展辉煌成就，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4: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继续带您参观中国美术馆。
1: 无数美术经典以笔墨记录时代，以光影镌刻巨变。贺天健的锦绣河山，罗中立的父亲，周吉荣的中国天眼，三件馆藏精品，从山河新生、礼赞人民到科技逐梦，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祖国山河焕新、人民奋进、科技腾飞的壮阔时代画卷。

0: 1952年创作的《锦绣河山》，是何千剑先生画家之年的巅峰之作，也是新中国山水画革新的代表性作品，主动将现实主义时代元素融入古典笔墨，让山水画真正走进时代，服务时代。
1: 锦绣河山采用大青绿山水制式，整幅画面通透绚烂，熠熠生辉，如同山河沐浴暖阳，尽显大国山河的恢宏气度。
0: 这画面左下角路上有插着红旗满载工人的运输车，还有老农驾着马车运送建筑物资。画家没有直接描绘火热的劳动现场，而是以含蓄的表现手法勾勒出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重整山河的蓬勃生机，也让这幅作品成为传统国画现代化转型的经典范本。
1: 如果说锦绣河山绘就了山河之盛，罗中立的父亲则定格了人民之本。这幅作品源于真实的乡土生活，画家被底层劳动者质朴坚韧的生命力量深深触动，怀着为基层劳动者发声的初心完成创作，是艺术扎根人民、时代致敬人民的最生动体现。
0: 创作于1980年的油画父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里程碑之作，以两

0: 毫米多高的超大幅聚焦普通农民形象，精准刻画了中国农民的善良、淳朴、乐观的精神特质。这幅作品早已超过了个人肖像画的范畴，深化为整个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缩影。
1: 这幅作品不仅推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美术人物形象的创作转型，更深刻诠释了我们党百年奋斗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让观众在凝视中读懂土地、人民与时代的深厚连结。进入新时代，文艺创作紧跟强国步伐，周吉荣的版画《中国天眼》以艺术之笔力赞大国重器，致敬科技，自立自强。
0: 创作于2019年的大型版画《中国千年》，是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的优秀成果，让科技与艺术双向共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科技之美。作品画面层次清晰，分为星空、穹山、千年三大意象。穹山怀抱大国重器，实现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壮美意境。
1: 三件馆藏作品完整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艺术华章续写百年奋进新征程。
2: 当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进入高峰，
3: 山东、湖北、安徽等多地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夏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4: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压式玉米播种机。
5: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6: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4: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是国家大豆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夏播关键窗口期，当地科学制定大豆播种技术方案，集成推广中豆63等优良新品种和精播密植、种子包衣、绿色防控等配套高产技术，精准解决南方多雨环境下大豆出苗难、产量低等种植难题。3分种7分管，夏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榨推进。在安徽省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种粮大户韩道海的200多亩水稻病虫害防控全都换上了绿色生物药剂。
7: 我们病虫害也防治好了以后，我们全年的丰收基本上奠定了好的基础了。
4: 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夏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2: 昨天，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3: 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8: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

0: 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1: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0: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2: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会有哪些变化呢？
3: 此次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门做了部署，包括哪些重点举措和趋势？继续来看。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在北京，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已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以全面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为目标，帮助学生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到创新应用 AI。在项目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此外，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还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同时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突破真正走向产业一线？
3: 此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作出部署，一方面抓源头，布局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强化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推出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2: 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营收比上年增长8.8%。其中，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
2: 据青岛海关消息，今年前五个月，青岛港海铁联运完成116.2万标箱，提前一月破100万标箱，规模位居全国口岸第一。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端制造出口占比超30%，高附加值工业品成为箱量增长主力。
3: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义乌出口总值达3154亿元，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3000亿关口，创下同期历史新高。但五月出口847.8亿元，环比大涨63%。前五月，义乌通达全球230多个国家地区，对东盟进出口增速领跑各大市场。
2: 接着从拱北海关获悉，截至目前，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香港单牌车累计突破52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最高峰达1.78万辆次。今年以来，港车北上进出境车辆同比增长24.3%。
3: 昨天，随着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精准架设到位，西渝高铁重庆段 563孔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无渣轨道铺设和站房建设等工程全面推进奠定。

0: 定了坚实基础。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陕西西安市与重庆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交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2: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
6: 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7: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5: 上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此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
6: 短短2-3天，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成为常态？来看专家解读。
7: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
8: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7: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8: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

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

0: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1: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2: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0: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2: 巴勒斯坦卫生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的巴勒斯坦少年。声明说，遇难者头部和胸口各中一枪，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以军时常以反恐为名，在约旦河西岸开展军事行动。
3: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日前打死了巴基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声明称，马斯里是哈马斯拉法旅的重要成员，负责协调拉法旅军事安全和反情报工作，并参与重建哈马斯军事能力，以期继续对以军发动袭击。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地继续开展进攻行动，控制居民点及多栋建筑，并对乌军零星小组进行清剿。俄防空力量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15架固定翼无人机。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4处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24架无人机。
2: 日本政府持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并不断强化扩军备武相关政策。对此，日本学者表示，将武器出口作为经济增长手段，背离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理念，动摇和平宪法根基，给地区和平。

0: 委内瑞拉震后救灾工作持续进行的同时，新生命正在灾区诞生。
1: 在加拉加斯卢西亚尼医院的产房里，医护人员全力以赴，确保新生儿得到妥善照料。
2: Tres días después del sismo, todo salió perfecto, a pesar de que vivimos una mala experiencia, se perdieron vidas. Bueno, otros estamos trayendo más vidas al mundo. Tenemos esperanza, todo salió bien.
3: ¿Cómo se llama la niña?
2: La niña se llama Alana Montserrat. Alana Montserrat. Pesó 2,830 kilos, midió 49.
4: 产妇丹妮拉说，爱心人士的捐赠解决了女儿出生后物资不足的问题。她表示，自己也会在出院时把没有用完的物资捐赠出去，帮助那些等待援助的人们。灾难面前，需要的就是相互扶持。
5: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中，新生命的诞生总是让人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希望的力量。这种震后的新生命也可以安抚创伤，更赋予了人们重建家园的勇气。
1: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 Lisa 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
0: 德国警方29号表示，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数人受伤，嫌疑人已被抓获。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事发区域已被封锁。警方呼吁民众遵守现场执法人员指示，尽量远离该区域。目前警方已逮捕2名犯罪嫌疑人，其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1: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4: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
1: 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
6: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有5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投

0: 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当前至7月3号前后，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主雨带西段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东段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2: 会商强调，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加强预警响应联动，立足应对极端情况，预置抢险物资和保底通信装备，确保高效处置重大突发险情灾情。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北京北部、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四川中部、贵州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其中，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多条河流水位明显上涨。昨天，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先后发布了綦江区蒲河洪水黄色预警、江津区綦江洪水黄色预警。
2: 根据水利部门监测显示，从昨天下午4点多开始，蒲河石角站、綦江五岔站水位陆续超警戒水位。相关部门提醒，今天白天重庆多地仍有降雨，其中巴南、江津、綦江等10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涨水风险。相关部门和沿河群众需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做好防范避险准备。
1: 从6月28号16时起，广西百色、柳州、防城港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在百色市西林县马棒镇，强降雨引发山洪。

0: 洪，导致部分山体出现滑坡，泥沙、树木等杂物随山洪冲上路面，部分路段交通受阻。
1: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和机械开展清障作业，目前抢通工作仍在进行。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7月2号，西林县还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需加强防范，严防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北部、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华北、黄淮北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安徽、湖南、江西、浙江、贵州、广西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江苏、上海、安徽、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广西、云南以及山东、河北、辽宁、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安徽、江西、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量级达到100至22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40至70毫米。
0: 眼下我国的降水集中在哪些地区呢？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我们介绍一下降水分布情况。
2: 好的，那眼下呢，主雨带的位置已经是发生了变化。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抬，暖湿气流也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向北抬升，由此使得雨带的位置发生变化。那新的一轮降水呢，已经从昨天开始发展起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啊。昨天雨带的西段呢，还是在广西还有云南、贵州这一带；雨带的东段可以看到已经明显的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了。那今天呢，整体来说也是如此。特别注意，今天像是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还有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单小时降水量在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明天，雨带的位置变化不大，依然是在云南、广西一直到浙江这一带地区。那这一轮降水啊，与此前降水的落区是高度重合的。那这一轮降水呢，还具有降水的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的特点，格外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我这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0: 谢谢刘超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昨晚北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平均雨量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京市相继发布雷电黄色、暴雨黄色以及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多项预警。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14点至22点，北京仍将出现短时强降水，公众要合理安排出行，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大树下停留。
0: 北方的雨水情况未来会如何发展？
1: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2: 好的，可以说今明两天呢，在北方，特别像是华北、黄淮东部还有东北等地呢，还是会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整体来说，雨量分布不均，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一些大雨或暴雨。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降水的同时会伴随这种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呢，在如常地区就要注意有短时强降水，红色的这些区域更要注意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根据我们的监测统计，从6月份以来，在华北、东北这一带降水已经显著偏多于常年同期水平。我们预计7月初在东北一带上空还会有频繁的高空槽以及冷涡系统的影响，会使得接下来几天在东北、华北等地依然多阵性降水。所以说，还是要继续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主持人，我这方面的信息就先介绍到这里。
0: 降水增多也要注意降水带来的影响。当前全国各地迎来了高温天气，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
1: 重点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露天高温作业人员、 通过物资保障优化。

0: 作业等措施，守护劳动者夏日作业安全与权益。
1: 今年全国各级工会将在广泛走访慰问的基础上聚焦两类群体，一是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为重点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二是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据了解，各地工会将结合实际，在工会驿站、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工会服务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配备防暑降温物品、饮品、清凉包等，提供避暑场所、防暑设施，便于职工避暑纳凉。此外，全国总工会要求各地工会督促用人单位积极改善作业条件，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发放防护用品、高温津贴，开展高温防护、中暑急救等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0: 更多天气资讯，我们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21到28摄氏度；伊春晴转小雨，17到30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9到30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转阴，12到26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4度；达州阴，23到31度；雅安阴转小雨，21到31度；遵义阵雨，19到22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大同小雨转晴，14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2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东营小雨，22到29度；青岛阴，23到26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合肥阴，24到32度；淮安阴，23到32度；盐城小雨转阴，23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1度；澳门多云，27到32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